0: 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你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酒同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0: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 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7: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

0: 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4: 当地川菜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
1: 是，
4: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4: 抢
5: 鲜的，
1: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

0: 茅厕金印的三嫔妃，你无缘无故的把她拖到正阳宫去拷问，你眼里还有朕吗？
1: 陛下这话严重了，臣妾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藐视陛下，臣妾也不知道静妃在陛下面前说了些什么，但对臣妾而言，此事并非无缘无故，是太医院的正太医。
0: 你不要再多狡辩，你不要拉扯静妃，她为了维护你，在朕的面前一个字都没说。要不是朕看她身体有恙，暗中问了惠妃，只怕还不知道是你做了这样的好事。什么太医院的鉴定，一个居心叵测的太医胡说了几句话，朕只需要多找几个御医一问便清楚。他们计量过，要想用幻隔草毒朕，那他每天要熬一整屋子的草来给朕喝，那才行。
1: 臣妾是个妇道人家，自然没有陛下这般英明，臣妾只要听说有人伤害陛下，心中就乱了，情急之下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尽管如此，臣妾还是严守宫规，只是盘问了静妃，并没有对她怎么样。难道陛下认为臣妾听到太医说这样的话，人查问一下也不应该吗？
0: 你做出这等事来，居然还强行申辩，毫无悔意啊！这
2: 陛下，静妃娘娘求见，
0: 快让她进来。
2: 宣静妃娘娘。
3: 臣妾参见陛下。
0: 起来吧。
3: 参见皇后娘娘。臣妾听闻陛下召见皇后娘娘，所问之事与臣妾有关，想必也有话要问臣妾，所以便贸然赶来，请陛下恕罪。
0: 静妃，你放心，朕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3: 陛下隆恩，臣妾铭记，只是皇后娘娘有统理六宫之责，驾临芷罗宫巡查并无错处，至于衍生误会，解释清楚就是了，都不算什么大事。自古尊卑有别，若是因为皇后训诫了宫妃便处罚皇后，外间若是议论起来，只怕会有损陛下的颜面和英名，请陛下三思。
0: 静妃，你能这样想，朕是明白事理呀。你瞧瞧，枉你为六宫之主，还不如静妃一半的心胸。好在静妃没有什么伤损，朕饶了你，但是你要明白，朕的这个面子是给你皇后的，这个身份是给誉王，是给严氏家族，不是给你的。以后再这般糊涂，朕绝不轻饶。
1: 臣妾谢陛下隆恩。
4: 这位娘说好话，在你们公主同子上见。
5: 等一下，走吧。哎，这里是什么呀？
6: 这些粮食，您看看。
5: 过去吧。
6: 就这些。
5: 车上装的什么？
6: 都是些布料。

大人，前面像是有埋伏。

0: 等一下到了玄镜司，你们就真的没机会了。要不要冒险试一次啊？出来吧。
1: 下。

押入玄镜寺，其他人跟我睡。

0: 怎么了？不是出去玩了吗？
1: 骗人，不好玩。哼，
0: 谁骗？
2: 好了，别管那么多了，该睡了。

0: 走路不长眼睛啊！有种你别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只要在金陵城，我就把你抓出来！
1: 姚公子，
0: 抓出来！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哎，秋兄，你回来了！
1: 啊，我刚回来，你这出什么事了吗？
0: 哎，别提了，刚刚有一个人啊，疯疯癫癫的走路不长眼睛，踩着马车顶就过去了。你看我这马车顶让他踩的，我这可是新车呀、啊！我爹要骂我了。
1: 他往哪儿跑了？
0: 那边，
1: 快，走！
0: 哎，秋兄，抓住他，记得让他赔我车。

0: 离金陵城还有多远？
1: 禀谷主，还有大半日的路程。
0: 今晚就不歇息了，连夜赶到金陵城。去。
2: 夏秋大人，
1: 怎么，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蒙面人吗？
2: 没有，他应该是从您那个方向来啊。
3: 夏秋大人请留步。夏大人，巡防营得报，玄镜司押送囚车入京，在西城门处与人交战。我过来问问夏秋大人出了什么事。
4: 这位是
3: 靖王麾下副将列战英。哦，
4: 原来是靖王殿下的部将。我们玄镜司捕得逆犯一名，押送回京。逆犯同党于西城门处试图劫夺，已被击退。逆犯已安然押入地牢。就是这样。

0: 怎么样，振平？
1: 城门口的伏击还是太匆忙了，没能救出魏将军。
0: 可是魏将军现在已经被转入了玄镜寺地牢，再想施救恐怕就更加困难了。
1: 是啊，玄镜寺地牢易守难攻，防守之言更胜天牢，若是硬攻，只怕比今天还要因为同路之叛，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分摊暗口全部都断了，就是没有魏将军的事情，现在也是多事之秋。
0: 可是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同路竟然背叛，他可是宗主最信任的人呢。你先撑着点，我去给你拿药啊。
2: 朕近来总是梦见他，跟你的梦不一样，没有梅花，也没有微笑，他就挂在那儿，飘飘荡荡的。他的脸，
3: 陛下此处经脉不通，若是按着疼痛，想必确实神思不静。
2: 能摸得出来？
3: 陛下思念旧人，可也要保重龙体。陈妃姐姐已升仙界，想必也不愿继续淹留在这俗世之中。陛下梦见他，只是自己放不下罢了。
2: 若是他真的不肯走呢？
3: 为什么不肯走？在这个世上，陈妃姐姐无牌无灵，连一根香烛、一挂纸钱都没有，她还留下做什么？
2: 也许是你说的这个缘故，没有灵位，无人祭奠，所以他才一腔怨愤萦绕在世间，迟迟不肯离去。
3: 陛下，
2: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4: 逆犯所在地牢已加双重防卫，我每日早晚都会前去巡视，请师父放心。
5: 不用，就按照平日防卫即可，你闲了就去看看，也不用每日都去。
4: 师父，逆犯同党显然很有实力，其中还有个高手，徒儿竟然完全不能匹敌，若是防卫松懈，这只怕会出现纰漏啊。
5: 你把魏征关得死死的没什么大用，他的用处就是让人来救他，若是防卫太严，谁都不敢来救了，我还关着他干什么？不如一刀砍了干净。
6: 可是魏征是已经定案的要犯，如若不是被用来诱敌，他早已被处死了。
4: 那师父的意思是，
5: 有饵在手，还愁鱼儿不上钩？一次钓不成，多钓几次便是。

0: 么晚了，四姐还不睡？
1: 曼若，你让我为你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完了。桐露对你来讲，现在已是无用之人，把他放了吧。
0: 怎么会没有用处呢？
1: 你不是已经细细问过了？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个十三先生。

0: 和西市的一个铺子，说到底他不过是为江左盟传递信息的一个人罢了，能知道的核心机密是有限的，再逼问下去不过是多了些梅长苏为靖王筹谋计划的一些细节而已。
1: 照四姐说的，他确实是没有用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他用处还大着呢。其他地方至少只要铜鹿还在我手里，那么四姐你就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不是吗？安若，
2: 苏老谷主这么大年纪还为了魏将军的事赶来京城，真是辛苦了。
3: 这话说哪儿去了，征尔未从军之前便是我的徒儿，之后又叫了我这么多年的义父，那和我的亲生孩子又有什么两样的？倒是你们啊，为了救他打伤了这么多的兄弟，真是让我心疼啊。
4: 魏将军也是我们的袍泽兄弟，应该的，不知道玄镜司有没有对药王谷动手。
3: 老夫虽然姓素，可从来不吃素，西岳烟瘴之地崇山峻岭无数，老夫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人，进可入朝堂鸣冤，退可进雨林躲避，他玄镜司真要想封了药王谷，恐怕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最多也就是封了我货运山路罢了，把我们围困在山林之中。
2: 倘若真要是封了山，恐怕那也不妙吧。
3: 这个你不用担心，药王谷是什么实力，那也不是白上琅琊富豪榜的，他玄镜司傍个黑暗下个黑手便也罢了，真要想封山，他不投进去大批人马和银子，他能封得住吗？
5: 将军，
6: 戚将军，您没事吧？
5: 没事，
7: 没事，没事。
5: 将军，
6: 这几天您去
7: 我差点就告诉你
5: 看见你。
7: 是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让你去卫灵报信，现在陛下都已回銮，你怎么才回来啊？害我担心了好几天，派了十多个兄弟去找你，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7: 你以为是我不想回来的？还不是怪那个苏先生的人？
8: 苏先生的人
7: 啊？苏先生手下有个人追到半路把我给拦下来，不让我去卫灵，哎，说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哎呦啊，还把我给打晕了。
8: 你没事吧？
7: 嗯，没事。
8: 哎，你先回去歇着吧，庆妃娘娘的事已经没什么了，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
7: 什么要紧的事？
8: 他们把魏征给抓住了。备马。
7: 是。
8: 魏征

0: 啊，睡觉。
1: 好了，你这样我想睡都睡不着了。快扶我起来。他们人呢？
0: 他们在说事，让你睡觉。
1: 说事？
0: 老伯伯。
1: 什么？
0: 一个老伯伯。
1: 什么老伯伯？他们怎么称呼的？
0: 素
1: 老雇主。素玄哥哥，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他来了吗？快把李刚和甄平给我叫来。
0: 他们让你睡觉。
1: 快去。
0: 叫你们。
2: 叫谁啊？
0: 你们。
3: 苏先生。
4: 是烈将军。
3: 繁忙通报，我有要事求见苏先生。
4: 我家宗主病重，李总管说现在谁都不能见他。
3: 苏先生的病还没好？
4: 是的，吃了药一直睡着没醒。
3: 那等苏先生醒了可以见客，就务必派人通知我。
4: 是。
5: 殿下。

0: 边再怎么赶也赶不到京城了，前面是桑镇，还有最后一个驿站，再错过就没有苏处了。殿下您看。
1: 既然如此，大家都累了，也不用赶在这一个晚上，去赤桑驿站，明日入京。
0: 是。
1: 就
0: 走。
2: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这两天我一直昏昏沉沉的，你们也没办法告诉我，辛苦你们了。还有别的事吗？
3: 之前和宗主提过同路有意，结果……不过请宗主放心，十三先生已经撤离了，隐身到了很安全的地方。
2: 那就好。当年赤焰军英才济济，良将如云，如今幸存的人当中有点名气的也只有魏征了，自然容易被人认出来。为防万一，通知郎州的旧部，不管当初关系如何，都暂时蛰伏，不得妄动。
4: 是。
2: 你们两个。
3: 宗主。我们两个都是孤儿，自幼便长在赤焰军中，并无家人故旧。当年是小小的石副长，十多年过去了，音容已是大改，不会再有人认得我们。还希望宗主不要在这个时候将我二人斥离。
2: 罢了，把你们撤走，我还真不知道要找谁来接手。你们多加小心。
3: 是。
2: 苏谷主呢？
5: 他已经在前厅等候了。
2: 帮我换身衣服，我要去见他。
6: 娘娘，靖王殿下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最迟明天也该回来了。
6: 娘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等靖王殿下回来，可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7: 不过是被皇后盘问了几句，有什么好说道的？
6: 那可不行，幸好有陛下给娘娘出气。听说那个胡说八道的太医已经被处死了。
7: 什么？
6: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8: 殿下打扮的这般杰出，可是要进宫？
9: 也许去，也许不去，全看我那个好兄弟的行程了。
8: 靖王今日回京吗？
9: 今日该到了，他肯定从北城门进来，我就先到附近去迎候迎候。
8: 殿下确认，在魏征这件事上，梅长苏阻拦不住靖王？
9: 夏江说的没错，靖王的性情从未变过，他最在意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在宫里埋下这根线就是为了要激怒他，靖王在盛怒之下，梅长苏不去阻拦他还好，一旦想来必定会火上浇油。
8: 殿下看来志在必得。
9: 他们怎么对我的，我一定要加倍奉还回去。

0: 们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够打进去。
1: 老谷主说的是，宗主，城门口传来消息，靖王回来了。列战英去了吗？
2: 他早就去了，一直在城门口候着。
1: 就让他去给靖王报个信吧，至少在入宫前有个心理准备，免得他在皇上面前乱了分寸。
3: 撤！殿下，殿下，
4: 墨家有要事禀报。
5: 怎么了？
4: 宣靖司
5: 爷，你可回来了。这次可真是辛苦了。
6: 玉王兄，
5: 哎呀，看看看看，这脸都黑了，人也瘦了。待会儿进宫给静妃娘娘看见，可得心疼死了。
6: 玉王兄怎么会在这里啊？
5: 这次赈灾，你可是大功臣啊，朝野之间是圣誉满天。父皇命我来陪你，我这哪敢懈怠？当然早早就在这候着了。啊，你这是要去复命吗？走，为兄陪你。
1: 殿下
5: 啊，父皇还在宫里等着呢。咱们走吧，
6: 有什么事等我恢复再说吧。
5: 请。
1: 什么？列战英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7: 是，属下当时就在旁边卖柴，靖王刚一进城就被玉王给拦下来了。列将军显然不好当着面说魏将军的事，只能看着靖王进了城。
1: 这么说，靖王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宫？
8: 儿臣给父皇请安。
9: 都起来吧。
8: 谢父皇。
6: 儿臣奉旨，督办越州等五州府灾荒一事，现已出平。呈上简报，请父皇先行阅看，一应细务，儿臣明日将与户部联本上奏，

0: 这件差事办得极好，朕清楚这一个多月甚是艰辛，先歇息两日，奏报什么的倒也不急啊。
1: 谢父皇。
2: 哈，这景琰回来是件喜事，父皇怎么神色郁郁啊？莫非正在谈论什么繁难之事？儿臣可否为父皇分忧呢？
0: 就要过年了，能有什么繁难之事啊？嗯，
3: 是啊，眼见就是年节吉日，能有什么烦难？想抓到旧案逆犯这样的事，可真是过年的好彩头啊。
2: 逆犯？近来有出什么逆案吗？我怎么不知道？
3: 殿下当然知道，只不过不是近来的案子，是13年前的。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

0: 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 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ZL2017-2-12394.3-ZL2017-2-13906.2x5-ZL2017-2-14-0186.9-6-ZL2017-2-190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倍儿赫亮。

0: 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五十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五十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影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哎，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了，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哎，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影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影视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二十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

0: 等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我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

0: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13年前，夏少尊是指
1: 13年前哪里还有其他逆案？自然是赤焰的案子了。赤焰军叛国通敌，罪名早定，只是当年聚歼他们于梅岭时，天降大雪，又起了风暴。陛下明旨捕拿的主犯将领中，也有那么几个找不到尸首的，不知是侥幸逃脱，还是尸骨淹没。为此，玄镜司多年来未敢懈怠。好在陛下圣德庇佑，天网难逃，竟在事隔13年后拿到了其中的一名逆犯。
0: 到底是谁？
1: 元赤羽营副将魏征。
0: 哎呀，这果然是好事啊！儿臣要恭喜父皇了，潜逃了10几年的逆犯都能够落网，正可彰我朝廷圣威。这个魏征啊，

0: 一定要处以重刑，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禹王殿下果然反应敏捷，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对于心怀二心的狂悖逆贼，一应教化皆是无用，定要以重典惩治，方可令天下有畏惧之心。
1: 魏征逃匿十多年，说明他没有半点悔过之意。臣以为，腰斩示众比较合适。
2: 陛下，臣以为，如今正是年节，又是国丧期，实在不宜失此酷刑。
1: 蒙大统领此言差矣，谋逆是不赦之罪，与国丧何干？阉科以待逆贼，人手以待忠良。
2: 顺直则兴国，逆直则亡国，此方为不悖之道。靖王殿下，我说的对吗？夏少佐，你这一连串的追问是什么意思？逆犯如何处置，陛下自有裁断。靖王殿下，如何会有异议？
3: 谨言，儿臣有异议。你有何异议？儿臣以为，无论当年的案情究竟如何，那毕竟都是皇室之痛、朝廷之损，应该是祸非福，何至于如今提起来这般津津乐道，全无半点沉郁心肠？
1: 儿臣佩服夏守尊，行事一向铁腕利落。但如今，父皇治下又不是乱世，重典二字岂可轻提？至于什么是兴国之道，什么是亡国之道，远了说有历代圣贤著书立言，近了看有父皇圣明在上，夏守尊却单问我对不对，我怎么敢答？陛下面前议事，政见不同是经常的。 殿下如不同意我的观点，尽管否了就是，何至于这般瓷器激愤？莫非我刚才有哪句话刺痛了殿下，惹您不快了？那老臣这厢先赔个礼了。
4: 是啊，景言你也没什么大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夏守尊，请别多心。
1: 你知道景琰的性情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吧？靖王殿下有无他意，老臣没有看出来。不过，您刚才说什么？无论当年的案情如何，老臣就有些听不懂了。此案是陛下亲自逐一审定的，一丝一缕无分毫差错。莫非靖王殿下直到今日还没有分证清楚吗？

0: 当年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的时候，齐王还是天下景仰的贤王，林帅还是功勋卓著的忠良，赤焰军是匡扶大梁北境的雄师。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人告知他们成了逆子、叛臣、罪人，死的死，亡的亡。除了乱坟和灵牌，我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看到一具，却又如何让我分证清楚？
1: 原来如此，原来在殿下心中，只要有贤王的德名，有镇主的军功，有兵将如云的雄师，就可以谋逆了吗？
2: 夏寿尊，你多虑了，靖王殿下没有这个意思。
0: 所谓谋逆并无实据，而我看到的也不过是夏寿尊你一份案情奏报罢了。
3: 不会吧，你只看到了夏寿尊的案情奏报？哎，景琰，你难道连父皇亲下的处置诏书也没看到吗？不会吧。
4: 景琰，针对赤焰案的处置，你有何不满吗？
0: 儿臣并非对父皇有任何不满，儿臣只是以为齐王素来……
5: 住口！什么齐王？是庶人萧景瑜。什么林帅？那是逆犯林歇。你到底学没学会该怎么在军前奏对？
2: 陛下，年节将至，请陛下暂息天子之怒，以安民生之责。
3: 景琰，你少说两句，当着我和外臣的面，哪有这么顶撞父皇的？这样不好。
6: 陛下，快到午膳的时辰了，静妃娘娘常说饭前勿躁，况且您今儿早上是答应了娘娘的。
4: 别吵了，静妃，你该去拜见你的母妃了。不，
0: 儿臣遵旨。
4: 退下吧。
7: 儿臣告退。
2: 臣告退。
7: 告退。景琰，景琰，
8: 夏守尊，你看他，便是太子当年也不敢对我使这样的脸色。
1: 靖王殿下倒也不失血性。
0: 孩儿参见母亲。
9: 快起来吧，又在外面吃苦受累了这么久，好在你筋骨结实，我不担心。来，过来坐下歇一歇吧，我给你炖了鸭汤，喝一碗暖暖身子。来，坐下。

来。殿下，快喝汤吧，娘娘炖了好久。

0: 儿臣久别方归，应当陪母亲多坐坐。只是外面还有一桩要紧的急事，坐坐便要走，请母亲见谅。
1: 外面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0: 请母亲放心，孩儿自会处理，日后再向母亲解释吧。
2: 殿下，娘娘受了那么多罪，好容易殿下回来了，怎么说话就要走？
0: 你说什么？
1: 你不要胡说。
0: 母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小心你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0: 到底怎么了？
1: 你不要听这个丫头乱说话，她一个孩子没见过世面。我没什么大事，皇后娘娘为难了我一下罢了。
0: 如果真是这样，何必拦着不让她说？小心，你从头细细告诉我。
2: 是，戚将军被。

0: 夏江说在城门口劫囚车那帮人是魏征的同党，但究竟是什么身份一丝也没有透露。玄景司倒是没有在皇城内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想必是不在意吧。
1: 你让巡防营的人注意一点，别让玄景司再抓到更多的人。
0: 是。

0: 殿下，烈将军。
1: 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0: 近日殿下从宫中出来，没有事要和苏某商量吗？
2: 有，当然有。先生可知道，以前池雨云的副将魏征被夏江抓住了？
0: 我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玄镜寺的地牢里。
2: 正是如此，我们都以为魏征已蒙冤惨死，万幸他还活着。可他现在身陷囹圄，却赶紧救出来才是。殿下常说，先生的智计天下无双，还请先生劳神费思，指点一二吧。
0: 将军稍安，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请将军细想，无论我想出什么样的计策，营救魏征必须由靖王殿下亲自出面实施。这些年来，殿下为了赤焰之案受了多少打压和委屈，如果此时挺身而出，必定会惹恼皇上，失去恩宠在身的大好局面。
1: 这个不用再费心了，今天在御前我已经因为此事惹恼过父皇，现在才想往后躲怕是来不及了。
0: 今日殿下能够全身而退实属侥幸，只要魏征还被关在玄镜寺，誉王就始终占得先机。不论殿下用什么方法去营救魏征，都会掉入他们的圈套，难道殿下心里不明白吗？
1: 这个我当然明白，赤焰旧案是横在我与父皇之间最深的一根刺，夏江以魏征相继，就是想让父皇明白我的心中他怀有旧恨，一旦给了我权势和地位，我便会是一个对父皇有威胁的皇子，因为在当年那桩案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就是父皇他自己。
0: 殿下向来心系赤焰中人，天下皆知，所以今日皇上并没有多想。可他并非是心胸宽广之人，若殿下继续有所行动，他必定会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挑衅。如此一来，齐王当年的英剑就在殿下眼前了。
2: 苏先生说了这么多，那魏征到底怎么办呢？
0: 殿下要救魏征是为情义，可从得失来看，救魏征就百害而无一利。殿下谋大事者须懂得割舍。
2: 先生的意思是不救了？
0: 好，
1: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很好。先生的指点我已经明白了。

殿下，殿下。

0: 我曾经竟然以为苏先生会是个与众不同的谋士，没想到此时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我若是依从先生之意，割舍掉心中所有的道义人情，一心只图夺大位，那我当初夺位的初衷又是什么？一旦我真的成了那般无情到令人齿寒的人，难道先生就不担心我将来为了其他的利益也将你扶助我的情谊抛诸脑后吗？事到如今，你既不愿援手，我也无话可说。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殿下此言何意？
0: 先生算尽天下人心，我此言何意？先生怎会不知？展英，走！
2: 殿下，殿下，宗主，宗主，你别碰我，赶紧把他给我拦下来！上面的门已经被锁住了。
3: 你老实告诉我，这两天我病着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2: 没了，就是魏将军和童路的事情。哦，还有静妃娘娘，说是被皇后为难了，被关押到正阳宫几天，但这怪不到宗主身上吧。
3: 无论发生什么，此时此刻绝不能让靖王殿下鲁莽行事，快扶我回去。
2: 啊，来。
4: 殿下是真的打算把这条路堵死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苏先生是真心辅助殿下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太较真了。
0: 若不是早已视他为友，推心置腹，误以为是同路之人，我又何至于如此失望？
4: 可是今日这般情形，若没有苏先生相助，怎么才能救出魏征啊？
0: 他方才所言你也听到了，可有半分要相救魏征的意思？
4: 他刚才说的是让人生气，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啊。
0: 你
4: 属下多言啊。可是殿下，苏先生是另一路的人，他不懂我们与魏征之间的同袍旧情，殿下还是好生的跟他商量商量吧。
0: 大丈夫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没什么好商量的。无论他说多少利弊，论多少得失，都休想让我对此事袖手旁观。
5: 宗主，有什么事您吩咐我们去就行了。燕大夫说了，您现在不能出门。
2: 宗主，还是请蒙大统领去劝劝靖王吧。您现在的身体，万一这……宗主，您久病方愈，只怕此事不宜与靖王争执。
3: 真平，如果我听你们的，现在躺在床上，任由靖王硬生生地踏进下江社的陷阱里，你觉得我这个病养好了还有什么用？
6: 娘娘，小心不知做错了什么，求娘娘饶了小心吧。
7: 算了，你下去吧。
6: 娘娘，
7: 下去吧。
6: 是。
7: 小心。
6: 娘娘，
7: 你说你当时是假装内

0: 急，才找到了机会脱身。
1: 是，
0: 这个借口最多只能逃出芷罗宫。外面那重重宫门，你是怎么走出去的？
1: 是惠妃娘娘身边的小金子帮我的，她刚好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
0: 是这样，这些事情你应该早些告诉我才是啊。拿些银子替我赏了小金子和他表哥吧。
1: 是娘娘。
2: 娘娘，武英殿中传话，陛下起驾过来了，
0: 准备接见啊。
3: 靖王殿下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宗主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连个火盆都没有吗？
4: 我们靖王府一向很少有火盆的。
3: 你说什么？
5: 真平，

0: 苏先生，殿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暂无闲暇，先生请回吧。
1: 请你转告殿下，如果他今日不来见我，我是不会回去的。
0: 苏先生，您是真的不想让殿下去救魏征吗？
1: 你让靖王出来见我，我自然会把话跟他说清楚。

0: 一下觉得可好些了？
1: 嗯，哎，好多了。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来，坐。
0: 是。

0: 景妃，
1: 陛下有何吩咐？
0: 当年赤夜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1: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0: 你只管回答，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0: 陛下问臣妾，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如何回答，都难免会惹陛下伤心，臣妾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1: 你此话怎讲？
0: 臣妾出身林府，与已故臣妃相交甚厚，若是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臣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若是臣妾念及与臣妃的旧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那陛下难免又会觉得臣妾不了解您为了稳固大局的遗品。
2: 那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

0: 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 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7: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8: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在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小鸽子来了，
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比较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三 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9: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9: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9: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

0: 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管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 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

0: 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 啊，
2: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啊，
2: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超值超值
3: 啊！
2: 像这一桌的菜呀，
5: 小时候的味道
2: 太香了。
1: 是，
2: 我们在这抢，
5: 特别嫩，疯
3: 狂的
2: 抢，
3: 真的。
1: 这贴饼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2: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2: 鱼鲜
1: 啊，鱼鲜，
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景妃，
13: 陛下有何吩咐？
12: 当年赤焰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13: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12: 你只管回答。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0: 陛下问臣妾，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如何回答，都难免会惹陛下伤心，臣妾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1: 你此话怎讲？
0: 臣妾出身林府，与已故陈妃相交甚厚，若是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臣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若是臣妾念及与陈妃的旧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那陛下难免又会觉得臣妾不了解您为了稳固大局的一片苦心，故而臣妾斗胆，请陛下见谅。
1: 算了，你心肠柔善，朕不该难为你。起来吧。

0: 你进宫20多年了，这还不了解你？嗯，说到底，你陈妃，你们与皇后和月贵妃不同，宫外的事情本不该牵涉你们。
1: 臣妾明白，当年陛下也是有心对陈妃网开一面的。陛下当然也知道，陈妃姐姐虽然久居深宫，但毕竟是将门血脉，性情刚烈，面对那般情形，她又如何愿意苟且独活？以臣妾对她的了解，与其说她当年自尽是为了畏罪，倒不如说她是感到无法再面对陛下，觉得生无可恋罢了。
0: 嗯，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宫里敢跟朕聊聊陈妃的，就只有你。

0: 了。
1: 若非陛下宽厚，臣妾也不敢妄言。
0: 前日朕在大殿上见到颜雀了，他一年到头很少在朕的面前出现，朕差不多都快把他给忘了。结果前日一见，朕发现年轻时候的很多事情是根本忘不掉的。
1: 臣妾刚才还奇怪陛下为何今日如此感慨，原来是因为见到了颜侯。
0: 也不是因为他，朕之所以想起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今天夏江到宫里告诉朕，他抓到了一个当年漏网的赤焰逆犯。
2: 苏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李刚传信来吓了我一跳，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他人呢？他不会把你扔这儿他不管了吧？
3: 可不是吗？半个多时辰连个面都没露过，还以为我们宗主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呢。
2: 这怎么行？他人呢？我找他去。怎么能这样？靖王殿下，

0: 苏先生，这又是何苦呢？该说的不都已经说清楚了？
1: 在殿下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前，就不算说清楚。
0: 先生的意思我早已明白，在毛氏的眼中，也许搭救魏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件无需犹疑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这一点达不成共识，别的话多说也就无益了。
1: 殿下的意思是非要救助魏征不可吗？
0: 是。
1: 可若要救出魏征，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把自己搭进去都未必能把他救出来。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魏征只是一个赤羽营的副将，这么做值得吗？
0: 等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我知道了？

0: 既然殿下心意已决，那就让我来安排吧。可是无论如何，殿下都不能出面，还有靖王府也不能直接卷进来，这件事情只能让我来做，我会想办法把魏征救出来的。
1: 不，不行。
0: 什么？
2: 十多年了，竟然还能捕得就范，臣妾实在是吃惊。
3: 是啊是啊，朕也没有想到。
2: 不知是哪名逆犯，臣妾可认得？
3: 你认识的，就是林殊。
2: 他们抓住了小殊。
3: 是林殊身边的副将，那个叫魏征的。
2: 是，陛下近来神思不属，把臣妾带的都有些糊涂了。那个小叔怎么可能还在？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3: 这么说，你还要怪朕的不是了啊？你确实是糊涂了。朕还没有说完，你就自己吓自己。当年在梅岭，是夏江亲临监军的。要说谁最不可能侥幸逃脱，那就是林殊了。
2: 下手遵行事，自然深明陛下之意。只不过，陛下，谨言脾气倔强，谈起此事，恐怕有所顶撞，请陛下不要跟他计较。
3: 这就是今日朕跟你说这么多的原因，你也要约束一下静言，劝他不要那么傻。若他还像当年那般，那么固执，那么糊涂，那么不知分寸，那就莫怪朕要对他不够宽容了，懂吗？
2: 是。
4: 苏先生可还记得，当初霓凰郡主遇险之后，我特意与你定的规矩。
0: 那又怎么样？
4: 同样的事情，先生已经做了第二次，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拿魏征来做第三次。先生的所作所为依然触及到我的底线，请恕我再难相信你。
0: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的去救魏征？
4: 哼，难道不是吗？
5: 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4: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搭救魏征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先生欺凌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
0: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4: 苏先生，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0: 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还是带着你的府兵去玄镜寺救人？
1: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龟缩不前的好。晋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战沙场的汉子，做不出这种事情。
0: 萧景琰，你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十三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晋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1: 我
0: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都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玉石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殿下，你的心情我明白。13年前，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身边。这份懊恼，这份苦楚，到今天都没有减轻分毫，是不是？我既知殿下此心，又怎么会敷衍你呢？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出魏征。我希望殿下现在能顾及大局，切勿急躁，更不能在明面上被人抓住把柄。这点你能做到的，是吗？殿下。

0: 大家都别着急，誉王和夏江这一手就是冲着靖王殿下您来的，魏征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大统领所言甚是，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们才有施救的机会和时间。
0: 这次城门劫囚，江左盟的兄弟死伤不少吧？哦，真平，我听黎刚说你也受伤了，没事吧？
2: 城盟大统领过问，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
0: 那就好。
3: 夏秋在西城门遇袭，原来是你们。
1: 此次行动过于仓促，结果自然难以尽如人意。
4: 我并不知道江左盟已经出手相救过，可是行动时为何不通知战衣相助呢？
1: 如何相助？是带上你的府兵，还是巡防营？夏江他巴不得你这么做呢。
0: 殿下刚刚回京就得到这样的消息，夏江又在御前百般挑衅，难免一时乱了方寸。苏先生不要介意。
3: 对啊，苏先生，方才您说会继续设法救出魏征，那到底应该怎么救啊？
1: 硬抢。
4: 你要硬抢？玄静寺的地牢我去过，森严戒备胜过天牢，要想在那里动手，只怕比城门拦截更要艰险数倍。
1: 我知道这是下策，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殿下去皇上面前求情，便中了夏江离间你们父子关系的圈套。更何况这件事情本来就要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万全之策。既然我们决定要做，便要速战速决，时间拖得越长，这根刺便扎得越深，不借血光怎么能把这根刺拔出来？
4: 既然如此，我不能让先生的江左盟独立冒险，而我却在一旁坐享其成。
3: 殿下说的是，别的不说，我与魏征曾是旧友，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只能把魏征救出来，我将远公先手取钱。
1: 怎么取钱？玄景寺内高手如林，你就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一旦被擒住，夏江便会把你作为人证，在御前控告靖王府参与劫囚。
4: 先生所言差矣，这京城之中除了我以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如此大动干戈地去救魏征吗？就算夏江没有抓到我的人，只要他说是我在幕后指使的，父皇多少都会信上几分。所以一旦事发，我是怎样都逃脱不了干系的。
1: 殿下说的是，即使我们的计划再天衣无缝，只要有人抢魏征，皇上必定还是会怀疑到殿下的头上来。
0: 这可如何是好？
1: 既然夏江已经挑起了事端，殿下便难逃干系。你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殿下恐怕要承受冷落和打压了。
4: 这个我已经习惯了，成事虽在天，谋事却在人，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轻言放弃。
1: 年关将近，现在魏征在夏江手上，他占的先机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但殿下要记得，不管他如何挑衅，你都要稳住，只要忍过这几日，等一个人回来就好了。
4: 等一个人？谁？
1: 夏冬。
5: 师弟，哦，又来巡视逆犯。
6: 春兄，
5: 师父不是已经吩咐过让你不要如此费心？
6: 春兄，你有所不知， 那日我在西城门遇到的那个高手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绝非普通护卫所能防备的。
5: 他身手再好也只不过是一个人，难道你还怕有人潜入我玄境司的地牢劫走魏征不成？师父，这是外松内紧，没有魏征如何引来靖王？放心，师父是断然不会疏忽大意的。
6: 陈兄，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师父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靖王？虽说靖王曾与赤焰逆党交好，但当年那桩逆案他并没有涉身其中，也更加不是什么同谋案犯。
5: 啊，师父如此行事必有他的道理，你听命便是，其余的事不用多想。
6: 我没有多想，也不是不相信师父，只是这次回来总觉得有些诡异，就连冬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春兄可知道冬儿什么时候回来吗？

0: 启禀陛下，昨日夜间太史令于离天台上测得星象，东南方有赤光侵入紫薇，主东宫衰会，有位移之象。
1: 朕虽不忍心，但天意如此。看来要在年前了解此事了。
2: 太子无德，上天示警，故废太子为献王，令即日迁宫出京，谪居献州，钦此。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敬亲王萧景琰镇抚五州府灾情，客中勤勉，功在社稷，特加赐王珠两颗，令着七珠冠，钦此。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5: 殿下这是怎么了？
6: 当日在武英殿上真的不应该轻易放过靖王，当时父皇虽然斥责了他，却未曾放在心上，过后居然还按下不提了。如今不仅仍然加封王珠，将萧景琰提

0: 只剩他与我并肩，还特意把我叫进宫去灭我准备准备，在年尾的祭典上与他一起取代废太子，来个什么双齐王裴寂，简直岂有此理！我倒是觉得，殿下不必如此恼怒。
1: 不恼怒还开心不成啊？如果没有魏征那件事，陛下加恩。
0: 那是赏他有功，是实打实的恩宠。可是如今出了魏征这么一档子事，陛下还重重加恩，我倒觉得是有些警告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父皇明里封赏，暗里警告，是为了提醒靖王牢记恩宠，不要违逆圣意，做出糊涂事来。
1: 恐怕确有此意。如此加恩不是父皇平素的心胸，他是希望靖王能够因为此次重恩加身，不要轻举妄动。
0: 可是靖王这脾气，又岂是两颗王珠能稳得住的？
1: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父皇重恩之下，他要还一意孤行，那么天子之怒，自然非平常可比了。

0: 娘娘，刚才得到消息，曾经帮着小心逃出宫去的那个小金子突发疾病死了。
1: 死了？
0: 是，贵妃娘娘昨日已经派人送去了内廷司，说是尸首已经拉出宫城火葬了。
1: 小心的病怎么样了？
0: 请娘娘放心，小心只是偶感风寒，奴婢一定会好生照顾她的。
1: 你先下去吧。
0: 是，娘娘。
2: 建议在先，难道宗主心中尚有疑虑吗？
3: 如果我这次失败了，景琰的未来也将随之结束。是我把他推上了夺嫡之路，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能说服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我对他的亏欠。
2: 是否亏欠要看怎么想了，但说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呢？
3: 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跟他们一样，会问一些让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如果我只是一个谋士，我可以轻易地回答你，可是埋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东西，其实比谁都懂。
2: 军中情谊不是谁都懂的，
3: 可是夏江懂，他懂得把这份情谊变成致命的杀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称之为勇气，但同时也很愚蠢。作为靖王身边唯一的谋士，我应该告诉他，只要不予理会，敌人便不会有后招。可是我没有办法劝服他，也劝服不了我自己。
4: 不用。
3: 不用什么？
4: 反正不用。
3: 还是我们飞流聪明，是苏哥哥想多了，做事无论对与错，唯心而已，只要是心里面真正想做的去做就好了，对吗？
4: 嗯，对的。嗯，
3: 你少吃几块，今天可是除夕，晚上还有饺子呢。
4: 饺子？
3: 嗯。
4: 吉婶儿。

0: 陛下，以次周期到在。
1: 有漏掉的吗？
0: 齐国公府、郑国公府、柳国公府，还有清河郡主府。
1: 沈追今年辛苦，赐给清河郡主府一道五福全入盘。
0: 是。
2: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3: 大家好，我是胖浩。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2: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3: 请回答。
4: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因为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3: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2: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3: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5: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3: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4: 对，
3: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4: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和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是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3: 哦，这边也行是吗？
4: 对，可以，可以两边。
3: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4: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4: 对，纯实木，纯实木。
3: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3: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4: 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4: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3: 4万，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4: 对，
3: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您了。
4: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3: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4: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 会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赚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得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3: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4: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
2: 啊。
4: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4: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4: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

0: 乘坐。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3: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是否安全。

0: 你少吃几块，今天可是除夕，晚上还有饺子呢。
1: 饺子？
2: 吉婶儿，

0: 陛下，一次朱漆倒在。
1: 有漏掉的吗？
0: 齐国公府、郑国公府、柳国公府，还有清河郡主府。
1: 沈追今年辛苦，赐给清河郡主府一道五福全入盘。
0: 是。
1: 柳成身在中书，一年勤勉。柳季又新任礼部尚书，两兄弟一府，也不能轻了。赐给柳国公府一道金玉满堂。
0: 是。
1: 其他府地的菜嘛，就由景琰来点吧。是。

0: 碰上的刺菜就回去练功了，真是让我们羞愧啊。
1: 师妹也是，师父在的时候有说有笑，师父一走啊，他立刻回房睡了，把咱两个大男人撂在这儿过除夕。
0: 好在还有我，走，我陪春兄下棋去。
1: 好啊，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有闲心下棋啊？正好，为兄啊，讨教一下你的棋艺。
0: 嗯，请。

0: 有好吃的，
1: 来看看，
2: 来来来，
3: 什么呀？
1: 哇，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吃的，
3: 也不一样嘛。
2: 给我留点，
0: 给我留一个，
1: 给我一个。
4: 哎，小心，
2: 我的呢？
4: 来，你也吃一点，
3: 真好吃。
4: 我去看看炭炉里的火，等娘娘领完年夜守岁回来，可不能冷茶冷炕的。
3: 哎，
4: 还是我去吧。
2: 好吃好吃。
4: 你本来就有些着凉，娘娘体恤你，不让你到年夜上伺候，你还不趁机好好休养，乱忙些什么呀？哎呀，就是因为着了凉，有些头晕，我去看完炭炉，顺便就回房睡了。这大过年的，我只盼着明日一早能够精精神神的去给娘娘磕头呢。那即使这样的话，更要好好休息了。放心，有我们呢。哎，那我先去了。嗯。

0: 姐。还是四姐有本事，这宫禁森严的，你居然真的就混进来了。
1: 我是扮作玉王妃的侍女，陪同参加年宴才进来的，所以我不能待得太久。
0: 我一个人在宫里，姐姐们都见不着，好容易来了，话都说不上几句。
1: 夏守尊问你，他安排的局你完成了吗？
0: 这有什么难的，早就完成了。来，四姐你先坐下。那一日靖王进宫，我便向他哭诉靖妃的委屈，还按夏守尊教我的话一句一句翻给他听。靖王走的时候满头怒火，可生气呢，若是当时那位苏先生在场，只怕会立刻翻脸呢。
1: 我知道了，你就按现在的计划继续行动，注意观察靖妃的动向就可以了。
0: 嗯，第一次为咱们华族做事，四姐放心，我一定尽力。四姐怎么了？倒像是不高兴似的。
1: 小心，咱们这些华族姐妹当中，你年纪最小，从小便被送进宫中，从未得到过师父的启用。你的手上没有沾过血，所以你是有退路的。姐姐劝你一句，做事情的时候能敷衍了事就罢了，千万不可过分行事。
0: 姐姐此话何意？师父自幼教导我，身为华族子女，为富国而生，为富国而死，绝不二心。现在师父虽已不在，但临终前曾命令我们听从秦姐姐和夏守尊的指派，如何能够敷衍了事？
1: 你久居深宫，外面的情形自然不知道，所以你心思单纯，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讲，你好自为之吧。

0: 宗主，都安排好了。
1: 这个大年夜，没有几个人能过得安稳。可以动了。
0: 是。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回父皇，儿臣已经查明，昨日不仅是礼部宝光阁的火皇珠被盗，另外两家官员府邸中也有珍宝遗失，盗贼的手法与流窜在梧州的太行巨盗手法一致，可见这些盗匪已潜入京城。巡防营护卫不力，是儿臣失职，请父皇放心，儿臣定当亲力严查，务必捕得犯人，追回失宝。
0: 起来吧。
1: 谢父皇。
0: 外匪入京，不能说全是你的责任，可是现在数案并发，绝不能姑息。你办事素来雷厉风行，此事朕就全权交由你来办，年节下你就辛苦些了。
1: 定不负父皇所托。
0: 去吧。

0: 抓几个盗匪，这巡防营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满城戒严，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1: 说是满城戒严，但是大部分兵力已经布在咱们玄景寺的门口，而且是由陛下首肯合理合规的调动兵力。靖王这一招倒也算聪明。
0: 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难道他真准备有所行动？那他也太心急了，
2: 机长
0: 居然连这年都不肯等过。
1: 我怕的就是他不动，他这一动我就放心了。萧景琰，你休想逃出我的掌心。
3: 关门。

0: 今年各宫赐礼，除了皇后，谁都没有咱们娘娘的多，可见陛下恩宠。
1: 是啊，方才在正阳宫中，皇后娘娘的脸上阴得都快挤出水了。
0: 娘娘，方才靖王殿下来过，说是陛下安排了重要差事，等不及娘娘，就在门外叩了三个头，算是给娘娘拜年了。
2: 这个孩子，有事情就去办呗，哪里用得着这么拘礼？
0: 那是靖王殿下真心孝顺咱们娘娘呢。娘娘，接下来有什么事，奴婢好去安排。
2: 我有些困了，想睡一会儿。
0: 是。

0: 娘娘，请就寝吧。
1: 哎呀，这大年下的，你们都玩去吧，我这儿不用你们伺候。

切，静言这孩子又要去做冒险的事了，请您在天之灵多多护佑他。

0: 怎么没动静？真的睡着了？
1: 听真平说，这次多亏你救了他。
2: 嗨，赶巧罢了，若没有我，秋兄也未必抓得住他。
3: 苏先生，
1: 见过侯爷。
3: 苏先生大年初一登门，恐怕不是来给我拜年的吧？
1: 侯爷是爽快之人，我便开门见山了。今日前来，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和玉京。
2: 我？还有我的事儿呢？
1: 我要拜托你的事，可是最紧要的部分。
2: 啊，
3: 苏先生，里面请。
4: 娘娘，您只睡了半个时辰，可解乏吗？
5: 哎呀，虽然神思困倦，但却不敢多睡啊，怕是晚间没了困头。
4: 这是内廷司新进的，娘娘您看怎么样？
5: 都这把年纪了，换个素雅些的吧。
4: 娘娘保养得好，哪里看得出有靖王殿下这么大的儿子？
5: 就你嘴甜，还是带那个吧。
4: 是娘娘。
5: 近日我在正阳宫看见惠妃娘娘脸色不太好，把新配制的夜和丸拿上两瓶，再挑几样点心装盒，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她。
4: 是娘娘。
5: 怎么着凉还没有好啊？
4: 早上一直很好，才敢过来伺候娘娘，不知这又是怎么了？
5: 有道是病去如抽丝，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在家歇着吧，叫小黎和小晶陪我去也是一样的。
4: 是娘娘。
0: 娘娘真的不传不撵吗？
5: 又不远，走动走动才好。

0: 贵妃姐姐，
1: 妹妹快别多礼了，大年初一的真是劳烦妹妹亲自来一趟。
2: 儿臣见过静妃娘娘。
0: 早知道景亭在这里，我就换个时辰再过来了，免得打扰你们母子叙话。
1: 妹妹，你这是哪里话，在这宫中时常记挂时常走动的也就是咱俩了，我真是时时都盼着你来呢。
0: 来，姐姐，这是我调过方子的叶和丸，临睡前用生柏煎水服下，多少会觉得舒坦一些的。
1: 真是有劳妹妹记挂了，我这一到夜里就觉得烧心，那太医来了诊治了好几趟也诊不出什么疾状，皇后娘娘知道了骂我轻狂，我这也是没办法了，只好跟妹妹诉苦，真是有劳妹妹了。
2: 皇后娘娘也太欺负母妃了。
1: 闭嘴，在静妃娘娘面前胡说什么呢？妹妹，你别怪她，这孩子是心疼我。
0: 景亭是个孝顺孩子，可皇后毕竟是皇后，她若是性子温平些，是咱们的福气；她若是急躁，咱们也不能抱怨，还得自己心里会排泄才行。很多事情，当时觉得烦恼，过去之后又算什么？
1: 妹妹，我最羡慕你的就是你这性情了，无论什么沟沟坎坎的事到你这儿，你总是能很坦然地度过去，不像我。以前景亭的长妃去世的时候我犯愁，后来陛下迟迟记不得给她蓄立正室，我又犯愁，再后来娶什么南楚公主，我更是犯愁。你说这个异国公主娶过来到底是福还是祸吗？
2: 我不是跟母妃说过吗，不用为儿子担心，听说公主性情不错。
0: 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南楚公主进了门，我看你还在愁些什么。
1: 那自然是愁孙子了，咱们陛下子嗣倒是兴旺，你看九皇子都12岁了，可是这孙子怎么就这么难啊？那景轩就一个，景环景林一个也没有，老六倒是有两个，可其余的半个都没有啊。
0: 子孙是天定，你急也没用。你看我们家景琰到现在不也没有个一儿半女的，我都不催他。
1: 那景琰府中只有侧妃，以前又常年在外奔波，少不得是耽搁了，现在陛下恩准让他长留京中，他人又年轻，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咱们啊就等着当祖母吧。
0: 那可好，承你吉言。哎呀，这说了半天我倒忘了件事，一直想着要来谢谢姐姐宫里的一个下人呢。
1: 哪个下人做了天大的好事值得妹妹来说个谢字？
0: 是个叫小金的小太监。

0: 小七，怎么了？身子还是不舒服吗？
1: 小英姐，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0: 既然不舒服，就快去躺着吧。过会儿等娘娘回来，我们会伺候的。
2: 爹，苏先生所托之事并不容易，您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
3: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答应，我这次是真心的要帮他把这个事情做成。
2: 孩儿不明白。
3: 那是因为你知道，在为父心里从来都不喜欢党争。
2: 父亲说过，党争过于丑恶，即便您答应相助靖王，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但为何这次？
3: 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其实玉金啊，我也不喜欢梅长苏这个人，诡谲，让人琢磨不透。他就坐在我面前，我却始终看不清他。不过这次帮他，我是真心实意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2: 为什么？
3: 因为他和靖王这个决定让我震动。
2: 震动？
3: 嗯。明知是陷阱，是虎狼之穴，可是仍然要闯，利弊得失如此明显，却仍然要去救。如此愚蠢却又如此有胆魄的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如果这次不去帮他们，日后又有何颜面去见那些九泉之下的故友呢？
2: 父亲请放心，孩儿是严氏血脉，自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忠，什么是真正的孝。孩儿对朝局的看法和您一样，只是对靖王不太了解。不过苏兄和父亲都能为其所用，说明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3: 嗯，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当年的陈妃和靖嫔亲如姐妹，靖王自幼便跟在齐王身边，为人处事治国方略承自于齐王，这一点我对他是放心的。只是他的性情和齐王有所不同，多了一些坚毅沉稳的味道，而少了一些洒脱的意思。至于齐王，你当年年幼可能记不清了，他的音容笑貌都承自于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啊。
2: 爹，那我呢？我像我娘吗？
3: 至于你嘛，自然是像我，不过是年轻的时候。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倒不希望你像现在的我。

0: 其实以前的事情我没有完全忘记，林伯伯、陈妃娘娘、齐王，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一点点。
1: 是吗？还能记得？都记得些什么呢？
0: 齐王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有耐心，每次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解答得特别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的时候，也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像林叔哥哥，林叔哥哥最不耐烦了。
1: 小叔出自武门世家，他的脾气自然会跳脱一些。
0: 林叔哥哥嫌我们烦，又觉得我们笨，偏偏景睿最喜欢他，总拖着我跟着他。这个情景我记得最清楚了。
1: 小叔啊小叔，死的那一年他应该只有19岁。最让人觉得痛惜的应该就是他了。

0: 你有什么事，玉王殿下可吩咐过了，若非要紧的事，你最好别到这阳宫里来。
1: 我既来了，自然是大事。
0: 那你快说。
1: 既是大事，又怎能站在这里随意告诉姐姐？
0: 那你跟我来吧。
2: 这次我带的这些个人当中，这十个人是轻功最好的，又是用药使毒的高手。梅宗主，你尽管按自己的意思差遣。
3: 多谢老谷主。今天各位好好休息，具体如何行动，明日我会与大家详细推演。
4: 是。
5: 诸位请随我来。
3: 此次行动不得不借用药王谷的名义，多谢老谷主了。
2: 这次我入关，带领孩子们一路追杀过来，为的就是救他，还说什么谢字啊？
3: 只是这次行动并非万无一失，若不慎失手，恐怕有一段时间药王谷要受委屈了。
2: 这个我想过了，如此危险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有人失手，到了那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你就说是我药王谷的人啊，不要连累别人。反正我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我往那烟瘴林子里一钻，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 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嗯，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嗯，哟，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

0: 不是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天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儿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你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嗯，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嗯，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哎、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嘛。
1: 行行行，
0: 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
2: 跟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3: 对，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因为今年是我们这个首都剧场交付给北京人今年使用了70年这个剧场，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当然今年的文创不像前几年就是市集卖的那么多了哈，你这次精挑细选了不到20个摊位。11点的时候，我跟濮存昕老师要在那个曹禺剧场有一个签售。
1: 谁的签名？
2: 那个冯院长、冯远征、濮存昕的。
1: 拿到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很好，很好。这个限售嘛，每天150本，但是我相信还应该书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签名还是很难得的，对。
1: 看得出来您都很兴奋。
2: 对啊，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年的话剧在仁义，我只看仁义的话剧，第一场话剧看的就是那个天涯第一楼，我觉得很惊艳，它不是你能够形容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看完第一场的戏在中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亲戚说一下，我说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冲动想跑上舞台去演戏的状态，因为太好了。
3: 介绍一下了，这两个其实都是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画的，我自己是一个小鸡，然后这个是我的外号叫元宵，其实这个就是元宵，这个是我每次看到北京人的时候眼睛会骂就会冒出这个非常高兴的光芒，其实这个就是让我笑得非常开心。
1: 多大呀？
3: 我高二。
4: 我今年12岁，6年级。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笑，然后可能跟我的形象也比较符合。
0: 今年增加了一个，就是观众走上舞台啊，现在这个光就是为了观众一会儿到舞台上打卡拍照的这么一个布置吧，让观众能够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仁义的舞台。

0: 风雪夜归人是个民国时期的戏，这个我确实知道。
1: 所以您是特意的今天这身打扮来的？
0: 对，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里只有这一件跟这个舞台跟戏台比较贴近嘛，特别喜欢仁义的戏。
2: 收下吧，来，一二三，好了
1: 好了，来我看看你拍的，给我们叫出来看一眼。
2: 哎呦，真好看哎！
1: 您这是今天啊，精心打扮了一番
3: 啊。对，因为今天要上舞台拍照，专门穿了一个新的马面裙。
1: 那真的就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3: 感觉不一样，
1: 啥感觉呀？
3: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一下就感觉自己变得高大了。

0: 有一个上海的粉丝，我觉得他首先是只要人艺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然后呢复排的戏他也会来看一场，而且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是轮着来。
1: 真的好惊喜，现场遇到冯院长口中的上海铁杆剧迷。
2: 我是来自上海的观众，我叫王晨，也是看人艺戏看了有14年了。
0: 他原来呢还会到后台门口找我们签字，现在不来了。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不能打扰你们。
2: 我本人就是因为在2012年正好是人艺的60周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进首都剧场看人艺的戏。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7号院庆那一周的茶馆。
0: 然后我们去前两年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就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他，然后让他就是到后台门口，然后等着我们，我们给他签字，他会拿很多跟人艺有关的资料签走。
2: 当然我也非常有幸，在我婚礼的上面袁征老师给我录了差不多10秒钟的祝福视频。因为我其实我跟丑队长也非常的有缘，我和我太太是2015年结婚的，然后在那年的4月底，我和我太太选择在首都剧场的前面大厅拍了结婚照。
0: 就是他对人艺的支持完全是，你像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的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回去然后上班。后来我说你不累吗，他说当然不累，他说我喜欢。
2: 我们一直讲就是北京人艺，人艺是非常仁义的一个剧院，是把真正把观众非常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剧院。能够在人艺60周年大庆的时候开始入坑跟人艺共行，我觉得非常荣幸。
3: 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蔡国庆。我想五一假期的的确确是让我们充满着对春天的期望。
4: 5月1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开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但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很多艺术家与劳模们欢聚一堂，上演一场献给劳动者的歌专场音乐会。
5: 今天的晚会都是一些

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比如说有我的祖国现实，有长江之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也有爱在深秋，哈巴尼拉，这种曲目是专属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主责主业。

包括我跟戴玉强老师、马明老师、丁毅老师演唱的《饮酒歌》也是歌剧里边的，所以我们也想借着五一的平台更加的普及歌剧艺术。

0: 您听出来了吗？蔡国庆这是在用朝鲜语演唱《爱的深秋》，为什么在这样的舞台上用朝鲜语演唱？这里面跟蔡国庆特殊的身份有关系。
1: 我父亲是中央歌剧院的老演员，所以我从小会听到父辈们的歌声，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2: 他从小就长在中央歌剧院的院子里边。
1: 因为我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朝鲜语的歌曲，因为会是有渊源的。因为在50多年前，我人生的少年时代，第一首的外文歌曲就是中央歌剧院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歌唱家李光羲叔叔亲自教我唱的。所以我想，当50年之后，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
3: 请不要
1: 当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舞台的这个演唱当中呢，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能够表达我对今晚在这个舞台的观众席当中，我们请了很多的这个劳动模范，全国劳模啊，北京市劳模啊，我给他们要送去一个惊喜，因为我会准备了有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歌，因为这个歌不仅是我的成名曲。我此刻更觉得那首歌也是一首劳动之歌，大家猜的是什么歌？是北京的桥。对对对，
3: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也天风开。
1: 因为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建设立交桥的那个过程当中，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唱这首歌呀，不仅仅是在剧院里唱，在电视台的春晚的舞台唱，我真的是站在了西直门立交桥那个工地上在唱，站在了紫竹院的那个满地钢筋的那个土堆上，为建桥的这些建设这个立交桥的建筑工人们现场演唱北京的桥，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0: 在这样一场专场音乐会上见到王刚的身影，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提出同样的疑问。
2: 我今天还在想，是谁能把王老师您请来的呀？
4: 没有，那天是看他们中央歌剧院的一个音乐会，副院长姚红，跟咱著名歌唱家，我们过去经常在一块演出，都比较熟的。王老师来参加五一的音乐会吧，他说。那个主持唱歌都行，
5: 可能朋友是很纳闷，不仅纳闷，刚才主持人青青最后才见我第一句，
6: 王老师，我以为你来是咱一块主持呢，听你们唱歌。
5: 对，不好意思，刚才老王要站着。
4: 因为主持这快俩小时，从头至尾都得忙活着，我怕我有点吃不住。是，但是电视上唱跟这儿不一样啊，电视上可以说是制作出来的，前期的录音啊，后期的制作，有什么不足毛病都可以弥补调整，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先是要合约，跟人一个大乐队一块合约，然后这是真

你有一点点瑕疵，底下都听见了，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更何况我是个业余歌手，人都是专业的歌唱家。

0: 就是看到公众号然后感觉感兴趣，
1: 因为他在学二胡，
0: 亲自的感受一下二胡的魅力，还有其他乐器民族乐器的魅力。
2: 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共同设置一个统一的时间闹钟，设置到20:15，就预示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警钟并非来自远方，而是由我们亲自设置，

0: 融合得很好，不会格格不入。
1: 那民乐就是去演奏中国的这种山水就很契合。
2: 这个音乐会呢，我觉得能增强我们的一些审美的鉴赏力，能让我们的艺术修养得到很好的提高。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千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

0: 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1: 对，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
2: 哦，
1: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1: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0: 哦，这边也行是吗？
1: 对，可以，对，两边。
0: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1: 对，这是圆桌了。
0: 哎，
1: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1: 对，纯实木，纯实木。
0: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
2: 嗯，
0: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0: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1: 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1: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1: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万5。嗯，
0: 4万。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 对，
0: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2: 嗯，
0: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艺嘛？
2: 啊。
1: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是骗人吗？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限两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这个价钱，也是增送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1: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0: 没错。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哦，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的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嗯，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嗯，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6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3: 嗯，
1: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0: 哦，
1: 嗯，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0: 有底气，有实力，
1: 嗯，
0: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杆、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0: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1: 想进我家皇的身体上打过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嗯，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儿住哪儿啊？
1: 到首钢。
0: 首钢
1: 离这儿最近。
0: 对，
1: 住炉子里。
0: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1: 不是推门上班了？
0: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1: 首钢。
0: 首钢
1: 住铁匠营。
0: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1: 首钢干嘛的呀？
0: 啊，
1: 整天炼钢打铁呀。
0: 对呀、啊，
1: 叮叮叮咚咚当当。哎，
0: 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1: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0: 哎，对，没听说过。
1: 首钢
0: 哦，住首钢
1: 铁匠营。
0: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1: 开车的，
0: 开车的
1: 司机。
0: 哎，
1: 车工。
0: 对，
1: 庄
0: 这。车工装，
1: 车工装吗？
0: 啊
1: ，driver 装，
0: 这怎么还 driver 装啊？这
1: driver 装，
0: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1: 走你，你上，
0: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1: 挨谁踢了？
0: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1: 靠 IT 的吗
0: ？IT 高科技，
1: 哦，科技。
0: 哎，对了
1: ，IT 北三环
0: 啊，
1: 联想桥。
0: 怎么住联想桥呢？
1: 联想品牌电脑啊，
0: 啊
1: ，Lenovo，
0: 哦
1: ，Lenovo，
0: 哦，是
1: 联想品牌电脑，
0: 对吧？
1: 啊，
0: 我还有一哥们儿
1: 啊，
0: 玩乐队的，
1: 哟，
0: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1: 哦，玩打击乐的，
0: 哎，对，敲鼓的，
1: 哥们儿，
0: 住
1: 南锣鼓巷，
0: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1: 怎么样？
0: 哦，还
1: 想得到位吧？
0: 哎，这是
1: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1: 对，
0: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1: 爱好啊。
0: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1: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0: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1: 您说，
0: 我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1: 啊？哦，你大姑说了
0: 啊，
1: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0: 人知道我住哪儿。
1: 是是是，
0: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
1: 哦、你二姑说了、
0: 啊、
1: 酒仙桥，
0: 所以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1: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0: 哎，对，没听说过。
1: 养着您
0: 啊、哦、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1: 都找着了。
0: 我好奇养花，
1: 养花
0: 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奇养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好，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啊，
1: 随便住，
0: 这
1: 挂点挂。
0: 怎么后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店
0: 儿。
1: 啊、嗯。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铺、
0: 哦哦。
1: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进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店儿。
0: 啊、
1: 嗯。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连洼。
0: 哦。马连道。
1: 马连道。
0: 啊、嗯。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三环的。
1: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哦，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
1: 哎、
0: 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些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1: 多安静！谁
0: 家住那儿
1: 去？
0: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1: 你不爱养
0: 活人，我活着呢，
1: 啊，
0: 我活着呢，
1: 还活着呢，
0: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1: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0: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1: 安静，
0: 哎，
1: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0: 对了，
1: 安静
0: 啊、

0: 安静，
1: 嗯，
0: 静安，
1: 嗯，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0: 哎呦，
1: 我得洗个澡，耗去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的地方，
1: 找个大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想话吗？
0: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1: 啊，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啊，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1: 嘿。
0: 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怎么沏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
1: 啊，
0: 躺里泡汤吗？
1: 是
0: 啊，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能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菊。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丽水桥，
1: 怎么站着洗澡是丽水桥呢？
0: 上面下来丽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丽水桥。
0: 丽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100万
1: 啊，
0: 一张的。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
0: 儿？百万庄。
1: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
0: 儿？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
1: 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三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二
1: 啊，
0: 百，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0: 200，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0: 住着吧。
1: 这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

0: 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9: 很浪漫。
8: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9: 什么礼？
8: 亲物礼。
9: 不爱化学吗？
8: 亚夏州、欧罗巴州、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好家伙，我没事就去研究研究，
9: 都研究过。
8: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9: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8: 去玩耍呀。
9: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8: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9: 不吃人了，
8: 都吃素，
9: 吃素，真不吃人了，
8: 得打成植物人，您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说礼节。
9: 来，话说到这儿了
8: 啊，
9: 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8: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
9: 哦，
8: 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握，
9: 哎，你好，
8: 嫌弃又来了。
9: 你好，你好，你好。
8: 怎么了？怎么了？
9: 握手礼，你好。
8: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杂半天。你好，你好，我这疯了是咋的？
9: 你怎么个意思吧？
8: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9: 怎么个图腾？
8: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9: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8: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9: 这怎么
8: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9: 不是我，您这，
8: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9: 我是当那个绳子。这样过来，
8: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啊啦啦啦啦啦啦！你 say 个 hello 能咋？ 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玩意？你二次创，你哎呀你。
10: 多奇形，
8: 多热闹，图腾崇拜。
11: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成，这不是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
9: 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8: 能碰上
9: 应用的那种。
8: 应用，找一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9: 可以，
8: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10: 我有点害怕。
8: 法兰西，
9: 法兰西，
8: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9: 很浪漫。
8: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理。这个
9: 什么礼？
8: 亲物理，
9: 不爱化学吗？
8: 亲
9: 文理，
8: 人家就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啥理？
9: 亲文理，
8: 亲文理。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9: 爸爸对儿子，
8: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9: 玩意儿，亲，
8: 别嗨，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9: 腮帮子。哎，
8: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跟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9: 你看我信吗？
8: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9: 什么讲究？
8: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9: 来了几个，
8: 你也说了
9: 来
8: 了斋，
9: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了啊！
8: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9: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8: 哎呀，你别捣乱行
9: 不是，你赶紧讲，
8: 我把词儿都忘了。
9: 其实你就没词儿。
8: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9: 姑娘吧，
8: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粉。
9: 什么
8: 拉粉？
9: 还凉粉呢？还拉粉？
8: 你怎么没有一点情调？
9: 拉菲，拉粉，
8: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9: 干嘛呀？
8: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9: 画法语，说法国话，
8: 法国话不会说，
9: 不会说法国话，
8: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
9: 菲
8: 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9: 那要没看上呢？
8: 滚！
9: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8: 都忙忙的啊！
9: 不是，这就深亲一下，就这事儿就。
8: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来，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9: 我就是个姑娘了。
8: 哎，来来，咱们装扮装扮。
9: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啊。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啊，知道吗？
8: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9: 我不卖脸蛋，我
8: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得有气质。我是舞蹈家，咋样？
9: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8: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
9: 娇羞的。
8: Action。
9: 我会黑沙掌。
8: 你要黑沙掌干嘛？
9: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8: 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9: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8: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是。
9: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8: 画家行吗？
9: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8: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9: 你会画王八？
8: 我是画家，可以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
8: 啊，对，嗯，
11: 是。没有。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呢吧，是吧？
8: 怎么了？
11: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8: 我师傅不捏着，这得塞，你知道吗？
11: 这塞，这是什么？
8: 塞笔的吗？
11: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8: 好吧，好吧，
11: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8: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带钱保险，告诉你管得着吧？这
11: 你
8: 教修就
11: 来了，这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8: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那干啥呢？你在那？
11: 还能演不能演？
8: 你在那拧刺啥呢？在那？
11: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我
8: 你都爆娇了，你都娇成啥了？你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
8: 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你干嘛呢？你在这
11: 什么呢？您要干嘛呀？
8: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棍。
11: 忘
8: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你我真的。
11: 我跟。
8: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1: 什么？
8: 疯了？
11: 嘛呀？身体还不好好的，
8: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轻点，
11: 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啊，
8: 轻点。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一次。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1: 你刚说什么项目？
8: 你干嘛呢？在这不？
11: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8: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11: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8: 伸完了，亲完了，
11: 就一下
8: 啊？
11: 你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8: 我咋不懂啊？
11: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
8: 啊！
11: 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8: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11: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8: 您的意思是？
11: 你多亲几下，
8: 我多亲几下。
11: 哎，
8: 咱试试，
11: 试试，
8: 试试，
11: 来，
8: 阿根，
11: 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8: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1: 你这文手里，
8: 我啃猪蹄儿的吧？
11: 别听说了，
5: 咱是主角。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说做一件儿的大花袄，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
14: 哎呀，哎，
15: 那个卖故意的也有吆喝
13: 哦，故意
15: 哎，就是旧衣服
13: 啊。
15: 过去呀、啊，穷人比较多，逢年过节买不起新衣服，到这故意市场淘一件当新衣服那么穿
13: 哦。
15: 全国都有
13: 是吗？
15: 有这北京故意
13: 啊，有
15: 哎，东北故意
13: 有，
15: 上海故意
13: 有，
15: 山西故意
13: 有，
15: 陕西故意
13: 有，
15: 故意故意
13: 故意故意
15: 就是对口的故意
13: 哦，俩人的
15: 现编现唱即兴发挥
13: 啊。
15: 这北京故意特别好听，
13: 北京故意
15: 这么着
13: 嗯，
15: 咱俩给大伙学一个行吗？
13: 咱俩学
15: 可以吗？
13: 跟您说我不会呀。
15: 没关系，我来一个卖故意的，您不要闲着。
13: 那我干嘛呢？
15: 来一个陪衬的小伙计。
13: 哦，
15: 您的台词啊很简单。
13: 哦，我说什么呢？
15: 就是俩字。
13: 哪俩字？
15: 不错。
13: 哦，那很简单吧。这个
15: 来一遍我考考您
13: 这还得测验测验。
15: 对呀
13: 不错。
15: 这不行啊。
13: 怎么呢？
15: 调门太低了。
13: 啊，高点，
15: 高一点
13: 啊。不错。
15: 高
13: 啊。不错，
15: 高，
13: 不错， 来不了了，差不多得了。他就
15: 怎么那么笨呢你？啊，哎，咱俩什么关系？
14: 咱俩雇主的关系啊。嗯、
15: 这件衣服卖出去，嗯，你是不是也挣钱？
14: 啊，我有利润。
15: 问你了，嗯，在北京打拼难。

0: 不难，
1: 太难了。
0: 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1: 想啊。
0: 我正敢跟你说，你喊这不错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潜台词。
1: 什么台词？
0: 明天中午12点，你能在二环边上买一套房。
1: 不错、行吗？
0: 你让针扎了是吗？哎，
1: 这叫什么话是？
0: 可以可以，
1: 没问题，
0: 小人不错啊。这么着，好比这个呀，就不是手绢了，
1: 那它是
0: 就是一件皮袄
1: 哦，旧衣服。
0: 您不要忘了，
1: 来了
0: 开始吆喝。
1: 好，
0: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当儿的
1: 啊，那就开始了，
0: 喊呐、
1: 好的，不错。
0: 绿和溜的黑呀，碧起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0: 瞧完了面翻过来，您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1: 不错。
0: 上青下白当间黄，这有个名字
1: 叫
0: 三阳开泰二大，
1: 不错。
0: 冬景天，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到冰地里睡觉，雪地里冲盹去吧。
1: 不错，
0: 怎么您就忘了冷啊？
1: 皮袄好，
0: 把你给冻停了。哎，
1: 冻停了。那要再冻呢，
0: 就死了。
1: 哎呀，好，那就别学了。
0: 这是咱们北京
1: 哦，北京故意。
0: 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
1: 东北如何？
0: 东北故意没有不错了，它有一个哎呀，
1: 这我知道，
0: 知道是吧？
1: 知道。
0: 来，
1: 哎呀，很简单的这个。
0: 你喝了什么玩意儿了？这是啊？怎么了？
1: 不是，
0: 不是你 A 呀，啊，是我卖故意的本人。
1: 哦，你自个儿 A 呀？
0: 有一种节奏感呢。哦，都这么吆喝。
2: 你来了。
1: 哎哎哎，说做一件儿的大花袄了，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
0: 哎呀哎，看见了吗？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了、到了上海就不一样了。
1: 上海如何？
0: 皮袄不说皮袄，
1: 他说
0: 皮袍子。哦，哎，都这么吆喝。我这一件了个皮袍子，吆喝着卖啊，36块一个。
1: 这是个流氓啊！
0: 有流氓什么事儿啊？
1: 看见这买故意这个小姑娘漂亮，
0: 去，
1: 是不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这样，
0: 不懂别瞎说。
1: 说错了，
0: 这个就是五的意思，
1: 五的意思。
0: 翻译过来这样，
1: 怎么说？
0: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毛5，五就是
1: 哦，五就是啊，那要五五呢？五五五。
0: 就
1: 是个臭流氓。
0: 你废话，有这么问的吗？
1: 啊，确实没有。哎，
0: 还有了，刚才说那个故意，一人一句，现编现唱，即兴发挥，特别好听。
1: 俩人唱，
0: 这么着，咱俩给大伙学会这个行吗？
1: 这我也不会呀。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0: 看见我了吗？我怎么来，你就按照我这个，咱照猫画宇宙飞船。
1: 那画得出来吗？
0: 有那词儿啊，
1: 照猫画虎，
0: 行吗？
1: 那可以可以，
0: 你也来一件啊。我怎么吆喝，你按照我这个来。
1: 好啊，
0: 来
1: 来啊，
0: 撑开了。
2: 哎哎，大了马的官儿嘞，二了马的官儿，三了马的官儿嘞，撕了马蹄罐儿啊，护了马蹄罐儿啊，溜了马蹄罐儿啊，罐儿啊，
1: 不错。走，又推我呀你！
0: 你这么着，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什么话这叫？
0: 你这马褂跑这排队来了是吗？
1: 怎么我唱错了吗？
0: 不对呀！
1: 怎么不对？
0: 这个故意有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啊！哎，我说出一句，你得给我圆回来呀！
1: 圆回来！
0: 我问你，这马褂干嘛使的呀？
1: 那套外边穿。
0: 你唱啊，套在了外边嘞，不就完了吗？
1: 哦，这么简单呢？
0: 可以吗？
1: 好，明白了，明白了，
0: 来啊，
1: 来吧。
0: 大了马的官儿嘞，
1: 这个套在了外边啊，
0: 没有袖子哎。

0: 是坎肩儿啊。
1: 行啊你，
0: 对不对？
1: 接着来 啊
0: 再来。
1: 买袍去，
0: 它有个领子啊，
1: 有袖子，
0: 它有了面花呀，
1: 堆儿那个堆儿嘞，
0: 它打了面底堆儿啊，
1: 怎么那么厚啊？
0: 是亲娘续的呀，
1: 那是后娘当的呀。
0: 哎，买多少钱呢？
1: 哎，五六毛啊。
0: 那是一了块一呀。
1: 哇、哦、你太可以了。嗯，算数不错呀。
0: 那没问题，好着呢。
1: 五毛加六毛等于一块一、
0: 啊、那当然。
1: 哎，歇下来找钱了会吗？
0: 算账
1: 给多少啊？找多少
0: 错不了。
1: 咱试试啊，
0: 再来。
1: 我给你两块二啊。
0: 我找你一块一呀。
1: 我给你三块八呀。
0: 我找你两块七呀。
1: 我给你132.25啊。
0: 来算刷我二维码吧。
1: 你可太前卫了。
0: 废话，你讨厌知道吗？
1: 哎，你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又不合着又不押韵，能行吗？这个
0: 什么呀，你让大伙儿听听，一块一的东西100多块钱我怎么算账？
1: 我就能算。
0: 你能算？
1: 换过来
0: 我不信。
1: 来，
0: 我给你134.75啊。
1: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都给你呀、啊、
0: 算上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8: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
7: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8: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
7: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0: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1: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0: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1: 对啊，北京人呵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0: 是这样吗？
1: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0: 谁说的呀？
1: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0: 哪个呀？
1: 炒肝儿。
0: 炒肝儿啊？
1: 对。
0: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1: 有吗？有吗？有吗？
0: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1: 不是儿子的肝儿？
0: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啊，
1: 就你
0: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1: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哎，这个好。嗯，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0: 这倒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0: 都称您；
1: 见着岁数小的，您
0: 是是是，
1: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嗯，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0: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1: 啊，
0: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1: 那说什么呀？
0: 你干嘛去？
1: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0: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1: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啊，
0: 是
1: 我还研究发现啊，
0: 还研究
1: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0: 背后怎么称呼？
1: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嗯，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0: 怎么写？
1: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0: 这个字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呀，嗯，蛋。
0: 念什么？
1: 蛋，
0: 蛋。还念摊，
1: 还念什么？
0: 车安摊。
1: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蛋、哎、蛋是另外一回事。
0: 蛋还有一回事。
1: 蛋是另外一回事。
0: 是什么事？
1: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0: 怎么讲文明？
1: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0: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1: 对不对啊？
0: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嗯，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呀？
0: 摊黄菜。
1: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0: 鸡蛋，
1: 那甭问呢啊，摊黄菜
0: 是
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0: 你爸爸的鸡蛋这是？
1: 哎，咱得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0: 鸡蛋呢？
1: 那摊
0: 爸爸，
1: 你爸爸的鸡蛋，
0: 这哪个摊呢？
1: 哪摊呢？
0: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0: 没有俩爸爸，
1: 俩
0: 这是俩字。
1: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0: 不一样。
1: 那我得问您了。
0: 啊、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今儿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什么呀？
1: 瓷器。
0: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1: 问什么呀？
0: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啊，
0: 别是吧？
1: 他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嗯。瓷器它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哎、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0: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0: 哪个词儿啊？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1: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0: 是人话吗？
1: 铁瓷、啊、铁瓷
0: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1: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啊，他铁瓷你他原来是磁铁，
0: 原来是磁铁，
1: 对对，铁瓷他。

0: 是磁铁的意思。哦，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他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他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啊、
1: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哎，你可别瞎说八道啊，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

0: 泉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我去。
0: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儿。
1: 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1: 给举个例子啊，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0: 那你没有学学？
1: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0: 下去了，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0: 哪个？
1: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啊？
1: 就是说李菁蹦极呀、啊，啊，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

0: 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怎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
2: 我
3: 对，
2: 怕媳妇儿。
3: 对，
2: 谁说的？
3: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2: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3: 流言、
2: 瞎话哦。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3: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2: 瞎说哦，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2: 不怕媳妇儿，
3: 不怕。
2: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3: 啊，那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2: 这边
3: 不，你先起，
2: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
3: 了。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2: 不是在哪儿呢？
3: 没录像啊，没来。
2: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3: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逗着玩。
2: 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假没来。
3: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2: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啊，
0: 好，河东狮吼啊！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2: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什么时代了？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2: 那叫
0: 叫爱。哎、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2: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2: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疼爱宠爱。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是最可爱的男人。哎，
2: 啊，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2: 那个啊，梁红哈啊，你怕媳妇儿吗？
0: 哎，咱说点别的。
2: 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我怕媳妇儿，不怕，
2: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2: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0: 你管不着。
2: 着想啊，都聊天儿。
0: 我明白他这意思。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2: 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2: 我还有个分工。
0: 1-3-5，我劳动。
2: 2-4-6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2: 行了，还民主啊？6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6天我都包了？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
2: 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说明什么呀？
2: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2: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2: 哦，那他能划价。
0: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2: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2: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
3: 这怎么了？
2: 你媳妇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咋瘫痪了？
2: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2: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2: 行，
0: 小浪漫
2: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您别误会啊。
2: 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平常我不惯着他。
2: 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2: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3: 我干嘛？
2: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2: 这爱家。

0: 怎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啊！
0: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叹：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得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儿吗？
2: 不算。
1: 你看咱们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
1: 啊？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啊！
0: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咱来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啊？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0: 照片
1: 啊，跟他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
0: 怎么？
1: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试过了？
1: 我还在理论阶段。
0: 嗨，您别老理论呢、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 我没有机会啊！
0: 哎，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啊，
0: 这多好啊！
1: 我来一回。
0: 来回呀、啊，你这，
1: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0: 你试试，
1: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0: 带着呢吗？
1: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0: 哦，是，
1: 你看这个，哎，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1: 这是我媳妇，多好看
0: 啊，火啊，
1: 小梅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小梅朝风啊，
0: 哎，火。
1: 啊，小伟，你
0: 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1: 啊、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0: 是，
1: 好吧。嗯、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嗯、
0: 来。哎，怎么意思？
1: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0: 怎么？
1: 我就心软。
0: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1: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0: 废，
1: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0: 怎么了？
1: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0: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1: 你去啊，你啊，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0: 喊不出来。
1: 我不怕你。
0: 真喊出来了。
1: 嘿！哎呀嘿！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0: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1: 你那意思？
0: 啐你媳妇儿？
1: 那我哪敢啊？
0: 还是怕。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哥，2022到了
2: 哦！
1: 哎呦，这门真气派哈，
3: 漂亮漂亮，
1: 哎呀，真好。哎，有机关呢，哥，你看，哎呦。
2: 很大惊小怪的吧？
1: 有机关真的
2: 不是一惊一乍？
1: 有，你不信你摸摸试。
2: 哎，
1: 是吧？
2: 哎，我还不信了，我的妈！
1: 嘿，你看我没骗你吧？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明白了，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
1: 爱情。哎，还有这种门呐？
2: 婚房，
3: 就是咱哥俩来着了，好好参观参观，
1: 咱沾沾喜气。
3: 哎，来来来，走。
4: 哟，二位老师终于来了。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嘿，您家真漂亮。
1: 哇，好敞亮啊。
4: 您看，像我们家这房啊，之前是老小区啊，20多年了。这房之前出租的，这不是快结婚了吗？装修一下。
2: 啊，
4: 这个跟设计师当时提的就是黑白极简。
5: 您当时给设计师提的那些要求都满足了吗？
4: 都满足了，完成的非常好。当时啊，就是要求这个厨房啊要敞亮一点，要大一点，使用率高一点，包括卫生间。我还当时跟设计师提的是要干湿分离的设计。您二位上里边赶紧参观一下，我去给您切点水果。
2: 哎，您先忙，您先忙。
3: 哎，小贝，你看，你看看这照片啊，
5: 这是之前的照片，
3: 你看看。
5: 哎呦。
3: 脏乱差吧，
2: 因为他们家原来呀出租出去了
3: 啊。
2: 你再看看现在，
5: 哇，那简直就换了个房子呀。
2: 哎，你看这个小点缀，放点下手东西，车钥匙、手机什么，而且还有非常有艺术感觉的小摆件。
3: 嗯，
2: 底下是放鞋的，
5: 坐在这儿换个鞋多方便啊。
3: 没错，没
5: 伸手拿过来换，换完
3: 方便。
5: 这儿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设计，
2: 哎，这是
5: 这是电表箱，把一些比如说旅游啊出去买的一些冰箱贴啊，不光能贴冰箱，
2: 对，
5: 还能贴这儿。
2: 咱们再往里走，你看它的这个餐厅也是这个黑白风统一的，是不是？两边都是咱们的定制家具。哎，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地方，特温馨啊！
3: 啊，
2: 小两口坐这儿，你看喝喝咖啡，聊聊天，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呢，虽然是我们这种定制家具，但它不是很死板，跟它整个家里这个通铺的这个地砖的颜色可以说是遥相呼应，所以感觉特别高端大气。
5: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啊，
2: 你说，
5: 你看从入户那个柜子开始，这一排。全都是连在一块儿的，发现没有？
2: 哎，整体式的，
5: 而且这儿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大冰箱，
3: 我还真没注意，
5: 是吧？
2: 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优势，量身定做嘛。

0: 小魏啊，你看他们家这客厅也是同样非常非常时尚，是不是？来来，坐坐坐，
1: 躺在这很舒服。
0: 对，你看他这个电视艺术墙，它有一个最大特点，你发现吗？家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线。
1: 哎呦，还真是
0: 干净整齐吧？这么好的家，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哎，
1: 那咱不得好好参观一下？
0: 我就这意思，
1: 咱们就分头行动。
0: 按照惯例，你参观
1: 厨房，
0: 我参观厕所。
1: 好，
0: 就这么定了。
1: 你看一进来啊，就是做了一个定制的大柜子，这个蒸烤一体机放在中间，然后上下做两个空间，特别大的储物空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它做了一个无拉手的设计，轻轻的一按它就弹开了，然后打扫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你看这么一擦就都擦了，如果说有拉手的话，你看很麻烦，都是卫生死角。再一个呢，它整体的这个配色啊，跟家里的整个的配色是呼应的，黑色白色特别的显明亮干净。然后呢再往这边看啊，它这个橱柜呢是一个 U 型的设计，是一个环绕式的，洗菜切菜然后炒菜，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设计。现在的这个厨房非常多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插座一定要多，因为电器太多了。那在我们益丰做装修呢，有个好处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走进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大家看到这个卫生间的布局啊，特别特别的合理。您看啊，非常漂亮的四四方方的这个洗手盆，而且洗手盆底下是镂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卫生，没有卫生死角。而且我们的设计师非常巧妙的把洗衣机放了这个位置，我自己感觉这个洗衣机好像就必须放在这儿，因为里面就是它的淋浴的空间，我们这是标准的干湿分离。而且我还发现它这个墙面的颜色和它地砖的颜色是非常统一，所以显得呢高端大气。总而言之，这个小小的卫生间呢，集洗漱、淋浴、收纳、洗衣四合一的这种功能的齐全，非常的到位。在您面前呈现的这么漂亮哈，这么非常合理的一个小卫生间，在装修之前它可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进行答疑解惑。
2: 其实呀，4.3平米的卫生间也不小了，但是按照业主的要求呢，既要做到干湿分离，还要放得下洗衣机，这样就会显得空间比较局促了。原有的卫生间的宽度呢只有1.8米，通过我的设计呢，把卫生间和次卧室之间的轻体墙拆掉，再借助次卧室30公分，这样我们的淋浴区宽度就可以达到2.1米左右。虽然这样呢，卫生间的面积确实增加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使用常规的淋浴房的话，尺寸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我又设计了用铝镁合金玻璃门来作为隔断，既能做到干湿分离，又不占空间，而且价格呀要比做淋浴房节省很多，一举三得。风道呢，距玻璃隔断有70公分，这个尺寸正好把洗衣机放在这里，剩下的90公分刚好就是咱们淋浴区的最佳尺寸。整体看来，这个卫生间是不是比之前大了很多呢？
1: 刚刚设计师说这个卫生间的面积借用了次卧的面积，次卧会不会很挤啊？
0: 我跟你说，100%不会。你跟着我来啊。
1: 行。
0: 哎，小魏，你看一下这视觉效果，你觉得小了吗？
1: 没小。
0: 不但没小，它这个设计感呀非常的到位。你看这面墙它设计的恰到好处，而且它是榻榻米的一个床。
1: 是。
0: 哎，底下有超大的这个储物空间，而且你看它这个工作台的功能性能也非常的齐全。啊，等于这是一个基于这个休息休闲于工作的一个小空间。
1: 真的是好的设计是为爱加温。
3: 益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省钱啊，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说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设计、施工、材料，需要找一个呢能把控全面的一个设计师，比如对我整个的格局进行一个优化设计。这个设计呢，首先必须要合理。设计师啊，通过材质的变化、颜色的搭配、软装的配饰，不用采用昂贵的材料，也能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有品质的家。你看我们这个电视墙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好看，其实呢我没有采用昂贵的材料，采用了轻钢的无石膏板，表面呢采用的是墙面漆，经济实惠又非常有质感。比如像我们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就非常的简洁，我们也没做过多的花哨的设计，比如在吊顶的地方我们没有做石膏线，但是我们就做了一圈简单的一个单层吊顶， 整个的这个房间啊是横平竖直啊，见棱见角。另外一个就是施工，在施工当中也是，你施工必须得一次到位，也是在施工当中不能说我做完这个工程不合格需要拆掉重装，这样也是费钱。另外就是材料的问题，我们有的材料哈可能利用其他的材料也可以替代，你比如在墙面设计这块有些需要做颜色，可能需要壁纸或者壁布，但是我们如果要想简单的话省钱的话，可以是涂料也能代替。所以作为设计师来说，在材料的选择上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啊，也是帮你省钱的一个部分。现在市面上这个装修的模式啊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半包啊，一种是全包。半包呢就是我们业主买材料啊，装修公司来施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业主买材料的时候啊，基本上哈就是零售价，那这个价格比较高。那作为我们那个整包的来说呢，就是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有装修公司提供，而且这个主材呢装修公司呢它是集材，它是团购价，所以的价格会便宜。所以我们在选择装修模式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整包，这样也能省钱。
5: 这也是我们定制的重要性。总而言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这道法则的效果啊，其实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那这套房子设计上还有哪些巧思呢？那我们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孙博和大家好好聊聊。
2: 这是一套13面积91平米的两居室，之前呢常年出租，如今呢业主准备收回自住，想要打造成黑白极简风格的婚房，而且要有大量的储物空间。黑白极简风呢强调简洁明快清新的视觉感受。首先呢入户做平顶和筒灯的设计，右侧呢我设计了一组定制鞋柜，大大的增加了储物空间，对面呢也相互应做了深色的格栅设计，这样呢衣帽区会显得更宽敞更有设计感。因为咱们房高呀只有2.5米，所以呢在用餐区和客厅呢我做了单眼皮和内嵌灯带的设计，从视觉上呢也拉伸了整体的房高，这样呢既省钱又出效果，而且还不容易落灰。在这个位置呢我设计了一组 L 型的餐边柜，中部镂空也可以作为一个水吧台来使用。在另一侧呢咱们做了嵌入式冰箱，将空间利用到极致。在对面的一侧呢我也做了定制家具的设计，这样呢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藏到柜体里面。再往这边走呢就是咱们客厅的位置，业主呢喜欢黑白极简的风格，在舒适实用的前提条件下颜值也要高，所以呢在电视背景墙的细节设计上呢我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利用石膏板做悬浮电视墙，电视内嵌干净又利落。电视柜电源的位置呢我们由原来的台面之上改为隐藏在电视柜里面，这样呢即使有再多的电源线也都能被藏起来，台面呢显得干净利落。因为业主呢喜欢黑白极简风格，所以咱们看到的门呀窗套呀踢脚线呀都是黑色系的。地面呢我们用1.2×60的浅色柔光砖，显得整个空间呢更宽敞更时尚。包括我们定制家具中的黑色极窄边框玻璃门，黑色的餐桌电视柜局部都有黑色元素来点缀，所以我们墙面呢用浅灰色来作为呼应，整体效果呢显得更吸睛更简洁大气。
6: 哎呀，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0: 对呀，
6: 不仅看到了美宅，还见证了美好爱情。
0: 哎，说太对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俩怎么满意啊，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得是人家绳先生。
4: 是，
0: 您给我们说说，您对这套房子出来的效果满意吗？
7: 可以说是相当满意，
6: 相当满意。
7: 就包括电视背景墙的设计，还有所有的这种拱门的设计，还有那个水吧台，都非常满意，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不光是质量靠谱，设计师靠谱， 施工靠谱，工长靠谱，
0: 嚯
7: 啊，工期还快，而且我们家呀是董事长直管工地，所以省心省力。我在装修期间呀，沟通特别顺畅，就根本都不用我到现场来，我专门还给益丰方圆定制了一面锦旗，
0: 嚯，真棒，
8: 就是非常满意了。那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益丰方圆呢？
7: 也是特别巧，是我同学推荐的。
0: 哦，
7: 当时看他们家装的吧，效果非常好，而且他跟我说也不用业主过多的去跑什么，沟通起来都非常顺畅，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益丰方圆。在合同里边我们还签了基础工程终身保障。
0: 接下来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8: 没错，如果您有家装方面的需求的话，欢迎持续关注我们居家卫视，
0: 对，
8: 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咱们老朋友天天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4: 停！啊，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3: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4: 停，不行啊！
3: 这怎么了？
4: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哦，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3: 对，
4: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3: 他叫就是论，
4: 我们是甲方，
5: 你是乙方，
6: 所以你要凡天服从我们的安排。
3: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网络臭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4: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7: 买药师送蜜蜡，
6: 买蜜蜡送丝蜡，
4: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统统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专线，
7: 啪啪啪啪啪啪啪。
3: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4: 嘿，
7: 弹
6: 金刚砂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3: 金刚砂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7: 先生感觉怎么样？
3: 很好啊。
7: 我给你抽个背啊。
3: 哎，行啊。
7: 感觉好不好啊？
3: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7: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3: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8: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3: 我不买房。
8: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3: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6: 喂， 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哎
3: 呀，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7: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3: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4: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3: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4: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8: 你是乙方，
6: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7: 对，
3: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啊，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
2: 不是终于安静了。
6: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店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
7: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
8: 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啊！
9: 大家好，我是大家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停停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9: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真的不能这样，知道吗？
1: 我
0: 要
1: 是真的，我必须。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2: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2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木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火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是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你拍这个的时候确定没被发现？
1: 我也不知道那屋有没有监控。
2: 哎呦，这不是冤家路窄吗？这怎么办呢？
3: 没事儿，知己知彼，咱们才能百战百胜。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咱们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4: 但是说实话，咱们比易迅的实力确实是差了不少。
2: 上次谢李强那呢就被咱们抢了，这次真说不定他会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1: 那咱们放弃吗？
0: 其实都怪我。其实说明他一向最厌恶的就是参加 party 和饭局，而那天晚上他一直就坐在那个甜蜜的身边，我早就应该想到他就是奔着叶柔去的。
3: 哎呦，老大，你管那老妖婆干嘛呀？咱们谁强谁上就跟他干呗。
5: 这个如果我是叶柔的话，我肯定也会选易迅的。
2: 要说这圈子也真是够小的，怎么哪儿都能碰上那女的呀？所以说，兔子别吃窝边草，同行不能搞对象。
6: 那你跟你媳妇儿呢？
2: 我这前车之鉴嘛，前车之鉴。
1: 哎，不过我觉着，咱们有个优势，他们并不具备。
3: 什么优势？
1: 咱老大跟叶老板关系好呀，说不定跟叶老板肯定不熟吧。
6: 有道理，有道理啊，
5: 小白，你说这个有道理啊。
6: 立功了啊！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那火腿肠给你啊。
0: 行了，那就先吃饭吧，我再想想。
6: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

0: 有位哲人说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看大海，看着看着心胸就开阔了。哎，你还没跟我说呢，哪位哲人啊？
1: 本人。
0: 真的啊？
1: 哎，来吃饭，来吃饭，吃饭。
2: 我不饿。
1: 哎呀，该吃吃。
2: 哎呀，我真的不饿。

0: 怎么着啊？这心里这坎还过不去了、啊。
1: 当初南星收购特维的时候，就他跳出来反对，说我迟早被叶守如吞到肚子里，骨头渣都不剩。现在他呢，永远出现在叶守如的活动半径以内。
0: 为什么呢？
2: 没钱？
1: 不可能。这没爹没妈的孩子要钱干嘛？又不是不了解他，你什么时候见他大手大脚花过钱？
0: 那是，那是为了权力。
1: 更不可能。他在义讯已经是二把手了，他的老大上位，他自然接手。
0: 哎呀，这个女人啊，就是搞不懂啊。你这是硕兵，然后我那陈阳，我也弄不明白。
1: 是弄不明白，为了个陌生人拼命都行，为了我同床共枕三年，臭袜子都不如。
0: 这就因为是太熟了，他这跟你这杀熟呢，这是。但是还有一句话啊，叫做杀不死你的，他会让你变得强大。
2: 哎，他现在不就是想讨好叶守如吗？咱就不让他得逞
0: 啊！咱把这项目拿下来啊，到那会儿你就可以拍着胸脯站在他面前问问他，你到底是为什么？哎，该吃饭吃饭啊，咱把这项目给他拿下来。嗯，
3: 陶总，里边请。
4: 头回见你来还带着礼物，遇到难题了。
1: 我都这样了，您就别笑话我了。
4: 放这儿吧。品品我这普洱茶。
1: 哎，
4: 味道怎么样？
1: 确实好，入口回甘，一点不涩。
4: 你呢？
5: 我不会喝茶，不懂好坏。不过我相信叶总招待客人一定是拿出了最好的茶，就像我肯定会把最好的献给叶总。
1: 哟，真是费心了啊！在旁门左道这事儿上，你确实比所有人都强。
5: 你的意思是，叶总的爱好是旁门左道？
4: 了解我的人啊，都知道我这爱好，喜欢兰花，所以二位的礼物对我来说真是份惊喜，你们二位的美意我收下了，谢谢，谢谢。你看这两盆花，这盆呢，品种高雅，价格不菲；这盆小巧玲珑，说句实话，我一直喜欢这个品种。这两盆花，一个是我的旧爱，一个是我的新欢，一个是我的老相识，另一个实力不俗，令人不可小觑。让我在两者之间选一个，难为我。
5: 这么难选的话，干脆别选了，就让他们各凭本事，自然生长吧。
4: 你说
1: 公平竞争挺好
4: 啊。喝茶。
3: 唐总、邵总慢走。
6: 谢谢。怎么着啊？姑姑伤你一个？
1: 不敢，没买保险。
6: 哼，郎总不信任我就算了。
1: 自己胳膊还受着伤呢，小心点吧。

0: 那什么是大事儿？巴结客户。我记得某人最痛恨这种行为了。
1: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巴结。
0: 叶老板很特别是吧？
1: 对，特别特别。怎么着吧？
0: 他喜欢兰花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1: 你有本事自己把客户抢回来，说这种话你幼稚不幼稚？
0: 管着吗？我就是幼稚，我不幼稚，我喜欢你。我告诉你，我要是赢了，你就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1: 什么实话？
0: 你心里清楚，你别装傻。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了解你。我不信，我不信你会为了钱，为了往上爬就把我一脚踢开。我告诉你，我不信。
1: 还信不信？
0: 心虚了吧你？
1: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2: 那他这个公平竞争是什么意思？
0: 公平竞争就是公平竞争啊，跟他斗，咱们不能只考虑。

0: 你不用紧张，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从飞达离职。
1: 哎，没事儿，有什么说什么，别紧张啊。
0: 你是徐坤的朋友，你今天说的话绝对不会被泄露。你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吗？我可以用我的私人关系为你推荐。

0: 我这个人啊，也是不喜欢绕弯子，而且说实话，我们能有机会跟你们这种公司合作，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一定倾尽全力，甚至提案以外的，你看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我们也一定会倾尽全力。
1: 别的事儿还真没有，等你见了我们黄总本人就知道了。他为人斯文正派，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哦，黄总，他。总是骚扰我。
3: 性骚扰在公司。

0: 黄总，他热爱文学，他写的诗含蓄又高雅。我这儿有好几封黄耀祖亲手给我写的情书，用词极其恶心，而且还特别露骨。你想看吗？
1: 黄总呀，他从来就不去什么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跟和尚没什么区别。我跟你说啊，黄耀祖以前经常带我去一些酒吧呀、 KTV
2: 啊这种深色场所，他总是对我说同样一句话。他说，只要我和他上床，他就给我买套房。哎呀，还挺押韵。原来黄总是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1: 那我真的是更期待周一跟他的见面了，而且我听说呀，黄总太太跟儿子不在本地，那一个人他在这儿打拼，这可真是太辛苦了。为了成立飞达，我可是亲眼见证了黄总从160斤瘦到了130斤，他除了加班就是在加班，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所以我们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呢，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3: 叫拼命三郎。哎呀，真好，真好！当然，这肯定少不了你的功劳啊。总之，我们公司有机会能跟这么优秀的一位老板合作，这完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你放心吧，叶老板已经交代过了，我们会公平对待的。
4: 得嘞。
3: 怎么样，姐？今儿有收获吗？
4: 我一直相信，想要了解一个公司。
3: 不要问那些在职的，而是问那些离职的。一个人的离开总是有原因的。这么看还真是，就算他是衣冠禽兽，那有什么用啊？哼，
4: 用处可多了。啥意思？
3: 你要为谋大业进献美女啊？真的呀，姐？
4: 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为谋大业进献帅哥的潜规则？为什么总是女人成为牺牲品？
3: 那可不，你把我献出去没用。
4: 我告诉你啊，时代不一样了，长得帅的男孩在外面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2: 姐，你意思我长挺帅呗？
3: 你啊，凑合看吧。
5: 哟，老大回来了。
2: 哎，怎么样了？哎呀，这甜秘书太能。

0: 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不会被酒色钱财收买的人。
1: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男的。
2: 这屋里全是。
3: 谁？小柱，你怎么了？
4: 胡子也不剃，这衣服穿了有三天了吧，就不像你风格啊。怎么了？跟媳妇吵架了？
2: 不是，你们怎么才发现啊？
5: 我还拿你们当革命战友呢，我都好几天睡车里了，我都馊了。我哟，
2: 怎么了？让媳妇给扫地出门了？没扫地出门，我被他发现了。
3: 发现什么了？手机被发现了。
2: 看女团跳舞。
3: 那
1: 你快说呀。
2: 不是，小白，你回避一下行吗？你回避一下。
1: 为什么我回避啊？
2: 不是不是，你听我来说，
6: 你回避你就赶紧回避。女孩别问那么多。
2: 干什么你？说吧。
3: 说呀。
2: 我那天在窗户看出来，然后我媳妇发现。
3: 嗨，这事儿哥几个真帮不了你了。自求多福吧。啊，你好好解释解释，能解释得开啊。
2: 不这也不用解释，就是跟你媳妇儿好好表现。不不不。

0: 这么多年，你第一次给我做饭。
1: 坐吧。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0: 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说这些干嘛？

0: 起来的都是我们吵架的场景。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们夫妻一场，既然我不能给你快乐，

0: 老大，
1: 怎么就你自己啊？
0: 我还想问你呢，沙哥呢？
1: 三儿钻他被窝里去了，过敏了。不过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这样陈阳就能照顾他。
0: 我觉得也是。那侯志呢？
1: 不知道，打了好几个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0: 这可8:55了，再不去咱就迟到了。
2: 走，
1: 不等了，
2: 来把这个签下。
0: 太好了。
2: 这边太乱了，一会儿把这些都搬到后面去，不要让进来的客人看到乱七八糟的。
0: 好好。
2: 中午之前都搬过去啊。
0: 好，经理。
3: 小姐姐，
4: 你们黄耀祖黄总办公室在哪儿啊？
5: 在六楼。
3: 哎，电梯间在哪
5: 儿？那边左转。
3: 谢谢啊。
4: 哎，要不我帮你办吧。
5: 路过这么多人，就你最有眼力见。
4: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5: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4: 以身相许呗。
5: 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可是会当真的。
4: 那我也会负责的呀。哎呀，
5: 谢谢你啊。
4: 我有点紧张。
5: 你紧张什么呀？
4: 这第一次见你的黄总，这么大一老板，我怕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呀。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黄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5: 我们黄总这个人吧，性别男，爱好女，懂了吗？
4: 懂一半。
5: 笨。你们公司有女同事吗？
4: 有啊。
5: 像我这么漂亮的有吗？
4: 那当然没有吧。
5: 就你嘴皮。我跟你说啊，你把你们公司女同事带过来，这事啊，事不关。
1: 你好，我们跟黄总约好了。
6: 哦，你好，黄总正在开会，请您稍等一下。
1: 哎。
7: 喂，老大，你在哪儿呢？
1: 你小子在哪儿呢？
2: 我在楼下呢，你们在哪儿呢？喂，喂，你那信号不好，
7: 能不能换个有信号的地儿啊？我有急事跟你说。
1: 喂，你在哪儿呢？能听见吗？
7: 我在楼下，你们在哪儿呢？
1: 我们都已经到楼上了，你赶紧上来，几点了？你看不看时间啊？
8: 这次我们希望能够合作愉快，
2: 是，
8: 这次的成功就靠我们，谁一留步，
2: 好，好，合作愉快啊！
8: 回见，
2: 回见，回见啊！
1: 拜。
9: 您好。不记得了。
0: 你好，我是辉晶的。
9: 哦，是约好了跟咱们一会儿开会的。
2: 嗯，站这儿干嘛呀？进来聊。
0: 那个，我们唐总正在打电话，稍等一下。
2: 不用等他，咱们先聊。来，
9: 进来吧。
0: 行。
10: 我可没迟到，我早就来了。我告诉你啊，今儿一上午我把姓黄的那孙子摸了个底儿掉。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上来，听见了吧？
10: 你还记得我当初怎么给你评价祝然的吧？我说他表面上是一只狼，其实就是一哈士奇，有贼心没贼胆，只会叫唤。但今儿这个不一样，今儿这个是匹真狼，大色狼。
2: 你说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咱们聊什么？
1: 黄总，黄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一步。辉晶、唐晨，让您久等了，失礼。
2: 失礼倒不至于，但我更希望跟专业人士聊天，不浪费时间。
1: 是不是我们小白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他刚入职不久。
2: 就算是刚入职，也不能一问三不知。
1: 刚毕业，
11: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业务交给你？
1: 是这样，黄总，我们这两位小朋友是很年轻，刚毕业不久，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学习能力很强，之前还是做成了很多事儿的。
11: 我知道你们刚刚推火了一首网红歌曲，但我们公司是很正规的企业，你们之间有这方面经验吗？
1: 我2003年就策划。
11: 你是你团队是团队，我认可你在业内的地位，但你能凡事亲力亲为吗？你能保证飞达所有的工作你一人完成吗？至少你今天带过来这小姑娘不太合格，是吧？
1: 黄总，您放心，您的事情我肯定会亲力亲为，而且尽最大努力。今天的事儿您多包容，这样我会再继续培养他们，教育他们。

0: 都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对昨天微博头条怎么看。
0: 哪个？
2: 是不是房产公司连夜加班导致女员工流产那个？
1: 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准备今天开会的提案，根本就没空看手机。他问我如果我是那个公关团队我会怎么做，我当时就懵了。
2: 没事儿，别往心里去，那老混蛋就故意找茬呢。
1: 老大，我再回去一趟，我跟他道个歉，别因为我的原因丢了项目。
3: 想什么啊，这样不正中他下怀吗？
1: 什么下怀？
3: 你不知道他是……
0: 那别说了，没事，咱们再想办法。走，先回公司。
2: 走啊，我也想折去啊。
4: 给你买件新衣服。哎呦，一会儿你试试
0: 啊。谢谢啊。来来，你先给我挠挠痒痒吧。
4: 嗯，还痒？
0: 痒，奇痒无比。哎呦呵，
4: 你说这老唐可真行，明知道你过敏就不能把这猫给送走啊。
0: 哎呀，没事，这不正好不上班呢吗？来，脖子上涂点。
4: 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过敏的次数越来越频。

0: 反，症状可越来越轻啊。
1: 不是，这你不能看表面，你知道吗？这东西吧，他现在可能手没吧？
0: 啊，
1: 他现在有点吧，他进了这个五脏六腑了，你知道吧？有点这个
0: 哪儿？
1: 有点这个走心了，开始。
0: 走心痒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大夫可说了，这药膏得坚持抹，不能让老唐回来给你抹上。
1: 不是，这大夫说的是家里人，对吧？咱得遵医嘱吧，得是家里人。
0: 那我现在也没跟你住一块儿。不是，这老唐他也是，你说说这都跟那儿住多长时间了，新公司也成立了，他就不能租个房子出去住呀？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你也是让别人占了便宜坑都不吭一声。
1: 老唐他也不是别人是吧？另外你看平常就一直住着是吧，陪陪我人挺好。
0: 行，你算我多管闲事呗，我祝你俩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以后这个挠痒痒抹药事儿都归他。
1: 不是，你看老唐他是我哥们儿对吧，你说我能把他撵走吗？
0: 那怎么着啊？什么意思？
1: 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复婚。

0: 梦给我发一短信，小白，我想跟你道个歉，今天我态度不好，有失礼貌，有空出来坐坐，我请你。
1: 请你洗澡啊？
0: 会说人话吗？请我吃饭。老大，这事儿是不是有转机？
1: 这就典型的给你一巴掌，然后再给你个甜枣，先假装生气把你给弄愧疚了，然后再和颜悦色的跟你赔礼道歉，最后顺理成章的约你出来吃饭。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都不懂吧？
0: 你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吗？这样我也别让黄总请我吃饭了，我请他吃饭再跟他道个歉，把话说开了，咱项目就能推进了呀。
1: 嘿，
2: 老唐，你赶紧管管他，这妞傻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连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都没发现。
0: 你骂谁呢你？
3: 行了，你们俩别说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把老沙主任叫回来开会。
4: 脑子被门夹了吧？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你这是帮我求婚呢？
3: 不是，这太不正式了，啊！而且你说，咱俩头一次嘛。就办的有点这个不够规格啊，咱要再办，咱一定得弄出一个牌面来。
6: 就你还牌面呢？顶多给我煮个大牌面。
3: 你看，我都想好了，你这个到时候呢，穿一身这个 Very 王的这个婚纱 ，Very 王的婚纱，好不好？这鞋呢，咱买一个吉姆尼。
5: 吉米处
3: 啊，吉米处啊，这婚戒可以买蒂芙尼。
6: 蒂芙尼，替死你了，差不多。你说你，哎，一个一天到晚泡脚端茶缸的人，现在居然知道这么多奢侈品啊！
3: 我这不是做功课，走心了，真的走心了，因为你喜欢。
6: 我喜欢，我可以自己买，我干嘛非让别人买啊？我是希望你有购买这个东西的能力，而不是买不起说葡萄酸，懂不懂？
3: 我知道，我是怕你特别讨厌我以前这个太出世啊，一点都不入世的感觉啊。你看，我现在我改了，
6: 改了，
3: 改了。

0: 你要想买，咱现在，咱
1: 干嘛去啊？干嘛去啊？
2: 满足你虚荣心啊？
1: 谁虚荣心？谁虚荣心？
0: 你看，说你就不会那么欠我，是不是啊？这些东西，咱该买都买啊，该办都办。
2: 可其实吧，我还有一个别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觉得咱们其实啊，应该把这个钱呢，用在这个刀刃上。我想啊。咱复婚之后啊，你说咱仨还住在这老地方？
1: 换房啊？
2: 换房，咱换一新房。
0: 你听我这想法啊，你看现在从这儿到你们单位，这一去一个半小时没了，
1: 嗯，
0: 一回一天仨小时没了。咱们找一离你们单位近点的，五分钟的路啊，这么着咱们每天就省出仨小时来，咱俩干点什么不行？

0: 接。
1: 妈呀，
2: 马上回来开个会，
1: 我有事儿呢。
3: 真有事儿？
1: 我也真的有事儿。
0: 不是，他马上就到。
3: 不是你呢？
0: 你赶紧去！
3: 不是你，
0: 你换房子等你天天叫啊，好不好？快点！
3: 哎呦我操！
1: 不是你说
0: 是？哎呀，去去，为
1: 了我一有事他就有事，我一有事他就有事。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啊！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织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织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5: 哎呦，阿姨，这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你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你看。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2: 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别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1: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1: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太棒了，
1: 太棒
2: 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1: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1: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就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通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

0: 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你还来真的啊？
1: 我回我妈家住几天，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0: 考虑什么呀？考虑，因为什么呀？就非得离婚？我都说了10000遍了，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是，我平时爱看看直播，浏览点网页什么的。可是，但凡是个正常男的都干过。你不信，你问问你闺蜜去。
1: 让开！
0: 我不让。早知道你今天来这么一出，我昨天就不应该回来。
1: 终于说实话了，这个家你就是不想回，不爱回，对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之前打过一个离婚官司，我的当事人宁可放弃所有的家产净身出户，他也坚决要离婚。
0: 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在家不聊工作，不聊案子。
1: 他跟我说，那个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牢笼。他媳妇爱静，他爱热闹；他媳妇爱早睡，他还通宵打游戏。他说"如履薄冰"四个字，就是给已婚男人造的成语。他说他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下班回到家，在停车场里抽根烟，刷会手机。
0: 得，在这儿等着我。
1: 初兰，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这么大了，你的那些事儿，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
0: 怎么还哭了呢？
1: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律所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客户只要打个电话，我立马就得到，我知道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情感。但是我是一个大活人，你看我的眼神永远就像小学生看见班主任一样，永远都不如看你手机里那些美女那么高兴。你对我还有感情吗？
0: 怎么没感情啊？当然有了。
1: 你就这么爱看网上的美女？

0: 我平常忙工作，我心里就不在意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吗？你以为我在外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大女人，我心里就不希望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吗？你有压力，你心情不好，你需要手机，需要直播，需要通过那些女生叫你哥哥。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也需要你，需要你关心我，在意我，我也需要你觉得我还是有魅力的。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1: 赶紧回趟公司，大家等你开会呢。
2: 开什么会啊？给我请半天假。
1: 哎，朱，喂。

0: 咱们大家表个态吧，不同意小白去赴约的咱们举个手。
1: 什么情况啊？你们都怎么想的呀？
2: 喂，不就吃个饭的事儿吗？有什么可讨论的？人家领导给脸了，咱也不能不接着呀。
3: 对呀，如果是光吃饭那就没什么，对吧？你说咱要拒绝的话显咱小家子气。
1: 不是，哥几个，我再重申最后一遍，对方是个惯犯，是个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狼，他一个堂堂的甲方老总请一个还没签过的乙方员工吃饭，他闲的呀？咱们在座都是男的，他姓黄的脑子里想的什么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第一步出去吃饭，第二步去酒吧去 KTV， 第三步就是一块去万豪希尔顿。
3: 不会吧？那咱为了拿下这项目还得牺牲小白，这可不行啊！这不助纣为虐吗？这不是？
1: 沙哥，我真是头一次觉得你还挺有脑子的。
2: 但是这要不去的话，不就把客户得罪了吗？这不好吧？
1: 去的话，他动手动脚怎么办？
2: 我告他，
1: 告他不也是得罪客户吗？
2: 也是啊。
3: 那你说这不去是得罪客户，他去了到时候拒绝他还是得罪客户，这里外里都得。哎呦，我现在才知道这女孩子呀在职场上是真不容易。
2: 你才知道啊，现在这职场就这样，你想好好工作可总有心怀不轨的人给你找麻烦。
0: 小白，你说句话，你想不想去跟他吃这个饭？
4: 不想。但是
0: 不想去就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
4: 但是我得去。
0: 好，那你就回复他，让他定时间地点。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为什么呀？你们怎么想的呀？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很危险。可如果去的这个人是武松，那危险的就是老虎。

0: 哎呀，黄总，没想到您是这么大度的人，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所以今天我带着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来对黄总表示感谢。
1: 谢谢黄总。
0: 黄总，我叫沙洲，久仰您的大名，相见恨晚呐。
1: 久仰，久仰。黄总，我叫祝然。 您是大咖，我们是小虾，感谢您能够放下身段，亲自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黄总，我叫侯志，今日再见，您依旧光彩照人，请飞凡。
2: 幸会，幸会。小谭啊，今天晚上怎么办呢？
0: 是这样。 您给脸，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你放心，今天晚上这顾饭我们挥金买单，我们今天就是想把您陪好。
3: 沙总，哎，请黄总上座。
4: 黄总来，请吧。哎哎，
5: 我这么多孩子，
4: 我也在公司敬您一杯。
3: 稍等。
4: 哎哎呦！ 黄总，上次确实是我不对，我太不专业了，我敬您一壶。啊！我向您道歉，我干了。哎不！哎呀呀呀！没事，
6: 怎么了？
4: 您随意。
6: 哎呀，黄总真是太厉害了！哎呦，哎呀，
7: 谢谢黄总，谢谢黄总，
6: 坐，小白，其实那天我也有点错，过于严厉了，吓着你。<笑>
7: 黄总，
6: 您
7: 那天确实吓着我了。
6: 哎，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我呢？ 我自罚三杯，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哎呦，你听，我干了。
7: 来来来，这样，咱们大家一块儿陪黄总一杯。来，
0: 谢谢谢谢，
6: 我们陪你，我们陪你，我们陪你，
0: 谢谢谢谢。

0: 喂。
1: 喂，早上好啊。
0: 黄总，早上好，我上班呢。
1: 我知道，谢谢你的早餐。
0: 黄总，您真客气。
1: 小白，我昨晚喝多了，本来还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黄总，您还记得您昨晚答应了我什么吗？
1: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昨晚上被你那几个同事灌得实在是太多了，现在脑瓜子疼得不行，什么都想不起来。
0: 哎，说好请我吃大餐，黄总不记得啦？
1: 好，我是应该好好请你吃一顿。
2: 等过两天，
1: 我们一起去吃龙虾，好不好？
0: 哎呦，我最近加班呢，忙着修改您公司的提案，要不等竞标结束之后，咱找个时间。
2: 就你们公司那提案呢，我都看过了，挺好的。
1: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0: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那些同行都太强了。
2: 我你还不相信吗？啊？
3: 我知道，非拿您当家做主。
0: 但是我们也要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让别人没话说。
1: 行，那就竞标会之后。
2: 咱们可说好了，一起去吃龙虾，
1: 保持联系。
0: 好嘞，我肯定不会忘的哈。
4: 漂亮，
5: 漂亮，辛苦了。哎，小白，辛苦，喝口水。
0: 谢谢沙哥。
5: 小白，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啊？
0: 没事儿，我没什么损失呀，不就说几句台词儿，当回演员吗？
3: 没事儿，

0: 小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那个，这次竞标成功，你是头号功臣。
1: 什么功臣啊？我不想当什么功臣，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你们刚刚都没听到吗？这竞标结束以后，他还要再约小白，到时候怎么办？
2: 车到山间必有路呗。
1: 然后呢？咱们就一直当狗，去跪舔甲方，满足他们各种无理的要求，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呀？我来辉京不是为了给这种人渣服务的。

0: 不好意思，扫大家兴了。
1: 你说的对，谁不想站着把钱挣了呀？没有哪一行是光鲜亮丽的，也没有哪一行轻松容易。我们确实不应该向坏人妥协，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去控诉他。我知道你不能接受现状，但愤怒是最没有用的。
2: 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得对他们忍气吞声吗？
1: 当然不是，我们要卧薪尝胆。等有一天话语权掌握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了。你觉得呢？

0: 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一样的。
1: 我知道，你觉得我幼稚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你一定要坚持现在的想法，要不然啊，早晚有一天，你会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就被周围的环境给同流合污了。

0: 诸位，我也说两句。这次小白表现得很好，拿下了项目，也没有让坏人得逞，帮助和教育客户也是我们的责任。侯志，亏了你没当律师。哎，你要是当了律师，天天面对那些光怪陆离的法制案件，你不得疯了？
1: 不瞒诸位说，我打了这么多官司，我就总结出来一条：归根结底，人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别的不用多想。真的。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个地方。

0: 哎，这地儿，
1: 以前你怎么没带我来过呀？
0: 开亮，我以前的公司就在那儿，特维就在十九层，
2: 就是那个是吗？
0: 对，原来我没事也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到这儿来打球，走路特别近，十分钟就到了。
2: 哦，那今天打球就算团建了呗？
0: 也不是啊。我就想着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骂骂甲方，发泄发泄。
3: 去你的黄药组，
0: 骂得好，
4: 跟个大傻子似的。
5: 那你带我们来这儿打篮球会不会堵住伤怀？
0: 你不说了吗，要卧薪尝胆，被我想好了，等咱们钱够了咱再搬回去，重回市中心啊，
3: 落地窗 CBD。
2: 老大，飞达这单咱们要是签下来了，是不是就能搬回去了？
0: 肯定够。
6: 那恭喜辉晶提前拿下飞达，
7: 我们又要有钱了，
2: 重回 CBD。
4: 三个大傻子，哎哎，
7: 漂亮！哎，哥几个，今天就这么着吧啊，咱们撸串去，我请客。
4: 好嘞。
1: 哎，啊，干嘛呀？
0: 文明有时候就是干不过野蛮，这个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侯志，我真的不想说，咱们公司确实需要钱，需要拿下飞达，否则公司就会倒闭。但如果公司一旦倒闭，白银可能就真的要回去继续卖去，这就是现实。
6: 真啰嗦，知道了，跟我爹似的。

0: 小伙子，找公司了，面试坐电梯，讨债走安全通道。
1: 张大爷，你不认识我了？
0: 不认识啊，你认识我？哎，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地方。刚成立一家新公司，叫辉晶。我在不久的将来，我要搬到这里边来办公。而且我这公司啊，一年之内将会享誉整个公关圈。
0: 哎呀，大爷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了，啊，先后有三十几家公司啊都倒闭，没有哪一家公司啊能撑上半年。前不久有一家公司倒闭，有个小伙子对我说：“大爷，我还会回来的。”你说这小子幼稚吗？
1: 张大爷，您说那个人就是我？
0: 不可能，这样的人我都熟悉啊。哎，不过你有几分是像那小子？哎，有点像。哎，都很帅，有点像，有点像。

0: 三大爷，这回您记住我，我叫唐晨，我会回来。
1: 这一条，我觉得
2: 得再修改一下。这么正式，还有邀请书呢。
3: 哎，老大，这招标是不是跟面试一样啊？做个 PPT， 最后全靠一张嘴皮子忽悠。
0: 可没那么简单。企业自行招标虽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招标，可也不是只提供策划那么简单。从申请投标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

0: 经验，是吧？
1: 嗯，老夫老妇这样，对吧？
2: 是这样，再讨论一下，好吧？嗯，我一会儿再跟他。

0: 主要是费用方面的问题。
1: 您讲一下我们优势，我来承担。
2: 是可以的吗？
1: 是啊。
2: 没事，人力物力够吗？15000就能够吗？
0: 一百块钱。

0: 哎呦啊！
1: 为什么呀？哎，咱们这投标方案可是挺专业、挺严谨的呀。
0: 对呀。
2: 哎，老师，不会咱俩脱他衣服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吧？
3: 不可能啊！你脱他裤子解腰带的时候，我脱着腰啊，这人彻底都软了。
2: 对呀，都一滩烂泥了，那就是没喝透。也不能啊，四种酒兑一块，连喝了十杯，就驴都倒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净整那些没用的。

0: 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1: 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2: 打什么打呀？没中就没中呗，你搭理他呢？
3: 不，打，必须打，得问明白了。
4: 打，死了都得知道怎么死的。
1: 喂，黄总，我。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直接挂了。
0: 老唐，还是你说的对，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0: 我早就说了吧，咱们就不该跟这种人渣合作，
1: 不中正好，小爷我还懒得伺候呢。哎，
2: 还有那硕大姐，指不定有什么招呢。哎，
3: 别再说这种话了啊。
4: 这个易迅啊，本身就比咱们强，对吧？所以咱们输给他并不丢人啊。这样咱翻过去。咱们还有谢立强和毛毛，这才是咱们的工作重心啊。这样
1: 那行吧，干活吧。
3: 对对对对，
1: 我公众号还没更新呢。
3: 对。

0: 常伯爵喝茶。谢谢。
1: 你找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没中标？
2: 易迅的提案真的比我们好吗？
3: 放弃你那个小作坊，到我这儿来，我认为这是你现在还有未来最好的选择了。还是放不下你的小作坊。
2: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
3: 岂止是心软，简直就是妇人之仁。
2: 是，你批评的对，
3: 我不强求啊。你要想坚守，就坚守吧。

0: 岁呢。
1: 你记着，南星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0: 大哥，嗯，这都几点了？要不咱们先吃吧？
1: 哎，不行！我告诉你啊，谁也不许动啊，等着老谭。老谭今儿在外面忙活一天，可能一顿饭还没吃呢。
2: 就是，但是想喝，咱给你先喝点啊，边喝边买啊。
3: 哎，那个，待会儿老大回来，咱谁都别提飞达的事儿哈。
1: 对，
3: 他看起来已经够愧疚了。
2: 听见没，主任？说你呢，别忘了把你那臭嘴闭上。
0: 说你呢。

0: 瑞，这次这事儿啊，真不怪老大，赖姓说你。
1: 哎，怎么又开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你这情商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呀？
0: 就是，
1: 我说什么了？瑞，
0: 你们没觉着吗？老唐和这女的八字相克啊，我的意思是，那女的克老唐。
2: 这罗密欧跟朱丽叶俩人不就互相啊给克死了吗？这爱情一来啊，谁说也没用啊。
3: 他俩不是都分手了吗？怎么还爱情啊？
0: 小白，你没看出来老唐一直没放下来？
3: 是吗？
4: 啊，每次只要碰上和易迅沾边的事儿，老唐就得拼个你死我活的。这就叫表面上恨之深，实际上爱之切。
2: 哎，我说行，不说这事儿了啊。这个虽然老唐不在啊，但是我有一事儿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我自从跟老唐出来啊，弄了这个公司，我觉得我这生活吧越来越有滋味啊。咱们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感觉？
5: 你说郝志，你是不是在你爸面前现在也抬起头了？
6: 是。
2: 小白，咱也终于从那火坑里面跳出来了。
3: 没错。
2: 壮，你是不是现在也过得越来越自由了？
0: 倒是。
2: 来，咱们一块儿啊，敬老一杯，好不好？
1: 谢谢堂哥为我们半死不活的人生开了扇窗，透了透气儿。
0: 哎，等会儿。老唐他人也没在，咱是不是要么往天上点三滴，要么往地上撒一杯啊？
2: 去啊，别别别，要不然
0: 开玩笑，开玩笑。
7: 科
8: 长，
7: 哟，
8: 哎呦，老大
7: 回来了，
8: 等你呢。
7: 什么事儿啊？弄这么一大桌子？
8: 庆祝。
7: 庆祝什么？
8: 庆祝失败乃成功之母，庆祝咱们虽败犹荣，值得鼓励，庆祝只要尽力了就没遗憾，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7: 什么也不说了，来，干
8: 干
0: 干
3: 干
8: 干。

0: 这儿在这儿在。吃吃吃吃吃吃，
1: 来今儿下啊，这儿菜来点菜。
2: 哎，下肉啊，肉可不少啊。
3: 对对对对，
4: 上菜。
2: 哎，哎呦，还有海鲜呢，
3: 下点肉啊。
2: 夏姐鲍鱼啊，
4: 家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啊？羊肉和海鲜一块上，来，
3: 你别老他不
4: 吃啊。
2: 拌的料啊，真棒啊！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人气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千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度。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墙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分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可以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具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这不是骗人
2: 吗？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嗯、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嗯、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于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4: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哦，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损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增加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断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

0: 5673555抢购吧。
1: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叶总，
0: 久等了吧？
1: 没有。
0: 是不是应该先恭喜贵公司中标啊？
1: 感谢叶总的提携。嗯，
0: 我坐。
1: 啊，您请。
0: 来。

0: 的。
1: 我敬您。
0: 其实你不用谢我，你的能力和实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唐晨虽说很有能力，但他手底下那几位啊，我真不好说。把项目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1: 能得到叶总的夸赞，真的是受宠若惊。

0: 我觉得，孟觉得和你似曾相识，
1: 可能是因为唐晨有过一面之缘。
0: 啊，你的策划书我看了，从内容利益到呈现形式，包括版面设计，我都很喜欢。看起来你真的很了解我。哎，我来。

0: relax， 别那么紧张，我能吃了你。
1: 没有。
0: 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
1: 我很期待。

0: 之前还说说如果咱能把这案子拿下来，你就可以昂首挺胸地问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但其实我当时心里边也没底，我还有后半句话，那就是如果咱拿不下这个案子，你也应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不然你看你现在啊，你还总是回头去看，对吧？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向前看了。
1: 你说的对，是该向前看。告个别吧。
0: 不是，不是，怎么了你？
1: 请功你了，一身的酒味。
2: 怎么着？来谴责我了？
1: 来恭喜。
2: 心里已经把我祖宗八代骂个遍了吧？
1: 那是以前，以后不会了。

0: 老沙猫毛过敏，再说本来也早应该还给你了，你对他一直也比我对他好，以后你们俩多保重。
1: 你不要他了？
0: 不要。
1: 你不怕我虐待他呀？
0: 你不会的。

0: 猫粮留着自个儿吃吧你。
1: 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不之前都说想把它断了吗？
0: 我现在我跟他处出感情来了，行不行？你也是，你说自个儿本来不舍得，干嘛给人送走了啊？毛病啊！
1: 不都说了吗？不全为了你吗？一天到晚过敏这么严重，我不给他送走，你怎么办？
0: 别拿我说事儿啊！这三儿啊，就是你一心魔。他每天在这屋子里边说说来说说去的，你是怕又想起硕兵来，所以把他送走，对不对？

0: 是，我就是想把这最后一个念。
1: 就自欺欺人吧你。
0: 因为我的偏执，所以公司才会失败。
1: 现在我想明白了，
0: 以后只要是有跟他相关的事儿，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就躲。您用不着劝我，三儿我确实舍不得，但我还是把他送走吧。我也相信他能比咱俩照顾得更好。
2: 不是，我不是劝你啊，你看看这个，
0: 黄某云手滑把艳照和一段露骨的对话错发到微信工作群里。
2: 你再往下看，
0: 据悉黄某已婚，妻子是吸引多年的女明星。此次事件引来不少关注。据知情人士透露，黄某出轨对象是某公关的硕姓高，
2: 姓硕的可是挺少的。
3: 我发现我们二组是挺逗的啊，这是我们的项目，凭什么现在给你们呀？凭什么呀？
4: 这是上面的意思。
3: 上面的意思？我怎么没听上面有这意思呀？谁说的？
5: 恕我直言啊，如果你们工作做得好的话，上面也不会让我们接管。
3: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怎么
3: 意思？你怎么说话？
4: 怎么了？怎么呢？
2: 姐，你终于来了。他们二组想把咱们的项目抢走了，这我们辛苦大半年的项目，你们庞总想上位想疯了吧？
4: 对不起啊，硕总，这是庞总的意思。你要是有什么意见，你就去找他去。
7: 硕总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8: 哎，大家好，
9: 庞总。
8: 哎，

0: 梁总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1: 不是，你说这有可能是谁爆出来的呢？
2: 我哪知道啊！哎，我说，你能不能不跟这儿晃悠，晃了我眼晕？
1: 那咱们就都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啊！
2: 不是，咱们现在需要冷静，是你现在不冷静。你就坐下。
1: 两种可能，要么是费达的竞争对手，要么是易迅的竞争对手。这新闻摆明了，这就是奔着黄耀祖和硕冰去的。
3: 对，你说他们俩刚签约，难道是有人想要阻挠他们合作？但是为什么呀？
1: 不管为什么，费达应该不会再用易迅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去见叶守儒。
2: 哎，你刚不是口口声声说硕冰的事儿你都躲着，你怎么没有掺和这项目啊？
1: 这不是项目，是机会。
2: 你给我站住！哎，你这么做是不是又是为了硕冰？你就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就是想弄明白硕冰是不是跟姓黄的他们俩上床了，是不是？
1: 不是，我相信他，他没有。
4: 我没有，
5: 我不关心这事儿，该怎么解决你知道吧？
4: 挽救客户颜面，保住易迅声誉。
5: 你手里所有项目先转给庞飞，等风头过后再回来接手，有问题吗？
4: 没有。
6: 你就这么办，有什么办法？现在怎么样了？
4: 立刻马上给那货打电话。
6: 我打860遍了，他和他秘书全部关机。
4: 那就把他家地址给我找出来，掘地三尺刨土坟也得把他给我挖出来。
6: 明白了。找铲子去吧，挖人走。
7: 叶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8: 在新日达。
7: 是。
9: 哎，唐总，你不能进去。
8: 哎，别，哎，让他进来。
1: 不好意思，叶总，不请自来了。
8: 看了新闻了。
1: 是。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来帮忙
8: 了。想开了，不打算再搞你那个小作坊了。
1: 那倒不是。
8: 那你来干什么呀？
1: 我知道您瞧不上我们那回京，但是这次的事儿只有我能帮您解决问题。
8: 瞧瞧那股子自负劲儿又上来了。
1: 我有三点原因。足以证明我比国内任何一家公关公司都更具优势。
8: 好，我听听。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请坐。
1: 第一，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南星。之前我们一直在合作，不用沟通，不用磨合，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成本，为您第一时间解决危机。
8: 第二，
1: 我了解飞达。这半个月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这家公司，而且跟涉事人黄耀祖也有很深的接触。现在您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第三，我了解硕冰。我们俩毕竟在一起朝夕相处过几年，而且他也是这次的涉事人之一。
8: 前两条都是扯淡，最后这一条才是你来到我这儿的真实目的。唐晨，你不是来帮南青，你是想帮你的前未婚妻，我说的对吧？
1: 南青和硕冰现在是一条绳儿的蚂蚱，帮您还是帮他，有区别吗？
8: 没区别吗？
1: 是，有一点区别就是您是付钱的人。既然您是客户，我们肯定会以客户的利益为优先。而帮他只是顺带的事儿，可帮也可不帮。
8: 你打算要多少钱？
1: 150万。
8: 多少？
1: 150万。
8: 你这是在趁火打劫。150万，当年拓维都不值这个价。

0: 那就120。但是，飞达未来三年的公关得交给我们来做。
1: 请您的小作坊，
0: 未来不会比托瑞差。

0: 在就把公关部的人找来。
1: 不，我只用我们团队的，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2: 当务之急是把黄耀祖这家伙给我找过来。
1: 没问题，一定找来。
2: 钱你管他要，能要多少就看你本事了。
1: 没问题。

0: 也没人接啊。
1: 接着打，打到通为止。
0: 什么情况？通了。
1: 喂，黄总你好，我是硕斌。哎，您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找您。
0: 对不起，你和你的公司被解雇了。
2: 怎么了，姐？
3: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大事。
0: 接下来希望你能配合我和我的团队，避免恶劣影响扩大。
2: 配合配合，一定配合。叶总，你一定得相信我呀，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有人想从背后里搞我。
4: 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出去透口气儿，我脑仁疼。
2: 啊，不是，叶总，
5: 叶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呀，叶总。

0: 关系。
1: 你还有心情管别人的事儿？
2: 你说你跟叶总私交关系这么好，为什么之前叶总不把你介绍给我，反而把那硕冰介绍给我呀？
3: 你跟他真有关系啊？
4: 说啊！
5: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一些无良媒体人瞎写，唯恐天下不乱。我要真跟他有事儿还好了呢。
4: 我就是招标会刚认识。
5: 行行，到此为止吧。你们把那文章撤了，热评删了，该疏通疏通，该花钱花钱。给我报价。
1: 你去哪儿啊？
5: 我查那鬼去，工作群就这么几个人，我倒要看看谁活腻歪了，敢把这截图发给媒体。
1: 你站住！你现在回去，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被过度解读，就连跟你正常社交的女性朋友也会被添油加醋报道出来。

0: 所以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最好不要露面。如果有重要的工作，可以交给你信任的人。
1: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
0: 就这么严重。老山，你带着大家开始工作吧。
2: 好的。

0: 那只是那笔写什么呀？自己做过什么不清楚吗？不清楚。当然，我当然能理解，出这样的事儿肯定要避嫌。违约金就不避了吧？我还期待着日后跟叶总继续合作呢。好，行，那先这样。 随时联系，好嘞。别说话啊！我好好想想，有没有可能是唐晨捣的鬼？他是最有可能做这事的人。他不会，他是最有动机的，也是整件事情唯一获利者，竞标失败。
1: 制造一次危机，再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飞达，既打击了我们，也重新获得了叶守如的信任，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2: 你太太的航班已经落地，白鹰会在你家门口等她。老沙已经找到了文章的作者。 正在挖爆料人，飞达那边有助人侯志盯着，你放心好了。
3: 谢谢啊。
2: 拿给我看看。

0: 是我手机看多了还是我眼瞎了？名字呢？
1: 哎呀，我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彭总，你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了。
1: 你少吓唬我，怎么就身败名裂？我干什么了我？
2: 黄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自己撩过的妹太多，都不记得人家名字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说，我也是当事人之一，不该来吗？
0: 风口浪尖还往前撞，还嫌料不够大是吗？
2: 唐总别误会，我是过来帮忙的，坐吧。

0: 说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把你也给卷进来了。那什么，跟你解约那事儿就避嫌，你多理解啊。
1: 当然，解决眼下危机才能考虑未来。唐总要的名单我已经帮你列好了，这上面有些人辞职了，有些人还在职，黄总看到这些名字肯定都不陌生。经过我筛选，前三个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当然这份名单还需要你再查漏补缺一遍。哎，我要让你立刻联系人家，登门致歉，取得原谅。
2: 你说什么？我还要登门致歉？不是，他还要让我去登？
3: 黄总，黄总，你稍安勿躁，我跟硕总单独谈。

0: 什么呀你？我真是来帮你的。
1: 帮我？你坑我这么多次，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是来帮我的？
0: 行，我说实话，我帮我自己。这盆脏水已经泼到我头上了，我必须得洗干净。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爆出丑闻，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作恶多端遭报应？
0: 行行行，我活该，懂了吧？但是这一次，咱俩必须统一目标，统一战线。
1: 谁跟你统一战线？大姐，我跟你熟吗？咱俩是一波的吗？
0: 怎么不是啊？我手上有你要的资料啊。
1: 什么资料？就是自己编的资料是吗？
0: 大哥，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大姐，你有人格吗？
0: 我没有，我以三儿的人格担保，绝对靠谱。你不会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黄耀祖是个惯犯？
1: 废话，混了这么多年，你以为我吃素了？
0: 你不是，你不是，我错了。你怎么可能是呢？你必须是数一数二、工作能力超群的金牌大公关唐晨。我求求你了，我都听你的，你就带上我吧。我怎么都比你那些手下好用吧？
1: 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害我？说实话，我就让你加入。
0: 我要是不说呢？
1: 不说就走，走人。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行，我告诉你，我手上有的是黄耀祖的黑料，我等你来求你。
1: 就非得这么倔是吧？
2: 对，后悔认识我也晚了。

0: 黄太太您好，我是来接您的。
1: 去把我后备箱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清楚了，一个也不能少，轻拿轻放啊，很贵重的。
2: 太太您回来了。
0: 黄太太，
1: 他交了吗？
2: 交了。
1: 一天交几次啊？
2: 两次。
1: 狗都喂了吗？
2: 喂了。
1: 家里怎么样啊？没出什么事儿吧？家里的灰尘啊，每天都要擦两遍以上，知道吗？
2: 知道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破包有什么好，撕成死成，
1: 弄得我的手都已经酸死了。不错，拿着。哎，这欧洲的飞机啊，
2: 我来吧。
1: 坐得我啊头晕眼花，一会儿起一会儿落。
2: 太太您回来了，
1: 去把我的皮鞭拿来啊。
2: 好的。
3: 花色那条，
1: 这飞机啊坐得我一会儿起一会儿落，一会儿起一会儿落。早知道欧洲这么小呀，我就坐汽车了。哎呀，搞得我现在这个脑瓜子嗡嗡嗡直响。哎呦，宝贝，想死妈妈了。哎呦，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谁啊？
0: 啊，你好，我是飞机公关的，我叫白英。
4: 啊，倒是跟我们家狗挺有缘分的嘛。
3: 是不是啊，小白？哎呦，小白，哎呦呦呦，来来来来，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4: 啊，不怕不怕，妈妈回来了呀。哎呦妹妹，哎呦，想死妈妈了，来来来抱抱。
3: 嗯，这不是特别想妈妈呀？哎呦，妈妈也想你的啊，这不是回来了吗，乖宝宝。
1: 哎，去把我那新买的茶给沏上。
2: 是的，太太。
1: 嗯，老黄也真是，怎么找了你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过来？嗯，你怕不是跟她也有一腿吧？
0: 您千万别误会，
3: 王太太。哎呦，看谁来了，大律师，快来坐，快来坐。
4: 赶紧赶紧，走走走走走，我正等着你啊，跟我一起声讨渣男。
5: 放心吧，
2: 你们提前。啊，
1: 切点水果去。
2: 好的，太太，茶来了。嗯，
4: 这是我呀，土耳其特地带来的新茶，
3: 可香了，闻闻。
5: 嗯，好香啊。嗯，
4: 嗯，我其实吧，一点都不生气。女人啊，人生四大悲哀：睡眠质量差，孩子不听话，老公不回家，有钱没处花。这前面三样嘛，天灾人祸我也控制不了，不是？那最后一样啊，坚决不能忍。这些年呢，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那男人的腿啊，就是要出轨。你说我跟他生什么气呀、啊？花钱呗。
1: 他要是啊看别的小姑娘一眼，我就再买个包包。他要是留个什么小姑娘的微信嘛，
4: 我这大不了把我这钻石再换个大点的。他要是夜不归宿啊，我也坚决不闲着。我找上我那几个好姐妹，懂的啊。我办他20几张按摩卡，我好好玩玩去。大不了再去次欧洲。哎，我都约了你好几次了，你怎么从来都不跟我们一块玩啊？我跟你说，可好玩了。
5: 我这体力不如你。
4: 你看那个老东西，整的这一套烂糟事儿。你再看看我，光彩依旧，潇洒依然。现在正是我翻身的好机会。你说你杵在这干嘛呢？啊，你们的律师怎么还没来啊？
0: 应该是快到了，我去迎迎他。不好意思，
4: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必须志在必得，我绝不能让那个老东西得逞了，我怎么也得扒他一层皮。
5: 你放心吧，你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
4: 效率啊，大律师。
5: 必须的。他们哪个公司的？
4: 灰什么来着？啊，灰金。
5: 那不是在公关公司吗？
4: 谁知道啊？老黄是疯了吧？找他们家小破公司。哎，别管他。
0: 哥，你终于来了。你是不知道被他们冷落的滋味有多难受。
6: 放心吧，这不是我来了吗？
5: 你少吃点吧，不是说都三高了吗？
4: 哎呦，生活这么苦，吃点吃点吧，
5: 适度啊。
7: 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他将代表黄总与二位商量离婚事宜。
6: 胡女士你好，鄙人姓祝。
4: 呀，小律师长得还挺帅哈。
6: 您过奖了。
0: 哥，坐。
6: 是这里吗？
0: 是的。
6: 好的。
8: 朱律师您好。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易荣。
9: 这么贵的别墅区怎么还过飞机啊？
0: 哥，这边。
8: 久仰了，朱大律师。
9: 领导好。
4: 呀，你们两个认识啊？
9: 啊，不认识，不认识。
8: 怪不得黄先生会身陷危机了，也不花钱请个好点的律师。我看今天的会面半小时之内一定结束，请坐。
0: 哥，人家让你坐。
9: 坐就不必了。你有什么事儿说？
8: 这是我当事人掌握的近三年内黄先生婚内出轨的证据。
7: 您看一下。
5: 我已经审核过了，全是合法的。哦，
9: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4: 啊，这就完了？
0: 怎么没问题？

0: 对啊，怎么就没问题了？
1: 他们夫妻结婚12年，育有1子1女。黄先生常年生活在外地，对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不闻不问，对我当事人更是毫不关心，严重损害了我当事人的身心健康。
0: 也确实是啊。
1: 现在夫妻二人感情破裂，我当事人的诉求是，孩子的抚养权归他，黄先生每月支付10万元抚养费，直到孩子年满18岁。夫妻二人名下共同财产、房车、存款均归我的当事人和孩子所有，行吗？

0: 得净身出户吗？
1: 是黄先生出轨在先，
2: 要是黄先生不想让那些事实被公之于众的话，还是答应比较好。
1: 哥，说话呀。
0: 黄先生不同意离婚。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被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0: 哎，哥，你去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

0: 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0: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
3: 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0: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0: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0: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0: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

0: 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两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要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萨其马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3: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3: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你看啊，他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3: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3: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3: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
2: 跟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彤。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制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存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
0: 刺身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
2: 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凶魄，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1: 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3: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儿啊？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4: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3: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4: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5: 虎虎虎虎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4: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3: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4: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3: 我大哥，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6: 嗷了，
3: 开始，抓紧。

0: 打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看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0: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这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不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我怎么看着点啊？
0: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我们是
4: 景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5: 800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带走，
5: 抓起来，
2: 带走，
5: 抓起来，
0: 我这都是我夫人干的呀，
3: 跟我没关系。

0: 这就对了。今儿您都来着了，我在这儿跟一个人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华。
0: 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哎，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爱老虎有。啊，
0: 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我
0: 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2: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2: 这片子是
0: 画皮。
2: 要这么说呀，
0: 啊，
2: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哦，这是
2: 斗鸡。
0: 斗鸡。什么呀？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2: 这是
0: 无底洞。
2: 你把嘴睁开
0: 啊，
2: 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2: 姜子牙。
0: 说呀，你右耳朵的对过，
2: 这是
0: 左耳。
2: 说
0: 啊，
2: 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2: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2: 这是
0: 狼图腾。
2: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2: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2: 这是
0: 捉妖记。
2: 说、
0: 啊、
2: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2: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3: 都这个，
4: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2: 这是，
4: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2: ，你什么意思啊？
4: 见到您特激动，
2: 真的。
4: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2: 演员的名字？
4: 对呀、啊。
2: 谁先说？
4: 我先说呀。
2: 啊，请
4: 听我的啊。
2: 啊，
4: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2: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4: 嗯，
2: 这个人是
4: 下雨。
2: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4: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2: 你听我的
4: 啊，
2: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4: 这人是
2: 梅婷。
4: 没有，听我的。
2: 哎，
4: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2: 这人是
4: 黄渤。
2: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4: 这人是
2: 胡歌。
4: 说公鸡报晓，
2: 这人是
4: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2: 说母鸡下蛋，
4: 这是
2: 郭达。
4: 怎么郭达呢？
2: 郭达，
4: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2: 这个人是
4: 沈腾。
2: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4: 这人是

0: 小宝。
1: 送，我给您拿快递。
0: 这人是
1: 宋家。
0: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1: 这人是
0: 小宋家。
1: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0: 这人是
1: 袁姗姗。
0: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1: 这人是
0: 宋丹丹。
1: 说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0: 这人是
1: 迪丽热巴。不是，
0: 怎么迪丽热巴？
1: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0: 啊，
1: 地里热吧。
0: 热。
1: 说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马丽。
0: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马伊琍。
1: 嘿，说说悟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孙俪。
0: 说我往这一站，
1: 这是
0: 巩俐。
1: 我也跑吧，
0: 走吧。
2: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0: 嗯，
2: 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巩哎。哎，冯老师啊，
0: 哎，
2: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0: 咱拱什么呀？
2: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2: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2: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2: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2: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2: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2: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2: 我七个字
0: 啊，
2: 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1: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
1: 嗯，
0: 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2: 我下面都带老。
0: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2: 我老农民。
0: 我小情人。
2: 小情人怎么回事？
0: 一部电视剧啊。
2: 哦，
0: 女儿跟父亲。
2: 那我就老酒馆。
0: 不，小洋楼。
2: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绝对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2: 说，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的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2: 横批
0: 清满四合院啊。
2: 哎呦，他对上来了。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 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2: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2: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2: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3: 李丁喜欢乒乓球，
1: 这喜欢打乒乓球。你看我什么都得这样，我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2: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1: 乒乓球。
2: 啊、
1: 这乒乓球
2: 还是他有研究、
1: 啊，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2: 喜欢打乒乓球。
1: 对，
2: 其实我跟你一样
1: 啊，你也喜欢打，
2: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1: 那喜欢什么呀？
2: 我喜欢研究。
1: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2: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1: 啊，是
2: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1: 哦。
2: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1: 什么场景？
2: 小区门口
1: 啊，
2: 胡同口
1: 啊，
2: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1: 嗯，
2: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2: 哟，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2: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2: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
2: 啊，
1: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2: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2: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2: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
2: 啊，
1: 您这拍可真好。
2: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 啊，
2: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您看。
2: 还有这鞋
1: 啊，
2: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2: 是不是？
1: 董事长，咱少废话，
2: 啊，
1: 今儿再比比，
2: 再来来，
1: 走你。
2: 哎，
1: 真是这样，
2: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2: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2: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2: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2: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2: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2: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2: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2: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2: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
1: 哦，
2: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2: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2: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
2: 啊，
1: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2: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2: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2: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
2: 啊，
1: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2: 再来来，
1: 走你。
2: 扑通扑通，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2: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这是不应该这样。
2: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
1: 啊，
2: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2: 有道理。
1: 没错。
2: 而且我觉得啊，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2: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2: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2: 你想啊，
1: 嗯，
2: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2: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2: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2: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们不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2: 对呀，啊，
1: 从小啊，我跟你说，
2: 嗯，
1: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2: 太巧了，
1: 怎么着？
2: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2: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我跟这解说，
1: 他解说，
2: 你来打球。
1: 哦，
2: 咱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他这有点意思啊。
2: 说来就来，
1: 来了。
2: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2: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2: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2: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起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 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2: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啊？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2: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2: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1: 运动员入场啊得。
2: 运动员入场。
1: 运动员得入场啊。
2: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2: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 说我，
2: 对不起，我忘了。
1: 我李丁，你忘了？
2: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1: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来晚魂的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2: 你不明白、
1: 啊、
2: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 这是谁啊？
2: 我爸。
1: 你爸叫来晚魂的
2: 啊？
1: 你叫董建春？
2: 对呀、啊。
1: 你是亲生的吗？
2: 寸劲儿。
1: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2: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2: 叫什么？
1: 我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2: 行，
1: 哈德森。
2: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2: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2: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
2: 啊、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1: 我呢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1: 从李丁到我呀，得有
2: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2: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哈德森，
2: 从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2: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2: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2: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跑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你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2: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2: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你分开了来呀、啊？
2: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2: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1: 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2: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2: 啊、哦，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2: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 Oh yeah！
2: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呀！
2: 啊，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哭。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虚掉一百，
1: 那怎么？
2: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2: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1: 砰！您这怎么回事？
2: 电视机炸了！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
7: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那打啥子啊？那二啥子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9: 四个演一个，
10: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9: 那怎么着？
10: 咱唱一回怎么样？
9: 哎，唱一回行了，
10: 好不好？
9: 好，好，好。
10: 咱唱一什么呀？
9: 唱个什么？
10: 这就比较难说了。
9: 咱逗哏的会的，
10: 他们也不会、啊，
9: 就是的，
10: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9: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10: 我们会唱耗子。
5: 哥，嗯，什么是耗子？
9: 耗子你都不知道
5: 啊？
9: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5: 我们会唱猫。
9: 哎，
10: 什么叫猫啊？
5: 什么叫猫？
9: 什么叫耗子？
10: 劳动耗子呀。
9: 还不懂？
10: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9: 啊，
10: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9: 您给介绍介绍。
10: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
9: 嗯，
10: 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9: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10: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9: 来来，
10: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9: 怎么样？
10: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9: 咱俩人来一回，
10: 显得热闹啊。
9: 没问题，
10: 来回来回，
9: 咱俩人来一回。哎，那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10: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
9: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10: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9: 你带着我兄弟，
11: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9: 对对对，
10: 这么学啊？
9: 来吧，你们行吗？
10: 咱来一个。
5: 什么
9: 什么？
11: 问你。

0: 行吗？
1: 行吗？告诉你，
0: 哎，
1: 把妈字去了，哎，就成。
0: 啊，就成，
2: 牛吗？
1: 成，
0: 成，
1: 成，
0: 来，
1: 哥，你什么事？
0: 行吗？妈去了就是成啊！来，来，来，来，
3: 来，
0: 学他们这个，
2: 学什么意思啊？
3: 这大猪大猪干嘛？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0: 那打啥字了？
1: 哎，
0: 哎，什么哎呀？
1: 哎，什么哎呀？
0: 听清楚词儿了吗？你就哎呀？
1: 不，哥，他叫咱的吗？
0: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1: 关键的，放心，
3: 还不了。
1: 来来
3: 来，预备走。
0: 那打啥字了？
1: 老爷子呢？
0: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1: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0: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3: 这样，老爷，
0: 好，这样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3: 来，预备走。
0: 那打啥字啊？那二傻子啊？
3: 谁二傻子？
0: 废话，废话
3: 啊！
0: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3: 好，
0: 就这么来，
3: 四个傻子，
0: 就这么来吧。
3: 来走，
0: 那打啥字啊？那二傻子啊？咱们几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3: 蹬啊甩呀，
0: 甩呀蹬啊！咱们几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2: 四个人全尿了。
0: 知道一种耗子，
3: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这种耗子更好了，
3: 啊，
0: 你都没听说过。
3: 不能，
0: 叫插秧耗子。
3: 哎，
0: 插秧耗子，哎，
2: 什么模样？
3: 你再说不行，
0: 旋律非常的熟悉。
3: 你给大伙表演表演，
0: 就这个
3: 啊，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怎么出牌子？这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3: 他俩不懂，
0: 还不明白。
3: 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0: 咱一块来啊。动作齐
3: 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四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个，哇，多齐劲，
0: 没问题呀。
2: 又出事了，
0: 怎么了？
2: 他俩犯病了
0: 啊！
2: 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
0: 什么
2: 意思？
0: 你激动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3: 怎么着？
0: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2: 会
3: 可能？你们行吗？
0: 我不是的，
3: 你
2: 行吗？真是的，
0: 对，
2: 你把妈那去了就是爸，
0: 哎，就爸，
2: 就爸，爸，
0: 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吧？来吧，来吧，来吧，
3: 来，
0: 看我们哥俩来，
3: 我们
0: 来，
3: 我们
0: 来，来，
2: 因为。
0: 哎，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
2: 致，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
0: 哎，预备，预备，走！哒啦哒啦滴啦滴的哒啦滴滴哒滴滴呀，哒哒滴滴哒滴哒
2: 哒哒滴哒。
0: 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2: 不是，你不气势上不能输吗？
0: 我说步伐得一致，
2: 后插秧吗？
3: 这
2: 你不商量好了？
0: 行
2: 了，
0: 这个脑子，哎呀，
3: 完了吧？完了吧？
0: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3: 就是棒，你真是棒，
0: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2: 对了，
0: 也会，
1: 会什么呀？
0: 我们会打夯耗子
3: 啊！
0: 嘿，信吗？
1: 哎呀，越你们会打夯耗子，
3: 是
1: 口气越来，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3: 是
0: 这怎么说话？
3: 我们哥俩的耗子，你们俩会这个？
0: 当然会了。
3: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1: 就是
3: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0: 哼一什么下句？
3: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1: 来个签，
3: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0: 就这个。
3: 对了，
0: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1: 你来着，你来，
0: 你听着
3: 啊！
0: 哎嗨呦啊，是不是跟他一样？
2: 一样，
3: 要死吧你！
0: 哎，谁呀？
3: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下去啊！
0: 走，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1: 大点声！
0: 哎嗨呦啊！劳动呢，懂吗？
3: 嗯，
0: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3: 就是啊，
0: 垮了吧唧，哎嘿，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2: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0: 投入着呢。
3: 啊，行，
2: 劳动，你
0: 声音大点，
3: 大点。
0: 哎嘿呦啊！
3: 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进台
0: 啊！行行，
3: 来，
0: 哎嗨呦啊，还差那么一点儿，
3: 就一点儿，
0: 上去了，
3: 试试去。
0: 哎嗨呦啊！
3: 哥，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3: 这大
4: 身上。
0: 哎呦您怎么来着，
4: 哥，这是
0: 缺钙吧你、啊、
4: 兄弟，我说下回你在张嘴之前你告诉我一声行不行，
1: 不是气势吗？
4: 你别老提这气势
3: 了，我跟你说，你刚才就那一下我们大伙儿以为你打出了环呢，那
0: 是啊，动作真闲，
4: 气势什么，你快把我气死了，你都
1: 气死什么，他们就来不了这个，
4: 我告诉你、
3: 哎、你兄弟
1: 他们来不了，
4: 行不行，
0: 这调门行，
4: 那我们就按这调门，
3: 我们俩先抻了抻了你，
0: 对，
3: 简单来几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4: 来，
3: 好不好，预备走、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看教授家呀，哎嘿呦啊，
0: 还真行，
4: 行不行，
0: 有点意思，
3: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0: 哎、提高难度了，
4: 怎么着，
3: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4: 咱这回自己编了，
1: 哥咱行吗，
4: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啊、你注意你这智商、啊、你注意你这智商、
1: 啊、
4: 你想点词儿啊，
1: 来来来、
4: 哎、咱
3: 我这就
4: 没问题，
3: 我命个题
4: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1: 这回太妈了，你
4: 来来来，
3: 这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那高楼，
4: 可以，
3: 我们唱上句，
4: 我给你们接下句，
3: 咱们来着兄弟，
0: 行啊，
3: 开始，
0: 来来来，
3: 预备走、嗯、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0: 怎么样，没有狄公子啊，
1: 心慌汗
4: 了，怎么了你？
1: 这不，他不像话。
4: 兄弟，我现在我就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1: 不是，
4: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1: 不是，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4: 什么叫不像话？
1: 大楼没顶了吗？
4: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1: 那不烟囱吗？
4: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1: 那是烟囱啊，
4: 啊
1: 想起来
3: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0: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1: 啊，那是破烟囱啊，
3: 它为什么不修理呀、
4: 啊？那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去，
1: 为什么呀？
4: 问谁去你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哥，他让我问去啊，
4: 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 啊没你这么抻了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啊、这回就正式的打哼号子，
3: 正式的
0: 再来一回，
3: 来一回，
0: 来一回，
3: 那你俩站中间来，
0: 站中间来，
4: 哦，显咱哥俩，
0: 展示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1: 足够搞笑，
4: 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知道，
3: 哎，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4: 谁要做饭的？
3: 撸胳膊绑袖子的，
4: 这没有气势，
3: 来一回啊，
0: 来来来，
3: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那哼号，
4: 喊号，
3: 准备啊，
0: 哎，
3: 预备，走，
0: 哼。
3: 山又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高嘿，开山有点钻嘿，半山又老掉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
0: 咱们的大地基呀
3: 嘿嘿，
0: 越级行越高啊
3: 嘿嘿，
0: 大楼最风长啊
3: 嘿嘿，
0: 万众的心一跳啊
3: 嘿嘿，
0: 中国大建设呀
3: 嘿嘿，
0: 用什么看今朝啊
3: 嘿嘿，
0: 越打越近呐
3: 嘿嘿，
0: 肚子的跨指标啊
3: 嘿嘿，
0: 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
3: 怎么这么好哇、
0: 啊、就是这么好哇、
3: 啊、怎么这么高哇、
0: 啊、真的就是高哇、
3: 啊、知道怎么高哇、
0: 啊、说说你听到哇、
3: 啊、大不红不烈呀，
0: 这都也不摇哇、
3: 啊、就在天上下呀，
0: 大不定着哇、
3: 啊、其实是老
0: 哇、啊、这也是老哇、
3: 啊、今天省人工啊，
0: 省工又省料哇、
3: 啊、就是工
0: 又省料，
3: 多快
0: 好省
3: 自力
0: 更生
3: 奋发
0: 图强，
3: 嗨嗨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嗨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嗨嗨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4: 嗨嗨嗨，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看了。
1: 张潇，男，24岁，身高1.75米，体重没算出来。导演告诉我没买着合适的秤。张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5,846,379.5位，成绩是相当显赫的。好，现在双方继续练球。大家众所周知，运动员张潇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体育选手，他精通的体育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无数次在国家重大比赛上夺得奖牌，我们应该向张潇致敬。啊，刚才导演示意我说已经找到了张潇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举重的比赛画面。
2: 什么
1: ？No。

0: No.
1: What?
0: Yeah.
1: What? What?
0: Yeah.
1: Mm-hmm.

0: 下面是运动员张潇第一次试举，他举起的杠铃是250公斤重，相当的有分量。现在运动员张潇正在往身上擦拭痱子粉。
1: 防滑粉是这个？
0: 防滑粉，对不起，口误。好，我们拭目以待张潇的第一次试举。哎呀，太遗憾了，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运动员有点生气，没有关系。啊，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哦，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侧面回放慢镜头。这个，哎，哎呀，太遗憾了！啊，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背面回放慢镜头。

0: 谢。乒乓球比赛继续进行，下面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裁判，裁判，裁判，裁判，裁判，裁判，裁判，裁判，怎么这么慢呢？来，这样，好，现在由对方发球。现在由对方发球，对方发出一记漂亮的内旋球，张潇别犹豫，正手扣杀，
1: 得分，进，
2: 是，
0: 太棒了，对方得分。
1: 我们是出战子的战
0: 啊，张潇没有接到球，很遗憾。比赛继续进行。好，仍然是对方发球。高抛内旋球，张潇侧身击打，好漂亮，得分，
1: 进，
0: 仍然是对方得分。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看现场，看现场。由于开局不利，我们看到现场观众席当中，张潇的亲友纷纷为张潇打腰提气，啊，还有人举出张潇，张潇直冲云霄的口号，赶紧谢谢你的亲友。
1: 出出出出出
0: 出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亲友团，谢谢大家。啊，刚才导演示意我已经拿到了来到现场的部分亲友的名单，全是张潇的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张潇的父母。啊！来，麻烦摄影师给张潇父母一个特写，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潇的父亲和母亲。啊！好，张潇，你的父亲很年轻啊，就是和我一样戴着眼镜啊。啊，你的母亲也非常的漂亮。我跟你说，张潇，参加这次比赛，如果你取得了好成绩，要感谢我们的祖国，感谢你的教练，更要谢谢你的父亲母亲。啊，哎，导演示意我说，看到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
3: 叔叔，
0: 张潇的女朋友在哪里？麻烦摄影师给一个特写。张潇的女朋友，来冲着镜头打一个招呼。啊，张潇，这是你的女朋友吗？太漂亮了，那个红色的指甲。嗯，真好，真好。再冲镜头打个招呼吧。
3: 在这儿，叔。
0: 嗯，好，行了，够没够啊？够没够啊？啊，哎呦，导演示意我发现了张潇的女儿。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吗？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哪儿呢？哎呦，张潇，你的女儿远含热泪。哎呀，作为一个女儿真是不容易。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媒体朋友曾经报道过张潇和前妻离婚后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和妻子打了半年的官司，至今没有结果，所以他的女儿现在如此的激动。我建议张潇，你走到女儿的身边，和你的女儿拥抱一下，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去，运动员张潇走到了女儿的身边，张潇很激动。
1: 不是我生这样来着，这哎呦哎
0: 呦，张潇，张潇，这是乒乓球比赛，不是摔跤比赛，不要跟女儿抱得那么紧。跟大家解释一下，离婚最大的隐形受害者就是孩子，因为一个温馨的家庭破碎了，两个孩子最亲的人，亲爹亲妈成了仇人，从此孩子缺爹少妈，没有了幸福的童年。难怪父女两个人如此的激动。啊啊！导演告诉我，张潇前妻的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张潇前妻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
1: 站住！
0: 我说张潇，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1: 站住！

0: 啊！
1: 快去转转转卢克，转转，快去再转，要命！快了，
0: 快！你才行呢！
1: 快，不是，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小姐跳个舞，
8: 手走走，
7: 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哎
8: 啊，问您一个问题
7: 啊。什么问题啊？
8: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最注重的是不是语言呢？
7: 啊，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8: 那么这个形体方面你们是不是欠缺一点？
7: 可以那么讲吧。
8: 看机会吧。
7: 啊，
8: 看机会你找我去，
7: 找你，
8: 我给你辅导一下
7: 啊，
8: 练练你的身形。
7: 您能辅导我们这个形体吗？
8: 当然了。
7: 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8: 你看不出来吗？
7: 这哪儿瞧得出来呀？
8: 我这个意思你看不出来吗？
7: 瞧不出来。
8: 我是搞舞刀的。
7: 啊，舞刀，
8: 舞刀。
7: 那么您弄枪不弄啊？
8: 弄枪干嘛？
7: 18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不不不不不，
7: 武术。
8: 您说的是武术
7: 啊？
8: 不是。
7: 您是
8: 舞刀
7: 啊？那么躺着一位亮着肚皮儿拿这刀啊往上剁，一剁一个白印儿。
8: 您说的这是啊？
7: 啊，
8: 这叫硬气功
7: 啊。是啊。
8: 啊，我不是。
7: 您是
8: 舞刀。
7: 您怎么个舞刀啊？
8: 就是那个舞刀吗？
7: 啊。行了，别糟践人那孔雀舞了啊！那叫舞蹈。
8: 对对对，也有叫舞蹈的，
7: 都叫舞蹈。哦，
8: 您这意思嫌我这个口音不大标准？
7: 根本就不标准啊！
8: 这也难怪。
7: 怎么？
8: 因为我不是咱们此地的人士。
7: 哦，您是哪儿的人呢？啊，
8: 我是外国人。
7: 外国人
8: 也不准确啊、哦，也不准确。
7: 怎么？
8: 因为我的父亲呢啊是中国人。
7: 不是，您是混血儿。
8: 我就是混血儿。
7: 还混血儿啊？
8: 混血儿，
7: 混血儿，
8: 对对对对啊！我这个快红了吧？啊，快红了。
7: 现在您就有点粉了啊，
8: 颜色啊，
7: 有点，那不是红了？
8: 不，快红，火、啊、火爆啊，火爆火爆！
7: 明白那意思？
8: 明白那意思了吧？
7: 是是。哎，
8: 我这次啊，是咱们这个美术学院，不是这个舞蹈学院的，把我邀来。哎，邀来以后呢，打算啊，给他们上上课。有几个青年啊，不懂这个舞蹈学这方面，
7: 是是，
8: 要给他们上上课啊啊。您对我不大熟悉，看这
7: 还真是不了解
8: 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我让你熟悉熟悉。
7: 别啊！今天这机会就挺好啊，您给我们朋友们展示展示啊，哪怕是一段舞蹈，几个动作也行。您给来来，
8: 怎么样？
7: 走啊！来，
8: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啊，我不喜欢独舞，
7: 他喜欢
8: 队伍，
7: 俩人一块儿，
8: 哎，俩人一块儿啊，队伍。
7: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8: 这很遗憾。
7: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陪您跳一段，怎么样？
8: 谁呀？
7: 我，
8: 你行吗？
7: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8: 你形体行吗？
7: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
8: 也喜欢跳，
7: 是是是
8: 啊。这么着吧啊，咱们先窝腿吧，行吧？咱、啊、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呀、啊。哎，
7: 别，
8: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7: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8: 来得及，
7: 来不及，来不及。
8: 你把腿担在这儿啊，我扯那腿儿，啊，
7: 那就劈了，
8: 劈不了啊。这撑伸那个撑筋，
7: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啊，咱们跳点简单的。
8: 简单的有意思吗？
7: 啊，有意思啊。
8: 那喜欢看那个难度大一点的。
7: 您呢，主要是展现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8: 可以，
7: 好不好？
8: 那没问题啊，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7: 咱来个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8: 交谊舞啊，行，没问题，
7: 行吧？
8: 跟谁交谊啊？你行吗？
7: 啊，行，
8: 跟你跳交谊舞啊？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7: 您给介绍介绍，什么样 啊？
8: 那就富丽堂皇啊。这儿有一小沙发啊，呵，转圈的椅子，
7: 呵，霓虹灯闪烁。
8: 对、啊，
7: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8: 对，
7: 他这么一指挥呢，
8: 现场伴奏，
7: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8: 对
7: 啊，都去过，
8: 你也去过啊？
7: 去过，
8: 那行啊，咱们来也来，
7: 来吧，
8: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啊，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哎，一男一女，
7: 对啊，
8: 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7: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8: 不像。
7: 啊，不像，
8: 你这不像。
7: 什么叫不像、啊？
8: 不是你长得媚气，
7: 啊、不像，不分这个。
8: 我是男的、啊，
7: 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哎，哎呀，跟跳脚来不及了啊！啊，你就这个儿了。
8: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7: 矮多了。
8: 正理。我就来女的，
7: 怎么呢？
8: 我长得媚气哟，
7: 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8: 媚气啊！我来这女的，
7: 可以，
8: 我化一化妆，
7: 还得捯饬捯饬。
8: 那当然了，
7: 行，
8: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哦，
7: 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反正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8: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7: 对，听不见了、啊。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
8: 哎，这就
7: 好啊，
8: 这轻松多了。
7: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8: 你才一只耳朵啊？
7: 是，
8: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啊，
7: 这桌台往后搭搭。
8: 当然了，啊、行、啊，来，再往后搭一搭。咱这就开始了，
7: 这就是这舞厅了。哎，
8: 我在哪儿站着、啊？
7: 别站着呀！啊，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8: 还有沙发呢？啊，沙发可舒服。
7: 是啊，
8: 我在沙发坐着。
7: 啊、对，
8: 哪是沙发？
7: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8: 你搬去
7: 一比划就得了啊，一比划就得了。
8: 比划，
7: 哎，往下蹲一点。
8: 哦，无实物表演，
7: 这会吗？
8: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7: 是，
9: 坐沙发
7: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有？
9: 坐沙发吗？
7: 啊，坐沙发不会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哎、
9: 这累呀、
7: 啊。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9: 多呢，
7: 俩小时也就
9: 受不了啊，
7: 就一会儿，一会儿。
9: 那我这样，
7: 来来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嘿，拿来，什么手？走，走，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打开聊棍儿，
9: 我挠死你啊！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7: 这不是耍猴吗？
9: 这是耍猴吗？
7: 这您得跳起来呀，
9: 这跳舞啊！
7: 哎，得跳起来。
9: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哟，
7: 还能搞上对象？
9: 那当然了。
7: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9: 对呀、
7: 啊。那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来吧，
7: 跳起来、啊，
9: 跳起来，
7: 跳起来，
9: 起来啊！
7: 蹦擦擦，蹦擦。笨笨，
9: 你姓啥？
7: 我姓贾。
9: 叫什么？
7: 贾大牙。
9: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7: 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9: 太难听了。
7: 来来来，
9: 笨擦擦，笨擦擦，多大了？
7: 38。
9: 搞什么？
7: 搞批发。
9: 批发啥？
7: 大碗茶。
9: 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7: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9: 该您问我了。
7: 再来，再来。
9: 笨擦擦，笨擦擦。
7: 你姓啥？
9: 我姓马。
7: 叫什么？
9: 马兰花。
7: 多大了？
9: 68。来来。
7: 我找一干嘛呀？
9: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7: 谁问你姥爷了？你
9: 28，
7: 结婚了？
9: 还没呢。
7: 登记去？
9: 不行啊。
7: 怎么呢？
9: 我有孩子仨。
7: 没关系，都带着。
9: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哦，问问我那老头子。哎，
7: 别跳了。
10: 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11: 这什么地方？
10: 大北窑啊！
12: 数学好，
11: 哎，你数学好、
10: 啊，我会算账。听着，我这笔账啊，听见？
11: 好好算算 啊。
10: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12: 这头老母猪，
10: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12: 听明白了，
10: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12: 听清楚了，
10: 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11: 你给我算的
10: 这是个神话账，一头老母猪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哎，背过仨抱过俩去，3+2是5个，到外边一数，1、2、3、4、5，1、2、3、4、5，他说够了，
12: 他说够了，
10: 哎呀，他说够了，
11: 算得上来吗？
10: 哎呀，算不上来，
11: 算不上来，嗯，注意听着，我给你算算，
10: 对，
11: 一头老母猪，
10: 对，
11: 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嗯，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10: 9个小猪，他怎么会说够？
11: 这老母猪
10: 怎么样？
11: 不会算账哦。
10: 哎，好不好？谢谢观众，哎，对我老李的提醒，哎，太笨了，
11: 就是嘛，
10: 上了老母猪的当。哇，
11: 这个啊，
10: 这都是开玩笑，哎，真正动着脑子你不行。
11: 怎么了？
10: 今天观众这么热情啊，咱来回智力测验啊，
11: 智力测验，
10: 来看看谁脑子好。
11: 可以啊，
10: 聪明怎么样？
11: 啊，行了，
10: 说个灯谜，
11: 什么？
10: 说个灯谜，
11: 跟我要猜谜语，
10: 猜谜语，
11: 打灯谜。
10: 对，
11: 您可能不认识我，
10: 嗯，不大了解。
11: 打灯谜，天津、北京，我有个外号。
10: 什么外号？
11: 我叫灯谜姥姥。
10: 灯谜姥姥怎么讲？
11: 会的多呀。
10: 哦，灯谜姥姥。
11: 哎，这肚子里全是。
10: 就是您，哎，郭文荣。嗯，我也有个外号。
11: 您也灯谜姥姥。
10: 灯谜姥爷。
11: 好。 他跟我上这儿结婚了。
10: 您说这个灯谜啊，别说那个太不好听的，都太俗了，大家都听过的，什么远桥是个狗，近桥是个狗，拉也不走，打也不走，一骂就走，一拽就走，死狗。哦，你最好说一个新鲜的，大家少听过的，经常没听到的，
11: 经常听不到的，
10: 比较新颖的，
11: 我研究个新鲜的灯谜。
10: 对，
11: 哎，李老师，我问您，您是哪儿的人？
10: 我原籍就是北京人，
11: 我就是北京人。
10: 对，
11: 在天津工作。我虽然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人，但是北京我经常的来，
10: 比较熟悉。
11: 哎，熟悉。
10: 今天的观众
11: 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10: 都是北京观众。
11: 这回我出个主意，
10: 出个主意。
11: 我每说一句话呀，咱们猜一个北京市的地名儿，
10: 这个可新鲜，
11: 新鲜不新鲜？
10: 如果说要不是北京地名，这个灯谜骂题大家可笑话。
11: 哎，得恰如其分。
10: 那您先说个样子，我听听。
11: 说个样子啊，
10: 好，
11: 每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北京地名。
10: 对，
11: 注意听着啊，
10: 听听。
11: 这是你们家呀？
10: 我们家。
11: 你们家住西房。打北京一个地名，
10: 我们家住西房，北京一地名。
11: 对，
10: 提起来大伙儿都得知道，
11: 都得知道
10: 哪个地名
11: 叫朝阳门。
10: 这个地名有原来叫齐国门，后来叫朝阳门。
11: 有没有？
10: 可为什么叫朝阳门？
11: 我问你啊，你们家住西房？
10: 住西房。
11: 太阳从哪边出来？
10: 太阳从东边出来，
11: 往哪边照？
10: 往西边照。
11: 哎，你们家那大门不朝着太阳吗？朝阳门，
10: 挺有学问，
11: 好不好？
10: 我说一地名能明？
11: 你说一个，
10: 你猜猜啊？你们家搞绿化，北京一地名，
11: 这什么地方？
10: 五棵松。
11: 哎，您等会儿，怎么叫五棵松呢？
10: 你们家喜欢种树，房前房后种了很多的杨树、槐树、柳树，又种了好几棵松树，起了个名字，又叫五棵松，
11: 还真行。
10: 真有这个地名，
11: 真不错啊！你再听这个，
10: 听见？
11: 说是你呀、啊。你们家那条胡同，
10: 我们家那条胡同
11: 都特别的团结。北京一个地名，
10: 哦，非常的和谐，
11: 哎，
10: 非常团结。
11: 对对，
10: 哪个地名？
11: 和平里。
10: 和平里，
11: 哎，文明礼貌，
10: 有这么个地名，
11: 有吗？
10: 说你们家那个宿舍呀，万家灯火，一个地名，
11: 什么地方？
10: 光明楼啊，就在这个好像这个天坛往那边一走，光明楼。
11: 好，行行，
10: 行行。
11: 说你呀，说你站在街上看飞机，北京一地名。
10: 站街上看飞机，
11: 哎，
10: 哪个地名？
11: 天桥。
10: 这个词不达意。站街上看飞机。跟天桥有什么关系？
11: 站在街上看飞机。
10: 哦，
11: 您不是把您这脖子扬起来往天上瞧吗？天桥，好不好？
10: 对对对，飞机在天上呢，
11: 啊，
10: 在地下那地沟，
11: 就是
10: 不错不错。天热了，
11: 哎，
10: 您吃的冰棍又擦粉，北京一地名，
11: 这什么地方？
10: 凉香，又凉又香，
11: 我还又凉又香。
10: 对。
11: 你再听这个，
10: 嗯，
11: 说是南方人种大米，北京一个地名。
10: 南方人种大米，
11: 哎，
10: 哪个地名？
11: 水稻子。
10: 水稻子我知道，司机口往那边走，
11: 哎，
10: 往那边走，水稻子三里河过去楼，再往前走就到珠市口了，
11: 行吗？
10: 水稻子倒是有，
11: 哎，
10: 他怎么讲啊？
11: 我问问你啊，
10: 哦，
11: 大米是什么呀？
10: 大米是稻子，
11: 在哪儿长着？
10: 在水里长着。
11: 水稻子吗？
10: 有道理，真不错。
11: 就是
10: 你想洗澡进澡堂子，北京一地名。
11: 什么地方？
10: 南池子。
11: 南池子，
10: 长安街的东边有一大圆亮门，那叫南池子。
11: 怎么叫南池子呢？
10: 您是男人女人？
11: 男人、啊、
10: 说您要洗澡您得进男人那池子。
11: 这不废话，进错了非打我不？
10: 那不误会了吗？
11: 好好，
10: 您蹲下来
11: 干嘛？
10: 张大嘴、往上看、北京一地名。
11: 这什么地方？
10: 门头沟。
11: 我这是门头沟啊，
10: 京西门头沟有没有？
11: 你把嘴也张开，
10: 张开。
11: 这是北京一个地名，
10: 哪个地名？
11: 鲜鱼口。
10: 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11: 我这怎么门头沟？
10: 哎呀，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11: 这什么地方？
10: 大北窑啊。
11: 我这是大北窑
10: 啊。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11: 说你呀、
10: 啊，
11: 不讲卫生。北京一地名，
10: 不讲卫生是哪个地名？
11: 地坛。
10: 怎么叫地坛？
11: 不讲卫生，随地吐痰。
10: 地坛，随地吐痰。
11: 哎，
10: 你媳妇带坠子一个地名，
11: 什么地方？
10: 二环。
11: 啊，这叫二环。
10: 谁家人多呀、啊？
11: 我们家人多、啊。
10: 你们家都有谁呀、啊？
11: 我们家，
10: 我听听，
11: 我跟你说说啊。
10: 哎，
11: 我们家有我爷爷，
10: 对，
11: 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四个儿子、仨闺女、七个孩子，外加六门亲戚，算在一块儿280多口。你说我们家人口多不多？
10: 你们家280多口，
11: 哎，
10: 真不少，
11: 哎，
10: 都住一个大院里，北京一个地名，
11: 什么地方？
10: 动物园。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2: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

0: 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嗨，怎么那么巧？
2: 啊、就是没辙。
5: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个节目啊。我一人说
2: 说我往回找这辙，
5: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2: 嚯，
5: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怎么样？
5: 哎呦他妈的，不哭的有没有？
2: 行行行，
5: 有了吧？
2: 对，往下来。
5: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2: 嚯，
5: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啊！后边
5: 说的是
2: 啊。
5: 有这么一位，
2: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5: 说的是
2: 啊，
5: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2: 老大爷怎么了？
5: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2: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5: 他住平房
2: 啊，
5: 他就没人管。
2: 眼前
5: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2: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5: 有一天
2: 啊，
5: 这位老大爷
2: 哦，
5: 清晨起来
2: 哦，
5: 他就想
2: 啊，想什么呀？
5: 今天吃点什么呢？
2: 老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5: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什么？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2: 吃什么呀？
5: 老头想
2: 啊，
5: 好几天了
2: 啊，
5: 都没吃炸酱面了。
2: 呵，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5: 对
2: 啊，
5: 今天我就吃面条。
2: 呵，
5: 他
2: 朱哲，
5: 他是吃面条
2: 啊。
5: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2: 啊，
5: 我自个儿上街买。
2: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5: 他就上街买
2: 啊，买去，
5: 他得出去
2: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5: 这个老大爷
2: 啊，
5: 他可要出门
2: 哦，
5: 要出门啊
2: 啊，姑苏辙啊，
5: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2: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5: 这个老大爷

0: 还得活动活动身上。
1: 哦，还带身上的，
0: 然后他练练腿。哦嚯，他就出去乐，
1: 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0: 他就出去了啊！出去以后，哦，没留神啊，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1: 哎呦喂，您这什么玩意儿？
0: 摔了个大马趴啊！这个老头说，
1: 哦，还说，
0: 真挺疼。啊，摔得真够呛。嚯，站不起来啊！这可怎么好啊？嗨，
1: 嚯，就这句头，
0: 嗨，怎么那么巧？
1: 啊，就是没辙。
0: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啊，这几个人啊，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啊，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0: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辙，
0: 要姑苏，
1: 啊，什么呀？你得姑苏辙。
0: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啊，我姑苏。
1: 哎，有辙韵
0: 没有？
1: 哎，有辙韵啊，找，哎，啊。
0: 然后，他们几个人啊，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0: 上医院啊。哎啊，大夫一检查，
1: 我大夫检查了，
0: 大夫摸了摸，
1: 摸了摸，
0: 听了听，哦，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0: 捏了捏，哦，是吧？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啊，他是来得早哟，再晚一会儿啊，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哎，瞎编。姑苏辙，
0: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啊，我们医院现在啊还有空床。嚯，这两天啊，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嗯，
0: 本来
1: 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
0: 这大夫人就不是干这个的。
1: 姑苏辙，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啊，我们观察观察啊，咱们再看。嗨嗨，嚯，这老大爷啊，他在医院啊，他就住下了。哇，这儿管吃，啊，吃挺好，
1: 这有辙。哎，
0: 这有辙
1: 啊，姑苏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啊，住下了怎么着？
0: 还吃挺好。啊，老头说啊，我就不走了。啊，怎么样吗？他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着？
0: 姑苏辙，我姑苏辙啊，这个姑苏，我唱姑苏啊，我就说姑苏啊。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

0: 我结婚我就把这一生都托给你了，如果你不行，儿女给我就料理完完我后事儿，我将来我的房我就给你们儿子了。
1: 任先生这个已经各种协议出了两个版本了。
2: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从这儿说来吧。
3: 坐台子了。
0: 你跟了我在一起，你还娶老去跳舞，就把我拖搁一边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找你干什么呀？
2: 那他要不会做饭，那他去了，我有什么意思？他要会做饭，我一切都能包容。
4: 哦，
2: 他学会不会练呢？你
0: 又练做饭，我不就早就练出来了？
5: 我感觉男士是来找保姆的，找一做饭保姆。我什么都会做，但我不见得给你做。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

0: 节目中，一号先生讲述了自己上一段感情经历，两人最终因为都不会做饭，遗憾分手。而在交往时签订的那份协议，他却一直没有销毁。这件事在现场引发了热烈讨论。
1: 一不登记，二不领证，三不锦衣玉食，四儿女不改口。大概就是作为老伴儿吧，就是在，但是呢，咱们这个协议就视为结婚证。
2: 因为呢，这个协议的在内容呢，首先第一条写到了说两人成为夫妻后，就这个结婚证啊，不具备法律意义上这个结婚的效力，仅签署这样的协议啊，并不能够构成双方产生了夫妻关系。
1: 我晚上发一个视频，在视频我把这个协议撕了，然后我再通知女方。
0: 当与二号女士同场时，她依然比较看重对方是否拥有独立住房、医保等现实条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爸，我们要不要坐在旁边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1: 嗯，这基本就了解的差不多了。你自己有独立的住房？
4: 有
1: 房本。那你儿女对你这个房有什么意义吗？他会不会说有我一半是他的？会不会啊？给你捣乱？
4: 哟，就那媳妇儿老跟我争。
3: 您的房子是怎么处理的？
1: 我这个房子吧，我是我们老伴一去世，我就转给我儿子了。但是儿子，我这房产证什么复印件都有。我就一个儿子，闺女也不要。
3: 不是，
1: 没人住。
3: 您现在是名下没有您自己的房子对吧？
1: 我现在就是给我儿子过去了。但是房子我是三居。

0: 房屋不牵扯到儿女，如果我先走了，我们家的儿女必须得给您养老送终，然后您的财产给他，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啊，我财产就给你儿子了，
0: 就给我儿子了，那就那个也可以，那个我可不跟我儿子商，那我跟我儿子商议。
1: 我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咱们现在你听我说，我现在不跟，现在不确定啊，我回家跟我儿子商议这个事儿，我要找一个老伴儿。他呢本身有退休费，儿子呢没有，房屋是他个人的。如果将来我走的前头，那么你要抚养他一直到送终，养老送终。但是他的房子给你，我跟他上，儿子说同意，咱们再往下谈，行不行？
1: 对，行，可以。
0: 行吧。
2: 那个女的前天把给他儿子了，那个儿子给他养老送终不送啊？那个人情债说不清啊，他也许不了，他许了愿意也没用。
1: 可以，
0: 因为我挺同情他这个人的。对他的前爱人也挺好，因为我搞对象就要找丧偶的，一亿都不找，因为欠的量太大。我呢是这个左脚有个脚垫，就是有个脚垫，到时候这反正二十天修一回合适，反正走道有时候
1: 脚垫好治啊，
0: 好治，他们600块钱够治好，已经三个修脚垫够治了，也没治好。
1: 那脚垫那时候我也是长脚垫就贴
0: 这是次要问题，不是这是次要问题。
1: 那这叫鸡眼膏啊，贴着发白了以后一撕下去就好了。
0: 我再问问您一下，您的爱好，您喜欢什么爱好？自己
1: 没爱好，有什么爱好？你看，什么项链了、耳坠了，什么那这什么都不喜欢。
3: 您希望对方有什么爱好？
0: 但是我希望到时候自己得活动活动，不能整天在家坐着。如果你
1: 我就整天在家待着。
0: 您比如说啊，我们这跳广场舞的也有。
1: 我不跳广场舞。
0: 你听，干什么？
1: 我原先在我们聚会学组织那个练太极拳，练太极拳那挺慢动作，也挺好的。做有时候那动作得做到位啊，一做到哎倒下了，倒下人家就帮我扶起来以后，我说你看今天倒明天倒，这叫什么事儿？我就看看着病去吧。这一说，那大夫说的你不适应练太极。说我不适应练太极了，那我就不练了呗。
0: 哦，
1: 练什么呀？
0: 不适应，那就因为别的病没有什么冠心病什么的。
1: 我跟你说吧，我叫什么病啊？现在就是从上中学吧，体检的时候就说高血压，我没有症状，到参加工作还是我高血压。血压高，弄的眼底出血，右眼眼底出血。
0: 眼底出血，您还是不是有糖尿病啊？
1: 没有，一天到晚都吃不饱，这什么糖尿病？
0: 你有退休费，为什么吃不饱啊？
1: 退休费有啊。
3: 您问的挺细致的，要不咱坐下来聊聊，好不好？
1: 对
3: 呀、
1: 啊，对呀、啊啊，
0: 可以，可以。
3: 坐这。
0: 我看我有一个重大的事儿，我得回子女商量。就是说，如果我要找一个老伴儿，他现在您还有一个女儿吧？
1: 啊，
0: 有不是有一个闺女吗？
1: 没有，就一个，我们那是独生子。
0: 就是如果婚后以后，子女别找你的麻烦。就行，一切都好说。我儿子要说人家如果
3: 叔，您自己还有四个孩子呢，您还担心人家那一个孩子？
4: 是担心那房子的问题。
0: 对，你比如他自己有独立住房，那么他就好，
5: 将来我们
0: 要
5: 先走，
0: 他们有
5: 路
0: 要走，他没有，他不足果，咱们也还写一个协议。如果就是说将来，你听我跟你说，你这不要嫌麻烦，因为在婚前咱们可以发表各自的意见。如果我先走了以后，咱们写一东西，这把房子归你儿子所有。这个你可以给你儿子，就是可以啊。你要是说不愿意给，你也可以归你儿子所有，你就到时候可以过你儿子儿养你。如果你儿子你担心他不养你，我就跟我儿子商量。
1: 儿子养不了我，他没工作。
0: 没工作，如果儿子养，我就跟我儿子说，如果我先走了，当然得还他路没老少，不见得我走在前头呢。我84，虽然80多，还没准我走多呢。
1: 黄泉路上无老少，
0: 无老少。
1: 我没想到我们那口当兵的身体棒着呢，大冬天的光着脚丫子踩雪，他都不怕。
3: 我觉得姐您这个我们女士心其实也挺大的哈。
0: 还行。
3: 人先生这个已经各种协议出了两个版本了，
1: 我听不
3: 见。协议一、协议二现在有了，再过一会儿协议三都有了。
0: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说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您不是我看耳朵有点聋是吧？
1: 上这儿说来吧。
6: 坐太近
2: 了。这个女主人太时尚。
1: 我结婚我就把这一生都托给你了，如果你不行，儿女给我就料理完我后事儿。我将来我的房我就给你们儿子了。
3: 人先生这个已经各种协议出了两个版本了。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上这儿来吧。
6: 坐太近了。
1: 你跟了我在一起，你还去老去跳舞，就把我拖一边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找你干什么呀？
0: 那他要不会做饭，那他去了以后，我有什么意思？他要会做饭，我一切都能包容。
5: 哦，
0: 他学会不会练呢？你
1: 又练做饭，我不就早就练出来了？

0: 我感觉男士是来找保姆的，找一做饭保姆，我什么都会做，但我不见得给你做。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咱们今天初步谈的年龄也差不多，70多岁，我看你的人还能伺候爱人，伺候的也很好，心地也很善良，但是从外观上模样来讲呢，我不是那么太满意。咱们说明了啊，不是太满意，太满意。但是我很同情你，因为你也是工人出身，你是焊工，我原来是企业厂长，我们这机械
4: 也是厂长。
3: 啊，你听说我这厂子是机械厂，车前起爆全有，你是焊工，是不是？
4: 对。
3: 但是我这个属于生产建材机械，就你这种现象，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比如咱俩是要是结合，要是结合呢，你就在我这儿长期住都行，工资你的工资你拿着，我的工资我拿着，你上长期上我这儿住，你不出工资都行，我都管你办事。啊，那你不出钱，你还不出力呢，是不是？到时候你要做饭，那么肯定你的工资你都拿着，我不要。是吧？你自己拿着，说想花，到时候你想说我有什么事，说老王，
4: 咱们也先
0: 等，
4: 别领证了，
0: 先等会儿，
4: 先适应一段。
3: 我说的意思就是
4: 生活一块儿，觉得挺合适的，各方面性格呀，
3: 不，咱还得把主要问题谈清楚，
4: 都能说坦白。
3: 不，咱把主要问题谈清楚。不，我不着急领证。
0: 您等会儿哈，您刚才说了，说你看您长这样吧，我也不是特别满意。
3: 对，
0: 那您干嘛委屈自己啊？
4: 就是
3: 我干嘛委屈？他这么大岁了，还要什么样啊？那这顾及在一块互相能照顾不就行了吗？
5: 啊，不是，
0: 您现在感觉是，他不出钱可以，但他要出力，他就得给您做饭。
3: 到时候共同，到时候他会做饭吗？
4: 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饭。我那个我搞对象的时候，我就是不会做饭，不会拆起被子。我们那口当兵的，他会啊，他什么都会啊。没想到他走我头头去了。
6: 省得你不自卑。
4: 身体那么棒的孩子，那你看我爱人1米8的个儿，儿子1米85的个儿，挺好的。你说他们俩大男人了，都病倒了，
0: 那怎么办呀？叔，那现在
3: 那他要不会做饭，那他去了以后，我有什么意义？他要会做饭，我一切都能包容。
6: 哦，
3: 他学会不会练呢？你
4: 又练做。饭我不就早就练出来了。
3: 行，您这个人挺好。咱们就
6: 我家也活，
3: 对，暂时
6: 非得上你们
3: 先，以后再说行吧。如果想什么的话，当来由电视台牵头这么谈。
0: 说我怎么觉得您现在就是要找一个做饭给您做饭的女士，
4: 就是你找一个做饭的一个小时工也行啊。
3: 那么两个人在一块儿还不能鼓，你像我这进去吃饭店，对呀，要结了婚以后，他们我买回东西来。
0: 但是您看现在不管这个女士的脾气性格什么住房什么乱什么，您都问得很清楚了啊！一听不会做饭，说那行，哎呀，咱俩还不太成熟，这刚见面是吧？那就算了吧啊！之前您连觉得我们女士长得不好看您都能接受，这一听不会做饭，
3: 这个丑妻见地家中宝。这个他长得不对，
4: 那你也长得不坏呀、
3: 啊？我长得再不坏，我天天回家呀，也无所谓的事。我天天去跳舞，你能接受吗？
4: 你跟了我在一起，你还去老去跳舞，就把我拖搁一边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我找你干什么呀？
3: 现在你又
4: 你看，
3: 唯一的我想找一个会做饭的，
4: 那你就可以跟我不成了。
3: 是，
4: 对吧？咱们谁也别委屈谁。
3: 是，
4: 咱们就实话实说。我不会做饭就是
6: 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这位女士先别说啊，她说了。你不会做饭，你不会学吗？
4: 其实你
6: 脑子
4: 不
6: 明白，您怎么不学

0: 因为
1: 你老让人家学，你看明显着你的精神状态更好，脑子更好用哈。您得学呀、
0: 啊。哎，咱们这个女同志挺好，对我印象挺好，咱们以后再谈吧。哎，
2: 等一会儿，说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嗯嗯。那如果咱们找到一个特别会做饭的女士，这个一点点都不难，嗯、甚至能做出满汉全席的女士，再选择一把一把的、嗯、都没有问题。
1: 对，
2: 但问题是她没有房子。
0: 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因为什么呢？我岁数大，他们都岁数小。那将来我走了以后没人管，那就业障了，那就你我就落一个不好的名声。如果我的儿子不管他，儿子落一个不好的名声。我这儿子打媳儿媳妇都是党员，觉悟都很高，所以有些事儿重大的问题，我跟儿子要商量，闺女可以不商量。闺女说了，我的财产一切不要，都表态了，都比我条件好的仨闺女。儿子说了，儿子说就是说，您我们老伴儿临死前这么跟我说，说咱俩都有病，啊、如果要重大疾病需要贷款，咱们你也贷不了，
2: 不，
0: 把这个就把这房子过个儿子，将来就儿子一切管起来。我说可以，就过个儿子了。现在我这三居室是他们都不住。啊，
2: 等一下啊，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特别想听听我们今天这几位观众朋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
3: 听得特别有意思，就整个过程。过程当中，您听到女士这边有房子的时候，
4: 眼放光，
3: 又牵扯到一个法律问题。他这个事儿啊，不是你们两个签个协议，他百年之后，比如说，如果女士百年之后就能把这房子就给是过渡啊，是让渡到您那儿去的。
0: 我得儿子得签字，
3: 那都没用。他法律继承是有顺序的。
0: 是他的儿女，
3: 对呀，那肯定的呀，这又涉及一个
2: 新，
1: 可以写遗嘱，
0: 可以写
1: 遗嘱啊，可以
3: 是吧？
2: 对，你要尊重
1: 可以
2: 本人的意愿啊，这是肯定的，这是
1: 给谁都可以，
3: 我觉得吧，
1: 给不认识人都可以。
3: 这里边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
0: 这个要是他在生前写了遗嘱，怎么写的怎么算？
5: 对，
0: 都必须得承认。你比如说，我要跟我儿子说好了，我说这老太太她人家没有子女，
2: 不，那别的看法呢？
3: 别的没有了，我就说他老。老是设计的踩着法律的这个线来回跳。
2: 邓凤姐呢？
4: 我感觉男士是来找保姆的，找一做饭保姆。我什么都会做，但我不见得给你做。
1: 我也是觉得，老先生您就别找老伴了，就
6: 真是的，我
1: 找一保姆吧。就是说，即使会做饭，七十多了，他也伺候不了您了。
0: 找一个保姆，就我这个岁数，您说找岁数大的不行，找个年轻的。也不好，我们这儿很多就是找了保姆，最后都跟保姆了，儿女不愿意这样。
4: 那不挺好吗？
0: 就是这老头儿找保姆都名声不好听，我要找个老伴儿就名正言顺了。
7: 我现在他那个没打出字幕来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简称协议哥吧，
2: 叫
7: 协议哥。
2: 王先生。
7: 哦，王先生就是协议哥，我认为就是基本都是协议是吧？那个王先生，假如这位女士她确实是不会做饭，那么她5000块钱工资，她要给你3000块钱。这事儿能行吗？
0: 我的原则是结了婚以后钱他拿着，我不要他钱。
7: 那就
0: 是人家、
7: 哦、
0: 因为什么，人家这个儿女都不在自己身边，
1: 他那意思
0: 人全自己生活，
1: 不要他钱让他做饭。
0: 哎，你比如说我们俩结婚以后
8: 还是帮
0: 忙，你工资你自己拿着，我到时候买东西都我买，到时候你做做饭家的不就挺好了吗？
1: 你做饭
0: 你左边你也没有别人，
4: 谢谢你花钱。
1: 对、啊、
2: 我就是不会做饭。
0: 哎，就是我说啥、啊、您听我说完了。
2: 说您为什么不换另外一个思路？比方说您就找我们阿姨拿出3000块钱专门找一个每天来做饭的，我觉得在您那儿、房山是不是也就够了？
0: 够
2: 一个月对吧？
0: 够，
2: 那又保全了名声，你们两个人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谁也不用辛苦。为什么您不考虑这个方案？
0: 你知道吗？他要是不做饭，他就一他外边他也不活动，他就身体就毁了。
2: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差不会做饭。咱们能不能婚后找一个保姆花3000，把做饭这事儿都解决了？这个方案您会考虑吗？
0: 那不占人家便宜了吗？人家他出一个还出3000块钱，叫
1: 那您出3000？
0: 什么？
3: 不，各出3000，
7: 各出3000，
1: 各出3000，
6: 不雇一保姆做饭啊？我可没钱，我月光族，我跟你说啊。
0: 什么
6: 月光族？月光
7: 族、哦、光族先坐直了，您离他那么远，
6: 月光
7: 嘛、
1: 啊？您坐直了，坐直就好。
6: 是您坐直了，
1: 您这都被捧下了
6: 啊！真的赶上我了，上次我就坐一边儿的，
1: 对，
6: 是不是？
1: 是啊，你
6: 而且还更歪的，
1: 不一样，简直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到底为什么找老伴儿？这是您的核心诉求。我是找一个聊天的，我还是干嘛？您看，您说了我要跳舞，你支持不支持？立马我们这位女士就说了，那我找你干嘛呀？
2: 你想不陪着我说话？
1: 早上一场舞，晚下午一场舞，然后三顿饭我给您做着，我这是干嘛呢？人家就不干了，早上起来做完饭，您这溜光水滑的，您跳舞去了。
0: 他可以跟我一块去呀。
2: 回来吃热的，那谁给您做饭呀？
0: 回来再做呀，回来再做。下午没事，下午就没事了，下午没事了。跳完舞11点回来就做饭。
1: 这位跳舞
2: 回来累不累啊？您跳舞回来累吗？
0: 不累。
2: 那人跳回来累了。
0: 我跳舞跳满场一个半小时，他们都休息，我不休息。
1: 这位先生，您在舞场驰骋，您见有这样的在舞场里吗？
0: 有跳广场舞，有的是，他是老太太。大方，我们这边是交谊舞，这边就是他们这老太太跳这个广场舞，在一块儿就扭的扭的，对身体也有好处啊。
7: 哎，王老师，
2: 我这腿不行啊。
7: 咱们来到这个
0: 腿怎么了？
7: 我认为
2: 半月板损伤，
7: 最幸福的
2: 还有一倍要做手术，
7: 就是这位老先生。
2: 没
7: 错
2: 呀，哎，等会儿
1: 就吃药吃好了，
2: 先别说。
7: 我说呀，我认为您在选择里边是最幸福的男人。我跟您说，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像您似的，就是碰到这么好的女人。第一，您看啊，您碰到那个刚一开始那个协议的女
0: 士，对对对，
7: 协议女士啊，打一电话2小时，噌过来了。我们的需求她完全能够解决，但是就是一个做饭问题，是吧？现在呢，您呢？又追求的还是这个做饭。我觉得这做饭问题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这就包括你周边的这些个社区都有那种社区大食堂，10来块钱说句话吃的是蛮好的。
0: 是
7: 为什么老纠结在这个做饭上？而且呢还需要是女方会做饭，然后房子问题也解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0: 做饭的时候也可以
7: 什么都没有，
0: 就做饭的时候我也可以，他明儿他做饭我可以上碗呢，是不是啊？
7: 一亿的伺候你，
0: 是不
7: 是？哎，我可是还真有这儿的
2: 女人，我不会做，
7: 我感觉您是幸福的。
0: 你比如说像他说这个，我要是跟他这个结合以后跳舞也不允许跳了，就这个就不能锻炼身体了，这个是个还是个大问题。
2: 说您现在描述的未来的不管找谁那一半啊，我理解的生活是这样：早晨起床以后，老伴做好了早饭，您穿好了说再见了啊，出去跳舞去了。然后跳完舞回来以后，老伴把家里收拾利落了，午饭做好了，您吃饭。吃完饭以后，下午睡一会儿啊，或者干嘛啊，然后再吃点晚饭，简单点也行，复杂点也行。您又出去跳舞去了啊，然后日子就岁月静好这么过下去。远门咱肯定不出，旅游咱也不出去旅游了，基本上咱日子就这么过。然后等到有一

0: 女士，人家不会做饭，然后人家就吃烧饼，对吧？吃那什么什么酱菜，人觉得也挺好，对吧？人家接受，所以人家和自己是和谐，
1: 但是他就不能这么吃饭，
0: 对
1: 啊，就这三个，
0: 人家和自我是和谐的。其实，
2: 贝姐姐吃的这个不好，77岁没看过一次病。是吧？身体还挺好。
0: 因为我们这个姐姐，
2: 您这讲话，她来，我说别吃这个了。今天吃猪肉，明天吃猪蹄的，是吧？没准后天再吃什么，
0: 没准
2: 大后天就走了。
1: 如果咱们要结合，我叫你检查身体，你检查吗？检查检查身体，有什么病得看病，你就老
3: 可以啊，
1: 可以啊。
3: 我每年都检查，都免费体检那个。
1: 那你像你这百叶板，你就得换呐、啊，你不能
3: 换什么呀？不用换啊，
0: 说
3: 啊不也能走吗？
2: 跑屁！
3: 这不是能走吗？
2: 啊！
3: 你换完了倒不见得好了，你看。来，这不懂吗？
4: 说您先甭管，我跟你讲哈，我就
3: 是
4: 这样的，
3: 被换一个假的呀，
2: 就是
3: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好啊。
2: 没事啊，
1: 我认得协和医院的林教授，跟我
3: 谁也不
4: 说、啊，
1: 给你换了百叶板保30年。
3: 你保什么？
4: 不是，
3: 你
4: 是准备先换了半月板，再跟人家结婚，还是先结婚再换半月板？
1: 他要跟我结了婚，我就得先让他换。
4: 所以先结婚是吧？
3: 啊，我受那罪、
4: 哎、啊！来这样吧，
3: 做手术。
4: 您想想吧，就目前姐姐这种情况，我们女士这种情况啊，您决定吧。
1: 现在不决定，考虑考虑一段再说，行吗？我回国尝试试啊，行了。
4: 这边啊，
1: 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4: 不说实话呀，阿姨，您对这位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到底
3: 一来动协议，二来动议，我的意思又跟他结婚，我的终身就是他的了，
4: 啊、
3: 对不对？
4: 啊，
3: 然后他又不同意的话，就吹了呗。
4: 哦，
3: 那可不是吗？那这个什么协议，那协议，我跟我们那口结婚，哪有那么多协议？没有啊，
4: 除了领个结婚证，咱就没协议了。
3: 就
4: 是
3: 啊，就两个人回，你关心我，我关心你。
5: 那个房子他得同意。
3: 我还不像那个女的，人家会说一套一套的，我说不上来。我也没接触过外人，我连小区我都不下来，我就除了倒垃圾去、嗯、打水去就完了，我就回来听课。哦，听课。
4: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女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
3: 我就是一个月光族，开了之后夸夸夸一转，完了没事了，我也不怕丢了，
4: 我
3: 去不了。
4: 半天，
2: 他转谁了？
4: 不是，您把这个钱转哪儿去了？给谁呀、
2: 啊？
3: 给群主啊，群主
4: 从医院给
3: 组织一个群这群都听他的课。现在人能活到120岁，你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掌握在那医院里头。
6: 第一个来讲，
3: 我一人上当，很多人都上当。
6: 第一，哎，上当的一定是少数。您周围有几个姐们跟你一块入群了？你给我数一下，您这一巴掌能数得出来吗？除了您还有谁？
7: 他们唇枪舌战，尽显个性，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0: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很着急很紧张。
1: 妹妹这个脸日渐消瘦，
2: 那声音一出来我直接泪奔。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累死了。
0: 我是从2024年的10月份进组的，就是到西安，然后和各位就是秦腔老师一起学习。第一是接触陕西话，陕西方言，然后第二是就是学唱词唱腔。年龄跨度大确实是会有难度，因为我现在20多岁，我去演30多岁，可能就需要提前去理解这个年龄段他疫情和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有哪些的影响。
4: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5: 丧尸丧尸
2: 开门了，你成了。
0: 我觉得疫情和他非常的纯粹，而且他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传承秦腔艺术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造诣，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来，他很专一的去做这件事情。

0: 学那个年代，我认识梅葆玖先生，就是我见过他演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物不可以，就是平时哎呦这样，我觉得他太轻浮了，因为我看到的梅先生他就是坐姿很儒雅。
1: 比如《红灯记》里边的李铁梅，然后京剧里边唱腔是
2: 踢买卖讲革命，
1: 然后秦腔里边是
2: 踢奶奶讲革命，
1: 然后到现场拍的时候我就踢奶奶
3: 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瘦，然后好像从87到了83，然后每天头上都是汗。我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累吗？
1: 我演了一个6分钟的，他得演十几折，他现在这样把后头练的错。我说妹妹，我们真的是这个戏，是大家认真付出才会得到这些。
0: 特别焦虑，我感觉我，就是把我睡觉的时间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去扒那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那老师也要教组里面的其他的演员老师们嘛，他也不是说专对咱一个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那个视频学。
2: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
5: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6: 搞这些淫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7: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8: 花花，
3: 滚！
8: 这是海陆的事，老朋友了，还没研究在一起。
7: 你走了，我一个人咋活着呢？
9: 带着你口棺材走，你不亏。
8: 我非常熟悉。嗯。
10: 是这种熟悉吗？
3: 他是哪个人呢？
7: 不说打错人了吗？
11: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个特别大气、特别高雅的演员。
1: 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2: 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
3: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美丽。
4: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对对，
6: 浑浊哥是
7: 哪有浑浊
6: 哥的？
7: 哪有浑浊哥的事儿？
8: 就是知性美丽啊，
4: 知性美丽。哇塞！
9: 担当是吧？
10: 刚调侃完现场工作人员是气氛组担当，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冰冰反倒亲自扛起了全场氛围大旗，一登场就亲和力拉满，状态松弛又灵动。
9: 特别提出表扬，粉粉的小裙子好美，
11: 是
12: 让你打扮
11: 设计力老好了，
12: 掌声鼓励。
11: 对，掌声鼓励。
12: 咱也就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
11: 完全标准。
12: 对，我都记不住你都记住了，太厉害了，
11: 状态特别好。
12: 还行
11: 啊，
12: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11: 真的特别闹，
12: 紧致极了，
11: 哦，真的。
10: 李冰冰在活动现场尽显松弛，而生活中也开始选择放慢节奏，享受人生。但在大家心中提及她，最先想起的依旧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深入人心的形象。
3: 少年包青天那个楚楚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
13: 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我们算是一比一打平，反正要我谢谢你啊。
14: 特别喜欢他演的那个风声的那个角色，因为感觉演得太好了，跟那个周迅的对手戏，特别精彩。
9: 我今天要是没查到我还有没有活？
8: 生化危机，
4: 生化危机，
8: 对对对，
4: 就那个爱德王那个造型是吧？
8: 对，
4: 好的。
15: Let's move, we're behind schedule。
8: 非常帅嘛，然后特别酷，
4: 飒。
8: 对，
16: 我又看我天了。对，演一个那个女贼，
8: 女贼，
16: 对，跟葛优他同伙。
4: 那当时你看的时候，对他是什么印象啊？
16: 美丽震撼，对，真的就古灵精怪那种感觉。贼嘛，他不可能特别木讷，就特别聪明，有心眼儿。
17: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6: 我可没有心。
17: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4: 他的那个影视作品方面有些减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剧本吧，就想演自己有挑战很喜欢的角色。
14: 慢慢他越来越会挑自己要出演的作品吧。
3: 像对于他这种女演员来说，我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慢一点的生活，然后就是松弛一点的状态。
18: 是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也是我教练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很猛的人，老是想那个觉得我一下应该这样，我一下就可以就是进阶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退阶练，退阶练呢慢就是快。结果在退阶的过程当中呢，我竟然自动解锁了反角，哎，我就超级开心。
10: 从拍戏打拼到深耕爱好，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向大家诠释了慢下来亦是一种成熟。就像现场不急不躁分享

0: 古夫心得，温柔送出人生寄语，不慌不忙，从容自在，一切都刚刚好。
1: 指挥上了啊，您慢慢啊。
2: 是吧？哎，来，别当脸啊，别抬高。
3: 好嘞。
1: 我看我对视频是吧？咱已经熟悉了。
2: 漂亮，你自己看我这儿。来，看我这儿。
4: 好，再来一次啊！刚才好多了，来。
5: 歌剧是舶来品，啊，那么交响乐团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他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有井冈情节？我说我可能是有井冈情怀。无论我们在讲述什么，最后要回归到艺术本体，也就是说回归到音乐的本身，用音乐去打动人。

0: 既然这部歌剧是井冈山的题材，所以在这部歌剧当中呢，其实用了一些井冈山当地的民歌民谣啊，把它融入其中。比如说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个元素，我们就采用这种混声合唱的全新编配的形式，在这个剧当中是有体现的。还有一些像我们井冈山音乐当中那个特色性的阿亚勒的那个音调啊，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桥段，在不同的人物的一些背景的音乐当中，它是有不同性格的呈现的。
1: 从山歌的悠扬到交响的磅礴，歌剧摇篮用音乐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能真正让人听得进去？这份讲述并非只靠旋律完成。作为该剧艺术总监兼指挥的李新草，聊起创作初衷时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儿。
2: 当时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时候，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绍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哎呀，23岁这个年龄，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讲清楚每一个年级的最优秀的学生，最小的年级可能只有18、19岁，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础的重要性，舞台的重要性，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3: 原本一段平平无奇的上班路，没想到却触发了支线剧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突然发现单位周边有一个网红花墙，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大家看还有这么多人，真的是美。
5: 你们楼底下做的绿化真好。
6: 谢谢。
5: 真的，哇，这一束真的很好看，这一排。
7: 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到的，就是那个北京朗园，然后他们这边会有这个墙围墙，
8: 过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会趁着这个季节它还在开放的时候来拍这个。
9: 一开始找错园了，一开始找那个 S 开头的园不行，在 V 开头这个园千万不要找错了。
10: 我听说学校是安徽农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蔷薇，所以就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每年都拍，今年是第一年来北京，然后就在这边看到了蔷薇，就想到了母校，
6: 就很熟悉的感觉啊。
10: 对，
11: 哦，跟北园也是在马路边上，孩子都喜欢这个，你想多浪漫啊。花在开，云在飘，笑
4: 容在脸上，真的是太美了，景美人美，拍的照片更美。
7: 除了专业机器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模特他自己的服装呀、造型呀、化妆呀，可能要比较符合这个场景才可以，就比较小，符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的。
6: 他们都说你都不用 P 图，直接可以直出的。
8: 那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商业互捧。这个诀窍秘诀就是摄影师他比较会找你这个人的风格。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甜美的，那就要多笑笑；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一个不爱笑的人，那有可能拍的就比较冷酷吧。
5: 对，我们就都穿了浅色系的一些蓝色呀、白色，你看那边还有小姐姐穿的花色一点的。
8: 要诀就是最好在3、4点、4、5点那会儿来，不要来太晚，来太晚没有阳光。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来到上海的人大都要来外滩看看，除了感受这里的都市繁华，也会欣赏流光溢彩的黄浦江面。而19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同样在黄浦江畔，没有人留意到一个年轻孤单的身影，却正在这里绝望地执拄徘徊。此时，这个挣扎在十里洋场里的青年，已经花掉了身上的最后一枚铜板，而苦苦等待的另一个工作机会，也泡了汤。假如他真的就这样跳进了黄浦江，那么中国和世界将从此失去一位画坛巨匠。

0: 2011年10月30日，初冬的丹佛不仅迎来了第一场瑞雪，也迎来了一场来自东方的艺术盛宴。徐悲鸿现代中国绘画的开拓者大展，在被公认为美国中西部最好的丹佛艺术馆隆重开展。寒冷的冬雪并没有阻挡住人们欣赏这位绘画大师作品的热情，一时间这里掀起了一股徐悲鸿热潮，介绍他的书籍画册被放在专柜出售，印有他画作的 T 恤衫成为了最抢手的纪念品。这是美国观众第一次走进这位中国绘画大师，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徐悲鸿一生作品中的精华，既有久负盛名的经典力作，也有鲜为人知的收藏精品。脍炙人口的奔马，写意洒脱的中国水墨画，使观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魅力。精彩纷呈的素描作品，生动传神的油画人物肖像，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西洋绘画功底。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用纯粹的西洋画法表现中国的历史题材，使在场的观众叹为观止。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差点跳进黄浦江的穷小子，后来竟然有如此非凡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今天依然打动着全世界。
1: 我觉得他开启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的一个先河，他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人物，他在中国美术史上一定会有非常重的一页，他影响中国的美术的后代。
0: 徐悲鸿的作品仿佛为观众开启了一扇通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门。20世纪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呢？人们渴望从大师的作品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那遒劲的笔触间找到画家蕴藏的情感。他们穿越时空而来，带着关于徐悲鸿的人生轨迹而来，那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今天人们依然渴望去探寻，究竟是命运创造了天才，还是天才改写了命运。
2: 20世纪的中国呀，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个前进的时代，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不像20世纪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西学东渐

0: 内部革命，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的对外抗战。
1: 生于1895年的徐悲鸿，他的青年时代就处于这样一个动荡的中国。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年仅20岁的徐悲鸿没有选择沉入黄浦江底，而是重新回到了他的命运之舟。尽管这一小舟当初是如此的风雨飘摇，
2: 在上海他困难到生活不下去，简直是潦倒走投无路吧。在这种情况想自杀，后来呢有一想还不能死，一个人不能这样，我要是死了，我家里母亲怎么样，我还有这么许多弟弟妹妹怎么样。
1: 江南水乡宜兴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穿城而过的唐河一直是一条繁忙的水道，城市东北角的河道上有一座启亭桥，桥边的小镇就是徐悲鸿的故乡宜兴市启亭镇。就在离桥不远的河岸上，被现代楼宇包裹着的那个小院，就是徐悲鸿故居。这是一座幽静的院落，院内是一幢典型的上世纪初普通江南农家的房屋，屋内的所有陈设都是按照当年的样子摆放的。从厨房灶台的炊具上可以看出当年徐家的贫穷和简朴。后院的这间小阁楼就是徐悲鸿儿时读书的地方，在这里他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父亲徐达章。这张画像上的人就是徐达章，这是1928年徐悲鸿凭自己的记忆绘制的。瓜皮小帽，长衫马褂，那微敏的双唇下到底有什么欲言又止的期望呢？
3: 我祖父呢，徐达章会画画，也是私塾教私塾的，一面教私塾一面画画，一面种两亩瓜田。
4: 在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宜兴也是一流的一个乡村画家。
1: 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悲鸿很小就爱上了绘画，并显露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但是作为清末的民间文人，徐达章却认为无论将来做什么，首先要打好扎实的文化功底。他期望儿子能勤学自强自立。徐达章曾画了一幅松阴刻字图，画中端坐在桌前的少年就是徐悲鸿。这幅画逼真地描绘了他在父亲的监督下刻苦读书的场景。这个乡村少年在父亲的引领下，不仅走上了艺术道路，也深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
5: 徐悲鸿是一个涉猎的面非常广，画外功夫极为深厚的一个大师。他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应该讲是很系统的，
0: 因为他小时候有国学的启蒙，有他父亲的教导，有中国画的根基。
1: 在传世不多的徐悲鸿早期画作中，《静江》和《勾践夫人》这两幅画都体现出了孔孟人伦对少年悲鸿的影响。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他当时的创作主题，也是一种志向的表达。徐悲鸿13岁那年，镇上闹饥荒，

0: 只好带着他外出谋生。这一去前后就是好几年。这段四处游历的生涯让少年悲鸿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纷繁的世界。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跋山涉水，走街串巷，生存的手段就是他们手中的毛笔。
1: 就是沿途漫画嘛，那时候家里穷，没办法了，我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就在街上帮人家画画。
0: 年复一年的流浪卖艺，徐悲鸿不仅从父亲身上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传统艺术的熏陶，也在沿途接触到了许多流入民间的西洋绘画艺术。这种经历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艺术理想的种子。三年后，因为父亲染上重病，他们返回了家乡。这时家庭重担全都落在了已经是青年的徐悲鸿身上。每天天一亮，17岁的徐悲鸿就开始匆匆赶路了。当时他的绘画名声已经传遍四乡，为了能够多一点收入，他同时兼任了已经3所学校的美术老师。3校之间相隔50多里地，每天的穿梭往返养成了他疾步如飞的习惯。
2: 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天来回要步行。小时候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是超常的。
0: 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很快，清王朝覆灭的消息就传到了宜兴。科考制度的取消让徐家赖以生存的私塾开始变得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而此时徐大章也已病入膏肓。就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为了给重病的父亲冲洗，家人做主为徐悲鸿娶了一位素不相识的邻村姑娘。而年仅18岁的徐悲鸿不满这桩包办婚姻，他给新生的儿子取名杰生，意为遭劫而生。冲洗之后的第二年，父亲还是不治而亡了。徐悲鸿本名叫徐寿康，从字面可以看出，这是家人对他的一种期望。父亲去世后，他不顾家人反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意为孤单而悲伤的鸿雁。贫穷的家再也留不住这个充满理想和才华的青年了。为了谋生，他要往外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临行前，徐悲鸿的一位同事国文老先生张祖芬送给他一句临别赠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带着这句话，从此徐悲鸿开始了他人生的坎坷之路，独闯上海，几近生死边缘。被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了摩登之都。开放的商埠不仅给这里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也给很多怀揣梦想的外乡人带来了希望。徐悲鸿人生中的很多故事都与这座城市有关。然而在今天楼宇林立的城市里，他的足迹到底在哪里呢？如今的上海依然像当年一样，街道上充斥着拥挤的人群，外地人在都市激烈的竞争中为生存打拼，

0: 可想而知，当时初次闯荡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滩，徐悲鸿又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冒险的结果让他始料不及，几乎走上了绝路，但是他并不甘心。幸运的是，手中的画笔将他生命中的一位贵人带到了身边。这幅画于1930年的黄镇之像，是后来徐悲鸿对这位恩人的纪念。黄镇之，浙江吴兴人，当时是上海的一位富商，喜欢书画收藏。一次偶遇，使他见到了徐悲鸿的画作，他一眼认定这个年轻人是难得的可造之才。在黄镇之的帮助下，徐悲鸿总算有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不再为生计奔波，一心练习书画。为了感激这位恩人，徐悲鸿甚至一度给自己取名为黄福，意为得姓黄人之帮福。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黄镇之生意失败，濒临破产，不能再继续资助徐悲鸿了。而此时正是一个飘雪的隆冬季节，在走投无路之际，徐悲鸿抱着侥幸的心理画了一幅骏马图，试着给当时的上海审美馆投稿。
1: 那就是他生平的最苦的时候，一点名都没的时候画的马。当时主持上海审美馆的是高奇峰、高剑父，岭南派的两个大画家。接到那个投稿以后，给他一个评价，他们也是不乐呀。他们里面说：“虽骨之涵干，未能过也。”就你现在给我们寄来这匹马，就是拿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画马的名家涵干来比，他都比不过你这匹马画的。你想想是多高的评价，对他会有何等的鼓励？
0: 当年的高氏兄弟恐怕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回信帮助了一位中国画改良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决定出版徐悲鸿的马，还以丰厚的稿酬请他再画四幅仕女图。可当时徐悲鸿身上只剩下五个铜板，要画完这四幅仕女图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他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棉袄，换回颜料纸张，每天只用一枚铜板买一个糍粑饭团充饥。作画期间有几次几乎饿晕过去。到了第五天，饥肠辘辘的徐悲鸿终于完成了画作，最后一枚铜板也花光了。当他夹着四幅仕女图冒着风雪送到审美馆时，高氏兄弟却因为大雪纷飞没来上班，而且不巧第二天又是一个星期天。这是徐悲鸿20多年以后所绘的仕女图，古韵犹存，恬淡静谧，让人几乎无法想象当年他第一次为高氏兄弟画仕女图时那种忍饥挨饿的窘境。高氏的稿费只能再等，就在徐悲鸿想方设法借钱活命之际，一张震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送到了他的手中。这位从未进过正规学堂的21岁年轻人考上了该校的法文系，他没有料到机会会在此时降临。如今当年的震旦大学已经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也许徐悲鸿曾在校园里练习过法文发音，也许这里的景致曾是当年他写生的参照。徐悲鸿一直为了绘画的梦想闯荡大上海，可为什么他没有报考绘画学校，却要去投考大学法文系呢？原来徐悲鸿随父卖画的经历让他在流浪途中看到了一些西洋

0: 美术的画片，他还曾经临摹过洋烟盒上的人物动物图画。从那时起，他就朦胧地产生了去西洋学习绘画的念头。来到上海后，当他了解到只有去法国才能学到真正的西洋画时，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法文，最终考入了震旦大学法文系。这时他的好运才刚刚开始。徐悲鸿的一切好运都与这座建筑有关。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是在100多年前的一座西洋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在当时它被叫做哈同花园。仅从建筑的规模上就不难想象当年哈同这位犹太富商的富有和奢华。他不仅拥有花园别墅，还开办了一所名叫圣仓明治的私人大学，学校推崇的是中国文字的创始人仓颉。就在徐悲鸿1916年考上震旦大学不久，一天他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哈同花园征集仓颉画像的广告。传说仓颉是四目灵光的神人，身披树叶，长发垂肩，满面须毛。徐悲鸿根据古籍记载创作了一幅1米多高的仓颉水彩画应征，可惜今天这张画已经无法找到了。徐悲鸿的画征服了学校的教授，哈同花园的总管随即派车将他接到府内，一番交谈之后对他更为器重，于是诚邀他担任哈同花园的美术指导。正在窘迫中读书的徐悲鸿平生第一次住进了别墅，不仅学费有了着落，他还拥有了一间窗明几净带阳台花园的画室。但他却并不留恋这一切，他的志向是去法国留学。也就在此时，他生命中的一位伴侣悄然出现了。这是一幅徐悲鸿创作于1924年的油画肖像，画中的这位女子名叫蒋碧薇，她祖籍宜兴，是徐悲鸿的同乡。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蒋碧薇的父亲，他叫蒋雷生。就在徐悲鸿一面在哈同花园谋事，一面在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同乡介绍，他认识了在震旦大学担任教授的前辈蒋梅生。不久，这个学习刻苦的年轻人就成为了蒋家的座上客。蒋梅生夫妇见徐悲鸿才华出众，十分欣赏，又得知他在家乡的原配妻子孩子在他漂泊上海时不幸亡故，更多了一份同情，常常念叨这个年轻人。可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察觉到隔墙有耳，他们的二女儿当时年仅18岁的蒋唐真，在此时已经悄悄地动了少女的心思。
1: 我妈妈那个时候爱上我父亲，那么那个时候我外祖父帮助我父亲，我父亲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外祖父那里。
0: 然而蒋家是宜兴有名望的大户，蒋唐真自小接受的是家庭严格的传统教育，尽管他心头充满了对徐悲鸿的爱慕，却羞于启齿。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多次见面，可是私下里却从没说过一句话，即使偶然有机会独处，他们也会尽量的避开。这种微妙的情感让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感到兴奋， 但是一个阴影却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让他感到了惶恐而不知所措。因为他13岁那年，已奉父母之命与世交苏州的大户扎家定亲，眼看迎娶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天，蒋唐真突然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徐悲鸿托朋友带来的。原来他已经通过卖画凑足了一笔去法国留学的费用，即将出洋留学，特来信询问是否愿意同行。一番辗转反侧之后，蒋唐真毅然决定随徐悲鸿远去，随即留下书信与父母辞别。这在当时对于两个青年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们自己决定了人生的选择，这也是徐悲鸿在早年那段包办婚姻之后第一次自由恋爱。登船之前，徐悲鸿将一枚刻有 BV 二字的水晶戒指戴在了唐真手上，从此蒋唐真成为了蒋 BV。 1917年5月14日的清晨，徐悲鸿带着蒋 BV 一起秘密离开了上海，开始了通向他人生理想的航程。
2: 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4: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2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呀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4: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4: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 玉米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4: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

0: 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1: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0: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1: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0: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1: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0: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1: 您给我。

0: 石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

0: A 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嗯，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1: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啊，都没错啊。
0: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1: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1: 是，
0: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0: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1: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1: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四瓶，你说说。
0: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1: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1: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1: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1: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
2: 和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这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让孩子挣口饭，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这次我带的这些个人当中，这十个人是轻功最好的，又是用药使毒的高手。梅宗主，你尽管按自己的意思差遣。
1: 多谢老谷主。今天各位好好休息，具体如何行动，明日我会与大家详细推演。
2: 是。
3: 诸位请随我来。
1: 此次行动不得不借用药王谷的名义，多谢老谷主了。
0: 这次我入关带领孩子们一路追杀过来，为的就是救他，还说什么谢字？
1: 只是这次行动并非万无一失，若不慎失手，恐怕有一段时间药王谷要受委屈了。
0: 这个我想过了，如此危险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有人失手，到了那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你就说是我药王谷的人啊，不要连累别人。反正我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我往那烟瘴林子里一钻，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4: 啊！怎么是你啊，飞流？你怎么进来的？
5: 烧掉。
4: 飞流，你确定真的是让我烧掉？
5: 嗯。
4: 你就不让我打开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了？你呀，真是个小可爱。
6: 待继王到宫宇处，那得好好想个办法。
4: 看着，我烧掉了啊。
7: 殿下这是去了哪里？
8: 本来想去玄镜司看看那个魏征，结果被夏江给挡了回来。他好像还很不高兴我上门。
7: 我想在这个时候，夏守尊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与殿下您是有所来往，尤其是他那三个徒弟。玄镜司历代以不设党争为铁则，各个掌镜使行事又非常独立。夏江虽然是守尊，但是也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为所欲为，所以殿下以后有什么消息需要传递给夏守尊，还是通过般若的四姐比较好。
8: 说起你那个四姐啊，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是不愿意为本王效力啊？每次让她做事总是推三阻四，要不是她跟夏江有旧交，指明让她中间传递消息，

0: 本王早就忍受不了他这么放肆了。
1: 四姐有诸多不是，般若也知道。只是夏江他生性多疑，信不过其他人。我四姐再有不好，怎么也是当年的旧人，即使他以后抽身离去，也绝对不会背叛的。所以请殿下宽宏大量，宽恕他一二吧。
2: 看在你跟随本王多年的情面上，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你既然都是因为你。

0: 见过王妃，金姑娘也在啊。我们都是姐妹，就不必见外了。我不知道，殿下在书房和秦姑娘有事情商议，擅自就进来了，还望殿下万物见怪。
1: 你是王妃，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谁会怪你？
0: 般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先行告退，请王妃见谅。

0: 今天宫里情形怎么样？皇后娘娘说，静妃除了年宴上得到赐礼外，这几日来竟一直赏赐不断。不过自初一靖王入宫行了年礼过后，这三日来竟一次都未在入宫，也不知是为了何故。还能有什么缘故啊？在外面忙着自掘坟墓呗。还有一桩事。
1: 娘娘让我告知殿下。什么事？皇后娘娘得到只罗宫人密报，说静妃在自己的卧房小室里私设了已故宸妃的牌位，时时祭奠。宸妃的牌位？
0: 嗯。
1: 这可真是一个大把柄啊！
0: 静妃还真是自寻死路。她现在可是靖王最重要的助力，她这一倒，靖王必定大伤惊，再也不足为虑了。皇后娘娘那边是怎么计划的？
1: 皇后娘娘知道姿势体大，怕打草惊蛇，未敢贸然，所以才命我先告知于你，务求内外相合，找准时机一击而中。
2: 皇后娘娘那边的手段不必担心，我看静妃这一次就算不死也是活最难逃。这个女人真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傻透了。严公子，
3: 晋王爷在吗？
2: 在，我们王爷正觉得闷呢，您请。
3: 太好了，有关行动的所有细节。 我已与大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今日我想就行动的路线再与大家推演一遍。行动将于明日午时开始，此时宣静司换房守卫最为松懈，大家与夏冬在外接会合后，他会带你们进入大门。王远，
4: 在，
3: 你带15人，留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
4: 是，
3: 郑旭庭，
5: 在。
3: 你带3人听从夏冬安排。是。明日，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玄境司里。刚开始你们会很顺利，但就算当值的少长史反应再慢，你们也只能冲到地牢的外援。强攻便从此时开始。记住，夏冬绝不会出手帮你们，他只会旁观。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冲进内院。 到达相应的位置，完成任务，然后再冲出来。
5: 梅宗主命我们准备的毒粉药虫，便是在这个时候用吗？
6: 没错。这时候就有劳各位药王谷的弟兄了。玄境司内府兵众多，地势相对狭小，毒虫药粉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各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一旦对方有了松懈，你们便有机会可以突围。
7: 哎呀，小玉金呐，你终于肯过来看我了！<笑>
8: 你们都下去吧，下去吧！啊，是，哎，
7: 我这有好东西要给你看呐！嘿嘿，嗯，嗯，
8: 怎么样？
7: 哎呀，真是首新奇的好乐谱啊！
6: 啊！
7: 王爷是从哪儿得来的？
6: 哎，快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跟你说呀，太皇太后丧气，几乎所有的乐坊全部关闭了。我便找了几个顶尖的乐师来住到我的府上，他们献戏也出来的。我就想啊，在京城之内，也只有你能见上一二了。
7: 王爷，您总夸我。您才是一个知音知乐、诗酒风流的妙人呐！<笑>
6: 来来来，喝酒。<笑>啊，
7: 当然了，我也知道，你的耳朵素来是被妙音坊给养刁了。这些乐曲再好，在你看来也显得略有粗浅吧？
8: 王爷何尝不是呢？ 迷恋宫女姑娘手里那把琴的，恐怕不只是我吧。
7: 哎呀，
1: 妙音房啊，妙音房，可惜了，你说他们怎么就通了匪了呢？
2: 嗨，这您也信？
1: 你的意思是妙音房没有通匪？
2: 通匪？通的哪股匪啊？可有名目？刑部有案卷吗？主告人又是谁啊？有根据吗？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罢了。
1: 那既然他们冤枉，为什么妙音房的那些人要提前避罪潜逃呢？
2: 哎，很简单，通匪是假，得罪了人才是真的，得罪了惹不起的人，不跑难道等死啊？
1: 不会，天子脚下何人敢如此猖狂啊？
2: 王爷，当天去抓人的是谁？又是谁的人马？王爷您不会不知道吧？
1: 这我倒是略听到一二，说是调用了大理寺的官兵，下令的是誉王的那个小舅子叫朱越，莫非是那个朱越对宫姑娘动了什么歪心思不成？啊！
2: 现在您才明白啊，朱越的好色之心全城皆知了，宫姑娘也只不过觉得惹不起他，先躲一阵子，再另找出路吧。
1: 嗯，哎，不对呀，宫姑娘的心思你怎么好像一清二楚似的？哈哈，小玉金，你是不是把他给藏起来了？
2: 我可没有啊，王爷，您可不要乱说话。
1: 心虚了，心虚了啊！说实话，他现在怎么样啊？我真的也很惦记他呀。
3: 明日撤退的时候，大家动作一定要快，一旦冲了出来，接下来就好办了。
4: 这到了外面，地方空阔，正好利于玄静寺的兵力，怎么说就好办了呢？
3: 明日在宝光阁作案的太行大盗会恰巧在玄静寺的附近露出行踪，当你们冲出来的时候，巡防营也会在玄静寺的门前抓捕他，到时候两队人马挤在一起，场面可就乱了。
4: 可以想象，那场面一定壮观极了。
3: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明日都可以全身而退，一个都不要落下，明白吗？
5: 明白了。
2: 哎，王爷您可别多想，其实我并没有把宫羽姑娘藏起来，那只是因为她逃出来之后身陷困境向我求助，我施以援手罢了。不过她现在挺好的，还谱了新的曲子呢，过年我给她送年货的时候还悄悄听了。
1: 哎呀，带我去看看他，带我去看看他。怎么说我们也是旧交嘛，他落难的时候我不能不去看看他呀。啊，
2: 可是
1: 什么呀，还怕什么不成？你怕那个朱越？哎呀，那个小子根本不可能放在我的眼里，就是誉王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翻脸，毕竟我是他的长辈。
2: 王爷，其实呢带您去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宫羽姑娘现在心灰意冷，怕是不想再多见你们这些贵人了。
1: 什么话，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那些人能一样吗？我还是非去不可了，走，现在就走。
2: 哎，王爷您别着急啊，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哎，好了好了，我也拗不过您了。我就拼着宫羽姑娘责备我吧，明天我带您去一趟。
1: 说话算数。
3: 师父，刚才阎侯爷府上派人递来一封信，说是必须要师父钦差，您看
6: 是言雀？
3: 是

0: 是否合适？
1: 燕雀约我明日上午到城外西郊寒中观一会。
0: 明日上午，您和严侯爷已经好些年没有来往了，偏在这时候约师父出城，怕是他目的不简单呢。
1: 不管他目的为何，我都不得不去。
0: 这是为何？
1: 他信中说有我最挂念的一个人的消息。
0: 啊，师父，难道燕侯爷知道小师弟的下落？算起来到现在师娘带走小师弟也有十几年了。
1: 不管他心中说的是真是假，我必须得走这一趟。
0: 那徒儿陪你同去。
2: 该备的都备齐了吗？
3: 已经备齐了，少爷。嗯，
4: 玉金，
5: 爹，
4: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出发。嗯，
4: 走吧。
3: 嗯。

0: 这几日听梅宗主推演兵法，真是细致入微，老夫实在是佩服啊。
1: 其实这和打仗没有什么区别，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对方的底细，根据战时的地形制定不同的战法，并且能够推演出战事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这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法，没有什么稀奇的。
0: 敢问梅宗主过去打过仗吗？你这样的人才不统帅领兵实在是可惜呀。
2: 兄长。
3: 哦，今天是初五，你又要去孤山了。
2: 我一年也就看望他一次，不想失约。
3: 你的心意聂风是知道的，山上风大，多加监一声。
2: 对了，刚好有件事情想要麻烦兄长。
3: 什么事？
2: 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正好查到一个重要的人证，就住在赤桑镇北街，是开布店的，叫贾西。我怕迟一天过去会生变，所以能否麻烦兄长替我走一趟，将此人带回来监看，免生意外。
3: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放心，不会误了你的案子的。
2: 多谢兄长。那咱们一块儿出城吧。
3: 好。
4: 殿下，都准备好了。

0: 侯爷，
1: 哎，
0: 侯爷没说今天要来啊，贫道惶恐，什么也没准备。
1: 不妨事，找一间静室，备一些热茶水即可。我要招待一位老朋友。
0: 啊。
1: 夏兄，我这韩中观不太好找，路上岔口又多。夏兄骑马来的，竟比我这坐马车的人还要晚到啊！
2: 焉知不是严侯你先走啊？
1: 哎，带你来是贵京的，怎么老跟着我呀？还不快去？
3: 爹，真的要跪一天吗？
1: 再闹就跪两天。
3: 夏守尊，玉京告辞了。
1: 哎，这孩子娇惯坏了，一点苦都吃不得。
2: 我看玉京还好，跟严侯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像。
1: 夏兄，我年轻的时候哪有他这般纨绔啊？不过孩子们总是成长得太快，如果夏兄的孩子还在的话，怕是撒起娇来和玉金差不多啊。
2: 严侯约我前来是要站在这里说话的吗？
1: 岂敢，夏兄，观内一叙。

0: 殿下，下手遵命，我传话，请殿下今天务必找个缘由进宫，陪在陛下身边。
1: 进宫？他有说因为何事吗？
2: 既然夏守尊希望殿下在宫里，向来定有他的用意。
1: 难道就是今天吗？

0: 这罐里的茶堪称是一绝。小兄请尝尝。
1: 严侯信中说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指的可是小儿吗？
0: 当年夏兄为了华族玄机公主这个红颜知己，置自己的发妻与不管不顾，对好友的劝告不理不睬，以至于尊夫人一怒之下携子出走，不知所踪。虽然如今事隔多年，时过境迁，可是夏兄，你记挂的还只是你自己的儿子。

0: 而不是你师出同门原配节里的发妻呀、啊。
1: 这是我的家事，不劳燕侯操心。
0: 如果真的不劳我操心，何必见信即来呢？
1: 我今天过来只想问你一句，既然你当年怎么都不肯告诉我小儿的下落，那今日为何又愿意说了呢？
0: 原来夏兄一直认为当年是我们不肯如实相告，其实啊，你错了。尊夫人走得决然，他没有把他的行踪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1: 真的？
0: 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心寒至极。夏兄，你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他当年因为一时心善，在夜幽亭救了亡国为奴的玄机公主，细心爱护，如姐如母，却不想这世上竟有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全无心肠之人。后来他看出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只是当时你不肯回头，他这才万念俱灰，携子出走。他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行踪，我想啊，也有要跟往事了断的意思吧。
2: 哎呦，参见誉王殿下。
3: 高公公，父皇今日心情可好？
2: 好好，这大过年的哪能不好呢？
3: 那我就算是锦上添花了。南州新城进了一块奇石，父皇见了他会更高兴的。
1: 既然这样，那你为何今天要约我出来？
0: 夏兄，请听我把话说完。尊夫人走的时候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任何人，这是真的。可是就在五年前，她还是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1: 为什么是给你呀？
0: 那恐怕是因为京中故人已被你铲除干净，唯独只剩我一人而已。夏兄，你自己的手笔难道忘记了不成？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自己身染重病，恐怕时日无多，唯念京中故友清明寒食能遥寄一二。
1: 还有呢？
0: 还有令郎因染脑疾，未及成年而夭。

0: 刚出师，不像现在这样，总是把想象来代替现实。怎么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是我们太迟钝呢，还是夏兄你变化太快？
1: 难道我真的是在想象而已吗？春儿，给严侯爷解释解释。
2: 是。严侯爷，靖王以缉拿盗匪为名调配兵力，看似全城戒控，实则化整为零，暗中调配。只这两日，靖王在我玄静寺周边所布置的巡防营官兵已然比平时增加了两倍。
1: 可惜呀，靖王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来露出破绽，随他调引，给他可乘之机，为的就是增强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应该有希望可以成功的把人救出来，尤其是在他有了一个内应的时候。

0: 夏冬为何突然对我起疑，我还没有查明白。但他这次倒向你们，反倒帮了我一个忙。他帮了你的忙。 我原本正担心靖王的信心不足，不敢动手。有了夏冬正好可以帮帮他。魏征在地牢的位置，防卫兵力的部署，靖王想知道什么，我就会通过夏冬告诉他什么。有了我这样一个暗中同谋者，靖王一定会觉得计划非常的顺，成功多半已经握在手上了。你说是不是？ 夏兄刚才那番说辞，未免太夸大了吧？玄镜司的地牢固然是高深莫测，可是现在掌镜的正史都不在了。如果有夏冬做内应的话，却有攻破的可能。难道你就真的不怕自己的徒儿带着人冲进地牢，把魏征给放走吗？
1: 没错，你说的是一个难题。我调教出来的徒儿，我了解，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带着他们攻破地牢。可是严侯，你以为攻破了地牢就意味着能找到魏征？快起来！

0: 们现在应该已经快到地牢门口了。
1: 应该是。
0: 我就只能这么等着。
1: 殿下有自己的战场。

可惜了我一座好地牢啊，今天里面却没有魏征，而是布满了火雷。只要隔壁的引线一点，

0: 师傅，您没说过有火雷啊？
1: 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你知道。
2: 他当然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毫不在意那个人。也许此时你心里面还记挂着他。夏冬，从小在玄镜司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0: 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萍，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

0: 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2: 五百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貌视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貌视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0: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貌视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视清。
1: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视清只需一副。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 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视清只需一副。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2: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视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0: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视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视清。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夏冬，从小在玄镜司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1: 师父，
2: 住口！
1: 那冬儿的性命，
2: 你是未来继承玄镜司的人，切忌妇人之仁。夏冬背叛在先，按历代掌司铁律，他原本就没有活路。
1: 师父，你答应过他。
2: 我答应过会饶了他，如果他这次命大，我以后绝不再追究。
0: 欺瞒、利用、再利用，实在不能利用了，就将他毁灭。只可惜啊，夏冬待在你的门下，竟没能及时看清你的真面目。
2: 他辜负师门，依附逆党，我如何能对他法外施恩？
0: 夏守尊的手段，我向来清楚。看来这一次，靖王是无法救出魏征的。
2: 燕侯爷这个时候还如此震惊，不就是因为冲进我玄镜司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和靖王扯不上直接关系吗？
0: 靖王本来就没有直接参与，又想如何坐实这个铁证呢？
2: 在火雷炸响之前确实没有，在火雷炸响之后呢？请严侯爷好好想一想，里面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消息很快就能传出去。玄镜司外面围着那么多巡防营的人，都是靖王的心腹部将率领着，难道他们能忍得下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只要火雷一响，我的人就有办法把他们引进门来。万事开头难，一旦交上了手，投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事情自然就会越闹越大。闹大了，靖王就再也别想撇清干系，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洗刷自己的机会。
3: 李将军，
4: 一直在这听着。
3: 是。
4: 还没有人冲出来？
3: 没有。
4: 叫兄弟们准备。
3: 是。
2: 怎么了，严侯爷？有点沉不住气了？靖王有没有跟你说过，一旦失败，他打算如何为自己脱罪呀？
0: 我与靖王素无往来，也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不法之事。夏兄啊，在我身上你还是别做指望了吧。
2: 这山中道观是比城里清爽啊，什么样的嘈杂也传不到这儿来。可惜啊，可惜，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注定是看不到。
0: 比这更精彩的场面，夏兄当年已经看得不少。
2: 言去，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当年你已经选错过一次立场，难道还想再错一次？
0: 对错只在自己心中，你认为我错，我何尝不是认为你错呀？夏将，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他所败。
2: 严兄啊， 你这些年只有年纪在长啊，这么天真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其实被情意所败的人是你们，你们原本握有胜局，却又自己放弃了他。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0: 大理寺只管复核刑案，并无审讯之责。相关的犯人平时都关在刑部，只在复审勘问时才会提出来。所以连我都忽略了。其实，在大理寺内也设有一座监牢。夏江这个地方选的确实不错，根本没有人会想得到。幸好是他亲自带我们去的。
1: 严侯爷的那一出，必定会让夏江心生疑虑。如果他看不到魏征，是绝对不会放心的。苏先生真是神机妙算。殿下，您准备好了吗？接下来便是我的战场了。
2: 什么战场？
0: 列将军以为夏江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下一步他会去哪里？
2: 他一定会到陛下面前把事情闹大的。那殿下到时该如何应对啊？
0: 这件事情不是夏江闹大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大。
3: 哎呀，哎呀，陛下，天圣文帝时分水落其时出，世上天然有梁安二字，满朝皆称祥瑞，后果然霸北方战事，天下为安。臣以为此时天然有梁胜二字和圣使梁安一样，皆为天上降下祥瑞。
4: 是啊，是啊，是啊！父皇圣德巍巍，万民称颂。不知贤君不外如是？既然这祥瑞已出，可知天命？不如顺应上天之意，入鲁封禅。不知各位觉得如何呀？
5: 这个，你这孩子真是信口开河。
4: 封禅，乃是自古的圣典，也能轻易行之啊！
5: 你看看，正爱卿让你问的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而朕心里这般想，便这般说了，哪里顾得了这么多？哎呀，
6: 此时难得，
5: 景欢，命人以紫檀为驾，好生相治，放在红光阁吧。是，<笑>那就都退下吧。啊，是。
7: 苏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以武力闯进玄镜司，闯入大理寺劫囚，只要将这些事如实的告诉父皇，就足以让他勃然大怒。更何况，还是由夏江亲自去说的。
8: 殿下心里明白，那便最好。
7: 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也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我心中从未犹疑过。
8: 只是，可能会连累先生功业难成，实在抱歉。现在
7: 之前还为时尚早，我们本是立于必败之地，可如今我们已经成功救出了魏征，而且夏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我明白，行动虽然成功，但破绽依然很多。 尤其是巡防营在外围的这些配合，一定会被夏江咬住不放。陛下要如此信任夏江，但凡他说的话，天然便会信上几分。更何况，我的嫌疑本来就最重。一场风暴在所难免，在皇上面前，失宠也罢，被猜忌也好，这都不算是死局。
0: 夏江空口无凭，即使皇上信了他的话，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疑虑。
2: 苏先生，你说陛下会不会被夏江和誉王挑拨得一怒之下，什么都不顾的下死手呢？
0: 所以殿下一定要记住，不管夏江如何挑衅，一定要一口咬住，此事与你无关。从现在起，魏征由我来照顾，殿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能做到吗？

0: 能。启禀陛下，玄静司夏江请见。嗯，让他进来。是。哎呀，夏江，真是没眼福，早来一步就可以看到奇石祥瑞了。现下，自己到红光阁去看吧。
1: 夏守尊想必不会计较这个。
0: 是自然。<笑>陛下。
2: 殿下心中尚有疑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其实夏江只要将魏征严锁于地牢当中，再派重兵把守就行。除非举兵造反，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共进去。他为什么非要如此的折腾呢？因为夏江的目的并不是魏征。
0: 而是要引殿下出手。夏江虽然知道殿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至于殿下能为魏征做出多大的牺牲，他并不确定。
2: 哼，是吗？他倒想得真体贴。
0: 其实夏江一味死守，我便无计可施。可一旦他的目的变得复杂，就算再微妙的布局。 我也能找出破绽。我怕的是，他不设这个局。殿下，您现在已经下了决心，可以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但此事多少会牵连到静妃娘娘，希望殿下到时候不要动摇。
2: 我与母妃已为此深谈过一次，她的坚定犹在我之上，请先生不必担心。那就好。还有什么？
0: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3: 臣特来领罪，请恕臣无能。今日玄静司、大理寺相继被暴匪所袭，臣力战无功。那个赤羽营逆反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4: 哎，你说什么？
3: 逆反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4: 劫走了？夏守尊，你说清楚一点。
3: 是有人试图劫持逆犯，但未成功，还是真的已经？
4: 已经劫走了。
3: 怎么会是这样呢？天子脚下竟有人闯进玄静司抢夺逆犯，这不是要造反吗？陛下，哪里来的贼子，竟敢如此的悖乱猖狂？谁？
4: 贼子狡诈凶悍，臣。
3: 臣虽然心里有数，可是未拿到实证，不敢妄言。这，你心里有数还藏着掖着的说，给朕说，到底是谁？谁？
4: 陛下，魏征被臣拿获之后，又何人对他同情回护？陛下自然心里知道。而且这次暴匪劫除逆犯逃逸时，巡防营本满布街头巷尾，却非但不铸成擒贼，反而以捕盗为名，剿除乱局，纵放逆贼，阻拦我玄静司府兵，致使臣根本无法追缉。不会吧？景琰平常是有些不懂事，但是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呢。
3: 劫夺人犯已是大罪，更何况这个魏征不是普通的人犯呢？景琰是不是疯了？
4: 陛下，陛下保重。
3: 去，
4: 父，
3: 去，
4: 把靖王叫来。
3: 陛下，
4: 快
3: 去，
4: 快去，
3: 景琰施工。
4: 父，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动气啊！景琰一定是一时糊涂了，您先说说气。

0: 齐皇姐姐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命我向皇后娘娘传话，时候到了。
1: 我知道了。

0: 哎，王爷，
1: 嗯，
0: 我觉得这儿不太顺。这儿，
2: 公子说的没错，这里的确转得有些生硬，不然我这样改，您看好不好？

0: 哎，嘿嘿嘿，这样一变果然是美妙多了。龚姑娘，不愧是大家。
1: 王爷过奖了，若论赏鉴，还是严公子最有心得。
0: 哎，龚姑娘过奖了，过奖了。咱们都聊了一个时辰了，肚子都饿了，去拿点吃的吧。啊，
1: 真是失礼了，两位请稍等。
2: 此处也太简陋了啊！真是委屈龚姑娘了，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凡事都要她亲自动手。去派几个人过来，让他们来伺候龚姑娘。
0: 好嘞。

0: 不劳王爷费心了，这里清静，而且我也不觉得委屈。
1: 你要是不愿意住到我的府上，也可以换一个更舒服点的地方住嘛。这里太简陋，而且这味道也不好，不适合姑娘住啊。
2: 王爷许是觉得闷了，要不我打开窗户，让王爷透透气。
0: 好。
1: 好吃。
2: 哎呀！怎么了？那不是冬姐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僻陋巷中呢？
0: 我瞧瞧。冬姐又在缉拿犯人，
2: 今儿可是初五啊！ 冬姐这么快就从孤山上下来了，马车还没来，大人放心，就快到了。给他顺顺气，别让他死了。
3: 马车来了，快上！
2: 走，王爷，玄镜司缉拿犯人，没什么好看的，咱们还是吃东西吧。您不饿了？
0: 在京城拿个犯人都这么鬼鬼祟祟的，哼，这个玄镜司越来越邪了。

0: 的逆子，居然到现在还毫无悔惧之心。
1: 父皇，教训景炎事小，伤了龙体事大。景炎，还不快向父皇请罪？
2: 儿臣奉命来见，礼尚未毕，不知罪由何起，儿臣不敢擅领。父皇素知儿臣愚钝，还请明训降罪。
0: 好，朕就给你这个分辨的机会。你说，今日玄镜司魏征被劫之事，你如何解释？
2: 魏征被劫了？
3: 殿下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吧？
2: 玄镜司直属御前，儿臣并未领旨监管，为何玄镜司出了事情，要让儿臣解释？
0: 难道此事不是你派人所为吗？
2: 父皇何出此言？劫夺逆囚乃是大罪，儿臣不敢擅领。谁是首告？儿臣请求对质。

0: 殿下撇得如此干净，老臣佩服。可事实俱在，只怕欺瞒不过啊。殿下这几日在玄镜司门前布下巡防营重兵，可有此事？
1: 我并非只在玄镜司周边布兵，凡京城中重要节点俱有布置，是为了缉捕太行巨盗。此事父皇知道。
0: 好，好一个缉捕巨盗。那么请问殿下，您忙碌了这些天，巨盗捕到了没有？
1: 说起此事，我还正准备好好问问夏守尊。今日入宫前，我刚刚得报，今天本已发现盗匪行踪，可在追捕时却被玄镜司的府兵横空冲散，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
0: 好，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便能混淆圣听吗？
1: 究竟是哪个恶人先告的状，不用我说吧，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2: 好了，这命你们对质，不是命你们争吵。夏江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朕倒是要好好听听。
1: 玄镜司府兵与巡防营今日却因缉捕盗匪一事在街巷中发生过冲突，但并没有任何逆犯牵涉其中，也未曾踏入过玄镜司一步。而朕不太明白夏守尊的意思，他是想说我巡防营的人在大街上抢了他的犯人吗？
0: 陛下，与巡防营的冲突发生在街巷中，那时暴匪已经闯出司衙，玄镜司府兵出府门追击，却被巡防营拦阻冲散，以致……
1: 开什么玩笑？你那玄镜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玄镜司的战力如何，父皇是清楚的，我手下能有多少人，父皇也是清楚的。就算今天真的曾有一群暴匪袭击过玄镜司，可又如何判定那群暴匪就是我的人呢？
0: 靖王殿下，在京城还有第二个人有心有力做这样的事情吗？
1: 原来夏守尊无凭无据，只是在诛心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就帮你一个忙。父皇，儿臣请求召见兵部尚书。
2: 召他做什么？
1: 靖王府和巡防营的部将府兵在兵部皆有造册，他们今天有没有擅自外出，身上有没有带伤，有没有这个力量闯入玄镜司，这些只要肯查，总能查出些痕迹吧。
0: 靖王殿下要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用在册的兵丁呢？你如今可是七诸亲王，要暗中培植些人手并不难，巡防营只不过是在外围帮忙罢了，真正攻入我玄镜司的人恐怕是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2: 景琰，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实说，在玄镜司劫夺逆犯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3: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4: 进去搜。
5: 是。
3: 不知臣妾又做错了什么，还请娘娘明示。
6: 皇后娘娘，请您移步内室。

0: 静妃，你好大的胆子呀！
1: 父皇也相信，此事是由儿臣暗中培植人手所为吗？若是其他地方倒也罢了，可玄静司是什么样的所在，父皇想必比我清楚。请问父皇，儿臣要培植多少人手，才有这个能力冲出玄静司的重围，劫夺出囚犯？誉王兄做了这么多年的七珠亲王，请问誉王兄，您是否能培植出既不在府也不在侧，一点痕迹也追查不出，却足以攻破玄静司的暗中力量？
2: 现在是审你，你不必牵扯到我身上来。
3: 哎，今天说的有点道理，要想攻破玄静司的地牢，少说也得好几百号人，靖王府不可能养了这么多人，一点痕迹都查不出来吧？
4: 陛下，今日攻入我玄静司的暴匪十分凶悍，大约只有三十多人。
1: 三十多人，玄静司重兵把守，高手如云，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有进无出，天下谁不知道？三十多个人，就把朝廷逆犯从玄静司的地牢中抢出？夏守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点人手，怕是只能看一看玄静司地牢的大门吧。
3: 夏卿，朕倒是很想知道你那个地牢究竟是怎么被攻破的。
4: 回陛下，魏征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5: 大理寺？怎么又把大理寺扯进来了？
4: 陛下，老臣进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玄静司、大理寺相继遇袭，当时人犯已经转移到大理寺关押，实际上他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1: 这么重要的犯人为何不关在玄静司，却关在守卫松懈的大理寺？夏守尊，你到底是想让人来抢，还是不想让人来抢啊？
6: 启禀陛下，皇后娘娘派人过来说有急事奏报。
3: 他能有什么急事？先候着。
7: 父皇，皇后娘娘向来稳重，从来不会无事惊扰父皇的，也许她是真的有急事呢。
4: 陛下，听靖王这拒不承认的口气，这里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老臣觉着还是先听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的好。
3: 叫他进来吧。
6: 是。

反了。你们母子，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呢？啊，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你就不说了，你母亲也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呢？嗯，狼心狗肺，狼心狗肺，狼心狗肺！起来，跪好。先去处置你的母亲，回来再来料理你。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景元，这么些年没打交道，我都不知道你口才居然这么好。为兄倒想看看静妃娘娘有没有你那么好的口才，能把她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通通都给推脱掉。

0: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1: 陛下尽管吩咐，臣妾安排好就是。
0: 你为臣妃立个牌位，祭拜一下。

0: 陛下。
1: 你总管后宫，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这又在闹什么？
0: 回陛下，臣妾确实无能，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也未能平定奸小。静妃在宫中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大逆不道，直到今日方才查获，是臣妾的失误，望陛下恕罪。
1: 静妃怎么说？
0: 静妃自知有罪，被拿获后自始至终无言申辩。
1: 静妃便是在此为林氏舍灵的。
0: 香烛牌位一应俱全，显然时时闭门秘技。
1: 既是闭门秘技，自然没有对外宣扬。你远在正阳宫，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静妃的宫女不忿于她如此悖逆之行，前来正阳宫守告。
1: 哦，哪个宫女呀？你奴告主是大逆，你怎么会养这样的东西？来人，把他拖出去掌杀。
2: 是。
3: 娘娘，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
4: 等等。
5: 陛下，此奴婢乃芷罗宫人，臣妾斗胆，能否请陛下恩准臣妾自行处置？
1: 如此被主之人，你不得心太软。
5: 臣妾明白了，谢陛下。
0: 陛下，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自然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静妃之罪确凿无疑，臣妾身为六宫之首，不能姑息。陛下对待嫔妃如有其他章程，也请明旨昭示臣妾，否则臣妾也就依律而行了。
1: 你说明旨？这么一桩小事你就要明旨？你是要让天下人说朕的后宫不安宁？这就是你辅佐朕的仪德风范。后宫要以平和安顺为贵，这你难道不懂吗？
0: 陛下觉得是小事，臣妾却不敢也当作小事。静妃设灵于宫中私祭罪人，分明是蔑视陛下，细察居心，实在令人心惊。今日之事必当重责。
1: 静妃，你可知罪？
5: 臣妾知罪。臣妾或于当年故旧之情暗中追思，虽无蔑视皇威之意，但确实不合宫中规矩，请陛下赐罪。
1: 皇后说你大逆，你却说只是或于故旧之情，这是知罪吗？这分明是不知。来人，
6: 在。
1: 令静妃紧闭芷罗宫思过，没有旨意，不得离宫半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回朕。
0: 陛下，
1: 朕都按你的意思处置了，你还要怎么样？
0: 如此大罪，难道禁足了事？
1: 你打算怎么样？直接找根白绫勒死吗？你戴罪在身，供奉减半。 乱糟糟的，自己收拾吧。
5: 臣妾明白了，臣妾领旨。
1: 皇后也辛苦了，回宫去吧。朕近来琐事杂多，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

0: 陛下，是回武英殿还是？
1: 高湛，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真是有些太巧了？
0: 您是说，
1: 武英殿上审问靖王，后宫里皇后就向靖妃出手了。
0: 您是说靖妃母子今日命里犯冲吗？
1: 哼！呸！呸呸呸！糊涂东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哎！

0: 父皇，皇后娘娘那边的集市，
1: 哼，后宫夫人大惊小怪，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们接着对峙吧。刚才说到哪儿了？
2: 说到大理寺。
1: 对，大理寺，接着说大理寺吧。嗯，你站起来说。
2: 谢父皇。在我申辩自己无力攻破玄镜司以后，夏少尊便改了口，说逆犯又变成在大理寺被劫了，是吗？
3: 老臣并非改口，老臣一开始就……
2: 好吧，就算如此。那么夏少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以欺盗为名，制造乱局，妨碍你追击人犯呢？巡防营在玄镜寺门前确实与贵属有冲突，这是事实。哪怕夏少尊以此为证据控告我，我承认我有管教下属无方之罪，但是在大理寺监牢，巡防营却未曾与玄镜司的府兵有任何接触，难道夏少尊还要把丢失逆犯的罪名栽在我头上吗？
0: 简言，夏少尊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禀明了人犯被劫以及巡防营在玄镜司外面阻碍追捕的事实罢了。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那是父皇英明，一眼看破，所以才会宣你前来对质。你如果真是清白的，只管一句一句反驳就是了，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呢？
2: 请问玉王兄，案发时你可在现场？
0: 不在。
2: 那么是玉王兄奉旨主审魏征一案吗？
0: 没有。
2: 既然玉王兄一不是目击者，二不是主审人，因与此事无干，父皇在此，玉王兄为何如此着急替夏少尊开脱呢？
0: 我不过替夏少尊说句公道话，你就气势汹汹逮着我不放，心虚着急的人分明就是你吧。父皇说你无君无父，我看果然没错，我身为皇兄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就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我看这件事你肯定逃不了干系。魏征是什么人？他是罪犯林叔的副将，你当年跟那个林叔交情好得跟亲兄弟一样，谁不知道？这满京城除了你，还有谁能折腾起这么大动静？
3: 陛下，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本不欲妄言，只是陛下命臣说，臣不敢不说。但面对如此罪名，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如此争吵下去绝不会有结果。
0: 嗯，说得不错，闯进官衙府司劫夺罪犯这样的滔天大事，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争吵不休就可以找出真相的。请父皇下令彻查，到时候有些人自然就不能够再有推脱之词。
3: 陛下，人是在玄镜司手上丢的，老臣责无旁贷，不查个水落石出，无颜再见陛下。但事态复杂，牵涉到皇族显贵，老臣想请陛下赐一道恩旨，以免在勘审关联人等时受人阻挠。
1: 嗯，既然如此，你们在大殿上争吵也查不出结果。夏卿，
3: 臣在。
1: 魏征一案本就是你主理，你跟朕查，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
3: 臣领旨。
1: 不过靖王府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就不要再审了，你要动他手下什么人要事先告诉他一声，免生冲突。景琰，你的嫌疑最重，你要明白夏卿有什么确切的理由提审什么人，你不得拦阻。
2: 儿臣遵旨。
3: 多谢靖王殿下，臣现在就下去提一个紧要之人到玄镜司来，请陛下准臣告退。此人心思机巧，往往能料事于先，臣怕去迟一步他就跑了。
1: 哼，到底什么人？
3: 江左盟的宗主梅长苏。
1: 梅长苏。
4: 飞流啊，你这每天不是插花就是采花的，这都是令少阁主教你的吧？哎，
5: 给我的。
6: 嗯，
5: 苏哥哥喜欢。振平，你说这花摆在哪儿好看？

0: 梅长苏。
1: 陛下可曾记得？
0: 朕当然记得，朕曾经命梅长苏执掌郡主的文事。此人确系才华横溢，也有济世报国之心，若不是他身体不好，朕都要重用他了。怎么，你的意思是他在京城养病期间跟景琰走得过近吗？
1: 陛下，臣回京不久，不敢妄言，但梅长苏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
2: 谁的人？这要看怎么个算法了吧。梅长苏受父皇赏识后，京城显贵里争相与他结交的十亭中倒有九亭，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玄静寺里的夏冬和夏春也去苏宅做过客，就连苏宅那座院子也是蒙大统领推荐给他的。誉王兄去苏宅拜访的次数只怕比我多了几倍，而要论到送到苏宅去的礼物，还头位的也应该是献王兄和誉王兄。说来惭愧啊，倒是我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能够送过去，怎么算到最后夏守尊倒向父皇暗示梅长苏是我的人？
1: 如此甚好，既然梅长苏不是靖王殿下的人，那就更好办了。我要提审此人，殿下不会介意吧？
0: 夏卿，既然他跟景琰没有走得过近，无缘无故提审他做什么呢？
1: 陛下，袭击我玄静寺的那一对暴匪中，个个都是身怀绝艺的高手，而放眼全京城，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除了江左盟的宗主还能有谁？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
2: 御下之罪何患无辞，天下能人其事，岂是一个江左盟能够囊括的？你们玄静寺如果都是这样凭感觉办案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1: 只不过是提审一下，靖王殿下何必紧张呢？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我能拿他怎么样？只要他把话说清楚，真的不关他的事，我保证他走出玄静寺的时候毫发无损，这总行了吧？
2: 父皇，这个梅长苏身体不好您也知道，他毕竟是民众天下之人，朝廷亦显示仲裁之心，礼敬名士才对，这般无根无由随意欺凌，传出去是何名声？再说玄静寺直属御前，向来奉旨行事，一旦行为有所差池，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而是父皇您呐。
3: 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景琰。照你刚才的说法，我和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我就觉得没什么。再是天下名士，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臣民，有什么挨不得碰不得的？夏守尊的为人，父皇是信得过的，难道你还信不过吗？这说到底也不过是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也值得你这般心虚。

0: 现在别说是父皇了，就连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你了。
1: 小青，就按你的意思去查，这准了，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虚妄不实的东西不要来回真。
2: 臣领旨。
3: 父皇，儿臣以为。
1: 住口。你到底还知不知道你现在身负嫌疑，你还有没有畏惧君父法理的惶恐之心？不管怎么说，你的那个巡防营已经缴进来了，不查一下怎么还你的清白呢？传旨。
0: 在。
1: 巡防营暂叫兵部接管，靖王回府靖司，未得旨不得入兵。
0: 是。夏江来的时候啊，把飞流带走，不得抵抗。
3: 宗主。
0: 好了，之后靖王、严府以及蒙大统领处的联络都由甄平来负责。
4: 是。
0: 还有啊，这瓶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0: 起来吧，起来说话。你一定很奇怪，像是私设陈妃灵位这样的大罪，陛下为什么会轻饶？是不是？皇后娘娘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她肯定是猜不出原因的。可是你如此聪慧，现在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吧？
1: 是陛下命令。
0: 是陛下。陛下近来少眠多梦，神思不宁，时时还有幻觉，疑心这宫中还残留陈妃之怨，所以命我为他特设灵牌，祭奠安灵。说来也巧，自从设了这灵位以后，陛下

0: 夜间也就睡得安稳多了。
1: 原来是您的药草。
0: 你还有心思管我？想想你自己吧。
1: 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
0: 两条路，一条是送慎刑司，盖着白布抬出宫去；一条是我放了你，让你从这宫门走出去。
1: 不同的路自然有不同的条件。
0: 是。
1: 我想不通的是，您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我一直服侍您，自认并无破绽。
0: 只要有所行动，自然就有破绽。
1: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
0: 上次你出宫求救之后向靖王哭诉，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你是我身边的耳目了。
1: 为什么？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我的所有行动都顺理成章，就算你怀疑整件事情是个局，我也只是局中被利用和误导的人。誉王、小金，甚至惠妃娘娘，他们才是你应该怀疑的人啊。
0: 你已经说出事情的关键了，自己不觉得吗？正如你所说，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局，是一个为了挑拨靖王和苏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不管过程如何发展，设有多少铺垫，要让多少人卷进来，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你最后对靖王的哭诉。如果你只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无辜之人，那这最后一步他们该如何把控？他们费尽了所有的心思，连皇后娘娘都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而设下的这个局，最后的关键却落在了一个不由得他们控制的小宫女身上。这可能吗？如果这个小宫女忘了要告诉靖王呢？如果她被我一制止就停住了呢？如果他没有按照他所听到的陈述而完整的转述呢？小心，既然你是整个局的关键，那你必定是他们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
1: 事已至此，我为什么还有第二条路？
0: 我不喜欢杀人。你既然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我为什么非得要了你的命？
1: 但是，您仍有条件。
0: 是。
1: 什么条件？
0: 我要你招供。这整件事情如何联络，如何布局，如何行动，如何编织谎言，目的何在？这所有的细节我要你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
1: 事情已过，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
0: 不是我要听，是靖言，他必须听。

0: 我给他交两床被子，这个人弱得很，你还没提审就给冻死了。
1: 是，师父今日不打算提审他，
0: 先让他在这儿住两晚，尝尝滋味。

0: 殿下，
1: 怎么样？
0: 夏江亲自过去把苏先生带走了。
1: 苏宅的人就看着，
0: 大概苏先生早有安排，所以他们并未抵抗。
1: 原来他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我在进宫前，他叫我做好准备，说母亲可能会在宫里受到牵连。然后他说
0: 还有
1: 什么？
0: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1: 他把话咽了回去，什么都没说。

0: 你刚才都招供了一些什么吗？
1: 我知道，大人就可以呈到皇上面前，那这案子就算了了，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省省心了。
0: 原来先生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1: 我都落在大人手里了，还能打什么主意啊？
0: 这桩案子实在干系太大，我手中没有证据，要是按照你所说的口供呈递上去，陛下一定会亲自把你提去问话，等到了御前你再翻供，反过来指控我刑讯逼问，要求你攀咬靖王，说不定还真能让陛下疑心呢。啊，
1: 大人果然思虑周全，还能想出这么高明的手段，受教了。
0: 梅长苏，你不要太得意，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刁顽，难道真的想尝尝我玄镜司的手段吗？
1: 夏大人，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已经把什么都招了，你怎么还说我刁顽呢？你看看我身子这么差，一点都不想尝试你玄镜司的手段。我已经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靖王殿下主使的，你还想让我说什么？难不成是夏大人还想把其他什么人牵扯进来，要我一起招了？
0: 招也得招得彻底。说，魏征现在何处？
1: 已经出京城了。
0: 不可能。

0: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1: 是吗？
0: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就。
1: 哎呦，你也不错呀。
0: 我呀，
1: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李丁喜欢乒乓球，
0: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哎，我什么都得这样，我嗯，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1: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0: 乒乓球。
1: 啊，
0: 这乒乓球
1: 还是他有研究、啊，
0: 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1: 喜欢打乒乓球。
0: 对，
1: 其实我跟你一样
0: 啊，你也喜欢打，
1: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0: 那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研究。
0: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1: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0: 啊，是
1: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0: 哦。
1: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0: 什么场景？
1: 小区门口
0: 啊，
1: 胡同口
0: 啊，
1: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0: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0: 哟，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0: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0: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您这拍可真好。
0: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您看。
0: 还有这鞋
1: 啊，
0: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0: 是不是？
1: 董婶，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来，
1: 走你。
0: 哎，
1: 真是这样，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0: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0: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0: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0: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0: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0: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0: 哟，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0: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0: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点。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来，
1: 走你。
0: 扑通扑通，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0: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这是不应该的。
0: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
1: 啊，
0: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0: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作为咱们相声演员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0: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0: 你想啊，
1: 嗯，
0: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0: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0: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0: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们不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对呀，
1: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太巧了，
1: 怎么着？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0: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跟这解说，
1: 他解说，
0: 你来打球。
1: 哦，
0: 咱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他这有点意思啊。
0: 说来就来，
1: 来了。
0: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0: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0: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0: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
1: 不
0: 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0: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0: 啊，
1: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0: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1: 运动员入场啊，得
0: 运动员入场，
1: 运动员得入场啊。
0: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0: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 说我，
0: 对不起，我忘了。
1: 我李丁，你忘了？
0: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1: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布拉西莱万混子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0: 你不明白
1: 啊？
0: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

0: 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 这是谁啊？
0: 我爸。
1: 你爸叫来碗馄饨
0: 啊？
1: 你叫董建春？
0: 对呀、啊。
1: 你是亲生的吗？
0: 寸劲儿，
1: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0: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0: 叫什么？
1: 我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0: 行，
1: 哈德森。
0: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0: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0: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
0: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1: 我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1: 李丁到我呀，得有
0: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0: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哈德森，
0: 从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0: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0: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0: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骑马再回旋，正手拉弧圈，
1: 你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0: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分开了来呀、啊？
0: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1: 不是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0: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0: 啊、哦，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 Oh yeah！
0: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呀！
0: 啊，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哭。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虚掉一百，
1: 难死我！
0: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0: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砰！您这咋回事？
0: 电视机炸了！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看德国渐进。

0: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那打啥子啊？那二啥子啊？咱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4: 四个演一个，
5: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嗯、
6: 那怎么着？
5: 咱唱一回怎么样？
7: 哎，唱一回行了，
5: 好不好？
7: 好，好，好。
5: 咱唱一什么呀？
7: 唱个什么？
5: 这就比较难说了。
7: 简单逗哏的会的，
5: 他们也不会呀。
7: 就是的，
5: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7: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5: 我们会唱耗子。
8: 哥，嗯，什么是耗子？
7: 耗子你都不知道
8: 啊？
7: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8: 我们会唱猫，
7: 嘿，
5: 什么叫猫啊？
8: 什么叫猫？
7: 什么叫耗子？
5: 劳动耗子呀，
7: 还不懂。
5: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7: 啊，
5: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7: 您给介绍介绍。
5: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
7: 嗯，
5: 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7: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5: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7: 来来，
5: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7: 怎么样？
5: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7: 咱俩人来一回，
5: 显得热闹、啊。
7: 没问题，
5: 来回来回。
7: 咱俩人来一回，哎，那、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 怎么那我们干嘛去？
5: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啊。
7: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5: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7: 你带着点，我兄弟。
4: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7: 对对对，
5: 跟我们学啊，
7: 来吧，
4: 你们行吗？
5: 再来一个。
8: 什么
7: 什么？
4: 问你们行吗？
8: 行吗？告诉你，
7: 哎，
8: 把妈字去了，哎，就是成。
7: 好，就是成。
8: 牛吗？
7: 成
8: 成成，
7: 来来，
5: 你什么智商？
4: 行吧，妈去的就是成啊！来
7: 来来来来，学他们这个，
8: 学什么意思啊？
5: 这大猪大猪，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3: 嗯，那打啥子了？
8: 哎
7: 哎，什么哎呀？
8: 哎什么哎呀？
7: 听清楚词了吗？你就哎呀？
8: 不，哥他叫咱的吗？
7: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8: 关机了，放心，
5: 还不了。
7: 来来
5: 来，预备走。
3: 那打啥子啊？
8: 老爷子啊，
7: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8: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7: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5: 对，老爷，
7: 好，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5: 来，预备走。
3: 那打啥子啊？那二傻子啊？
5: 谁二傻子？
7: 废话废话
5: 啊！
7: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5: 好，
4: 就这么来，
5: 四个傻子，就来一回，
7: 就这么来吧。
5: 哎，走，
3: 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
7: 一起来呀，
5: 蹬啊甩呀，
7: 甩呀蹬啊，
3: 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8: 哥，四个人全尿了。
4: 知道一种耗子，
5: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4: 这种耗子更好了，
7: 啊、
4: 你都没听说过。
7: 不能
4: 叫插秧耗子。
5: 哎，
7: 插秧耗，
4: 哎，
7: 什么模样？
5: 你光说不行，
4: 旋律非常的熟悉。
5: 你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4: 就这个
5: 啊，
4: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
7: 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出牌似的，
4: 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5: 他俩不懂，
4: 还不明白。
5: 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4: 咱一块来啊。动作齐，
5: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四个，
4: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个，
5: 哥，我齐齐，
4: 没问题呀。
8: 又出事了，
7: 怎么了？
8: 他俩犯病了
7: 啊！
8: 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什么意思？
7: 你懂什么你？人家哪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5: 怎么着？
7: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8: 会
5: 可能？你们行吗？
7: 我
4: 就是的，
7: 你
8: 行吗？真是的，
7: 对，
8: 你把妈字去了就是爸，
7: 哎，就是爸，
8: 就爸，
7: 爸妈，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
8: 是吧？
7: 来吧，来吧，来吧，看我们哥俩来吧，
8: 我们
7: 来，我们俩来，
8: 预
7: 备。哎，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
8: 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
7: 哎，预备，走，
3: 打了打了，滴了滴了。
7: 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

0: 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1: 不是你不气质上不能输吗？
0: 我说不罚得一致吗？
2: 后插上吗？
0: 这
2: 你不商量好了吗？
0: 行了，
3: 这个脑子，哎呀，完了吧？完了吧？
0: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3: 就是棒，你这是棒。
0: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1: 对了，
0: 也会。
3: 会什么呀？
0: 我们会打夯号子。
3: 啊？
0: 嘿，信吗？哎呀
3: 呀，越你会打夯号子，
0: 是
3: 口气越来，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0: 是这怎么说话？我们哥俩
2: 那号，你们俩会这个？
0: 当然会了。
2: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3: 就是
2: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0: 要哼一什么下句？
2: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3: 来个签，
2: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0: 就这个。
3: 对了，
0: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3: 你来
0: 个，你听着啊。
2: 哎嗨呦啊，
0: 是不是跟他一样？
3: 一样。要死吧你！
0: 谁呀？
3: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0: 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3: 大点声！
2: 哎嗨呦啊！
3: 劳动呢，懂吗？
0: 嗯，
3: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2: 就是啊，
3: 垮了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0: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3: 投入是能行吗？
2: 行行行，
3: 劳动，你
0: 声音大点，
3: 大点！
2: 哎嗨呦啊！
3: 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
2: 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哼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进台
0: 啊！行行，
2: 来，哎嗨呦啊，
3: 还差那么一点儿，
2: 就一点儿，
3: 站住了，
2: 试试。
3: 哎嗨呦啊！
2: 行，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0: 来。
2: 好好，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呀，哎嘿呦啊，
3: 还真行。
0: 行不行？
3: 有点意思，
2: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3: 提高难度了。
0: 怎么着？
2: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0: 咱这回自己编了，
1: 哥咱行吗？
0: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1: 啊，
0: 你注意你这智商
1: 啊，
0: 你注意你这智商。
1: 行，没有，
0: 你想这词儿啊。
1: 来来来，
0: 哎，咱
3: 我
0: 没问题，
2: 我命个题
0: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1: 太妈了。
0: 来来来来，
2: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那高楼。
0: 可以，
2: 我们唱上句，
0: 我给你们接下句。
2: 咱来着，兄弟。
0: 行啊，
2: 开始。
3: 来来来，
2: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1: 怎么样？
3: 没有敌红子啊，
1: 嗨嗨，心慌汗。
0: 怎么了你？
1: 这不像话。
0: 兄弟，我现在我都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1: 不是，
0: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1: 不是，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0: 什么叫不像话？
1: 大楼没顶了吗？
0: 大楼没顶的，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的是什么？
1: 那不烟囱吗？
0: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1: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0: 那是小烟囱啊，
3: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1: 那是破烟囱啊，
2: 为什么不修理呀？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去问问他去。
1: 为什么呀？
0: 问谁去你啊？毁了，
1: 哥，他让我问去
0: 啊？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啊！没你这么抻了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正式的打夯号子，
2: 正式的，
3: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
3: 来一回，
2: 你俩站中间，
3: 站中间来，
0: 哦，显咱哥俩，
3: 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1: 多搞笑！
0: 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
2: 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0: 谁要做饭的？
2: 撸胳膊挽袖子的，
0: 这不是有气势？
2: 来回啊，
3: 来来，
2: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这夯号，
0: 喊号啊，
2: 准备啊，
0: 哎，
2: 预备，走，夯号。
3: 山摇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

0: 哎呀，太遗憾了。
1: 张潇，男，24岁，身高1.75米，体重没算出来。导演告诉我没买着合适的秤。张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5,846,3,279位，成绩是相当显赫的。好，现在双方继续练球。大家众所周知，运动员张潇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体育选手，他精通的体育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无数次在国家重大比赛上夺得奖牌，我们应该向张潇致敬。啊，刚才导演示意我说已经找到了张潇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举重的比赛画面。
2: 那
1: No
2: 不是
1: No
2: 我呀
1: Yeah
2: 我
1: Yeah

0: 下面是运动员张潇第一次试举，他举起的杠铃是250公斤重，相当的有分量。现在运动员张潇正在往身上擦拭痱子粉。
1: 防滑粉
0: 防滑粉，对不起，口误。好，我们拭目以待张潇的第一次试举。哎呀，太遗憾了，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运动员有点生气，没有关系。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侧面回放慢镜头。哎呀，太遗憾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背面回放慢镜头。哎呀，太可惜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航拍回放慢镜头。继续进行，下面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现在由对方发球，对方发出一记漂亮的内旋球。悄悄，别犹豫。

0: 太棒了，对方得分。
1: 我们这球站怎么站
0: 啊？张潇没有接到球，很遗憾。比赛继续进行。好，仍然是对方发球。高抛那边球，张潇侧身击打，漂亮，得分。
1: 是，
0: 仍然是对方得分。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看现场，看现场。由于开局不利，我们看到现场观众席当中，张潇的亲友纷纷为张潇打腰提气啊，还有人举出张潇张潇直冲云霄的口号，赶紧谢谢你的亲友。谢谢所有的亲友团，谢谢大家。啊，刚才导演示意我已经拿到了来到现场的部分亲友的名单，全是张潇的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张潇的父母。啊！来，麻烦摄影师给张潇父母一个特写，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潇的父亲和母亲。啊！好，张潇，你的父亲很年轻啊，就是和我一样戴着眼镜啊。啊，你的母亲也非常的漂亮。我跟你说，张潇，参加这次比赛，如果你取得了好成绩，要感谢我们的祖国，感谢你的教练，更要谢谢你的父亲母亲。啊，导演示意我说，看到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
1: 就是
0: 张潇的女朋友在哪里？麻烦摄影师给一个特写。张潇的女朋友来冲着镜头打一个招呼。啊，张潇，这是你的女朋友吗？太漂亮了，有个红色的指甲。嗯，真好真好，再冲镜头打个招呼吧。好，行了，够没够啊？够没够啊？啊，哎呦，导演示意我发现了张潇的女儿。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吗？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哪儿呢？哎呦，张潇，你的女儿远含热泪。哎呀，作为一个女儿真是不容易。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媒体朋友曾经报道过张潇和前妻离婚后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和妻子打了半年的官司，至今没有结果，所以他的女儿现在如此的激动。我建议张潇，你走到女儿的身边和你的女儿拥抱一下，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是，运动员张潇走到了女儿的身边，张潇很激动。
1: 不是我生这样来着，这哎呦哎
0: 呦，张潇，这是乒乓球比赛，不是摔跤比赛。不要跟女儿抱得那么紧。跟大家解释一下，离婚最大的隐形受害者就是孩子，因为一个温馨的家庭破碎了，两个孩子最亲的人，亲爹亲妈成了仇人，从此孩子缺爹少妈，没有了幸福的童年。难怪父女两个人如此的激动。啊！导演告诉我，张潇前妻的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张潇前妻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
1: 站住！
0: 我说张潇，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1: 站住！
0: 这是什么气质恨呐？你别再犹豫了，找到这个人，狠狠地揍他，狠狠地打他，狠狠地踹他。别犹豫，打他满地找牙，狠狠地打，狠狠地打，别犹豫，打呀，打呀！
1: 啊！转卢克，这边，转，再转，
0: 快走，快走，快，比赛结束，
1: 快，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

0: 预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

0: 不扯，来不及了，
1: 来得及，
0: 来不及，来不及。
1: 你把腿担在这儿啊，我扯那腿
0: 啊，那就劈了，
1: 劈不了
0: 啊，这就
1: 抽伸那个抽筋。
0: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1: 啊，
0: 咱们跳点简单的。
1: 简单的有意思吗？
0: 啊，有意思啊！
1: 那喜欢看这个难度大一点的。
0: 您呢，主要是展现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1: 可以，
0: 好不好？
1: 那没问题
0: 啊，
1: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0: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1: 交谊舞
0: 啊，
1: 行，没问题，
0: 行吧？
1: 跟谁交谊
0: 啊？
1: 你行吗？
0: 啊，行行行，
1: 跟你跳交谊舞
0: 啊！
1: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0: 您给介绍介绍什么样 啊？
1: 那就富丽堂皇啊。
0: 嗯，
1: 这儿有一小沙发
0: 啊，
1: 呵，转圈的椅子，
0: 呵，霓虹灯闪烁。
1: 对对对对，啊，
0: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1: 对，
0: 他这么一指挥，
1: 现场伴奏，
0: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1: 对 对， 对， 对
0: 啊，都去过，
1: 你也去过
0: 啊？去过。
1: 那行
0: 啊，
1: 咱们来也来，
0: 来吧，
1: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0: 啊，
1: 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
0: 哎，
1: 一男一女，
0: 对
1: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0: 啊，不不不不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1: 不像
0: 啊，不像，
1: 你这不像，
0: 什么叫不像？
1: 不是你长得媚气，
0: 啊，不不不，
1: 不像，
0: 不分这个，
1: 我是男的，
0: 啊，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哎，哎呀，正跳点来不及了啊。
1: 啊，
0: 你就这个儿了。
1: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0: 矮多了。
1: 正理，我就来女的。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1: 媚气
0: 啊！
1: 我来这女的。
0: 可以，
1: 我化一化妆，
0: 啊，还得捯饬捯饬。
1: 那当然了。
0: 行行行。
1: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
0: 哦。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对。反正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1: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0: 对，听不见了，啊，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
1: 哎，这就
0: 好啊，
1: 这轻松多了。
0: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1: 你还一只耳朵
0: 啊？是，
1: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0: 啊，这桌台往后搭搭。
1: 当然了，
0: 啊，行，
1: 来，往后搭一搭。咱这就开始了，
0: 这就是这舞厅了。
1: 哎，我在哪站着，啊？
0: 别站着呀！
1: 啊，
0: 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1: 还有沙发呢？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是
1: 啊，我在沙发坐着。啊，
0: 对对对，
1: 哪是沙发？
0: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啊，
1: 你搬去
0: 一比划就得了
1: 啊，
0: 一比划就得了。
1: 比划，
0: 哎，往下蹲一点。
1: 哦，无实物表演，
0: 哎，这会吗？
1: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0: 是
1: 坐沙发
0: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
1: 坐沙发吗？
0: 啊，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哎，
1: 这累呀。
0: 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1: 多的
0: 俩小时也就
1: 我受不了
0: 啊，就一会儿，
1: 一会儿，
0: 一会儿，一会儿。
1: 那我这样，
0: 来来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嘿，拿来，
1: 拿，
0: 什么？手，走，走，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啊，一狂一边狂，打开撩棍儿，
1: 我挠死你
0: 啊！
1: 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0: 这不是耍猴吗？
1: 这是耍猴吗？
0: 这您得跳起来，
1: 这跳舞啊！
0: 哎，得跳起来。
1: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
0: 哟，还能搞上对象呢？
1: 那当然了。
0: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1: 对呀，
0: 啊。那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跳起来，
1: 跳起来，
0: 跳起来，
1: 来
0: 啊！
1: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0: 哼，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1: 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0: 太难听了。
1: 来来来，
0: 笨擦擦，笨擦擦，多大了？
1: 38。
0: 搞什么？
1: 搞批发。
0: 批发啥？
1: 大碗茶。
0: 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0: 别您问我了。
1: 再来再来，
0: 笨擦擦，笨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68。来来，
1: 我找一干嘛呀？
0: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1: 谁问你姥爷了？你
0: 28。
1: 结婚了？
0: 还没呢。
1: 登记去？
0: 不行啊。
1: 怎么呢？
0: 我有孩子仨。
1: 没关系，都带着。
0: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
1: 哦，
0: 问问我那老头子。哎，
1: 别跳了。
2: 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大北窑啊。
4: 数学好，
3: 哎，你数学好，
2: 我会算账。听着，我这笔账啊，听见？
3: 好好算算啊。
2: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4: 这头老母猪，
2: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4: 听明白了，
2: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4: 听清楚了，
2: 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3: 你给我算的
2: 这是个神话账，一头老母猪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哎，背过仨，抱过俩去，3+2是5个，到外边一数，1、2、3、4、5，1、2、3、4、5，
4: 他说够了，
2: 他说够了，哎呀，他说够了，
4: 算得上来吗？
2: 哎呀，算不上来，
4: 算不上来，
2: 嗯，
4: 注意听着，我给你算算，
2: 对，
4: 一头老母猪，
2: 对，
4: 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2: 嗯，
4: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2: 9个小猪，他怎么会说够了？
4: 这老母猪
2: 怎么样？
4: 不会算账。
2: 哦，哎，好不好？
5: 谢谢观众，
2: 哎，
5: 对我老李的提醒，
2: 哎，
5: 太笨了，
2: 就是嘛，
5: 上了老母猪的当了。
2: 我，哎，这个啊，这都是开玩笑，
4: 哎，就是，
2: 真正动着脑子你不行。
4: 怎么了？
5: 今天观众这么热情
2: 啊，
5: 咱来回智力测验
2: 啊，智力测验，
5: 来看看谁脑子好。
2: 可以啊，
5: 聪明怎么样？
2: 啊，行，
5: 说个灯谜，
2: 什么？
5: 说个灯谜，
2: 跟我要猜谜语，
5: 猜谜语，
2: 打灯谜。
5: 对，
2: 您可能不认识我，
5: 嗯，不大了解。
2: 打灯谜，天津、北京，我有个外号。
5: 什么外号？
2: 我叫灯谜姥姥。
5: 灯谜姥姥怎么讲？
2: 会的多呀。
5: 哦，灯谜姥姥。
2: 哎，这肚子里全是灯
5: 谜。就是您，
2: 哎，
5: 握握手。
2: 嗯，
5: 我也有个外号。
2: 您也灯谜姥姥。
5: 灯谜姥爷。
2: 他跟我上这结婚了。
5: 您说这个灯谜啊，别说那个太不好听的，
2: 哦，
5: 都太俗了，大家都听过的，什么远桥是个狗，近桥是个狗，拉也不走，打也不走，一骂就走，一拽就走，死狗。
2: 哦，
5: 你最好说一个新鲜的，大家少听过的，经常没听到的，
2: 经常听不到的，
5: 比较新颖的。
2: 我研究个新鲜的灯谜。
5: 对，
2: 哎，李老师，我问您，
5: 嗯，
2: 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原籍就是北京人。
2: 哦，就是北京人。
5: 对，
2: 在天津工作。
5: 我，
2: 哎，我虽然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人，但是北京我经常的来，
5: 比较熟悉。
2: 哎，熟悉。
5: 今天的观众
2: 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5: 都是北京观众。
2: 这回我出个主意，
5: 出个主意。
2: 我每说一句话呀，咱们猜一个北京市的地名儿，
5: 这个可新鲜，
2: 新鲜不新鲜？
5: 如果说要不是北京地名，这个灯谜骂题大家可笑话。
2: 哎，得恰如其分。
5: 那您先说个样子，我听听。
2: 说个样子啊，
5: 好，
2: 每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北京地名。
5: 对，
2: 注意听着啊，
5: 听见。
2: 这是你们家呀？
5: 我们家。
2: 你们家住西房。打北京一个地名，
5: 我们家住西房，
2: 哎，
5: 北京一地名，
2: 对，
5: 提起来大伙儿都得知道，
2: 都得知道
5: 哪个地名
2: 叫朝阳门。
5: 这个地名有原来叫齐国门，后来叫朝阳门，
2: 有没有？
5: 可为什么叫朝阳门？
2: 我问你啊，
5: 嗯，
2: 你们家住西房，
5: 住西房，
2: 太阳从哪边出来？
5: 太阳从东边出来，
2: 往哪边照？
5: 往西边照。
2: 哎，你们家那大门不朝着太阳吗？
5: 嗯，
2: 朝阳门，
5: 挺有学问，
2: 好不好？
5: 我说一地名能明，
2: 你说一个，
5: 你猜猜
2: 啊？
5: 你们家搞绿化，北京一地名，
2: 这什么地方？
5: 五棵松，
2: 嗯，哎，你等会儿，怎么叫五棵松呢？
5: 你们家喜欢种树，房前房后种了很多的杨树、槐树、柳树，
2: 啊，
5: 又种了好几棵松树，
2: 哦，
5: 起了个名字，又叫五棵松，
2: 还真行，
5: 真有这个地名，
2: 真不错
5: 啊！
2: 你再听这个，
5: 听见？
2: 说是你呀，你们家那条胡同，
5: 我们家那条胡同，
2: 哎，都特别的团结，北京一个地名，
5: 哦，非常的和谐，
2: 哎，
5: 非常团结，
2: 对 对，
5: 哪个地名？
2: 和平里，
5: 和平里，
2: 哎，文明礼貌，
5: 有这么个地名，
2: 有吗？
5: 说你们家那个宿舍呀，
2: 啊，
5: 万家灯火，一个地名，
2: 什么地方？
5: 光明楼，啊，就在这个，好像这个天坛往那边一走，光明楼，
2: 好，形象，
5: 形象。
2: 说你呀，说你站在

0: 街上看飞机，北京一地名。
1: 站街上看飞机，
0: 哎，
1: 哪个地名？
0: 天桥。
1: 这个词不达意。
0: 嗯，
1: 站街上看飞机跟天桥有什么关系？
0: 站在街上看飞机。
1: 哦，
0: 您不是把您这脖子仰起来往天上瞧吗？天桥。
1: 对对，飞机在天上呢，
0: 啊，
1: 在地下那地沟，
0: 就是
1: 不错不错，天热了，
0: 哎，
1: 您吃的冰棍又擦粉，北京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良乡，又凉又香，
0: 我还又凉又香，
1: 对。
0: 你再听这个，
1: 嗯，
0: 说是南方人种大米，北京一个地名。
1: 南方人种大米，
0: 哎，
1: 哪个地名？
0: 水稻子。
1: 水稻子我知道，磁器口往那边走，
0: 哎，
1: 往那边走，水稻子、三里河、过去楼，再往前走就到珠市口了，
0: 行吗？
1: 水稻子倒是有，
0: 哎，
1: 这怎么讲啊？
0: 我问问你啊，
1: 哦，
0: 大米是什么？
1: 大米是稻子，
0: 在哪儿长着？
1: 在水里长着。
0: 不是水稻子吗？
1: 有道理，
0: 嗯，
1: 真不错。
0: 就是
1: 你想洗澡进澡堂子，北京一地名。
0: 什么地方？
1: 南池子。
0: 南池子，
1: 长安街的东边有一大圆亮门，那叫南池子。
0: 怎么叫南池子呢？
1: 您是男人，女人？
0: 男人啊。
1: 说您要洗澡，您得进男人那池子。
0: 这不废话，进错了非打我不可。
1: 那不误会了吗？
0: 好好，
1: 您蹲下来，
0: 干嘛？
1: 张大嘴，
0: 嗯，
1: 往上看，
0: 嗯，
1: 北京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门头沟。
0: 我这是门头沟啊，
1: 京西门头沟有没有？
0: 你把嘴也张开，
1: 张开。
0: 这是北京一地名，
1: 哪个地名？
0: 鲜鱼口。
1: 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0: 我这怎么门头沟？
1: 哎呀，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大北窑啊。
0: 我这是大北窑
1: 啊。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0: 说你呀，
1: 嗯，
0: 不讲卫生。北京一地名，
1: 不讲卫生是哪个地名？
0: 地坛。
1: 怎么叫地坛？
0: 不讲卫生，随地吐痰。
1: 地坛，随地吐痰。
0: 哎，
1: 你媳妇带坠子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二环。
0: 啊，这叫二环。
1: 谁家人多呀？
0: 我们家人多。
1: 你们家都有谁呀？
0: 我们家，
1: 我听听，
0: 我跟你说说啊。
1: 哎，
0: 我们家有我爷爷，
1: 对，
0: 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四个儿子，仨闺女，七个孩子，外加六门亲戚，算在一块280多口。你说我们家人口多不多？
1: 你们家280多口，
0: 哎，
1: 真不少，
0: 哎，
1: 都住一个大院里，北京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动物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轻薄美观，时尚。

0: 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嗨，怎么那么巧？
3: 就是没辙。
2: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个节目啊。我一人说我说我
3: 话会找这辙，
2: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3: 不错，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3: 哎呦他妈
2: 不哭的有没有？
3: 行行行，
2: 有了吧，
3: 对，躺下来。
2: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3: 嚯，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3: 啊。后边
2: 说的是
3: 啊，
2: 有这么一位，
3: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2: 说的是
3: 啊，
2: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3: 老大爷怎么了？
2: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3: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2: 他住平房
3: 啊，
2: 他就没人管。
3: 年前
2: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3: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2: 有一天
3: 啊，
2: 这位老大爷
3: 哦，
2: 清晨起来
3: 哦，
2: 他就想
3: 啊，想什么呀？
2: 今天吃点什么呢？
3: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2: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3: 吃什么呀？
2: 老头想
3: 啊，
2: 好几天了
3: 啊，
2: 都没吃炸酱面了。
3: 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2: 对
3: 啊，
2: 今天我就吃面条。
3: 呵，他出辙，
2: 他是吃面条
3: 啊，
2: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3: 啊，
2: 我自个儿上街买。
3: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他就上街买
3: 啊，买去，
2: 他得出去
3: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2: 这个老大爷
3: 啊，
2: 他可要出门
3: 哦，
2: 要出门啊
3: 啊，姑苏辙啊，
2: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3: 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2: 这个老大爷
3: 啊，
2: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3: 哦，还带身上的，
2: 然后他练练腿。
3: 哦嚯，
2: 他就出去乐
3: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2: 他就出去了
3: 啊，
2: 出去以后
3: 哦，
2: 没留神
3: 啊，
2: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3: 哎呦喂，您这什么玩意儿？
2: 摔了个大马趴
3: 啊！
2: 这个老头说，
3: 还说，
2: 真挺疼，摔得真够呛，
3: 嚯，
2: 站不起来
3: 啊！
2: 这可怎么好
3: 啊？
2: 嗨，
3: 嚯，就这句头，
2: 嗨，怎么那么巧？
3: 就是没辙。
2: 这时候
3: 啊，
2: 来几个人，这几个人
3: 啊，
2: 他是干嘛的呢？
3: 对，你算干嘛的呢？
2: 他们都是
3: 啊，
2: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3: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2: 他们几个人
3: 啊，姑苏辙。
2: 要姑苏
3: 什么这样？你得姑苏辙。
2: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
3: 啊，
2: 我姑苏。
3: 哎，有辙韵
2: 没有？
3: 哎，有辙韵啊，找啊。
2: 然后他们几个人
3: 啊，
2: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3: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2: 上医院
3: 啊。
2: 哎
3: 啊，
2: 大夫一检查，
3: 哦，大夫检查了，
2: 大夫摸了摸，
3: 摸了摸，

0: 听了听，
1: 哦，
0: 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0: 捏了捏，
1: 哦，是吧？
0: 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
1: 啊，
0: 他是来的早
1: 哟，
0: 再晚一会儿
1: 啊，
0: 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0: 哎。
1: 别辜负者，
0: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
1: 啊，
0: 我们医院现在
1: 啊
0: 还有空床，
1: 哇！
0: 这两天
1: 啊，
0: 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0: 嗯，本来
1: 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了，这
0: 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的，
1: 姑苏者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
1: 啊，
0: 我们观察观察
1: 啊，
0: 咱们再看。嗨，
1: 哎嚯，
0: 这老大爷
1: 啊，
0: 他在医院
1: 啊。
0: 他就住下了，
1: 哇，
0: 这儿管吃，
1: 啊，
0: 吃挺好，
1: 这有辙哎，
0: 这有辙
1: 啊，姑苏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啊，住下了怎么着？
0: 还吃挺好，
1: 啊，
0: 老头说，
1: 啊，
0: 我就不走了，
1: 啊，怎么样吧？
0: 他，哎，这老头
1: 啊，
0: 什么辙来着？
1: 姑苏辙，
0: 啊，姑苏辙
1: 啊。
0: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1: 啊，
0: 我就说姑苏
1: 啊。
0: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0: 很着急很紧张。
1: 妹妹这个脸日渐消瘦，
2: 那声音一出来我直接泪奔。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
0: 我是从2024年的10月份进组的，就是到西安，然后和各位就是秦腔老师一起学习。第一是接触陕西话，陕西方言，然后第二是就是学唱词唱腔。年龄跨度大确实是会有难度，因为我现在20多岁，我去演30多岁，可能就需要提前去理解这个年龄段他疫情和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有哪些的影响。
5: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送死送死，
3: 开门了，你成了。
0: 我觉得疫情和他非常的纯粹，而且他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传承秦腔艺术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造诣，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来，他很专一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我认识梅葆玖先生，就是我见过他演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物不可以就是平时哎呦这样，我觉得他太轻浮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到梅先生他就是坐姿很儒雅。
2: 比如《红灯记》里边的李铁梅，
1: 嗯，
2: 然后京剧里边唱腔是踢奶奶讲个命，然后秦腔里边是踢奶奶讲个命，然后到现场拍的时候我就踢奶奶
3: 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然后好像从87到了83，然后
1: 每天头上都是汗。我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累吗？
2: 我演了一个6分钟的，他得演十几折，他天天这样，把后头练的错。我说妹妹，我们真的是这个戏，是大家认真付出才会得到这些。
3: 特别焦虑，我感觉我，就是把我睡觉的时间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去扒那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那老师也要教组里面的其他的演员老师们嘛，他也不是说专对咱一个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那个视频学。
4: 我舅呢？
5: 被公安抓了。
6: 为啥抓去？
5: 耍流氓。
7: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8: 搞破鞋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9: 哥都是你的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10: 花花，
5: 滚！
11: 这是海陆的是老朋友了，海陆研究员小弟。
9: 你走了，我一个人咋活着呢？
12: 带着你口棺材走，你不亏。
11: 我非常熟悉。嗯。
13: 是这种熟悉吗？
5: 他是哪个人呢？
9: 这不是打人了吗？
1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个特别大气、特别高雅的女演员。
1: 我很喜欢看她的电影，
2: 我特别喜欢她，我觉得她特别特别漂亮。
3: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美。
4: 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对对，
6: 还珠格格，
7: 哪有还珠？
8: 还珠格格，
7: 哪有还珠格格的事儿？
9: 就是知性美丽啊，
4: 知性美丽。哇塞！
10: 担当是吧？
11: 刚调侃完现场工作人员是气氛组担当，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冰冰反倒亲自扛起了全场氛围大旗，一登场就亲和力拉满，状态松弛又灵动。
10: 特别提出表扬，粉粉的小裙子好美，
12: 是
13: 让你打扮，
12: 这记忆力老好了，掌声鼓励。
13: 对，掌声鼓励。
12: 咱也就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
13: 完全标准。
12: 对，我都记不住，你都记住了，太厉害了，
13: 状态特别好。
12: 行，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13: 真的特别棒，
12: 紧致极了，
13: 哦，真的。
11: 李冰冰在活动现场尽显松弛，而生活中也开始选择放慢节奏，享受人生。但在大家心中提及她，最先想起的依旧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深入人心的形象。
3: 少年包青天那个楚楚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
14: 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我们算是一比一打平，反正要我谢谢你啊。
15: 特别喜欢他演的那个风声的那个角色，因为感觉演得太好了，跟那个周迅的对手戏特别精彩。
10: 我今天要是没找到我，我还有没有活？
16: 生化危机，
4: 生化危机，
16: 对对对，
4: 就那个还得往那个造型是吧？
16: 好的
17: ，Let's move。We're behind schedule。
16: 非常帅嘛，然后特别酷，飒。对，
18: 我又看我片了。对，演一个那个女贼，
16: 女贼。
18: 对，跟葛优他同伙。
4: 那当时你看的时候，对他是什么印象？
18: 美丽震撼，对，真的就古灵精怪那种感觉。贼嘛，他不可能特别木讷，就特别聪明，有心眼儿。
19: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8: 我可没有心。
19: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4: 他的那个影视作品方面有些减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剧本吧，就想演自己有挑战很喜欢的角色。
15: 慢慢他越来越会挑自己要出演的作品吧。
3: 像对于他这种女演员来说，我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慢一点的生活，然后就是松弛一点的状态。
5: 是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也是我教练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很猛的人，老是想那个觉得我一下应该这样，我一下就可以就是进阶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退阶练，退阶练呢慢就是快。结果在退阶的过程当中呢，我竟然自动解锁了反角，哎，我就超级开心。
11: 从拍戏打拼到深耕爱好，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向大家诠释了慢下来亦是一种成熟。就像现场不急不躁分享护肤心得，温柔送出人生寄语，不慌不忙，从容自在，一切都刚刚好。
10: 指挥上了啊，明明慢慢啊，
4: 哎呀，别当脸啊，别太高。
10: 好嘞，好的，好的，视频是吧？咱已经熟悉了。
4: 对。

0: 再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啊，刚才好多了，来。
1: 歌剧是舶来品啊，那么交响乐团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他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有井冈情节？我说我可能是有井冈情怀。无论我们在讲述什么，最后要回归到艺术本体，也就是说回归到音乐的本身，用音乐去打动人。

0: 既然这部歌剧是井冈山的题材，所以在这部歌剧当中呢，其实用了一些井冈山当地的民歌民谣啊，把它融入其中。比如说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个元素，我们就采用这种混声合唱的全新编配的形式，在这个剧当中是有体现的。还有一些像我们井冈山音乐当中那个特色性的阿亚勒的那个音调啊，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桥段，在不同的人物的一些背景的音乐当中，它是有不同性格的呈现的。
1: 从山歌的悠扬到交响的磅礴，歌剧摇篮用音乐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能真正让人听得进去？这份讲述并非只靠旋律完成。作为该剧艺术总监兼指挥的李新草聊起创作初衷时，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儿。
2: 当时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时候，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绍，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哎呀，23岁这个年龄，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讲清楚每一个年级的最优秀的学生，最小的年级可能只有18、19岁，要让

0: 这个蔷薇墙过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会趁着这个季节它还在开放的时候来拍。这个
1: 一开始找错园了、一开始找那个 S 开头的园不行，在 V 开头这个边园，千万不要找错了。
2: 我学校是安徽农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蔷薇，所以就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每年都拍，今年是第一年来北京，然后就在这边看到了蔷薇，就想到了母校，
3: 就很熟悉的感觉啊。
2: 对，
4: 哦，跟北园也是在马路边上，孩子都喜欢这个，你想多浪漫啊。花在开，云在飘，笑
3: 容在脸上，真的是太美了，景美人美，拍的照片更美。
0: 除了专业机器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模特他自己的服装呀、造型呀、化妆呀，可能要比较符合这个场景才可以，就比较小，符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的。
3: 他们都说你都不用 P 图，直接可以直出的。
5: 那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商业互捧。这个诀窍秘诀就是摄影师他比较会找你这个人的风格。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甜美的，那就要多笑笑；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一个不爱笑的人，那有可能拍的就比较冷酷吧。
6: 今天我们就都穿了浅色系的一些蓝色呀、白色。你看那边还有小姐姐穿的花色一点的。
1: 要诀就是最好在三四点、四五点那会儿来，不要来太晚，来太晚没有阳光了。日光正好洒在我的背，看不
7: 见花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你拍这个的时候确定没被发现？
1: 我也不知道那屋有没有监控。
2: 哎呦，这不是冤家路窄吗？这怎么办呢？
3: 没事儿，知己知彼，咱们才能百战百胜。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咱们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4: 但是说实话，咱们比易迅的实力确实是差了不少。
5: 上次县里强大的就被咱们抢了，这次真说不定他会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1: 那咱们放弃吗？
0: 其实都怪我。其实说明他一向最厌恶的就是参加 party 和饭局，而那天晚上他一直就坐在那个甜品师身边，我早就应该想到他就是奔着叶守去，

0: 老大，你管那老妖婆干嘛呀？咱们谁强谁上就跟他干呗。
1: 这个如果我是叶少龙啊，我肯定也会选易迅的。
2: 要说这圈子也真是够小的，怎么哪儿都能碰上那女的呀？所以说，兔子别吃窝边草，同行不能搞对象。
1: 那你跟你媳妇儿呢？
2: 我这前车之鉴嘛，前车之鉴。
3: 哎，不过我觉着，咱们有个优势，他们并不具备。
0: 什么优势？
3: 咱老大跟叶老板关系好呀，说不定跟叶老板肯定不熟吧。
1: 有道理，有道理啊！
4: 小白，你说这个有道理啊！
1: 立功了
4: 啊！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那火腿肠给你啊。
1: 行了，那就先吃饭吧，我再想想。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

0: 有位哲人说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看大海，看着看着心胸就开阔了。哎，你还没跟我说呢，哪位哲人啊？
1: 本人。
0: 真的啊？
1: 哎，来吃吧，来吃饭吃饭。
2: 我不饿。
1: 哎呀，该吃吃。
2: 哎呀，我真的不饿。
1: 怎么着啊？这心里这坎还过不去了、啊？
2: 当初南星收购特别的时候，就他跳出来反对，说我迟早被叶守如吞到肚子里，骨头渣都不剩。现在他永远出现在叶守如的活动半径以内，
3: 这都为什么呢？没钱？
2: 不可能。爹没爹没妈的孩子要钱干嘛？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你什么时候见他大手大脚花过钱？
3: 那是，那是为了权力。
2: 更不可能，他在义讯已经是二把手了，他的老大上位，他自然接手。
3: 哎呀，一个女人啊，就是搞不懂啊。你这是硕兵，然后我那是陈阳，我也弄不明白。
2: 是弄不明白。为了个陌生人拼命都行，为了我同床共枕三年，臭袜子都不如。
3: 这就因为是太熟了，他这跟你这杀熟呢，这是。但是还有一句话啊，叫做杀不死你的，他会让你变得强大。哎，他现在不是想讨好叶守吗？咱就不让他得逞
4: 啊，咱们把这项目拿下来啊，到那会儿你就可以拍着胸脯站在他面前问问他，你到底是为什么？
3: 哎，该吃饭吃饭啊，咱把这项目给他拿下来。嗯，
5: 唐总，里边请。
6: 难题了，
2: 我都这样了，您就别笑话我了。
6: 放这儿吧，
5: 坐。
6: 哎，来，品品我这普洱茶。
2: 哎，
6: 味道怎么样？
2: 确实好，入口回甘，一点不涩。
6: 你呢？
7: 我不会喝茶，不懂好坏。不过我相信叶总招待客人一定是拿出了最好的茶，就像我肯定会把最好的献给叶总。
2: 哟，真是费心了啊，在旁门左道这事儿上你确实比所有人都强。
7: 你的意思是叶总的爱好是旁门左道？

0: 了解我的人啊，都知道我这爱好，喜欢兰花，所以二位的礼物对我来说真是份惊喜。你们二位的美意我收下了，谢谢，谢谢。你看这两盆花，这盆呢，品种高雅，价格不菲。这盆小巧玲珑，说句实话，我一直喜欢这个品种。这两盆花，一个是我的旧爱，一个是我的新欢，一个是我的老相识，另一个实力不足，令人不可小觑。让我在两者之间选一个，难为我。
1: 这么难选的话，干脆别选了，就让他们各凭本事，自然生长吧。
0: 你说呢？
2: 公平竞争，挺好。

0: 邵总，慢走。
1: 谢谢啊。怎么着啊？顾总伤你一段？不敢，没买保险。哼，郎总不信任我就算了。
0: 自己胳膊还受着伤呢，小心点吧。
1: 算什么？小事儿。
0: 那什么是大事儿？巴结客户。我记得某人最痛恨这种行为了。
1: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巴结。
0: 叶老板很特别，是吧？
1: 对，特别特别，怎么着吧？
0: 他喜欢兰花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1: 你有本事自己把客户抢回来，说这种话你幼稚不幼稚？
0: 管着吗？我就是幼稚，我不幼稚，我喜欢你。我告诉你，我要是赢了，你就必须得跟我说实话。
2: 什么实话？
0: 你心里清楚，你别装傻。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了解你，我不信。我不信你会为了钱，为了往上爬就把我一脚踢开。我告诉你，我不信。
1: 还信不信？
0: 心虚了吧你？
1: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0: 你这样我就抓瞎了。那他这公平竞争是什么意思？
3: 公平竞争，就是公平竞争啊。跟他斗，咱们不能只考虑正面出击，还得提防背面受敌。他是不会跟你讲什么规矩、原则、文明、礼貌的。
4: 他们非拿谁说了算呀？
3: 公司刚成立，创始人兼总裁黄耀祖，专权。
4: 你见过他吗？
3: 这就是问题，到现在谁都没见过他，你说怎么赢？
5: 那个田秘书不是约您周一去吗？
3: 周一去？周一硕斌恐怕连他们前台什么喜好、家住哪儿、什么星座、喜欢什么牌子内衣都知道了。
6: 我托朋友约田秘书，还真约着了。
3: 哎，小白，你马上到他们飞达附近订一家最好的西餐厅。
5: 收到。
3: 还有，你赶紧去办一张那个叫 S8 的月卡。我翻到朋友圈发现他每个月都到那里打卡，咱就跟人吃饭，总不能空着手吧？
4: 没问题。那我们俩
3: 这样，我先跟他聊聊，有什么有效信息随时跟你们通报。

0: 订餐厅打一电话就行了。
1: 你干嘛亲自跑一趟呀？
2: 那家餐厅要排队，而咱们不是顺路吗？
1: 哎，你原来不是挺嫌弃我吗？今儿怎么这么主动啊？
2: 我想谢谢你，谢谢你帮我。
1: 谢什么呀？瞎客气。
2: 真的，我觉得。

0: 身边有你们这帮朋友帮我，特别好。
1: 等会儿，我们？
0: 对啊。
1: 合着不是感谢我一人啊？
0: 哦，对，你借我那么贵重的衣服，我应该给你回个礼，对吧？你都喜欢什么呀？AJ 行吗？
1: 我不缺鞋。
0: 得了吧，你们男人的鞋就像女人的口红一样，永远都缺那么一款。只要不是限量款，我都给你买，行吗，哥们儿？
1: 谁跟你是哥们儿啊？
0: 不，我们。哎，
2: 行，别废话了，赶紧办卡去吧。
3: 介绍一下，我朋友小英，我老大硕总。
4: 硕总你好。
5: 喝点什么？
4: 哦，温水就行。
6: 哎，你好，来杯温水。
7: 来了，来，你请坐。
8: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啊，下次直接约我就好了，不用通过别人。
7: 您这么忙，能把您约出来，这是我的荣幸。
8: 嘴巴真甜啊！
7: 来，看看吃点什么。
8: 哦，真的不用，我最近在减肥，不好意思。
7: 您都这么瘦了还减肥？那我看着点吧。
8: 真的不用，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吧。你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我。
7: 这太好了。

0: 你不用紧张，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从飞达离职。
1: 哎，没事儿，有什么说什么，别紧张啊。
0: 你是徐坤的朋友，你今天说的话绝对不会被泄露。你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吗？
2: 我可以用我的私人关系为你推荐。

0: 我这个人啊，也是不喜欢绕弯子，而且说实话，我们能有机会跟你们这种公司合作，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一定倾尽全力，甚至提案以外的，你看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我们也一定会倾尽全力。
1: 别的事儿还真没有，等你见了我们黄总本人就知道了。他为人斯文正派，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哦，黄总，他。总是骚扰我，
3: 性骚扰，在公司。

0: 黄耀祖表面看上去斯文正派，其实就是个变态。
1: 我们黄总，他热爱文学，他写的诗含蓄又高雅。我这儿有好几封黄耀祖亲手给我写的情书，用词极其恶心，而且还特别露骨。你想看吗？
0: 黄总呀，他从来就不去什么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跟和尚没什么区别。我跟你说啊，黄耀祖以前经常带我去一些酒吧呀、 KTV 啊这种深色场所。他总是对我说同样一句话，他说只要我和他上床，他就给我买套房。哎呀，还挺押韵。

0: 原来黄总是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那我真的是更期待周一跟他的见面了。而且我听说呀，黄总太太跟儿子不在本地，那一个人他在这儿打拼，这可真是太辛苦了。
1: 为了成立飞达，我可是亲眼见证了黄总从160斤瘦到了130斤，他除了加班就是在加班，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所以我们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呢，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拼命三郎。
0: 哎呀，真好真好，当然这肯定少不了你的功劳啊。总之，我们公司有机会能跟这么优秀的一位老板合作，这完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1: 你放心吧，叶老板已经交代过了，我们会公平对待的。
0: 得嘞。
2: 怎么样，姐？今儿有收获吗？
3: 我一直相信，想要了解一个公司，不要问那些在职的，而是问那些离职的。一个人的离开总是有原因的。
2: 那么看，还真是。就算他是一衣冠禽兽，那有什么用啊？
3: 用处可多了。
2: 啥意思啊？你要为谋大业，进献美女啊？真的呀，姐？
3: 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为谋大业进献帅哥的潜规则？为什么总是女人成为牺牲品？
2: 那可你把我献出去没要、
3: 啊、我告诉你啊，时代不一样了，长得帅的男孩在外面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2: 姐，你意思我长挺帅呗？
3: 你啊，凑合看嘛。
4: 哟，老大回来了。
5: 哎，怎么样了？
0: 哎呀，这田秘书太能说了，恨不能把他老板的发家史整个给我讲了一遍。虽然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信息吧，但是起码我搞明白了一点。
6: 什么呀？
0: 寿兵没找他，也没找到老板。
6: 他是不是又编别的什么损招呢？
0: 不知道，我现在啊，只是盼望这黄老板能像他秘书说的，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不会被酒色钱财收买的人。
4: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男的。
6: 这屋里全是。
0: 哎，小柱，你怎么了？胡子也不剃，这衣服穿了有3天了吧，就不像你风格。怎么了？跟媳妇吵架了？
6: 不是，你们怎么才发现啊？
7: 我还拿你们当革命战友呢，我都好几天睡车里了，我都馊了。我
0: 哟，怎么了？让媳妇给扫地出门了？
6: 没扫地出门，我被他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手机被发现了，
6: 看女团跳舞。
0: 那
4: 你快说呀！
6: 不是，小白，你回避一下行吗？你回避一下。
4: 为什么我回避啊？
6: 不是，你听我来说，
2: 你回避你就赶紧回避。女孩别问那么多。
0: 干什么你？
6: 说话。
0: 说呀！
6: 我那天在窗户看直播，然后我媳妇发现。
0: 哎，这事儿哥几个真帮不了你了，自求多福吧。啊，你好好解释解释，能解释得开啊？
6: 不，这也不用解释，就是跟你媳妇儿好好表现。不，

0: 不希望在我们分手以后回想起来的都是我们吵架的场景。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们夫妻一场，既然我不能给你

0: 老大，
1: 怎么就你自己啊？
0: 我还想问你呢，沙哥呢？
1: 三儿钻他被窝里去了，过敏了。不过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这样陈阳就能照顾他。
0: 我觉得也是。那侯志呢？
1: 不知道，打了好几个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0: 这可8:55了，再不去咱就迟到了。
2: 走，不等了。
3: 来，把这个签下。
4: 太好。
3: 这边太乱了，一会儿把这些都搬到后面去，不要让进来的客人看到乱七八糟的。
4: 好好。
3: 中午之前都搬过去啊。
4: 好，经理。
5: 小姐姐，
6: 你们黄耀祖黄总办公室在哪儿啊？
7: 在6楼。
5: 哎，电梯间在哪儿？
7: 那边左转。
5: 谢谢啊。
6: 哎，要不我帮你办吧。
7: 路过这么多人，就你最有眼力见。
6: 那你

0: 没怎么感谢我呀。
1: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2: 以身相许呗。
1: 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可是会当真的。
0: 那我也会负责的呀。
1: 哎呀，啊，谢谢你啊。
2: 我有点紧张。
1: 你紧张什么呀？
2: 这第一次见你们黄总，这么大一老板，我怕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呀。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黄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1: 我们黄总这个人吧，性别男，爱好女，懂了吗？
2: 懂了一半。
1: 笨。你们公司有女同事吗？
2: 有啊。
1: 像我这么漂亮的有吗？
2: 那当然没有了。
1: 就你嘴甜。我跟你说啊，你把你们公司女同事带过来，这事儿啊，是办过。
3: 你好，我们跟黄总约好了。
4: 哦，你好，黄总正在开会，请您稍等一下。
3: 哎。
5: 喂，老大，你在哪儿呢？
3: 你小子在哪儿呢？
5: 我在楼下呢。你们在哪儿呢？喂，喂，你那信号不好，
6: 能不能换个有信号的地儿啊？我有急事跟你说。
7: 喂，你在哪儿呢？能听见吗？
6: 我在楼下，你们在哪儿呢？
7: 我们都已经到楼上了，你赶紧上来，几点了？你看不看时间啊？
8: 这次我们希望多合作，
9: 是，
8: 这次的成功就靠我们，谁也留不住。
9: 好，好，合作愉快啊！回见，回见，回见啊！
7: 拜拜。
10: 您好。
9: 谁？
10: 不记得了。
1: 你好，我是辉晶的。
10: 哦，是约好了跟咱们一会儿开会的。
9: 嗯，干这儿干嘛呀？进来聊。
1: 那个，我们唐总正在打电话，稍等一下。
9: 不用等他，咱们先聊。
8: 来，
10: 进来吧。
1: 行。
8: 我可没迟到，我早就来了。我告诉你啊，今儿一上午我把姓黄的那孙子摸了个底儿掉。
7: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上来，听见了吧？
8: 你还记得我当初怎么给你评价朱然的吧？我说他表面上是一只狼，其实就是一哈士奇，有贼心没贼胆，只会叫唤。但今儿这个不一样，今儿这个是匹真狼，大色狼。
9: 你说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咱们聊什么？
7: 黄总，黄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一步。辉晶，唐晨，让您久等了，失礼。
9: 失礼倒不至于，但我更希望跟专业人士聊天，不浪费时间。
7: 是不是我们小白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他刚入职不久。
9: 就算是刚入职，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干什么的？
7: 刚毕业。
9: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业务交给你？
7: 是这样，黄总，我们这两位小朋友是很年轻，刚毕业不久，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学习能力很强，之前还是做成了很多事儿的。
9: 我知道你们刚刚推火了一首网红歌曲，但我们公司是很正规的企业，你们之间有这方面经验吗？
7: 我2003年就测。
9: 你是你团队是团队，我认可你在业内的地位，但你能凡事亲力亲为吗？你能保证非达所有的工作你一人完成吗？至少你今天带过来这小姑娘不太合格，是吧？
7: 放心，您的事情我肯定会亲力亲为，而且尽最大努力。今天的事儿，您都包。 再继续培养他们，教育他们。

0: 他都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对昨天微博头条怎么看。
0: 哪个？
2: 是不是房产公司连夜加班导致女员工流产那个？
1: 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准备今天开会的提案，根本就没空看手机。他问我，如果我是那个公关团队，我会怎么做？我当时就懵了。
2: 没事儿，别往心里去。那老混蛋就故意找茬呢。
1: 老大，我再回去一趟，我跟他道个歉，别因为我的原因丢了项目。
2: 想什么啊？这样不正中他下怀吗？
1: 什么下怀？
2: 你不知道他是……
0: 那别说了，没事，咱们再想办法。走，先回公司。
2: 走啊，我也想折去啊。
3: 给你买件新衣服。哟，一会儿你试试
0: 啊。谢谢啊。来，你先给我挠挠痒痒吧。嗯，
3: 还痒？
0: 痒，奇痒无比。哎呦呵！
3: 你说这老唐可真行，明知道你过敏，就不能把这猫给送走啊？
0: 哎呀，没事，这不正好不上班呢吗？来，脖子上涂点。
3: 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过敏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症状可越来越轻啊。
0: 不是，这你不能看表面，你知道吗？这东西吧，他现在可能手没网啊，他现在有点吧，他进了这个五脏六腑吧，你知道吧？有点这个有点这个走心了，开始
3: 走心痒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啊，大夫可说了，这药膏得坚持抹，不能让老唐回来给你抹上。
0: 不是，这大夫说的是家里人抹，对吧？咱得遵医嘱吧，不得是家里人。这是
3: 什么？我现在也没跟你住一块
0: 儿。哎，是啊。
3: 不是，这老唐他也是，你说说，这都跟这儿住多长时间了？新公司也成立了，他就不能租个房子出去住呀？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你也是，让别人占了便宜，坑都不坑你。
0: 不是老唐，他也不是别人，是吧？另外，你看，你平常就一直住着，是吧？陪陪我也挺好。
3: 行，你算我多管闲事呗。我祝你俩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以后这个挠痒痒抹药事儿都归他。
0: 不是，你看老唐他是我哥们儿，对吧？你说我能把他撵走吗？
3: 那怎么着啊？什么意思？
0: 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俩复婚。

0: 给我发一短信，小白，我想跟你道个歉，今天我态度不好，有失礼貌，有空出来坐坐，我请你。
1: 请你洗澡啊？
0: 会说人话吗？请我吃饭。老大，这事儿是不是有转机？
1: 这就典型的给你一巴掌，然后再给你个甜枣。

0: 先假装生气把你给弄愧疚了，然后再和颜悦色的跟你赔礼道歉，最后顺理成章的约你出来吃饭。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都不懂吧？
1: 你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吗？这样我也别让黄总请我吃饭了，我请他吃饭再跟他道个歉，把话说开了，咱项目就能推进了呀。
2: 嘿，老唐，你赶紧管管他，这妞傻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连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都没发现。
1: 你骂谁呢你？
3: 你们俩别说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把老沙主任叫回来开会。
4: 脑子被门夹了呗。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你这是跟我求婚呐？
3: 不是，这太不正式啊。而且你说咱俩头一次嘛，就办的有点这个不够规格啊，咱要再办咱一定得弄出一个牌面来。
6: 就你还牌面呢？顶多给我煮个大牌面。
3: 你看我都想好了，你这个到时候呢穿一身这个歪瑞王的这个婚纱，歪瑞王的婚纱，好不好？这鞋呢咱买一个吉姆尼，
5: 吉米处
3: 啊，吉米处啊，这婚戒给你买一踢服你，
6: 踢服你啊，踢死你都差不多。你说你一个一天到晚泡脚端茶缸的人，现在居然知道这么多奢侈品啊？
3: 我这不是做功课啊，走心了，真的走心了，因为你喜欢。
6: 我喜欢我可以自己买，我干嘛非让别人买啊？我是希望你有购买这个东西的能力，而不是买不起说不到虽然懂不懂。
3: 我知道，我是怕你特别讨厌我以前这个太出世啊，一点都不入世的感觉啊。你看我现在我改了。
6: 改吗？
3: 改了。
6: 没看出来。
3: 呀，你说咱要是这些奢侈品都不买，我是不是给你弄碗大排面你也挺开心？
6: 哎，我跟你说老沙，你有意思吗？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3: 我就是随便说说嘛。你要想买，咱现在咱
6: 干嘛去啊？干嘛去啊？
3: 满足你虚荣心啊？
6: 谁虚荣心？谁虚荣心？
3: 你看，说你就不是那么浅薄的人，是不是啊？这些东西咱该买都买啊，该办都办。但其实吧，我还有一个别的想法。
5: 什么想法？
3: 我觉得咱们其实啊，应该把这个钱呢、用在这个刀刃上。我想啊，咱复婚之后啊，你说咱仨还住在这老地方？
5: 换房啊？
3: 换房，咱换一新房。你听我这想法啊，你看现在从这儿到你们单位，这一去一个半小时没了，一回一天仨小时没了。咱们找一离你们单位近点的，5分钟的路啊，这么着咱们每天就省出仨小时来，咱俩干点什么不行？

0: 真有事儿，
1: 我也真的有事儿。
2: 不是，他马上就到。
0: 不是你呢？
2: 你赶紧去！
0: 不是你，
2: 你换房子等你天天叫啊，好不好？哎呀，
0: 哎呀，我操！我跟你说，
2: 你是，哎呀，去去位子。
1: 我一有事他就有事，我一有事他就有事。

0: 你还来真的啊？
1: 我回我妈家住几天，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0: 考虑什么呀？考虑？因为什么呀？就非得离婚？我都说了一万遍了，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是，我平时爱看看直播，浏览点网页什么的。可是但凡是个正常男的都干过，你不信你问问你闺蜜去。
1: 让开。
0: 我不让。早知道你今天来这么一出，我昨天就不应该回来。
1: 终于说实话了，这个家你就是不想回，我也回，对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之前打过一个离婚官司，我的当事人宁可放弃所有的家产净身出户，他也坚决要离婚。
0: 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在家不聊工作，不聊案子。
1: 他跟我说，那个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牢笼。他媳妇儿爱静，他爱热闹；他媳妇儿爱早睡，他还通宵打游戏。他说“如履薄冰”四个字，就是给已婚男人造的成语。他说他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就是下班回到家，在停车场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
0: 得，在这儿等着我。
1: 楚然，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这么大了，你的那些事儿，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
0: 哭了呢。
1: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律所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客户只要打个电话我立马就得到，我知道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情感，但是我是一个大活人，你看我的眼神永远就像小学生看见班主任一样，永远都不如看你手机里那些美女那么高兴。你对我还有感情？

0: 怎么没感情啊？当然有了。
1: 你就这么爱看网上的美女，不管我什么心情吗？
0: 天地良心，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干。
1: 好，你那天什么都没干，那平时呢？平时呢？你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我了吗？
0: 媳妇儿都老夫老妻，你说这个干嘛呀？
1: 你以为我平常忙工作，我心里就不在意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吗？你以为我在外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大女人，我心里就不希望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吗？你有压力，你心情不好，你需要手机，需要直播，需要通过那些女生叫你哥哥。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也需要你，需要你关心我，在意我，我也需要你觉得我还是有魅力的。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2: 你赶紧回趟公司，大家等你开会呢。
0: 开什么会啊？给我请半天假。
2: 哎，朱，喂，

0: 咱们大家表个态吧，不同意小白去赴约的，咱们举个手。
1: 什么情况啊？你们都怎么想的呀？
2: 喂，不就吃个饭的事儿吗？有什么可讨论的？人家领导给脸了，咱也不能不接着呀。
0: 对呀、啊，如果是光吃饭，那就没什么，对吧？你说咱要拒绝的话，显咱小家子气。
1: 不是哥几个，我再重申最后一遍，对方是个惯犯，是个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狼。他一个堂堂的甲方老总，请一个还没签过的乙方员工吃饭，他闲的呀？咱们在座都是男的，他姓黄的脑子里想的什么，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第一步，出去吃饭。第二步去酒吧去 KTV， 第三步就是一块去万豪希尔顿。
0: 不会吧？那咱为了拿下这项目还得牺牲小白，这可不行啊！这不助纣为虐吗？这不是？
1: 沙哥，我真是头一次觉得你还挺有脑子的。
2: 但是这要不去的话，不就把客户得罪了吗？不好吧？
1: 去的话他动手动脚怎么办？
2: 我告他，
1: 告他不也是得罪客户吗？
2: 也是啊。
0: 那你说这不去是得罪客户，他去了到时候拒绝他还是得罪客户，这里外里都得。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这女孩子呀在职场上是真不容易。
3: 你才知道啊，现在这职场就这样，你想好好工作，可总有心怀不轨的人给你找麻烦。
0: 小白，你说句话，你想不想去跟他吃这个饭？
4: 不想。但是
0: 不想去就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
4: 但是我得去。
0: 好，那你就回复他，让他定时间地点。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为什么呀？你们怎么想的呀？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很危险。可如果去的这个人是武松，那危险的就是老虎。

0: 没想到您是这么大度的人，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所以今天我带着我们公司全体员工来对黄总表示感谢。
1: 谢谢黄总。
2: 黄总，我叫沙洲，久仰您的大名，相见恨晚呐。久仰久仰。
3: 黄总，我叫祝然。
4: 您是大咖，我们是小虾，感谢您能够放下身段亲自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5: 黄总，我叫侯志，今日再见您依旧光彩照人，气度非凡。
2: 幸会幸会。小谭啊，今天晚上怎么
0: 办呢？是这样，您给脸我们不能给脸不要脸，您放心，今天晚上这顿饭我们挥金买单，我们今天就是想把您陪好。
6: 沙总，哎，
7: 请黄总上座。
8: 小谭，你请上。
7: 黄总，来请。
8: 哎，小谭，哎哎。
9: 我也得为公司敬您一杯。
10: 稍
9: 等。哎哎呦，
11: 黄总，上次确实是我不对，我太不专业了，
12: 我敬您一壶啊，
11: 我向您道歉，我干了。
9: 哎不，
11: 哎呀呀，没事。您随意。
0: 哎呀，黄总真海量，
2: 太好了！哎呀，
7: 谢谢谢谢谢谢黄总，谢谢黄总。
2: 坐坐坐，小白。小白啊，其实那天我也有点错，过于严厉了，吓着你。
11: 黄总，您那天。确实吓着我了。哎，
2: 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我呢，我自罚三杯，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哎呦，哎，你请。我干了。
7: 哎呀，好，黄总海量，
2: 好。
11: 黄总真是海量。
0: 来来来，这样，咱们大家一块儿陪黄总一杯。来，
13: 谢谢谢谢，
7: 我们陪你，我们陪你，我们陪你。
13: 谢谢谢谢。

0: 喂。
1: 喂，早上好啊。
0: 黄总，早上好，我上班呢。
1: 我知道，谢谢你的早餐。
0: 黄总，您真客气。
1: 小白，我昨晚喝多了，本来还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黄总，您还记得您昨晚答应了我什么吗？
1: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昨晚上被你那几个同事灌得实在是太多了，现在脑瓜子疼得不行，什么都想不起来。
0: 哎，说好请我吃大餐，黄总不记得啦？
1: 好，我是应该好好请你吃一顿。等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吃龙虾，好不好？
0: 哎呦，我最近加班呢，忙着修改您公司的提案，要不等竞标结束之后，咱找个时间。
1: 就你们公司那提案呢，我都看过了，挺好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0: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那些同行都太强了。
1: 我你还不相信吗？啊？
2: 我知道，非拿您当家做主。
0: 但是我们也要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让别人没话说。
1: 那就竞标会之后，咱们可说好了，一起去吃龙虾，保持联系。
0: 好嘞，我肯定不会忘的哈。
3: 漂亮，漂亮，辛苦了。来，老白，辛苦，喝口水。
0: 谢谢沙哥。
3: 小白，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啊？
0: 没事儿，我没什么损失呀。不就说几句台词儿，当回演员吗？没事儿。
3: 小王，你怎么了？
4: 没事儿。
3: 那个，这次竞标成功，你是头号功臣。
5: 什么功臣啊？我不想当什么功臣，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你们刚刚都没听到吗？这竞标结束以后，他还要再约小白，到时候怎么办啊？
6: 戳到身边被褥呗。
5: 然后呢？咱们就一直当狗去跪舔甲方，满足他们各种无理的要求，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啊？我来辉京不是为了给这种人渣服务的。

0: 好意思，扫大家兴了。
1: 你说的对，谁不想站着把钱挣了呀？没有哪一行是光鲜亮丽的，也没有哪一行轻松容易。我们确实不应该向坏人妥协，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去控诉他。我知道你不能接受现状，但愤怒是最没有用的。
2: 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得对他们忍气吞声吗？
1: 当然不是，我们要卧薪尝胆。等有一天话语权掌握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了。你觉得呢？

0: 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一样。
1: 我知道，你觉得我幼稚是吧？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

定要坚持现在的想法，因为要不然啊，早晚有一天你会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就被周围的环境给同流合污了。

0: 喂，我也说两句。这次小白表现得很好，拿下了项目，也没有让坏人得逞。帮助和教育客户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侯志，亏了你没当律师。哎，你要是当律师，天天面对那些光怪陆离的法治案件，你不得疯了？
0: 不瞒诸位说，我打了这么多官司，我就总结出来一条：归根结底，人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别的不用多想。真的。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个地方。

0: 哎，这地儿，
1: 以前你怎么没带我来过呀？
2: 看这儿，我以前的公司就在那儿，特维就在十九层，
3: 就是那个是吗？
2: 对，原来我没事也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到这儿来打球，走路特别近，十分钟就到了。
3: 哦，那今天打球就算团建了呗？
2: 也不是啊。我就想着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骂骂甲方，发泄发泄。
4: 去你的黄药组，骂得好，
5: 跟个大傻子似的。
6: 那你带我们来这儿打篮球会不会堵伤踝？
2: 你不说了吗，要卧薪尝胆，所以我想好了，等咱们钱够了，咱再搬回去，重回市中心啊，
4: 落地窗 CBD。
3: 老大，飞达这单咱们要是签下来了，是不是就能搬回去了？
2: 肯定够。
7: 那恭喜辉金提前拿下飞达，
8: 我们又要有钱了，
9: 重回 CBD。
5: 三个大傻子。哎哎，
8: 漂亮！哎，哥几个，今天就这么着吧啊，咱们撸串去，我请客。
5: 好嘞。
1: 哎，干嘛呀？
2: 文明有时候就是干不过野蛮，这个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侯志，我真的不想说，咱们公司确实需要钱，需要拿下飞达，否则公司就会倒闭。但如果公司一旦倒闭，白银可能就真的要回去继续卖酒，这就是现实。
7: 真啰嗦，知道了，跟我爹似的。

0: 小伙子，找公司了，面试坐电梯，讨债走安全通道。
1: 张大爷啊，你不认识我了？
0: 不认识啊。你认识我？哎，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地方。刚成立一家新公司，叫辉晶。我在不久的将来，我要搬到这里边来办公。而且我这公司啊，一年之内将会享誉整个公关圈。
0: 哎呀，大爷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了，啊，先后有三十几家公司啊都倒闭，没有哪一家公司啊能撑上半年。前不久有一家公司倒闭，有个小伙子对我说：“喂，大爷，我还会回来的。”你说这小子幼稚吗？
1: 张大爷，您说那个人就是我？
0: 我不可能，这样的人我都熟悉啊。哎，不过你有几分是像那小子，哎，有点像，哎，都很帅，有点像，有点像。

0: 陈大爷，这回您记住我，我叫唐晨，我会回来。
1: 这一条我觉得得在。
2: 哎呦，这么正式，还有邀请书呢。哎，老大，这招标是不是跟面试一样啊？做个 PPT， 最后全靠一张嘴皮子忽悠。
0: 可没那么简单。企业自行招标虽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招标，可也不是只提供策划那么简单。从申请投标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

0: 经验，
1: 是吧？
2: 是这样，再讨论一下，好吧？嗯，我一会儿再跟他讲。

0: 要是费用上面的问题。
1: 你检票的优势，
2: 我来承担。
3: 可以的吗？
1: 是。
3: 没事，我能给

0: 哎呦
1: 啊！
2: 为什么呀？哎，咱们这投标方案可是挺专业、挺严谨的呀。
0: 对呀。
3: 哎，老师，不会咱俩脱他衣服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吧？
4: 不可能啊！你脱他裤子解腰带的时候，我脱着腰啊，这人彻底都软了。
3: 对呀，都一滩烂泥了，
5: 那就是没喝透。
3: 也不能啊，四种酒兑一块，连喝了十杯，驴都倒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净整那些没用的。
2: 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6: 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0: 打什么打呀？没中就没中呗，你搭理他们？
2: 不，打，必须打，得问明白了。
0: 打，死了都得知道怎么死的。
6: 喂，黄总，我。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直接挂了。
2: 老唐，还是你说的对，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0: 我早就说了吧，咱们就不该跟这种人渣合作，
1: 不中正好，小爷我还懒得伺候呢。哎，
2: 还有那硕大姐，指不定有什么招呢。哎，
3: 别再说这种话了啊。
4: 这个易迅啊，本身就比咱们强，对吧？所以咱们输给他并不丢人啊。这样咱翻过去。咱们还有谢立强和毛毛，这才是咱们的工作重心啊。这样
1: 那行吧，干活吧。
3: 对对对对，
1: 我公众号还没更新呢。
3: 对。

0: 他们哪吒。谢谢。
1: 你找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没中标？
2: 易迅的提案真的比我们好吗？
1: 放弃你那个小作坊，到我这儿来，我认为这是你现在还有未来最好的选择了。还是放不下你的小作坊。
2: 您知道我这个人心软，
1: 岂止是心软，简直就是妇人之仁。
2: 是，您批评的对，
1: 我不强求啊，你要想坚守就坚守吧。

0: 岁了。
1: 你记着，南星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0: 大哥，
1: 嗯，这都几点了？要不咱们先吃吧？
2: 哎，不行！我告诉你啊，谁也不许动啊，等着老谭。这老谭今儿在外面忙活一天，可能一顿饭还没吃呢。
3: 就是，但是想喝，咱得先喝点，边喝边买啊。
4: 哎，那个，待会儿老大回来，咱谁都别提飞达的事儿哈。
0: 对，
4: 他看起来已经够愧疚了。
3: 听见没，主任？说你呢，别忘了把你那臭嘴闭上。
5: 说你呢。瑞，这次这事儿啊，真不怪老大，赖姓说你。
1: 哎，怎么又开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你这情商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呀？
5: 就是，
1: 我说什么了？
5: 瑞，你们没觉着吗？老唐和这女的八字相克啊。我的意思是，那女的克老唐。
2: 这罗密欧跟朱丽叶俩人不就互相啊给克死的吗？这爱情一来啊，谁说也没用啊。
4: 他俩不是都分手了吗？怎么还爱情啊？
5: 小白，你没看出来老唐一直没放下吗？
4: 是吗？
6: 啊，每次只要碰上和易迅沾边的事儿，老唐就得拼个你死我活的。这就叫表面上恨之深，实际上爱之切。
2: 哎，我说行，不说这事儿了啊。这个虽然老唐不在啊，但是我有一事儿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我自从跟老唐出来哈、啊，弄了这个公司，我觉得我这生活吧越来越有滋味儿。咱们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感觉？
7: 你说郝志，你是不是在你爸面前现在也抬起头了？
8: 是。
2: 小白，咱也终于从那火坑里边跳出来了。
4: 没错。
2: 小柱，你是不是现在也过得越来越自由了？
0: 倒是。
2: 来，咱们一块儿啊，敬老来一杯，好不好？
1: 谢谢堂哥为我们半死不活的人生开了扇窗，透了透气儿。
9: 哎，等会儿，
5: 老唐他人也没在，咱是不是要么往天上点三滴，要么往地上撒一杯啊？
2: 别，要不然
10: 开始。
11: 喝上。
1: 哟，老大
11: 回来了。
1: 等你呢。
11: 什么事儿啊？弄这么一大桌子，
1: 庆祝？
11: 庆祝什么？
1: 庆祝失败乃成功之母，庆祝咱们虽败犹荣，值得鼓励，
12: 庆祝只要尽力了就没遗憾，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11: 什么也不说了，来，干！
1: 干！
12: 干！
1: 干！
12: 干！

0: 菜，这儿菜。
1: 吃吃吃吃吃吃。
0: 来，今儿馅儿啊，这儿菜，来点菜。来下肉啊，肉不少啊。
2: 对对对。
0: 哎呦，还有海鲜呢，
2: 下肉啊！
0: 夏姐鲍鱼啊，这家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啊？连我们海鲜一块涮，来你
2: 给老大补补。
0: 是啊，我办得了啊，真棒啊！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叶总，
0: 久等了吧？
1: 没有。
0: 是不是应该先恭喜贵公司中标啊？啊，
1: 感谢叶总的提携。嗯，
0: 我坐。
1: 啊，您请。
0: 来。

0: 我敬您。
1: 其实你不用谢我，你的能力和实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唐晨虽说很有能力，但他手底下那几位啊，我真不好说。把项目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0: 能得到叶总的夸赞，真的是受宠若惊。

0: 我觉得，孟觉得和你似曾相识，
1: 可能是因为唐晨有过一面之缘。
0: 啊，你的策划书我看了，从内容利益到呈现形式，包括版面设计，我都很喜欢。看起来你真的很了解我。哎，过来。Relax， 别那么紧张，我能吃了你。
1: 没有。
0: 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
1: 我很期待。

0: 之前还说，说如果咱能把这案子拿下来，你就可以昂首挺胸地问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但其实我当时心里边也没底，我还有后半句话，那就是如果咱拿不下这个案子，你也应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不然你看你现在啊，你还总是回头去看，对吧？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向前看了。
1: 你说的对，是该向前看。告个别吧。
0: 不是，不是，怎么了你？
1: 跟三儿啊。
0: 干嘛你要把他送走啊？
1: 早该送走了。
0: 别，你送他走干嘛？我没事了，现在已经真的。你说你把他送走，你把他送哪儿去？

0: 庆功去了，一身的酒味。
1: 怎么着？来谴责我了？
0: 来恭喜你。
1: 心里已经把我祖宗八代骂个遍了吧？
0: 那是以前，以后不会了。

0: 老沙猫毛过敏，再说本来也早应该还给你了，你对他一直也比我对他好，以后你们俩多保重。
1: 你不要他了？
0: 不要。
1: 你不怕我虐待他呀？
0: 你不会的。

0: 猫粮留着自个儿吃吧你。
1: 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不之前都说想把它断了吗？
0: 我现在我跟他处出感情来了，行不行？你也是，你说自个儿本来不舍得，干嘛给人送走了啊？毛病呢？
1: 不都说了吗？不全为了你吗？一天到晚过敏这么严重，我不给他送走。

0: 你怎么办？
1: 别拿我说事儿啊！
0: 这三儿啊，就是你一心魔。他每天在这屋子里边说说来说说去的，你是怕又想起硕兵来，所以把他送走，对不对？

0: 是，我就是想把这最后一个念想也断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把淑萍彻底也从心里清除出去。
2: 你就自欺欺人吧你。
0: 老沙，飞刀的项目咱们付出了这么多，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我明白，这是我的原因。因为只要碰到跟淑萍相关的事儿，我就上头，就着急，一着急就失去了判断。而我明明可以拿这个时间去接其他的项目，也正是因为我的偏执，所以公司才会失败。现在我想明白了，以后只要是有跟他相关的事儿，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就躲，也用不着劝我。三儿，我确实舍不得，但我还是把他送走吧。我也相信他能比咱俩照顾得更好。
3: 不是，我不是劝你啊，你看看这个，
0: 黄某因手滑把艳照和一段露骨的对话错发到微信工作群里。
3: 你再往下看，
0: 据悉黄某已婚，妻子是戏影多年的女明星。此次事件引来不少关注，据知情人士透露，黄某出轨对象是某公关的硕姓高。
3: 姓硕的可是挺少的。
4: 我发现你们二组是挺逗的，这是我们的项目，凭什么现在给你们呀？凭什么呀？
5: 这是上面的意思。
4: 上面的意思？我怎么没听上面有这意思呀？谁说的？
6: 恕我直言啊，如果你们工作做得好的话，上面也不会让我们接管。
3: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你怎么说话？
7: 怎么了？
8: 什么呢？
3: 姐，你终于来了。他们二组想把咱们的项目抢走，这我们辛苦大半年的项目，你们庞总想上位想疯了吧？
5: 对不起啊，硕总，这是庞总的意思。你要是有什么意见，你就去找他去。
9: 硕总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10: 哎，大家好，
3: 庞总。
5: 庞总，
10: 哎，
9: 但是没办法，谁让你做事不小心呢？哟，看这样还不知道是不是？给你看啊，哎。这姓黄的哥们儿够猛的呀，居然把这种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这一看就是要跟某某人官宣呢。快去吧，梁总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0: 不是，你说这有可能是谁爆出来的呢？
11: 我哪知道。哎，我说啊，你能不能不跟这儿晃悠，晃得我眼晕。
0: 那咱们就都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啊。
11: 不是咱们现在需要冷静，是你现在不冷静。你就坐下。
0: 两种可能，要么是飞达的竞争对手，要么是易迅的竞争对手。这新闻摆明了，这就是奔着黄耀祖和硕冰去的。
3: 对，你说他们俩刚签约，难道是有人想要阻挠他们合作？但是为什么呀？
0: 不管为什么，飞达应该不会再用易迅了。
1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去见叶守儒。
11: 哎，你刚不是口口声声说硕冰的事儿你都躲着，你怎么没有掺和这项目啊？
0: 这不是项目，是机会。
11: 你给我站住！哎，你这么做是不是又是为了硕冰？你就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就是想弄明白硕冰是不是跟姓黄的他们俩上床了，是不是？
0: 不是，我相信他，他没有。
12: 我没有，我不关心这事儿，该怎么解决你知道吧？
13: 挽救客户颜面，
1: 保住一群生育。
12: 你手里所有项目先转给庞飞，等风头过后再回来接手，有问题吗？
1: 没有。
3: 你这电话有什么办法？接着聊。
1: 立刻马上给那货打电话。
3: 我打860遍了，他和那秘书全部关机。
1: 那就把他家地址给我找出来，掘地三尺刨土坟也得把他给我挖出来。
3: 明白。找铲子去吧，挖人走。
11: 叶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0: 再接着他。
11: 是。
1: 哎哎哎，唐总唐总，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3: 哎，别，哎，让他进来。
0: 不好意思，叶总，不请自来了。
3: 看了新闻了。
0: 是。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来帮忙
3: 了。想开了，不打算再搞你那个小作坊了。
0: 那倒不是。
3: 那你来干什么呀？
0: 我知道您瞧不上我们那回京，但是这次的事儿，只有我能帮您解决问题。
3: 瞧瞧，那股子自负劲儿又上来了。
0: 我有三点原因。
3: 嗯，
0: 足以证明我比国内任何一家公关公司都更具优势。
3: 好，我听听，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请坐。
0: 第一，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南星。
3: 嗯，
0: 之前我们一直在合作，不用沟通，不用磨合，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成本，为您第一时间解决危机。
3: 第二，
0: 我了解飞达，这半个月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这家公司，而且跟涉事人黄耀祖也有很深的接触。现在您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第三，
3: 嗯。
0: 我了解硕兵，我们俩毕竟在一起朝夕相处过几年，而且他也是这次的涉事人之一。
3: 前两条都是扯淡，最后这一条才是你来到我这儿的真实目的。唐晨，你不是来帮南青，你是想帮你的前未婚妻，我说的对吧？
0: 南青和硕兵现在是一条绳儿的蚂蚱，帮您还是帮他，有区别吗？
3: 没区别吗？
0: 是，有一点区别，就是您是付钱的人。既然您是客户，我们肯定会以客户的利益为优先，而帮他只是顺带的事儿，可帮也可不帮。
3: 你打算要多少钱？
0: 150万。
3: 多少？
0: 150万。
3: 你这是在趁火打劫。150万，当年拓维都不值这个价。
0: 那就120。但是飞达未来三年的公关得交给我们来做。
3: 请您的小作坊
0: 未来不会比拓维差。

0: 时间不等人。
1: 我现在就把公关部的人找来。
0: 不，我只用我们团队的人，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1: 当务之急是把黄耀祖这家伙给我找过来。
0: 没问题，一定找来。
1: 钱你管他要，能要多少就看你本事了。
0: 没问题。

0: 也没人接啊。
1: 接着打，打到通为止。
0: 什么情况？通了。
1: 喂，黄总你好，我是硕斌。哎，您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找您。
2: 对不起，你和你的公司被解雇了。
0: 怎么了，姐？
3: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3: 大事。
2: 接下来希望你能配合我和我的团队，避免恶劣影响扩大。
0: 配合，配合，一定配合。叶总，你一定得相信我呀，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有人想从背后里搞我。
4: 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出去透口气儿，我脑仁疼。
0: 啊，不是，叶总，
5: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呀！

0: 有心情管别人的事儿。
1: 你说你跟叶总私交关系这么好，为什么之前叶总不把你介绍给我，反而把那硕冰介绍给我呀？
0: 你跟他真有关系啊？
2: 说啊，
3: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一些无良媒体人瞎写，唯恐天下不乱。我要真跟他有事儿还好了呢。
2: 我就是招标会刚认识。
3: 行行，到此为止吧。你们把那文章撤了，热评删了，该疏通疏通，该花钱花钱，给我报价。
0: 你去哪儿啊？
3: 我查那鬼去，工作群就这么几个人，我倒要看看谁活腻歪了，敢把这截图发给媒体。
0: 你站住！你现在回去，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被过度解读，就连跟你正常社交的女性朋友也会被添油加醋报道出来。所以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最好不要露面。如果有重要的工作，可以交给你信任的人。
3: 不至于吧？
0: 就这么严重？老山，你带着大家开始工作吧。
4: 好的。

0: 那纸那笔，写。
1: 写什么呀？
0: 自己做过什么？不清楚吗？
1: 不清楚。
2: 当然当然，我当然能理解，出这样的事儿肯定要避嫌。违约金就不避了吧？我还期待着日后跟叶总继续合作呢。好，行，那先这样，随时联系。好嘞。别说话啊，我好好想想，有没有可能是唐晨捣的鬼？他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他不会，他是最有动机的，也是整件事情唯一获利者。竞标失败，制造一次危机，再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飞达，既打击了我们，也重新获得了叶守如的信任，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0: 你太太的航班已经落地，白英会在你家门口等她。老沙已经找到了文章的作者，正在挖爆料人。飞达那边有助人侯志盯着，你放心好了。
1: 谢谢啊。
0: 拿给我看看。

0: 是我手机看多了还是我眼瞎了？名字呢？
1: 哎呀，我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啊？庞总，你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 了。你少吓唬我，怎么就身败名裂了？我干什么了？我
2: 黄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自己撩过的妹太多都不记得人家名字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说，我也是当事人之一，不该来吗？
0: 风口浪尖还往前撞，还嫌料不够大是吗？
2: 唐总别误会，我是过来帮忙的。坐吧。
1: 舒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把您给卷进来了。那什么，跟您解约那个事儿，必须的，您多理解啊。
2: 当然，解决眼下危机才能考虑未来。唐总要的名单我已经帮你列好了，这上面有些人辞职了，有些人还在职，黄总看到这些名字肯定都不陌生。经过我筛选，前三个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当然这份名单还需要你再查漏补缺一遍。立刻联系人家，登门致歉，取得原谅。
1: 你说什么？我还要登门致歉？不是，他还要让我去登。
0: 黄总，黄总，你稍安勿躁，我跟硕总单独谈谈。

0: 什么呀你？我真是来帮你的。
1: 帮我？你坑我这么多次，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是来帮我的？
0: 行，我说实话，我帮我自己。这盆脏水已经泼到我头上了，我必须得洗干净。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爆出丑闻，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作恶多端遭报应？
0: 行行，我活该，好了吧？但是这一次，咱俩必须统一目标，统一战线。
1: 谁跟你统一战线？大姐，我跟你熟吗？咱俩是一波的。
0: 怎么不是啊？我手上有你要的资料啊。
1: 什么资料？就是自己编的资料是吗？
0: 大哥，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大姐，你有人格吗？
0: 我没有，我以三儿的人格担保，绝对靠谱。你不会现在就让黄耀祖是个惯犯吧？
1: 废话，混了这么多年，你以为我吃素了？
0: 你不是，你不是，我错了。你怎么可能是呢？你必须是数一数二、工作能力超群的金牌大公关唐晨。我求求你了，我都听你的，你就带上我吧。我怎么都比你那些手下好用吧？
1: 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害我？说实话，我就让你加入。
0: 我要是不说呢？
1: 不说就走，走人。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行，我告诉你，我手上有的是黄耀祖的医疗，等你来救我。
1: 就非得这么倔是吧？
2: 对，后悔认识我也晚了。

0: 黄太太您好，我是来接您的。
1: 去把我后备箱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清楚了，一个也不能少，轻拿轻放啊，很贵重的。
0: 太太您回来了。
2: 黄太太，
1: 花浇了吗？
0: 浇了。
1: 一天浇几次啊？
0: 两次。
1: 狗都喂了吗？
0: 喂了。
1: 家里怎么样啊？没出什么事儿吧？家里的灰尘啊，每天都要擦两遍以上，知道吗？
0: 知道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破包有什么好，撕成死成
1: 的，弄得我的手都已经酸死了。不错，拿着。欧洲的飞机啊，
0: 我来吧，
1: 坐得我啊头晕眼花，一会儿起一会儿落。
0: 太太您回来了，
1: 去把我的皮鞭拿来啊。
0: 好的。
3: 花色那条，
1: 这飞机啊坐得我一会儿起一会儿落，一会儿起一会儿落，早知道欧洲这么小呀，我就坐汽车了。哎呀，搞得我去年这个脑瓜子嗡嗡嗡直响。哎呦，宝贝，想死妈妈了。哎呦，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谁啊？
0: 啊，你好，我是飞机公关的，我叫白英。
4: 啊，倒是跟我们家狗挺有缘分的嘛。
3: 是不是啊，小白？哎呦，小白，哎呦呦呦，来来来来，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4: 啊，不怕不怕，妈妈回来了呀。哎呦妞妞，哎呦，想死妈妈了，来来来
1: 抱抱。
4: 嗯，这不是特别想妈妈呀？哎呦，妈妈也想你的啊，这不是回来了吗？乖宝宝。哎，去把我那新买的茶给沏上。
0: 是的，太太。
4: 嗯，老黄也真是，怎么找了你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过来？嗯，你怕不是跟她也有一腿吧？
0: 不是，您千万别误会我。
3: 王太太，哎呦，看谁来了？大律师，快来坐，快来坐。
4: 赶紧赶紧，坐坐坐坐坐。我正等着你啊，跟我一起声讨渣男。
3: 放心吧，
0: 你们提前。啊，
1: 切点水果去。
0: 好的，太太，茶来了。
4: 嗯，这是我呀，土耳其特地带来的新茶，
3: 可香了，闻闻。
5: 嗯，好香啊。嗯，
4: 嗯。我其实吧，一点都不生气。女人啊，人生四大悲哀：睡眠质量差，孩子不听话，老公不回家，有钱没处花。这前面三样嘛，天灾人祸我也控制不了，不是？那最后一样啊，坚决不能忍。这些年呢，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那男人的腿啊，就是要出轨。你说我跟他生什么气呀、啊？花钱呗。
1: 他要是啊看别的小姑娘一眼，我就再买个包包。他要是留个什么小姑娘的微信嘛，
4: 我这大不了把我这钻石啊再换个大点的。哇，他要是夜不归宿啊，我也坚决不闲着。我找上我那几个好姐妹，懂的啊，我办他20几张按摩卡，我好好玩玩去。大不了再去次欧洲。哎，我都约了你好几次了，你怎么从来

0: 你们的律师怎么还没来啊？
1: 应该是快到了，我去迎迎他。不好意思，
0: 我跟你说，这次我必须志在必得，绝不能让那个老东西得逞了。我怎么也得扒他一层皮。
1: 你放心吧，你给我打了电话之后，
2: 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
3: 效率啊，大律师。
0: 必须的。
1: 哎，他们哪个公司的？
0: 灰什么来着？啊，灰烬。
2: 那不是在公关公司吗？
0: 谁知道啊？老黄是疯了吧？找他们家小破公司。哎，别管他。
4: 哥，你终于来了。你是不知道被他们冷落的滋味有多难受。
5: 放心吧，这不是我来了吗？
1: 你少吃点吧，不是说都三高了吗？
0: 哎呦，生活这么苦，吃点吧，
1: 适度啊。
6: 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他将代表黄总与二位商量离婚事宜。
7: 胡女士你好，鄙人姓祝。
0: 呀，小律师长得还挺帅哈。
7: 您过奖了。
6: 哥，坐。
7: 是这里吗？
6: 是的。
7: 好的。
2: 朱律师您好。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易柔。
8: 这么快到榆树区，怎么还过飞机呀？
1: 哥，这边。
2: 久仰了，朱大律师。
8: 领导好。
0: 呀，你们两个认识啊？
8: 啊，不认识，不认识。
2: 怪不得黄先生会身陷危机了，也不花钱请个好点的律师。我看今天的会面半小时之内一定结束，请坐。
1: 哥，人家让你坐。
8: 坐就不必了。
7: 你有什么事说？
2: 这是我当事人掌握的近三年内黄先生婚内出轨的证据。
1: 您看一下。我已经审核过了，全是合法的。哦，
7: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啊，这就完了？
1: 怎么没问题？
7: 对啊，怎么就没问题了？
2: 他们夫妻结婚12年，育有一子一女。黄先生常年生活在外地，对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不闻不问，对我当事人更是毫不关心，严重损害了我当事人的身心健康。
7: 也确实是啊。
2: 现在夫妻二人感情破裂，我当事人的诉求是，孩子的抚养权归他，黄先生每月支付10万元抚养费，直到孩子年满18岁。夫妻二人名下共同财产、房车存款均归我的当事人和孩子所有，行吗？

0: 你这不是让他净身出户吗？
1: 是黄先生出轨在先，
2: 要是黄先生不想让那些事实被公之于众的话，还是答应比较好。
1: 哥，说话呀！
0: 黄先生不同意离婚。

0: 备车。
1: 我姓白。
0: 白女士，告辞。
1: 哎，哥，你去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

铁甲战马英雄破，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0: 正。哎呦！
1: 哇！
2: 蔡宗，
3: 哎呦，我怎么看着点啊？
2: 武松，武松，
1: 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
4: 不是你谁呀、啊？
1: 我们是
5: 静阳群众。
1: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6: 800里加急文书到，
1: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7: 我看你怎么说。
4: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带走，
6: 抓起来，
7: 带走，
3: 不是我。

0: 在这儿跟一个人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哎呀哈哈，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家有虎妻。

0: 那个夫妻俩呢？
1: 这夫妻俩，
0: 嗯，
1: 两只老虎。
0: 哎，那那哥俩呢？
1: 那哥俩，
0: 嗯，
1: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1: 这四个
0: 啊，
1: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1: 哎，老虎有。
0: 好，太好了。
1: 啊，
0: 冯老师，
1: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1: 哎呦，没你多，
0: 我不行
1: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1: 哪部？
0: 800。
1: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1: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1: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1: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1: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1: 谁先说？
0: 我先说，
1: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1: 这片子是
0: 画皮。
1: 啊，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哦，这是
1: 斗鸡。
0: 斗鸡。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1: 这是
0: 无底洞。
1: 你把嘴睁开
0: 啊，
1: 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1: 姜子牙。
0: 说，你右耳朵的对过，
1: 这是
0: 左耳。
1: 说
0: 啊，
1: 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1: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1: 这是
0: 狼图腾。
1: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1: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1: 这是
0: 捉妖记。
1: 说
0: 啊，
1: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1: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2: 都这个，
3: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1: 这是，
3: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1: 你怎么意思啊？
3: 见到您特激动。
1: 真的？
3: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1: 演员的名字？
3: 对呀。
1: 谁先说？
3: 我先说呀。
1: 啊，请
3: 听我的啊。
1: 啊，
3: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1: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3: 嗯，
1: 这个人是
3: 夏雨。
1: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3: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1: 哦，你听我的
3: 啊，
1: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3: 这人是
1: 梅婷。
3: 没有，听我的。
0: 哎，
3: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1: 这人是
3: 黄渤。
1: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3: 这人是
1: 胡歌。
3: 说公鸡报晓，
1: 这人是
3: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1: 说母鸡下蛋，
3: 这是
1: 郭达。
3: 怎么郭达呢？

0: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1: 这个人是
0: 沈腾。
1: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0: 这人是
1: 宋小宝。
0: 宋，我给您拿快递。
1: 这人是
0: 宋家。
1: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0: 这人是
1: 小宋家。
0: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1: 这人是
0: 袁姗姗。
1: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0: 这人是
1: 宋丹丹。
0: 说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1: 这人是
0: 迪丽热巴。
1: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0: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1: 啊，
0: 地里热吧。
1: 热。
0: 说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马丽。
1: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马伊琍。嘿，
0: 说说悟空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孙俪。
1: 说我往这一站。
0: 这是
1: 巩俐。
0: 我也跑吧。
1: 走吧。
2: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1: 嗯，
2: 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巩。哎，冯老师啊，
1: 哎，
2: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1: 咱拱什么呀？
2: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1: 拱。
2: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1: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2: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1: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2: 我三个字，欢乐颂。
1: 我三个字，山海情。
2: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1: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2: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1: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2: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1: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2: 我七个字
1: 啊，
2: 欢天喜地七仙女。
1: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2: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1: 你跟我，
2: 嗯，
1: 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2: 我下面都带老。
1: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2: 我老农民。
1: 我小情人。
2: 小情人怎么回事？
1: 一部电视剧啊。
2: 哦，
1: 女儿跟父亲。
2: 那我就老酒馆。
1: 我小洋楼。
2: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绝对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2: 说，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2: 横批
1: 清满四合院啊。
2: 哎呦，他对上来了。

0: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1: 是吗？
0: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1: 哎呦，你也不错呀。
0: 我呀，
1: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李丁喜欢乒乓球，
0: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你看我什么都得这样，我嗯，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1: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0: 乒乓球。
1: 啊，
0: 这乒乓球
1: 还是他有研究、啊，
0: 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1: 喜欢打乒乓球。
0: 对，
1: 其实我跟你一样
0: 啊，你也喜欢打，
1: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0: 那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研究。
0: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1: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0: 啊，是
1: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0: 哦。
1: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0: 什么场景？
1: 小区门口
0: 啊，
1: 胡同口
0: 啊，
1: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0: 嗯，
1: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0: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1: 哟，李婶儿，
0: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0: 哇，
1: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0: 啊，
1: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0: 哎，董婶儿，
1: 啊，
0: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1: 是吗？
0: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1: 哎呦，你也不错呀。
0: 我呀，
1: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0: 董婶儿，
1: 啊，
0: 您这拍可真好。
1: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0: 啊，
1: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0: 嘿，您看。
1: 还有这鞋
0: 啊，
1: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0: 哦，真舍得下本，
1: 是不是？
0: 董事长，咱少废话，
1: 啊，
0: 今儿再比比，
1: 再来了，
0: 走你。
1: 哎，
0: 真是这样，
1: 就是这个场景，
0: 没错，
1: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0: 嗯，
1: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0: 为什么呀？
1: 最主要的原因
0: 啊，
1: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0: 不，
1: 国家。
0: 打断您一下啊，
1: 怎么了？
0: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1: 嗯，
0: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1: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0: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1: 要李婶儿，
0: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
0: 哦，
1: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0: 啊，
1: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0: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1: 那你甭管。
0: 哎，董婶儿，
1: 啊，
0: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1: 是吗？
0: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1: 哎呦，你也不错呀。
0: 我呀，
1: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0: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
1: 啊，
0: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1: 再来了，
0: 走你。
1: 扑通
0: 扑通，
1: 这什么声音啊？
0: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1: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0: 哦，是，这是不应该这样。
1: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
0: 啊，
1: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0: 哦，是，还真是
1: 有道理。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
0: 啊，
1: 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0: 啊，
1: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0: 是啊，
1: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 啊，
0: 这是国策呀。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0: 哦，
1: 你想啊，
0: 嗯，
1: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0: 练好了，
1: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0: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1: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哦，
1: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0: 是，我不能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1: 对呀，啊，
0: 从小啊，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1: 太巧了，
0: 怎么着？
1: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0: 哦，那咱俩还对口。
1: 这样，我出个主意。
0: 啊，什么主意？
1: 我跟这解说。
0: 还解说？
1: 你来打球。
0: 哦，
1: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0: 啊，这有点意思啊。
1: 说来就来。
0: 来了。
1: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0: 啊，
1: 准备一会儿上场。
0: 行。
1: 先听我的。
0: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1: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起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78米，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0: 行了，
1: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
1: 啊，
0: 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啊，
0: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1: 怎么了？
0: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1: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0: 运动员入场啊得。
1: 运动员入场。
0: 运动员得入场了。
1: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
0: 这什么明白呀？这是
1: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0: 说我，
1: 对不起，我忘了。
0: 我李丁，你忘了？
1: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0: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来晚魂的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0: 这是谁啊？
1: 我爸。
0: 你爸叫来晚魂的
1: 啊？
0: 你叫董建春？
1: 对呀、啊。
0: 你是亲生的吗？
1: 寸劲儿，
0: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1: 得有个名字呀。
0: 对，简单一点的，
1: 叫什么？
0: 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1: 行，
0: 哈德森。
1: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0: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1: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0: 谁说哈根达斯了？
1: 那什么呀？
0: 哈德森呢、
1: 啊？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0: 我呢？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0: 从李丁到我呀，得有
1: 李丁对阵，
0: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哈德森，
1: 从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0: 真不容易。
1: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0: 热身，
1: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
1: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0: 你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1: 一块儿来嘛。
0: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0: 分开了来呀、啊？
1: 分解动作，
0: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1: 什么呀？
0: 乒乓球吗？
1: 啊，乒乓球动作。
0: 乒乓球动作。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0: Oh yeah！
1: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0: Oh yeah！
1: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徐亮，徐亮，
0: 那错吧？
1: 李丁大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0: 哦耶！
1: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0: 砰！您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

0: 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那打啥子啊？那二啥子啊？咱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6: 四个演一个，
7: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嗯、
8: 那怎么着？
7: 咱唱一回怎么样？
8: 哎，唱一回行了，
7: 好不好？
8: 好，好，好。
7: 咱唱一什么呀？
8: 唱什么？什么？
7: 这就比较难说了。
8: 简单逗哏的会的，
7: 他们也不会呀。
8: 就是的，
7: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8: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7: 我们会唱耗子。
9: 哥，嗯，什么是耗子？
8: 耗子你都不知道
9: 啊？
8: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9: 我们会唱猫，
8: 嘿，
7: 什么叫猫啊？
9: 什么叫猫？
8: 什么叫耗子？
7: 劳动耗子呀？
8: 还不懂？
7: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8: 啊，
7: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8: 你给介绍介绍。
7: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
8: 嗯，
7: 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8: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7: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8: 来来，
7: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8: 怎么样？
7: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8: 咱俩人来一回，
7: 显得热闹啊！
8: 没问题，
7: 来回来回，
8: 咱俩人来一回。哎，那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 怎么？那我们干嘛去？
7: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
8: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7: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8: 那你带着点，我兄弟。
6: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8: 对对对，
7: 跟我们学啊！
8: 来吧，
6: 你们行吗？
7: 咱来一个。
9: 什么
8: 什么？
6: 问你们行吗？
9: 行吗？告诉你，
8: 哎，
9: 把妈字去了，哎，就是成。
8: 好，就是成。
9: 牛吗？
8: 成
9: 成成，
8: 来来，
7: 你什么智商？
6: 行吧，妈去的就是成啊！来
8: 来来来来，学他们这个，
9: 学什么意思啊？
7: 这大柱大柱了，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5: 嗯，那打啥子了？
9: 哎
8: 哎，什么哎呀？
9: 哎什么哎呀？
8: 听清楚词儿了吗？你就哎呀？
9: 不，哥他叫咱的吗？
8: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9: 关机表，放心，
7: 还不了。
8: 来
7: 来来，预备走。
5: 那打啥子了？老爷子
8: 啊！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9: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8: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7: 对不对？
8: 好，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7: 来，预备走。
5: 那打啥子啊？那二傻子啊？
7: 谁二傻子？
8: 废话
7: 啊！
8: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7: 好，
8: 就这么来，
7: 四个傻子，就来一回，
8: 就这么来吧。
7: 哎，走，
5: 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
8: 一起来呀，
7: 蹬啊甩呀，
8: 甩呀蹬啊，
5: 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9: 四个人全。

0: 尿。知道一种耗子，
1: 那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这种耗子更好了，啊，你都没听说过。
2: 不能，
0: 叫插秧耗子。哎，
2: 插秧耗子，哎，什么模样？
1: 你说不行，
0: 旋律非常的熟悉。
1: 您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0: 就这个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
2: 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出牌似的，
0: 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1: 他俩不懂，
0: 他不明白。
1: 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0: 咱一块来
1: 啊。
0: 动作齐
1: 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四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格。多齐齐，
0: 没问题呀。
3: 又出事了，
2: 怎么了？
3: 他俩犯病了啊！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什么意思？
2: 你这懂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1: 怎么着？
2: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3: 会？
1: 可能？你们行吗？
0: 我
3: 就是的，
2: 你
3: 行吗？真是的，
2: 对，
3: 你把妈妈那去了，就是爸，哎，
2: 就爸，
3: 就爸，爸爸
2: 爸。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吧？来吧，来吧，来吧，来，看我们哥俩来个，
3: 我们俩来，
2: 预备。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
3: 没问题，我步伐问题。
2: 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滴滴呀，打打滴滴打滴滴打滴滴打。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3: 不是你们气势上不能输吗？
2: 我说步伐得一致
3: 嘛。后插秧嘛，
1: 这
3: 不商量好了？
2: 行啊，
0: 这个脑子，哎呀。
1: 完了吧，完了吧！
2: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1: 就是棒，你真是棒！
2: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3: 对了，
2: 也会。
0: 会什么呀？
2: 我们会打夯耗子。啊？嘿，信吗？哎呀
0: 呀，越你们会打夯耗子，
1: 就是
0: 口气越来，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2: 是这怎么说话？
1: 我们哥俩那耗子，你们俩会这个？
2: 当然会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0: 就是
1: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2: 哼什么下句？
1: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0: 来个签儿，
1: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2: 就这个。
1: 对了，
2: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0: 你来着，你来，
2: 你听着啊。哎嗨呦啊，是不是跟他一样？
3: 一样。
1: 要死吧你！哎，
2: 谁呀？
1: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2: 走，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0: 大点声。
1: 哎。哎呦啊，
0: 劳动呢，懂吗？嗯，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1: 就是啊，
0: 垮了吧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2: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0: 投入着呢。
1: 啊，行行行，
3: 劳动你
2: 声音大点，
1: 大点。哎嗨呦啊！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进台啊！行行，来，哎嗨呦啊，
0: 还差那么一点儿，
1: 就一点儿，
0: 站住了，
1: 使劲！
0: 哎嗨呦啊！
1: 快起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2: 来，
1: 好不好？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的高潮啊，嘿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呀，哎嘿呦啊，
0: 还真行。
2: 行不行？
0: 有点意思，
1: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0: 提高难度了。
2: 怎么着？
1: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2: 咱这回自己编了，
3: 哥，咱行吗？
2: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啊！注意你这智商，你注意你这智商。
3: 行，没问题。
2: 你想点词儿啊？
3: 来来来，
2: 咱没问题，
1: 我命个题，
2: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3: 太妈了，你
2: 来来来来，
1: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那高楼。
2: 可以，
1: 我们唱上句，
2: 我给你们接下句。
1: 咱来着，兄弟。
0: 行啊，
1: 开始。
0: 来来来，
1: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3: 怎么样？
0: 没有的红字啊，
3: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2: 我现在我就害怕你了。

0: 兄弟，我真害怕你
1: 了。不是，
0: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1: 不是你，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0: 什么叫不像话？
1: 大楼没顶的吗？
0: 大楼没顶的，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的是什么？
1: 那不烟囱吗？
0: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1: 那是烟囱啊，
2: 我就想起来了，
3: 比烟囱小啊，
0: 那是小烟沟啊，
3: 那个烟囱的不冒烟
1: 呢，那是破烟囱啊，
3: 为什么不修理呀？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去问问他去。
1: 哎，为什么呀？
0: 问谁去你啊？毁了
1: 可他让我问去啊。
0: 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 啊没你这么趁累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啊、这回就正式的打哼耗子，
3: 正式的
2: 来就来一回
3: 你俩站中间，
2: 站中间来。
0: 哦，显咱哥俩
2: 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1: 诸葛管仲
0: 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
4: 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0: 谁要做饭的？
4: 撸胳膊绑袖子的，
0: 这不是有气势？
2: 来，
3: 不是了，咱俩给您喊的哼号，
0: 哼号啊！
3: 什么？哎，预备，走，
0: 哼
3: 号，嘿哟，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5: 地动山摇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日气搞，嘿，开山有点钻，嘿，半山有老雕，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越地行越高啊，
3: 嘿嘿，
5: 大楼最风长啊，
3: 嘿嘿，
5: 万众的心一跳啊，
3: 嘿嘿，
5: 祖国大建设呀，
3: 嘿嘿，
5: 英雄们看今朝啊，
3: 嘿嘿，
5: 越打越近呐，
3: 嘿嘿，
5: 祖国的跨指标啊，
3: 嘿嘿，
5: 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
3: 怎么这么好啊？
5: 就是这么好啊，
3: 怎么这么高啊？
5: 质量就是高啊，
3: 质量怎么高啊？
5: 说说你听招啊，
3: 大炮轰不裂呀，
5: 地动也不摇啊，
3: 就打天的架呀，
5: 大楼命早啊，
3: 这就是早啊，
5: 万众也是老啊，
3: 精神省人工啊，
5: 省工又省料啊，
3: 就是工
5: 又省料。
6: 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呀，太遗憾了。
1: 张潇，男，24岁，身高1.75米，体重没算出来。导演告诉我没买着合适的秤。张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5,846,3,279位，成绩是相当显赫的。好，现在双方继续练球。大家众所周知，运动员张潇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体育选手，他精通的体育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无数次在国家重大比赛上夺得奖牌，我们应该向张潇致敬。啊，刚才导演示意我说已经找到了张潇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举重的比赛画面。
2: 那
1: No
2: 不是
1: No
2: 我呀
1: Yeah
2: 我
1: Yeah

0: 下面是运动员张潇第一次试举，他举起的杠铃是250公斤重，相当的有分量。现在运动员张潇正在往身上擦拭痱子粉。
1: 防滑粉
0: 防滑粉，对不起，口误。好，我们拭目以待张潇的第一次试举。哎呀，太遗憾了，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运动员有点生气，没有关系。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

有接到球，很遗憾。比赛继续进行。好，仍然是。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小姐跳个舞。走，走，走，跨年跨一年跨，跨年跨一年跨。哎，
6: 啊，问您一个问题
5: 啊，什么问题啊？
6: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最注重的是不是语言呢？
5: 啊，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6: 那么这个形体方面，你们是不是欠缺一点？
5: 可以那么讲吧。
6: 看机会吧。啊，看机会，你找我去。
5: 找你，
6: 我给你辅导一下啊，练练你的身形。
5: 您能辅导我们这个形体吗？
6: 当然了。
5: 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6: 你看不出来吗？
5: 这哪儿瞧得出来呀、啊？
6: 我这个意思你看不出来吗？
5: 瞧不出来。
6: 我是搞舞刀的。
5: 啊，舞刀，
6: 舞刀。
5: 那么您弄枪不弄啊？
6: 弄枪干嘛？
5: 18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不，
5: 武术。
6: 您说的是武术啊？不是。
5: 您是
6: 舞刀，
5: 啊、哦，那么躺着一位，亮着肚皮儿，拿这刀啊往上剁，一剁一个白印儿。
6: 您说的这是啊？啊，这叫硬气功。
5: 啊，是啊。
6: 我不是。
5: 您是
6: 舞刀。
5: 您怎么个舞刀啊？
6: 就是那个舞刀吗？啊。
5: 行了，别糟践人那孔雀舞了啊！那叫舞蹈。
6: 对，也有叫舞蹈的，
5: 都叫舞蹈。

0: 您的意思嫌我这个口音不大标准？
1: 根本就不标准
0: 啊！这也难怪。
1: 怎么？
0: 因为我不是咱们此地的人士。
1: 哦，您是哪儿的人呢？
0: 啊，我是外国人。
1: 外国人
0: 也不准确
1: 啊、
0: 哦，也不准确。
1: 怎么？
0: 因为我的父亲呢
1: 啊
0: 是中国人。
1: 不是，您是混血儿。
0: 我就是混血儿。
1: 还混血儿
0: 啊？混血儿，
1: 混血儿。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这个快红了吧？
1: 啊，
0: 快红了。
1: 现在您就有点粉了啊。
0: 颜色
1: 啊，有点，那不是红了吗？
0: 不不，快红，火、
1: 啊、
0: 火爆
1: 啊！
0: 火爆火爆，
1: 明白那意思？
0: 明白那意思了吧？
1: 是是。
0: 哎，啊、我这次啊是咱们这个美术学院，不是这个舞蹈学院的，把、啊、我邀来、
1: 啊。
0: 哎，邀来以后呢，打算啊给他们上上课。
1: 啊、
0: 有几个青年啊、
1: 嗯、
0: 啊不懂这个舞蹈学这方面，
1: 是是，
0: 要给他们上上课
1: 啊
0: 啊。您对我不大熟悉，看这
1: 还真是不了解
0: 啊。有机会吧？
1: 啊，
0: 有机会我让你熟悉熟悉。
1: 别别别别
0: 啊！
1: 今天这机会就挺好
0: 啊，
1: 您给我们朋友们展示展示
0: 啊，
1: 哪怕是一段舞蹈，几个动作也行，您给来了，
0: 怎么样？
1: 啊，您来
0: 了。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
1: 啊，
0: 我不喜欢独舞。
1: 他喜欢
0: 队伍，
1: 俩人一块儿。
0: 哎，俩人一块儿
1: 啊，
0: 队伍。
1: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0: 这很遗憾。
1: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
0: 啊，
1: 嗯，我陪您跳一段。啊、怎么样？
0: 谁呀？
1: 我。
0: 你行吗？
1: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0: 你形体行吗？
1: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
0: 也喜欢跳，
1: 是是 是啊。
0: 这么着吧
1: 啊，
0: 咱们先窝腿吧，行吗？
1: 啊，
0: 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
1: 哎哎，别，
0: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1: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0: 来得及，
1: 来不及，来不及。
0: 你把腿担在这儿
1: 啊，
0: 我扯那腿
1: 啊，那就劈了。
0: 劈不了
1: 啊，这就
0: 抽伸那个撑筋。
1: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0: 啊，
1: 咱们跳点简单的。
0: 简单的有意思吗？
1: 啊，有意思啊。
0: 那喜欢看这个难度大一点的。
1: 您呢主要是展现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0: 可以，
1: 好不好？
0: 那没问题
1: 啊，
0: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1: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0: 交谊舞
1: 啊，
0: 行，没问题，
1: 行吧？
0: 跟谁交谊
1: 啊？
0: 你行吗？
1: 啊，行行行，
0: 跟你跳交谊舞
1: 啊！
0: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1: 您给介绍介绍，什么样 啊？
0: 那就富丽堂皇啊！
1: 嗯，
0: 这儿有一小沙发
1: 啊，
0: 呵，转圈的椅子，
1: 呵，霓虹灯闪烁，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0: 对，
1: 他这么一指挥，
0: 现场伴奏，
1: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0: 对对对对
1: 啊，都去过，
0: 你也去过
1: 啊，去过，
0: 那行
1: 啊，
0: 咱们来也来，
1: 来吧，
0: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1: 啊，
0: 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
1: 哎，
0: 一男一女，
1: 对
0: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1: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0: 不像。
1: 啊，不像，
0: 你这不像。
1: 什么叫不像？
0: 不是你长得媚气，
1: 啊、不
0: 像，
1: 不分这个。
0: 我是男的、
1: 啊，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哎，哎呀，正跳脚来不及了啊！
0: 啊，
1: 你就这个儿了。
0: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1: 矮多了。
0: 正理。我就来女的，
1: 怎么呢？
0: 我长得媚气
1: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呀、啊？
0: 媚气
1: 啊！
0: 我来这女的，
1: 可以，
0: 我化一化妆，
1: 还得捯饬捯饬。
0: 那当然了，
1: 行行行，
0: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
1: 哦。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反正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0: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1: 对，听不见了。啊、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
0: 哎，这就
1: 好啊，
0: 这轻松多了。
1: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0: 你还一只耳朵
1: 啊？是，
0: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1: 啊，这桌台往后搭搭。
0: 当然了，
1: 啊、行、啊，
0: 来，往后搭一搭。咱这就开始了，
1: 这就是这舞厅了。
0: 哎，我在哪站着？啊、
1: 别站着呀！
0: 啊，
1: 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0: 还有沙发呢？
1: 啊，
0: 沙发可舒服。
1: 是
0: 啊，我在沙发坐着。啊、
1: 对对对，
0: 哪是沙发？
1: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0: 你搬去
1: 一比划就得了
0: 啊，
1: 一比划就得了。
0: 比划，
1: 哎，往下蹲一点。
0: 哦，无实物表演，
1: 哎，这会吗？
0: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1: 是
0: 坐沙发
1: 啊，坐沙发。 您坐过沙发没？
0: 坐沙发吗？
1: 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
0: 这样累呀。
1: 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0: 多呢，
1: 俩小时也就
0: 受不了啊，
1: 就一会儿，一会儿。
0: 那我这样，
1: 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嘿，拿来，
0: 拿，
1: 什么？手，走，走。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打开撩棍儿，
0: 我挠死你啊！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1: 这不是耍猴吗？
0: 这是耍猴吗？
1: 这您得跳起来，
0: 这跳舞啊！哎，
1: 得跳起来。
0: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哟，
1: 还能搞上对象？
0: 那当然了。
1: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0: 对呀。
1: 那来吧，
0: 来吧，来吧，来吧，
1: 跳起来，
0: 跳起来，
1: 跳起来，
0: 来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1: 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0: 太难听了。
1: 来来来，
0: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1: 38。
0: 搞什么？
1: 搞批发。
0: 批发啥？
1: 大碗茶。
0: 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0: 别您问我了。
1: 再来，
0: 蹦擦擦，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68。来
1: 我找一干嘛呀？
0: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1: 谁问你姥爷了？你
0: 28。
1: 结婚了？
0: 还没呢。
1: 登记去？
0: 不行啊。
1: 怎么呢？
0: 我有孩子仨。
1: 没关系，都带着。
0: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
1: 哦，
0: 问问我那老头子。哎，
1: 别跳了。
2: 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大北窑啊。
3: 数学好，
2: 哎，
3: 你数学好，
2: 我会算账。听着，我这笔账啊，听见？
3: 好好算算啊。
2: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3: 这头老母猪，
2: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3: 听明白了，
2: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3: 听清楚了，
2: 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3: 你给我算算，
2: 这是个神话账。一头老母猪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3: 哎，
2: 背过仨，抱过俩去，3+2是5个。到外边一数，1、2、3、4、5，1、2、3、4、5。他说够了，
3: 他说够了。
2: 哎呀，他说够了，
3: 算得上来吗？
2: 哎呀，算不上来，
3: 算不上来。
2: 嗯，
3: 注意听着，我给你算算。
2: 对，
3: 一头老母猪，
2: 对，
3: 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2: 嗯，
3: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2: 9个小猪，他怎么会说够了？
3: 这老母猪
2: 怎么样？
3: 不会算账。
2: 哦，哎，好不好？
4: 谢谢观众，
2: 哎，
4: 对我老李的提醒，
2: 哎，
4: 太笨了，
2: 就是嘛，
4: 上了老母猪的当了。
2: 我，哎，
3: 这个啊，
2: 这都是开玩笑，
3: 哎，这
2: 玩笑，真正动着脑子你不行。
3: 怎么了？
4: 今天观众这么热情
2: 啊，
4: 咱来回智力测验
2: 啊，智力测验，
4: 来看看谁脑子好。
2: 可以啊，
4: 聪明怎么样？
2: 啊，行，
4: 说个灯谜，
2: 好吗？
4: 说个灯谜，
2: 跟我要猜谜语，
4: 猜谜语，
2: 打灯谜。
4: 对，
2: 您可能不认识我，
4: 嗯，不大了解。
2: 打灯谜，天津、北京，我有个外号。
4: 什么外号？
2: 我叫灯谜姥姥。
4: 灯谜姥姥怎么讲？
2: 会的多呀。
4: 哦，灯谜姥姥。
2: 哎，这肚子里全是灯
4: 谜。就是您，
2: 哎，
4: 握握手。
2: 嗯，
4: 我也有个外号。
2: 您也灯谜姥姥。
4: 灯谜姥爷。
2: 他跟我上这儿结婚了。
4: 您说这个灯谜啊，别说那个太不好听的，
2: 哦，
4: 都太俗了，大家

0: 都听过的，什么远桥是个狗，近桥是个狗，拉也不走，打也不走，一骂就走，一拽就走，死狗。
1: 哦，
0: 你最好说一个新鲜的，大家少听过的，经常没听到的，
1: 经常听不到的，
0: 比较新颖的，
1: 研究个新鲜的灯谜。
0: 对，
1: 哎，李老师，我问您，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原籍就是北京人，
1: 就是北京人。
0: 对，
1: 在天津工作。
0: 我，
1: 哎，我虽然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人，但是北京我经常的来，
0: 比较熟悉。
1: 哎，熟悉。
0: 今天的观众
1: 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0: 都是北京观众。
1: 这回我出个主意，
0: 出个主意，
1: 我每说一句话呀，咱们猜一个北京市的地名，
0: 这个可新鲜，
1: 新鲜不新鲜？
0: 如果说要不是北京地名，这个灯谜骂题大家可笑话。
1: 哎，得恰如其分。
0: 那您先说个样子，我听听。
1: 说个样子啊，
0: 好，
1: 每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北京地名。
0: 对，
1: 注意听着啊，
0: 听见。
1: 这是你们家呀？
0: 我们家，
1: 你们家住西房。打北京一个地名，
0: 我们家住西房，北京一地名。
1: 对，
0: 提起来大伙都得知道，
1: 都得知道
0: 哪个地名
1: 叫朝阳门。
0: 这个地名有，原来叫齐国门，后来叫朝阳门。
1: 有没有？
0: 可为什么叫朝阳门？
1: 我问你啊，
0: 你
1: 们家住西房？
0: 住西房，
1: 太阳从哪边出来？
0: 太阳从东边出来，
1: 往哪边照？
0: 往西边照。
1: 哎，你们家那大门不朝着太阳吗？朝阳门，
0: 挺有学问，
1: 好不好？
0: 我说一地名能明？
1: 你说一个，
0: 你猜猜啊？你们家搞绿化，北京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五棵松。
1: 哎，你等会儿，怎么叫五棵松呢？
0: 你们家喜欢种树，房前房后种了很多的杨树、槐树、柳树，又种了好几棵松树，起了个名字，又叫五棵松，
1: 还真行，
0: 真有这个地名，
1: 真不错
0: 啊！
1: 你再听这个，
0: 听见？
1: 这是你呀、啊。你们家那条胡同，
0: 我们家那条胡同、哎、
1: 都特别的团结。北京一个地名
0: 哦，非常的和谐，
1: 哎，
0: 非常团结。
1: 对 对，
0: 哪个地名？
1: 和平里。
0: 和平里，
1: 哎，文明礼貌，
0: 有这么个地名，
1: 有吗？
0: 说你们家那个宿舍呀、
1: 啊，
0: 万家灯火，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光明楼啊，就在这个好像这个天坛往那边一走，光明楼。
1: 好，行香，
0: 行香。
1: 说你呀、啊，说你站在街上看飞机，北京一地名。
0: 站街上看飞机，
1: 哎，
0: 哪个地名？
1: 天桥。
0: 这个词不达意。站街上看飞机。飞机跟天桥有什么关系？
1: 站在街上看飞机
0: 哦，
1: 您不是把您这脖子扬起来往天上瞧吗？天桥，好不好？
0: 对对对，飞机在天上呢，
1: 啊，
0: 在地下那地沟，
1: 就是
0: 不错不错。天热了，
1: 哎，
0: 您吃的冰棍又擦粉，北京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凉香，又凉又香，
1: 我还又凉又香，
0: 对。
1: 你再听这个，
0: 嗯，
1: 说是南方人种大米，北京一个地名。
0: 南方人种大米，
1: 哎，
0: 哪个地名？
1: 水稻子。
0: 水稻子我知道，磁器口往那边走，
1: 哎，
0: 往那边走，水稻子、三里河、过去楼，再往前走就到珠市口了，
1: 行吗？
0: 水稻子倒是有，
1: 哎，
0: 这怎么讲啊？
1: 我问问你啊，
0: 哦，
1: 大米是什么呀？
0: 大米是稻子，
1: 在哪儿长着？
0: 在水里长着。
1: 水稻子吗？
0: 有道理，真不错。
1: 就是，
0: 你想洗澡进澡堂子，北京一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南池子。
1: 南池子，
0: 长安街的东边有一大圆亮门，那叫南池子。
1: 怎么叫南池子呢？
0: 您是男人，女人？
1: 男人、啊。
0: 说您要洗澡，您得进男人那池。
1: 这不废话，进错了非打我不可。
0: 那不误会了吗？
1: 好好，
0: 您蹲下来，
1: 干嘛？
0: 张大嘴，往上看，北京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门头沟。
1: 我这是门头沟啊，
0: 京西门头沟有没有？
1: 你把嘴也张开，
0: 张开。
1: 这是北京一个地名，
0: 哪个地名？
1: 鲜鱼口。
0: 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1: 我这怎么门头沟？
0: 哎呀，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大北窑啊。
1: 我这是大北窑
0: 啊。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1: 说你呀、
0: 啊，
1: 不讲卫生。北京一地名，
0: 不讲卫生是哪个地名？
1: 地坛。
0: 怎么叫地坛？
1: 不讲卫生，随地吐痰。
0: 地坛，随地吐痰。
1: 哎，
0: 你媳妇带坠子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二环。
1: 啊，这叫二环。
0: 谁家人多呀、啊？
1: 我们家人多、啊。
0: 你们家都有谁呀、啊？
1: 我们家，
0: 我听听，
1: 我跟你说说啊。
0: 哎，
1: 我们家有我爷爷，
0: 对，
1: 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四个儿子、仨闺女、七个孩子，外加六门亲戚，算在一块儿280多口。你说我们家人口多不多？
0: 你们家280多口，
1: 哎，
0: 真不少，
1: 哎，
0: 都住一个大院里，北京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动物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嗨，怎么那么巧？啊、
8: 就是没辙。
7: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个节目啊，我一人说我
8: 说我往回找这辙。
7: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8: 嚯、啊、
7: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8: 哎呦他妈
7: 不哭的有没有？
8: 啊、行行
7: 有了吧，
8: 好好好，
7: 对，
8: 躺下来。嗯，
7: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8: 嚯、啊、
7: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8: 啊。后边
7: 说的是
8: 啊，
7: 有这么一位，
8: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7: 说的是
8: 啊，
7: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8: 老大爷怎么了？
7: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8: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7: 他住平房
8: 啊，
7: 他就没人管。
8: 年前
7: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8: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7: 有一天
8: 啊，
7: 这位老大爷
8: 哦，
7: 清晨起来
8: 哦，
7: 他就想
8: 啊，想什么呀？
7: 今天吃点什么呢？
8: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7: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成。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8: 吃什么呀？
7: 老头想
8: 啊，
7: 好几天了
8: 啊，
7: 都没吃炸酱面了。
8: 哥，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7: 对
8: 啊，
7: 今天我就吃面条。
8: 呵，他出辙，
7: 他是吃面条
8: 啊，
7: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8: 啊，
7: 我自个儿上街买。
8: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7: 他就上街买
8: 啊，买去，
7: 他得出去
8: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7: 这个老大爷
8: 啊，
7: 他可要出门。
8: 哦，
7: 要出门啊
8: 啊！姑苏哲啊，
7: 他可挺费。

0: 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嗯，
1: 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0: 这个老大爷啊，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1: 哦，还带身上呢，
0: 然后他练练腿，哦嚯，他就出去了，
1: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0: 他就出去了啊！出去以后，哦，没留神啊，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1: 哎呦喂，您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摔了个大马趴啊！这个老头说，
1: 哦，还说，
0: 真挺疼，啊，摔得真够呛，嚯，站不起来啊！这可怎么好
1: 啊？嗨，嚯，就这句头，
0: 嗨，怎么那么巧？
1: 啊，就是没辙。
0: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啊，这几个人啊，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啊，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0: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辙，
0: 要姑苏，
1: 啊，什么呀？你得姑苏辙。
0: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啊，我姑苏。
1: 哎，有辙韵
0: 没有？
1: 哎，有辙韵啊，找，哎，啊。
0: 然后，他们几个人啊，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0: 上医院啊！哎啊！大夫一检查，
1: 哦，大夫检查了。
0: 大夫，摸了摸，
1: 摸了摸，
0: 听了听，哦，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0: 捏了捏，哦，是吧？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啊，他是来得早哟，再晚一会儿啊，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哎，瞎编，姑苏辙，
0: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啊，我们医院现在啊还有空床，哇，这两天啊，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嗯，
0: 滚来，
1: 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
0: 这大夫人就不是干这个的，
1: 姑苏辙，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啊，我们观察观察啊，咱们再看。嗨，哎嚯，这老大爷啊，他在医院啊，他就住下了。哇，这儿管吃啊，吃挺好，
1: 这有辙。哎，
0: 这有辙
1: 啊，姑苏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住下了怎么着？
0: 还吃挺好啊。老头说啊，我就不走了。怎么样吧？他，哎，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的？
0: 姑苏辙，我姑苏辙啊，这个姑苏，我唱姑苏啊，我就说姑苏啊。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0: 着急很紧张。
1: 这个妹妹这个脸日渐消瘦。
2: 那声音一出来，我直接泪奔。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
0: 我是从2024年的10月份进组的，就是到西安，然后和各位就是秦腔老师一起学习。第一是接触陕西话，陕西方言，然后第二是就是学唱词唱腔。年龄跨度大确实是会有难度，因为我现在20多岁，我去演30多岁，可能就需要提前去理解这个年龄段他疫情和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有哪些的影响。
5: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送死送死，
3: 太萌了，你成了。
0: 我觉得疫情和他非常的纯粹，而且他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传承秦腔艺术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造诣，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来，他很专一的去做这件事情。

0: 觉得你明白，我认识梅葆玖先生，就是我见过他演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物不可以就是平时哎呦这样，我觉得他太轻浮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到的梅先生他就是坐姿很儒雅。
2: 比如《红灯记》里边的李铁梅，然后京剧里边唱腔是
3: 踢踢奶奶讲个明，
2: 然后秦腔里边是
3: 踢奶奶讲个明，
2: 然后到现场拍的时候我就踢奶奶
4: 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消瘦，然后好像从87到了83，然后每天头上都是汗。我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累吗？
1: 我演了一个6分钟的，他得演十几折，他现在这样，把后头练的就我说妹妹，都我们真的是这个戏，是大家认真付出才会得到这些。
0: 特别焦虑，我感觉我，就是把我睡觉的时间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去扒那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那老师也要教组里面的其他的演员老师们嘛，他也不是说专对咱一个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那个视频学。
2: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
5: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6: 搞这些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7: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8: 花花，
3: 滚！
8: 那这海陆都是老朋友了，海陆研究院的合作。
7: 你走了，我一个人咋活着呢？
9: 带着你和我棺材走，你不亏。
8: 我非常熟悉。嗯。
10: 是这种熟悉吗？
3: 他是哪个人呢？
7: 这不是打人了吗？
11: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个特别大气、特别高雅的女演员。
1: 我很喜欢看她的电影，
2: 我特别喜欢她，我觉得她特别特别漂亮。
3: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美。
4: 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
4: 你
5: 的
4: 印象？《还珠格格》哪有《还珠格格》？哪有《还珠格格》的事儿？
6: 就是知性美丽啊，
4: 知性美丽。哇塞！

0: 氛组担当是吧？
1: 刚调侃完现场工作人员是气氛组担当，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冰冰反倒亲自扛起了全场氛围大旗，一登场就亲和力拉满，状态松弛又灵动。
0: 特别提出表扬，粉粉的小裙子好美，
2: 是
3: 让你打扮
0: 设计毅力老好了，掌声鼓励。
2: 对，掌声鼓励。
0: 咱也就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
2: 完全标准。
0: 对，我都记不住你都记住了，太厉害了，
3: 状态特别好。
0: 那还行啊，
3: 真的特别闹，紧致极了。
0: 哦，真的。
1: 李冰冰在活动现场尽显松弛，而生活中也开始选择放慢节奏，享受人生。但在大家心中，提及她最先想起的，依旧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深入人心的形象。
4: 少年包青天那个楚楚，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
5: 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我们算是一比一打平。反正要我谢谢你啊。
6: 特别喜欢他演的那个风声的那个角色，因为感觉演得太好了，跟那个周迅的对手戏特别精彩。
7: 我今天要是没查到我还有没有活？
8: 生化危机，
9: 生化危机，
8: 对对对，
9: 就那个还得玩那个造型是吧？好的。
10: Let's move.We're behind schedule.
8: 非常帅嘛，然后特别酷飒的。
11: 我又看我片了，对，演一个那个女贼，
12: 女贼，
11: 对，跟葛优他同伙。
12: 那当时你看的时候对他是什么印象？
11: 美丽震撼，对，真的就古灵精怪那种感觉。贼嘛，他不可能特别木讷，就特别聪明，有心眼儿。
13: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1: 我可没有心。
13: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12: 好，他的那个影视作品方面有些减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14: 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剧本吧，就想演自己有挑战很喜欢的角色。
6: 慢慢他越来越会挑自己要出演的作品吧。
4: 像对于他这种女演员来说，我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慢一点的生活，然后就是松弛一点的状态。
15: 是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是我教练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很猛的人，老是想那个觉得我一下应该这样，我一下就可以就是进阶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退阶练，退阶练呢慢就是快。结果在退阶的过程当中呢，我竟然自动解锁了反角，哎，我就超级开心。
1: 从拍戏打拼到深耕爱好，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向大家诠释了慢下来亦是一种成熟。就像现场不急不躁分享护肤心得，温柔送出人生寄语，不慌不忙，从容自在，一切都刚刚好。
0: 非常好啊，冰冰慢慢啊，
16: 是吧？哎，
0: 来，
16: 别挡脸啊，别抬高。
0: 好嘞，好，那视频是吧？咱已经熟悉了。

0: 再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啊！刚才好多了，来。
1: 歌剧是舶来品，啊，那么交响乐团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他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有井冈情节？我说我可能是有井冈情怀。无论我们在讲述什么，最后要回归到艺术本体，也就是说回归到音乐的本身，用音乐去打动人。

0: 既然这部歌剧是井冈山的题材，所以在这部歌剧当中呢，其实用了一些井冈山当地的民歌民谣啊，把它融入其中。比如说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个元素，我们就采用这种混声合唱的全新编配的形式，在这个剧当中是有体现的。还有一些像我们井冈山音乐当中那个特色性的阿亚勒的那个音调啊，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桥段，在不同的人物的一些背景的音乐当中，它是有不同性格的呈现的。
1: 从山歌的悠扬到交响的磅礴，歌剧摇篮用音乐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能真正让人听得进去？这份讲述并非只靠旋律完成。作为该剧艺术总监兼指挥的李新草

0: 聊起创作初衷时，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儿。
1: 当时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时候，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绍，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哎呀，23岁这个年龄，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讲清楚。每一个年级的最优秀的学生，最小的年级可能只有18、19岁，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础的重要性，舞台的重要性，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2: 原本一段平平无奇的上班路，没想到却触发了支线剧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突然发现单位周边有一个网红花墙，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大家看还有这么多人，真的是美。
4: 做的绿化真好，
5: 谢谢。
4: 哇，这一束真的很好看，这一排。
6: 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到的，就是那个北京朗园，然后他们这边会有这个墙。
7: 过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会趁着这个季节它还在开放的时候来拍这个。
8: 一开始找错园了，一开始找那个 S 开头的园不行，在 V 开头这个边园，千万不要找错了。
9: 我的学校是安徽农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蔷薇。所以就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每年都拍，今年是第一年来北京，然后就在这边看到了蔷薇，就想到了母校，就
10: 很熟悉的感觉啊。
9: 对，
11: 哦，跟北园也是在马路边上，孩子都喜欢这个，你想多浪漫啊。花在开，云在飘，笑
3: 容在脸上，真的是太美了，景美人美，拍的照片更美。
6: 除了专业机器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模特他自己的服装呀、造型呀、化妆呀，可能要比较符合这个场景才可以，就比较小，符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的。
10: 他们都说你都不用 P 图，直接可以直出的。
7: 那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商业互捧。这个诀窍秘诀就是摄影师他比较会找你这个人的风格。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甜美的，那就要多笑笑；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一个不爱笑的人，那有可能拍的就比较冷酷吧。
4: 对呀，我们就都穿了浅色系的一个蓝色呀、白色。你看那边还有小姐姐穿的花色一点的。
8: 要诀就是最好在3、4点、4、5点那会儿来，不要来太晚，来太晚没有阳光了。日光正好洒在我的脸，看不
12: 见花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8: 停！
7: 啊，
8: 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7: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8: 停，不行啊！
7: 这怎么了？
8: 是这样的，
7: 嗯，
8: 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
7: 嗯，
8: 是李伟健先生。
7: 哦，
8: 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7: 对，
8: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7: 他叫就是论，
8: 我们是甲方，
9: 你是乙方，
10: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7: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往后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8: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11: 买药师送蜜蜡，
10: 买蜜蜡送丝蜡，
8: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赠品统统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给我专线，
12: 啪啪啪啪啪啪啪。
7: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8: 嘿，
12: 弹
10: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7: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的几位徒弟， 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屈凌风、陆成风、梅超风。咱们单说梅超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2: 先生感觉怎么样？
7: 嘿，好啊！
2: 我给你抽个背啊！
7: 哎，行啊！
2: 感觉好不好啊？
7: 好啊！啊，你是梅超风？
2: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7: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吸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9: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7: 我不买房。
9: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7: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1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7: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2: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7: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13: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7: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3: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9: 你是乙方，
13: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2: 对，
7: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啊，穿起高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史高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0: 穿得好，长得帅，戴的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扫码，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5: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6: 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
7: 降龙啊！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个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6: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能这样，知道吗？如果你要是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2: 拜年了，
0: 哎，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3: 谁之源？谁之源？
1: 你之源。
3: 噪音污染。
0: 行了行了，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3: 谁周扒皮？
1: 周扒皮谁？
4: 我说老周啊，
3: 我不姓周。
4: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好，出去，
4: 出去，
1: 出去。
3: 别你就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3: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4: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4: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0: 叫合唱团。
4: 对。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4: 合唱团的。
0: 那不一样吗？
4: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0: 合团，
4: 合团，
0: 合团。
3: 哎，就他没资格说我，
4: 就我有资格说你。
3: 你没有。
4: 我们合唱团唱歌啊，优美而动听。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0: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哎。
1: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3: 大家好，
1: 那边有人回，
4: 好不了。
1: 他这么一喊呐、
3: 吃了吗？
1: 那边
4: 没吃，
3: 没吃回家吃去，
4: 你管不着。哎，
1: 多烦人呐、
4: 您听烦不烦呐？
0: 是烦人。谁搭的茬儿啊？
4: 我呀。
0: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4: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0: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4: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么样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3: 什么？
4: 团结湖胡歌。
3: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1: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3: 我大红门肖战。
0: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3: 不是，我就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0: 就是啊，
3: 我这是瞎喊吗？
0: 啊？什么呀？
3: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0: 是吗？
3: 土拨鼠喊不喊？
0: 土拨鼠怎么喊呢？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
3: 我告诉 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
4: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1: 站住。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4: 不可能，
1: 没你事。
4: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4: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4: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4: 你们哪天测的，
1: 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说呀。
1: 大家好。
0: 谁让你说了？
2: 哥们，您让说你啊。
0: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
1: 哎，
0: 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0: 您怎么回事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好啊。
1: 我叫曹美健。
0: 好名字。
1: 为什么叫美健呢？
0: 为什么？
1: 我每天都得健身。
0: 哦。
1: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
0: 嗯。
1: 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0: 打节奏那是好事儿啊。
1: 他不好好打
0: 啊，
1: 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3: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1: 对。
3: 您住哪儿吧？
1: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3: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1: 干什么你？
3: 我干啊！李主任呢？
0: 啊，怎么回事？
3: 他冲我瞪眼睛啊！
0: 没瞪眼呢。
3: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0: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3: 他呀
0: 啊，
3: 他住我们家楼上
0: 哦，
3: 神龙见首不见尾，
0: 是吗？
3: 可神秘了
0: 哦，
3: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0: 嗯，
3: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0: 嗯，
3: 每天白天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0: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3: 哎哎哎
0: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1: 给属实抓把盐。
0: 这怎么讲啊？
1: 齁属实。
0: 哦，
1: 把属实放车上。
0: 这是
1: 推属实。
0: 行，
1: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0: 啊。
1: 属实到家了。
0: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1: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0: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1: 36000斤
0: 啊？金箍了棒啊？
1: 金箍了棒干嘛？
0: 36000斤吗？
1: 计就是克
0: 哦，
1: 70来斤，
0: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1: 抛，
0: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1: 剁馅儿，
0: 剁馅儿。
1: 我科学的健身
0: 哦，
1: 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
0: 嗯，
1: 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0: 是
1: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0: 饺子，
1: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
0: 啊，
1: 肉
0: 有，
1: 蛋白质
0: 是，
1: 面
0: 嗯，
1: 碳水化合物
0: 没错。
1: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
0: 哦，
1: 维生素 A
0: 有
1: B
0: 有
1: C D

0: 完了，
1: 你看我拦着还真是地方啊。行了，我说吧，
2: 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3: 勒个饺子，
0: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哦，不腻呀、啊！
0: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呐，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1: 团结湖
2: 小区待着。
1: 对，走。
2: 好，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1: 哐哐哐，咣咣咣，
3: 谁去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1: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1: 这不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嗯，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下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1: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1: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
1: 儿？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你们换那音响，哎，
1: 又换我的普通话。
4: 哎呦，我说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1: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1: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1: 啊，
3: 好，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2: 对，
0: 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哦，哎，
2: 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呢、啊、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1: 我同意。哎，
4: 同意就别嚷嚷了啊！哎，太好了啊！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1: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好玩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5: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6: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5: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6: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5: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6: 对，
5: 请问二位是
6: 门神？
5: 哦，门神。哎，咱们是同行啊。
6: 好、
5: 哦、我是灶王爷。
6: 哦，灶王爷，
5: 小灶啊。
6: 幸会。
5: 哎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6: 此话怎讲？
5: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6: 走。
5: 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6: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5: 我反对。
6: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3: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2: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3: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2: 有病！
3: 好，
2: 打了蹦吧，
3: 打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7: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8: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9: 尹正，
10: 你们是谁呀？
3: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2: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10: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2: 对。
10: 哎，
2: 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3: 美颜，
2: 来来来。
10: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3: 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2: 来，你等回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武，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3: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10: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2: 信了吧？
10: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2: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3: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2: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3: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
2: 来
3: 见识见识去。读
2: 读。
7: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3: 好，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2: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3: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2: 别当了啊。
7: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3: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2: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3: 怎么
2: 啊？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3: 理解不了吗？
2: 你来，
3: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2: 是，
3: 接着来。
7: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3: 哎呀，你写的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10: 我写的是喜剧。
3: 哎呀，你这写的我长得我真找一下吧。
2: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3: 哎呀，这好，这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太搞笑！
2: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
3: 啊，
2: 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3: 找笑。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尹正，出来，来。
10: 你们仨又干什么呀？
2: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10: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3: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10: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3: 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边，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10: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2: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3: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11: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红领巾桥。
1: 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住。
0: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1: 哦，找你能打折，
0: 一分便宜不了。
1: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0: 我推荐呀。
1: 什么叫推荐呢？
0: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1: 啊，
0: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1: 这确实，
0: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1: 那这怎么找呢？
0: 比方说啊，
1: 啊，
0: 根据您的姓氏
1: 啊，
0: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1: 啊，
0: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1: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0: 当然能找着了。
1: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0: 对呀、啊、
1: 哎，比方说啊，
0: 啊，
1: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0: 姓王。
1: 姓王。
0: 王八。
1: 哎哎没有。
0: 王四
1: 啊，
0: 八的一半
1: 啊。
0: 王四营
1: 啊。王四营。
0: 哎，王四营。
1: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0: 姓王的叫王四营啊。
1: 那我要姓石呢？
0: 石景山呀。
1: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0: 哎，就住石景山、
1: 哦、我姓马。
0: 马路上。
1: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0: 哦，马路上不行。
1: 那多新鲜
0: 马。哎，你看、
1: 啊、
0: 有聪明人、
1: 啊、
0: 我的同行来了
1: 啊。
0: 马家铺。
1: 哦，
0: 马家楼。
1: 哎，
0: 都行。
1: 是。
0: 嗯，
1: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0: 对呀、啊、
1: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0: 前门。
1: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0: 哪个钱？
1: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0: 哦，钱币的钱。
1: 哎，对了，
0: 住
1: 哪儿啊？
0: 金融街。
1: 这金融街没钱呢。
0: 金融街还没钱呢。
1: 啊，
0: 金融街都是银行。
1: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0: 刘家窑啊。
1: 我姓关，
0: 官员。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1: 啊，
0: 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
1: 啊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
0: 啊，
1: 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小学。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
1: 啊，
0: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1: 嗯，
0: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在哪儿？
0: 东四环啊，
1: 啊，
0: 红领巾桥。
1: 呵，
0: 嘿嘿，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那没听说过、
0: 嗯。
1: 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职业好。
1: 嗯，
0: 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嗯、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了？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
1: 首钢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啊。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这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0: driver 庄，
1: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啊，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啊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别忘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哎，
1: 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哦，还真
0: 到位吧？
1: 哎，这真是，
0: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哦，你大姑说了
1: 啊，
0: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0: 哦，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过。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奇养花。
0: 养花
1: 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奇养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1: 有好。
0: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啊，
0: 柳荫街
1: 啊，
0: 随便住，这挂得挂，
1: 怎么着？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儿
1: 啊。
0: 那马家铺是姓马的住的。
1: 啊，
0: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进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莲洼。
1: 哦，马莲道。
0: 马莲道
1: 啊。
0: 驻马店
1: 啊。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
0: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
1: 哎，对，
0: 多安静。
1: 谁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养
1: 活人？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啊，
0: 安静，
1: 啊，
0: 静安，
1: 啊，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0: 是
1: 啊，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啊，我这身上脏了。
0: 哎呦，
1: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儿。
1: 那大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1: 啊，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啊，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哟嚯，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一百度啊，
0: 一百度温度太高
1: 太高了，
0: 98度，
1: 这个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

0: 不成，三四十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三四十度。
1: 三四十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怎
0: 么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
0: 啊，
1: 躺那泡汤吗？
0: 是啊，
1: 你不得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1: 搓点虾皮。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啊，
1: 张嘴。
0: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对，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哦，干搓。
0: 我洗不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去。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沥水桥。
0: 沥。怎么站着洗老是沥水桥呢？
1: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1: 沥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啊，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0: 啊，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1: 三元桥。
0: 我挣3000住三元桥。
1: 哎，三元桥。
0: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1: 四元桥。
0: 5000呢？
1: 五元桥。
0: 六
1: 元桥。七元桥。十环。
0: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一百万
0: 啊，
1: 一张的。
0: 一，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1: 一张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住哪
1: 儿？百万庄。对不对？
0: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1: 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这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三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这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
1: 二百。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0: 啊
1: 住着吧。
0: 这意思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便交。

0: 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7: 很浪漫。
6: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7: 什么礼？
6: 亲物礼。
7: 不爱化学吗？
6: 亚夏州、罗巴州、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好家伙，我没事都去研究研究，
7: 都研究过。
6: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7: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6: 去玩耍呀。
7: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6: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7: 不吃人了，
6: 都吃素，吃素，
7: 真不吃人了，
6: 得打成植物人，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就说礼节。
7: 来，话说到这儿了啊，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6: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哦，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握，
7: 哎，你好，
6: 嫌弃又来了。
7: 你好，你好，你好。
6: 怎么了？怎么了？
7: 握手礼，你好。
6: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杂半天。你好，你好，我这疯了是咋的？
7: 您怎么个意思吧？
6: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7: 怎么个图腾？
6: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7: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6: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7: 这怎么
6: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7: 不是我，您这，
6: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7: 我是当那个绳子。这样过来，
6: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啊啦啦啦啦啦啦！你 say 个 hello 能咋？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我你二次创，你哎呀你。多奇形，多热闹，图腾崇拜。
7: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成，这不是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这，您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6: 能碰上
7: 应用的那种。
6: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7: 可以，
6: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7: 我有点害怕。
6: 法兰西，
7: 法兰西，
6: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7: 很浪漫。
6: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7: 什么礼？
6: 亲物礼。
7: 不爱化学吗？
6: 亲吻礼，
8: 人家有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
6: 亲啥礼？
7: 亲吻礼。
8: 亲吻礼，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6: 爸爸对儿子。
8: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6: 玩意儿，亲，
8: 别嗨。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7: 腮帮子，
8: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给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7: 你看我信吗？
8: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7: 什么讲究？
8: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7: 来了几个，
8: 你也说了斋，
7: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了啊。
8: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7: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8: 哎呀，你别捣乱去。
7: 不是，你赶紧讲，
8: 我把词儿都忘了。
7: 其实你就没词儿。
8: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7: 姑娘吧，
8: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菲儿。
7: 什么
8: 拉菲儿？
7: 还凉粉呢？还拉菲儿？
8: 你都没有一点情调。
7: 拉菲，拉菲儿，
8: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7: 干嘛呀？
8: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7: 画法语，说法国话，
8: 法国话不会说，
7: 不会说法国话，
8: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飞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7: 那要没看上呢？
8: 滚！
7: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8: 都忙忙的啊！
7: 不是，这就深亲一下，就这气儿就……
8: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来，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7: 我就是个姑娘了。
8: 哎，来，咱们装扮装扮。
7: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啊、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啊，知道吗？
8: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7: 我不卖脸的，
8: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得有气质。我就是舞蹈家，咋样？
7: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8: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
7: 娇羞的。
8: Action。
7: 我会黑沙掌。
8: 你要黑沙掌干嘛？
7: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8: 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7: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8: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是。
7: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8: 画家行吗？
7: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8: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7: 你会画王八？
8: 我是画家，可以吗？
7: 可以。
8: 啊，对，
7: 是。没有。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呢吧，是吧？
8: 怎么了？
7: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8: 我师傅不捏着，这得塞，你知道吗？
7: 这塞这是什么？
8: 塞笔的吗？
7: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8: 好吧，
7: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8: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带钱保险杠，你管得着吗？
7: 这
8: 娇羞就
7: 来了，这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8: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那干啥呢？你在那？
7: 还能演不能演？
8: 你在那凝刺啥呢？在那？
7: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
8: 你都爆娇了，你都娇成啥了？你
7: 哈哈哈哈哈哈哈！
8: 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6: 干嘛呢？你在这儿
8: 什么吧？您要干嘛呀？
6: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棍。
7: 忘
6: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我真的，
7: 我跟。
6: 美女，加个朋友号码。
7: 怎么？嘛呀？身体还不老好的。
6: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轻点。
7: 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啊！
6: 轻点。美女，加个朋友号码。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一次。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7: 你刚说什么项目？
6: 你干嘛呢？在这不？
7: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6: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7: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6: 伸完了，亲完了，
7: 就一下啊。您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6: 我咋不懂啊？
7: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啊！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6: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7: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6: 您的意思是？
7: 你多亲几下？
6: 我多亲几下？
7: 哎，
6: 咱试试？
7: 试试！
6: 来！
7: 阿根！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6: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7: 你这文手礼，
6: 我啃猪蹄儿的，我
7: 没听说过。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说做一件儿的大花袄，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街跑。哎呀，哎，
12: 那个卖故意的也有吆喝
11: 哦，故意
12: 哎，就是旧衣服啊。过去呀、啊，穷人比较多，逢年过节买不起新衣服，到这故意市场淘一件当新衣服那么穿哦。全国都有
11: 是吗？
12: 有这北京故意
11: 啊，有哎，
12: 东北故意
11: 有，
12: 上海故意
11: 有，
12: 山西故意
11: 有，
12: 陕西故意
11: 有，
12: 故意故意
11: 故意故意
12: 就是对口的故意
11: 哦，俩人的
12: 现编现唱即兴发挥啊。这北京故意特别好听，
11: 北京故意
12: 这么着咱俩给大伙学一个行吗？
11: 咱俩学
12: 可以吗？
11: 跟您说我不会呀。
12: 没关系我来一个卖故意的，您不要闲着。
11: 那我干嘛呢？
12: 来一个陪衬的小伙计。
11: 哦，
12: 您的台词啊很简单。
11: 哦，我说什么呢？
12: 就是俩字。
11: 哪俩字？
12: 不错。
11: 哦，那很简单吗？这个
12: 来一遍我考考您
11: 这还得测验测验。
12: 对呀
11: 不错。
12: 这不行啊。
11: 怎么呢？
12: 叫门太低了。
11: 哦，高点是
12: 吧？高一点
11: 啊。不错。
12: 高。
11: 啊，不错，
12: 高，
11: 不错，来不了了，差不多得了，那就
12: 怎么那么笨呢你？哎，咱俩什么关系？
11: 咱俩雇主的关系啊。
12: 这件衣服卖出去，你是不是也挣钱
11: 啊？我有利润。
12: 问你了，在北京打拼难不难？
11: 太难了。
12: 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11: 想啊。
12: 我这么跟你说，你喊这不错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潜台词。
11: 什么台词？
12: 明天中午12点你能在二环边上买一套房。
11: 不错。行吗？
12: 你让针扎了是吗？
11: 哎，这叫什么话呢？
12: 可以，
11: 没问题，
12: 小人不错啊。这么着，好比这个呀，就不是手绢了，
11: 那它是
12: 就是一件皮袄
11: 哦，旧衣服。
12: 您不要忘了，
11: 来了，
12: 开始吆喝。
11: 好，
12: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当儿的
11: 啊，那就开始了，
12: 喊啊，
11: 好的，不错，
12: 绿和溜的黑呀，比 记的面子儿吧、
13: 啊、不错
12: 瞧完了面翻过来您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13: 不错
12: 上青下白当间黄这有个名字
13: 叫
12: 三阳开泰二大
13: 不错
12: 冬景天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到冰地里睡觉雪地里冲盹去吧
13: 不错
12: 怎么您就忘了冷啊
13: 皮袄好
12: 把你给冻停了、哎、
13: 冻停了、那要再冻呢
12: 就死了
13: 哎呀好那就别学了去
12: 这是咱们北京
13: 哦北京故意
12: 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
13: 东北如何
12: 东北故意没有不错了、
13: 啊、
12: 它有一个哎呀
13: 这我知道
12: 知道是吧
13: 知道
12: 来
13: 哎呀很简单的这个
12: 你喝了什么玩意儿了这是
13: 啊
12: 怎么了
13: 不是
12: 不是你哎呀
13: 啊
12: 是我卖故意的本人
13: 哦你自个儿哎呀
12: 有一种节奏感呢
13: 哦
12: 都这么吆喝
14: 你来了
11: 哎哎哎说做一件儿了大花袄了大哥买了给大嫂了大嫂穿了满地跑
12: 哎呀
13: 哎
12: 看见了吗
13: 哦这么回事
12: 对了、哦、到了上海就不一样了、
13: 啊、上海如何
12: 皮袄不说皮袄
13: 他说
12: 皮袍子
13: 哦
12: 哎都这么吆喝、
13: 嗯、
12: 我这一件了个皮袍子吆喝着没啊36块一个嗯
13: 这是个流氓啊
12: 有流氓什么事儿啊
13: 那看见这买故意这个小姑娘漂亮嗯
12: 去
13: 是不是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就这样
12: 不懂别瞎说
13: 说错了
12: 这个嗯就是五的意思
13: 五的意思
12: 翻译过来这样
13: 怎么说
12: 这一件皮袍子、
13: 嗯、
12: 吆喝着卖36块1毛5五就是嗯
13: 哦五就是嗯
12: 嗯
13: 啊那要五五呢
12: 嗯嗯
13: 五五五
12: 嗯嗯嗯
13: 五五五五五就是个臭流氓
12: 你废话有这么问的吗、
13: 啊、确实没有、
12: 哎、还有了刚才说那个故意故意、
13: 嗯、
12: 一人一句现编现唱即兴发挥特别好听
13: 俩人唱
12: 这么着咱俩给大伙学会这个行吗
13: 这我也不会呀
12: 没关系
13: 怎么着
12: 看见我了吗
13: 嗯
12: 我怎么来你就按照我这个、
13: 嗯、
12: 咱照猫画宇宙飞船
13: 那画得出来吗
12: 有那词儿啊
13: 照猫画虎
12: 行吗
13: 嗯可以可以
12: 你也来一件
13: 啊
12: 我怎么吆喝您按照我这个来
13: 好啊
12: 来
13: 来啊
12: 撑开了哎哎大了马蹄罐儿嘞二了马蹄罐儿三了马蹄罐儿嘞撕了马蹄罐儿啊布了马蹄罐儿啊溜了马蹄罐儿啊罐儿啊不错哎呀
13: 走
12: 你这么着
13: 啊
12: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13: 啊、什么话这叫
12: 你这马褂跑这排队来了是吗
13: 怎么我唱错了吗
12: 不对呀
13: 怎么不对
12: 这个故意故意有要求
13: 什么要求啊
12: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
13: 啊
12: 哎我说出一句你得给我圆回来呀、啊、
13: 圆回来
12: 我问你、啊、这马褂干嘛使的呀
13: 这套外边穿
12: 啊你唱啊套在了外边啊不就完了吗
13: 哦这么简单呢
12: 可以吗
13: 好明白了明白了来啊
12: 来吧嗯搭了马蹄罐儿嘞
13: 这个套在了外边儿啊
12: 没有袖子哎
13: 那是坎肩儿啊
12: 行啊你
13: 对不对
12: 接着来 啊
13: 再来
12: 买袍去哎
13: 它有个领子啊
12: 有袖子哎
13: 它有了面花呀
12: 堆儿那个堆儿嘞
13: 它打了面底堆儿啊
12: 怎么那么厚啊
13: 是亲娘续的呀
12: 那是后娘当的呀
13: 哎买多少钱呢
12: 哎5-6毛啊
13: 那是1了块1呀
12: 哇、哦、你太可以了
13: 嗯
12: 算数不错呀
13: 那没问题好着呢
12: 5毛加6毛等于1块1、
13: 啊、那当然
12: 哎歇下来找钱了会吗
13: 算账
12: 给多少
13: 啊
12: 找多少
13: 错不了
12: 咱试试啊
13: 再来
12: 我给你2块2啊
13: 我找你1块1呀
12: 我给你3块8呀
13: 我找你2块7呀
12: 我给你132块2毛8分5啊
13: 来算
11: 刷我二维码吧。
12: 你可太前卫了。
11: 废话，你讨厌知道吗？
12: 哎，你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又不合着又不押韵，能行吗？这个
11: 什么呀，你

0: 伙儿听听，一块一的东西，100多块钱我怎么算账？
1: 我就能算，
0: 你能算？
1: 换过来，
0: 我不信。
1: 来，
0: 我给你134.75块啊！
1: 我留下1.1块呀、啊，剩下都给你呀、啊，
0: 算下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8: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
7: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8: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
7: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8: 啊？
7: 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8: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7: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8: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7: 对
8: 啊，
7: 北京人哈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8: 是这样吗？
7: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8: 谁说的呀？
7: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8: 哪个呀？
7: 炒肝儿。
8: 炒肝儿啊？
7: 对。
8: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7: 哎，有吗？有吗？有吗？
8: 有什么有
7: 啊？
8: 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7: 不是儿子的肝儿。
8: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7: 就你
8: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7: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8: 啊，
7: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8: 还有研究成果？
7: 哎，这个好。
8: 嗯，
7: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8: 这倒是，
7: 对不对？
8: 对对对。
7: 见着岁数大的
8: 啊，
7: 您，
8: 都称您。
7: 见着岁数小的，您
8: 是是是。
7: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

0: 儿子，嗯，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老布成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1: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1: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
1: 嗯，
0: 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哎，念摊。
0: 念什么？
1: 车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谈，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但还有一回事儿，
0: 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1: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但”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1: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0: 嗯，
1: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
1: 啊，
0: 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呐
1: 啊，
0: 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这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呢？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1: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信儿跟您学习嘛。
1: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
0: 啊、
1: 专家。
0: 问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1: 啊，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因为啊，
1: 嗯，
0: 瓷器他不怕摔。
1: 怕摔、啊、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他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1: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
1: 啊、
0: 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1: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1: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啊、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看，
0: 行，你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
0: 啊，
1: 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怎么讲啊？
0: 老炮，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0: 谁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啊、
1: 对，那不是老炮。
0: 又错了。
1: 怎么又错了呢？
0: 三点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
0: 哎，
1: 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我去。
0: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
1: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0: 哦，
1: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0: 嗯，
1: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1: 给举个例子啊，
0: 啊，
1: 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0: 那你没有学学？
1: 你看那人蹦起来了，啊、我去，
0: 下去了，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
0: 哪个？
1: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啊？
1: 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0: 啊，啊，
1: 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
0: 我
1: 对，
0: 怕媳妇儿。
1: 对，
0: 谁说的？
1: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0: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1: 留言
0: 瞎话哦！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1: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0: 瞎说哦！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
1: 说实话，
0: 不怕媳妇儿，
1: 不怕。
0: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1: 嫂子。啊，没事，你先起，你先起来。
0: 这边，
1: 你先起，
0: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1: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讲，不是，
0: 不是在哪儿呢？
1: 没录像，没来。
0: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逗着玩。
0: 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假没来。
1: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0: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啊，
1: 好，河东狮吼啊！行，您呀、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0: 怎么？
1: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什么时代了？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0: 那叫
1: 爱。哎、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0: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1: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0: 是
1: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疼爱宠爱。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是最可爱的男人。哎，
0: 好，
1: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0: 那个啊，梁红哈啊，你怕媳妇儿吗？
1: 咱说点别的。
0: 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1: 什么？我怕媳妇儿，不怕。
0: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1: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0: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1: 你管不着。
0: 我想先聊天儿，
1: 我明白他这意思。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0: 这不是那意思。
1: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0: 我还有个分工。
1: 1-3-5，我劳动。
0: 24-6呢？
1: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0: 行了，还民主啊？6天您都包了？
1: 什么叫6天我都包了？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
0: 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1: 怎么了？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说明什么呀？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0: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0: 哦，那他能划价。
1: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0: 啊，那他是心细。
1: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0: 那他手艺好啊。
1: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0: 你媳妇是植物人。
1: 你媳妇咋瘫痪了？
0: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1: 不懂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媳妇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0: 行，
1: 小浪漫
0: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 对，您别误会啊。
0: 怎么着？
1: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平常我不惯着他。
0: 那倒也是。
1: 平常他吃他的，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0: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1: 我干嘛？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 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啊！
0: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叹，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得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儿吗？
2: 不算。
1: 你看咱们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
1: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
0: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咱来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它，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它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0: 照片
1: 啊，跟她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试过了？
1: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0: 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 我没有机会啊。
0: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啊，
0: 这多好啊！
1: 我来一回，
0: 来一回呀、啊！你这，
1: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0: 你试试，
1: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0: 带着呢吗？
1: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0: 哦，是
1: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1: 这是我媳妇儿，多好看啊！
0: 火啊！
1: 小梅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小梅，朝风啊！哎，
0: 火！
1: 啊，小梅，你我就
0: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1: 啊、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0: 是，
1: 好吧。嗯、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0: 来。哎，什么意思？
1: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0: 怎么？
1: 我就心软。
0: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1: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0: 废，
1: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嗯，
0: 怎么了？
1: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0: 废话，我知道哪，我也没拿过这。
1: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0: 喊不出来，
1: 我不怕你。
0: 这喊出来了，嘿，哎嘿，
1: 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0: 这是什么成功、啊？你怎么啐我了？
1: 你那意思？
0: 啐你媳妇儿？
1: 那我哪敢啊？
0: 还是怕。

0: 为今年是我们这个首都剧场交付给北京人今年使用了70年这个剧场，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当然今年的文创不像前几年就是市集卖的那么多了哈，我们这次精挑细选了不到20个摊位。11点的时候，我跟濮存昕老师要在那个曹禺剧场有一个签售。
1: 谁的签名？
2: 那个冯院长、冯远征、濮存昕的。
1: 拿到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很好很好，这个限售嘛，每天150本，但是我相信还应该书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签名还是很难得的，对。
1: 看得出来您都很兴奋。
2: 对啊，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年的话剧在仁义，我只看仁义的话剧，第一场话剧看的就是那个天涯第一楼，我觉得很惊艳，它不是你能够形容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看完第一场的戏在中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亲戚说一下，我说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冲动想跑上舞台去演戏的状态，因为太好了。
3: 介绍一下了，这两个其实都是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画的，我自己是一个小鸡，然后这个是我的外号叫元宵，其实这个就是元宵，这个是我每次看到北京人一时候眼睛会骂就会冒出这个非常高兴的光芒，其实这个就是看我笑得非常开心。
1: 多大呀？
3: 我高二。
4: 我今年12岁，6年级。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笑，然后可能跟我的形象也比较符合。
0: 今年增加了一个，就是观众走上舞台，啊，现在这个光就是为了观众一会儿到舞台上打卡拍照的这么一个布置吧，让观众能够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仁义的舞台。

0: 《风雪夜归人》是个民国时期的戏，这个我确实知道。
1: 所以您是特意的今天这身打扮来的？
0: 对，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里只有这一件跟这个舞台跟戏台比较贴近嘛，特别喜欢仁义的戏。
2: 收下吧，来，一、二、三，好了，
1: 好了，来，我看看你拍的，给我们叫出来看一看。
2: 哎呦，真好看哎！
1: 您这是今天啊，精心打扮了一番
3: 啊。对，因为今天要上舞台拍照，专门穿了一个新的马面裙。
1: 啊、那真的就是，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2: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
2: 啊、就是感觉，嗯，就是特别的，一下就感觉自己变得高大了。

0: 有一个上海的粉丝，我觉得他首先是只要仁义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然后呢复排的戏他也会来看一场，而且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是轮着来。
1: 真的好惊喜，现场遇到冯院长口中的上海铁杆剧迷。
2: 我是来自上海的观众，我叫王晨，也是看仁义戏看了有14年了。
0: 他原来呢还会到后台门口找我们签字，现在不来了。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不能打扰你们。
2: 我本人就是因为在2012年正好是仁义的60周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进首都剧场看仁义的戏。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7号院庆那一周的茶馆。
0: 然后我们去前两年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就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他，然后让他就是到后台门口，然后等着我们，我们给他签字，他会拿很多跟仁义有关的资料签走。
2: 当然我也非常有幸，在我婚礼的上面袁征老师给我录了差不多10秒钟的祝福视频。因为我其实我跟丑六长也非常的有缘，我和我太太是2015年结婚的，然后在那年的4月底，我和我太太选择在首都剧场的前面大厅拍了结婚照。
0: 他对仁义的支持完全是，你像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他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回去然后上班。后来我说你不累吗，他说当然不累，他说我喜欢。
2: 我们一直讲就是北京仁义，仁义是非常仁义的一个剧院，是把真正把观众非常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剧院。能够在仁义60周年大庆的时候开始入坑跟仁义共行，我觉得非常荣幸。
3: 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蔡国庆。我想五一假期的的确确是让我们充满着对春天的期望。
4: 5月1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开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但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很多艺术家与劳模们欢聚一堂，上演一场献给劳动者的歌专场音乐会。
5: 今天的晚会都是一些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比如说有我与祖国现实，有长江之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也有爱在深秋，哈巴涅拉，这种曲目是专属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主责主业。

包括我跟戴玉强老师、马梅老师、丁毅老师演唱的《饮酒歌》也是歌剧里边的，所以我们也想借着五一的平台更加的普及歌剧艺术。

0: 您听出来了吗？蔡国庆这是在用朝鲜语演唱《爱的深秋》，为什么在这样的舞台上用朝鲜语演唱？这里面跟蔡国庆特殊的身份有关系。
1: 我父亲是中央歌剧院的老演员，所以我从小会听到父辈们的歌声，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2: 他从小就长在中央歌剧院的院子里边。
1: 因为我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朝鲜语的歌曲，因为会是有渊源的。因为在50多年前，我人生的少年时代，第一首的外文歌曲就是中央歌剧院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歌唱家李光羲叔叔亲自教我唱的。所以我想，当50年之后，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
3: 请不要
1: 当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舞台的这个演唱当中呢，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能够表达我对今晚在这个舞台的观众席当中，我们请了很多的这个劳动模范，全国劳模啊，北京市劳模啊，我给他们要送去一个惊喜，因为我会准备了有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歌，因为这个歌不仅是我的成名曲。我此刻更觉得那首歌也是一首劳动之歌，大家猜的是什么歌？是北京的桥。对对对，
3: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
1: 因为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建设立交桥的那个过程当中，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唱这首歌呀，不仅仅是在剧院里唱，在电视台的春晚的舞台唱，我真的是站在了西直门立交桥那个工地上在唱，站在了紫竹院的那个满地钢筋的那个土堆上，为建桥的这些建设这个立交桥的建筑工人们现场演唱北京的桥，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0: 在这样一场专场音乐会上见到王刚的身影，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提出同样的疑问。
2: 我今天还在想，是谁能把王老师您请来的呀？
4: 没有，那天是看他们中央歌剧院的一个音乐会，副院长姚红，跟咱著名歌唱家，我们过去经常在一块演出的比较熟的，王老师来参加五一的音乐会吧，他说。那个主持唱歌都行，
5: 很多朋友都很纳闷，估计挺纳闷。刚才主持人青青最后才见了我第一句，
6: 王老师，我以为你来是咱一块主持呢，听你们唱歌。
5: 对，不好意思，刚才老王要站着。
4: 因为主持这快俩小时，从头至尾都得忙活着，我怕我有点吃不住。是，但是电视上唱跟这儿不一样啊，电视上可以说是制作出来的，前期的录音啊，后期的制作，有什么不足毛病都可以弥补调整，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先是要合乐，跟一个大乐队一块合乐，然后这是真唱啊，你有一点点瑕疵底下都听见了，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更何况我是个业余歌手，人都是专业的歌唱家，
7: 会不断的调整和继续的改进。谢谢大家。
8: 刚从怀柔回来，
9: 看了央美的毕业展，
10: 去了首博，
11: 看了一些音乐剧。
12: 我们其实没有走太远，然后就是奥森和跑步。
13: 没有，因为我觉得一出门人就泰国，人山人海。
14: 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厅听这场音乐会，作为我们五一长假的尾声，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手，因为他在学二胡，亲自的感受一下二胡的魅力，还有其他乐器、民族乐器的魅力。
1: 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共同设置一个统一的时间闹钟，设置到20:15，就预示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警钟，并非来自远方，而是由我们亲自设置并。

0: 融合得很好，不会格格不入。
1: 那民乐就是去演奏中国的这种山水就很契合。
2: 这个音乐会呢，我觉得能增强我们的一些审美的鉴赏力，能让我们的艺术修养得到很好的提高。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说是年轻啊，
1: 嗯，
0: 他更年轻一点
1: 啊，显得少些，
0: 往这一站，
1: 嗯，
0: 张硕老师，
1: 您老师
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 为什么？
0: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1: 啊，生活上，
0: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
1: 嗯，
0: 蹬车，爬山，
1: 嗯，
0: 游泳，
1: 嗯，
0: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1: 您了解我？
0: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
1: 嗯，
0: 不分时候。
1: 是
0: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1: 啊？
0: 冬泳。
1: 哎，冬天，
0: 尤其现在，
1: 嗯，
0: 再冷一点
1: 嗯，
0: 数九天的时候，
1: 嗯，
0: 喜欢游去。
1: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0: 那地儿太多了。
1: 介绍一下，
0: 像什么昆明湖啊，
1: 嗯，
0: 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0: 那不游泳吗？
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0: 白天是不让啊。
1: 我晚上去啊。
0: 五点来钟，
1: 嗯，
0: 一擦黑儿，
1: 哦，
0: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1: 啊，
0: 就奔了护城河了。
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0: 我不看见水了吗？
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0: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1: 啊，有没有人呢？
0: 没人。
1: 没有。你学的比我像多了，我就。
0: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
1: 嗯，
0: 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1: 这么冷，
0: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1: 啊，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
0: 哎呀，
1: 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哎哎，
0: 怎么了这？
1: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0: 不运动一下吗？
1: 不用这么细致，
0: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
1: 嗯，
0: 哎，来，一、二、三，
1: 跳，
0: 砰！
1: 怎么这事儿啊？
0: 磕冰上了。
1: 白活动了我，
0: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1: 天黑，
0: 哎对，
1: 那什么后果呢？
0: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一米九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1: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0: 我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
1: 啊，
0: 这是他，
1: 嗯，
0: 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
1: 嗯，
0: 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
1: 嗯，
0: 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
1: 哦，
0: 闻闻香啊，
1: 哇，
0: 做做画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
1: 哇，
0: 听听戏呀，
1: 哦，
0: 瞧咱这运动啊，
1: 哦，好，
0: 怎么样？
1: 是是是，
0: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啊，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
1: 嗯，
0: 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
1: 嗯，
0: 京剧，
1: 嗯，
0: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1: 嗯，
0: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 哦，
0: 好多种，
1: 嗯，
0: 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
1: 啊！
0: 尤其是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1: 嗯，
0: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
1: 嗯，
0: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1: 哦，
0: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
1: 嗯，
0: 爱听这段，老听。呵，
1: 您呀，
0: 啊，
1: 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0: 啊，
1: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我能
1: 我问你一下，
0: 啊，
1: 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了？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个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
0: 啊，
1: 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叫烦。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2: 我让凉水记住了。
0: 嗯，唱得好，唱得好
2: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2: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
2: 啊，
0: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2: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
2: 嗯，
0: 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3: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2: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
3: 哦，
2: 铁宁公主也能来。
3: 哒哒哒哒哒哒！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2: 四郎说。
4: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2: 哎，
0: 京白韵白，
2: 好听，
0: 京的好听。
3: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2: 京剧吗？
0: 京剧。
2: 嗯，
0: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2: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2: 啊。
0: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2: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2: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
2: 嗯，
0: 哪儿人？北国人，
2: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2: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
2: 嗯，
0: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2: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2: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2: 嗯，
0: 相隔很远。
2: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2: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2: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2: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2: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2: 啊，
0: 她透着那么可爱。
2: 东北的姑娘
0: 啊，
2: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2: 啊？
0: 来了，大哥。
2: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2: 整就整呗。
0: 来呀，
2: 正月里来是新娘。
0: 您先等，您先等会儿。
2: 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2: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2: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2: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2: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2: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2: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2: 啊，
0: 就得这么说。
2: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2: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2: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2: 怎么？
0: 粗犷豪放。
2: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
2: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2: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2: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吗？没事吗？饿了好办，哥哥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他辣子，好吃的很。
2: 这位没吃过别的，
0: 你先说话，
2: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2: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2: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2: 嗯，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2: 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2: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2: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2: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2: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2: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2: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2: 好啊！
0: 方言版的，
2: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4: 丫鬟们带路啊！
3: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4: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3: 我。
2: 啊、
4: 干啥呀、
3: 啊、
4: 这脸憋的跟那纸茄子似的。
2: 纸啊
4: 咋的了、
2: 啊、
4: 到这嘎达不走话了、
2: 啊、
4: 到后宫去吧，又跟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2: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2: 四郎
4: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
2: 啊、
4: 我吃那个羊肉泡馍、
2: 哦、
4: 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
2: 啊、
4: 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2: 别说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8,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啊、嗯。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出来，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呐？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2: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免费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
2: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
0: 嗯，
2: 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2: 但是，
0: 嗯，
2: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2: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
2: 嗯，
0: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
2: 嗯，
0: 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1: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环境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除了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6: 是吗？
5: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就。
6: 哎呦，你也不错呀。
5: 我呀。

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李丁喜欢乒乓球，
1: 这喜欢打乒乓球。看我什么都得这样，我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吧？
0: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1: 乒乓球
0: 啊，
1: 这乒乓球
0: 还是他有研究、啊，
1: 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0: 喜欢打乒乓球。
1: 对，
0: 其实我跟你一样
1: 啊，你也喜欢打。
0: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1: 那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研究。
1: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0: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1: 啊，是
0: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1: 哦。
0: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1: 什么场景？
0: 小区门口
1: 啊，
0: 胡同口
1: 啊，
0: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1: 嗯，
0: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0: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0: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0: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
0: 啊，
1: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0: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
0: 啊，
1: 您这拍可真好。
0: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 啊，
0: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你看。
0: 还有这鞋
1: 啊，
0: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0: 是不是？
1: 董婶，咱少废话，
0: 啊，
1: 今儿再比比，
0: 再来了，
1: 走你。
0: 哎，
1: 真是这样，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0: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0: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0: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0: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0: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0: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0: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啊，浑身难受，
1: 哦，
0: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0: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0: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
0: 啊，
1: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0: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
0: 啊，
1: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了，
1: 走你。
0: 扑通
1: 扑通，
0: 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0: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这是不应该这样。
0: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啊，
1: 啊，
0: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0: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啊，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0: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0: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0: 你想啊，
1: 嗯，
0: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0: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0: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0: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不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对呀，啊，
1: 从小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太巧了，
1: 怎么着？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0: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我跟这解说，
1: 他解说，
0: 你来打球。
1: 哦，
0: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他，啊，这有点意思啊。
0: 说来就来，
1: 来了。
0: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0: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0: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0: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0: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
0: 啊，
1: 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0: 啊？
1: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你
0: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1: 运

0: 混子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往混子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0: 这是谁啊？
1: 我爸。
0: 你爸叫来往混子
1: 啊？
0: 你叫董建春？
1: 对呀、啊、
0: 你是亲生的吗？
1: 寸劲儿，
0: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1: 得有个名字呀。
0: 对，简单一点的，
1: 叫什么？
0: 我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1: 行，
0: 哈德森。
1: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0: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1: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0: 谁说哈根达斯了？
1: 那什么呀？
0: 哈德森呢、
1: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0: 我呢？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0: 就李丁到我呀，得有
1: 李丁对阵，
0: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哈德森，
1: 重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0: 真不容易。
1: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0: 热身，
1: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
1: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骑马再回旋，正手拉弧圈，
0: 您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1: 一块儿来嘛。
0: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0: 分开了来呀、啊？
1: 分解动作，
0: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1: 什么呀？
0: 乒乓球吗？
1: 啊、哦，乒乓球动作，
0: 乒乓球动作。
1: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0: Oh yeah！
1: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0: 哦呀！
1: 啊，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哭。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削，反手削削，转身翻腾两百米，起跳
0: 弄死我！
1: 李丁大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0: 哦耶！
1: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0: 砰！您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了啊？花镜。

0: 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那咱啥子？那啥子？咱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5: 四个演一个，
6: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7: 那怎么着？
6: 咱唱一回怎么样？
7: 哎，唱一回行了，
6: 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咱唱一什么呀？
7: 唱什么什么？
6: 这就比较难说了。
7: 简单逗哏的会的，
6: 他们也不会。
7: 就是的，
6: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7: 你们要唱什么？请咱听听。
6: 我们会唱耗子。
8: 哥，什么是耗子？
7: 耗子你都不知道
8: 啊？
7: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8: 我们会唱猫。
7: 哎，
6: 什么叫猫啊？
8: 什么叫猫？
7: 什么叫耗子？
6: 劳动耗子呀。
7: 还不懂？
6: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7: 啊，
6: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7: 您给介绍介绍。
6: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7: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6: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7: 怎么样？
6: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7: 咱俩人来一回，
6: 显得热闹啊，
7: 没问题。
6: 来回来，
7: 咱俩人来一回。哎，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6: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
7: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6: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7: 你带着我兄弟，
5: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7: 对对对，
6: 跟我们学啊，
7: 来吧，
5: 你们行吗？
6: 咱来一个
8: 什么
7: 什么？
5: 问你们行吗？
8: 行吗？告诉你，
7: 哎，
8: 我妈倒是去。去了，哎，就是成，
7: 好，就是成，
8: 牛吗？
7: 成，
8: 成，成，
7: 来吧，
6: 你什么智商？
7: 行吧，妈去的就是成啊！来，来，来，来，
6: 来，
7: 学他们这个，
8: 学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大猪干
7: 好，
6: 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4: 那打啥子了？
8: 哎，
7: 哎，什么哎呀？
8: 哎，什么哎呀？
7: 听清楚词了吗？你就哎呀？
8: 不，哥，这叫咱的吗？
7: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8: 关机了，放心，
6: 还不了。
7: 来，
6: 预备走。
4: 那大傻子啊，
8: 老爷子，
7: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8: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7: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6: 对，老爷子，
7: 好，像话。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6: 预备走。
4: 那大傻子啊，二傻子啊。
6: 谁二傻子？
7: 废话
6: 啊！
7: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6: 好，
7: 就这么来，
6: 四个傻子，就来一回，
7: 就这么来吧。
6: 哎，走，
4: 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
7: 一起来呀，
6: 蹬啊踹呀，
7: 踹呀蹬啊，
4: 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8: 四个人全尿了。
5: 还知道一种耗子，
6: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5: 这种耗子更好了，你都没听说过？
7: 不能，
5: 叫插秧耗子。
6: 哎，
7: 插秧耗子，
5: 哎，
7: 什么模样？
6: 你光说不行，
5: 旋律非常的熟悉。
6: 你给大伙表演表演，
5: 就是这个
6: 啊，
5: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
7: 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儿要斗地主似的，出牌似的，
5: 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6: 他俩不懂，
5: 还不明白。
6: 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5: 咱一块来呀。动作齐
6: 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四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个。 哥，多奇迹，
7: 没问题呀、
8: 啊。又出事了，
7: 怎么了？
8: 他俩犯病了啊？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
7: 呵呵呵，
8: 什么意思？
7: 你激动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6: 怎么着？
7: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0: 不可能，你们行吗？
7: 我不是的，
8: 你行吗？真是的，
7: 对，
8: 你把妈妈那去了，就是爸，
7: 哎，就爸，
8: 就爸，爸爸，
7: 爸爸。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吧？来吧，来吧，来吧，来，看我们哥俩来
8: 吧，
7: 来来，
8: 我们
7: 来，因为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
8: 致，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
7: 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滴滴呀，打打滴滴打滴打
8: 滴滴打，
7: 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8: 不是你们气势上不能输吗？
7: 我说步伐得一致，
8: 后插秧吗？
7: 行行行，
8: 你不商量好了？
7: 行啊，
5: 这个脑子，哎呀。
6: 完了吧，完了吧！
7: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6: 就是棒，你这是棒。
7: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8: 对了，
7: 也会。
5: 会什么呀？
7: 我们会打夯号子
6: 啊！
7: 嘿，信吗？
5: 哎呀，越你们会打夯号子，
6: 就是
5: 口气越了，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6: 是
7: 这怎么说话？
0: 我们哥俩的号，你们俩会这个？
7: 当然会了。
0: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5: 就是
0: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7: 哼什么下句？
0: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5: 来个签儿，
0: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7: 就这个。
5: 对了，
7: 这么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5: 就来一个，你来，
7: 你听着啊。
0: 哎嗨呦啊，
7: 是不是跟他一样？
8: 一样。
6: 要死吧你！
7: 哎，谁呀？
6: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下去啊！
7: 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
5: 大点声。
0: 哎呦啊，
7: 劳动的懂吗？
5: 嗯，
7: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0: 啊？就是
7: 啊，垮了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8: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7: 你投入着呢
0: 啊！行行行，
6: 劳动你
7: 声音大点，
0: 大点。哎嗨呦啊！
6: 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劲点
7: 啊！行行，
0: 来，哎嗨呦啊，
7: 还差那么一点，
0: 就一点，
7: 上去了，
0: 试试。
7: 哎嗨呦啊！
6: 哥，
8: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7: 哎呦，您怎么来着？
8: 哥，这是
5: 缺钙吧？你
7: 兄弟，我说下回你在张嘴之前，你告诉我一声行不行？
8: 不是气势吗？
7: 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0: 我跟你说，你刚才就那一下，我们大伙儿以为你打出了滑呢，那
5: 是啊，动作真娴熟。
7: 气势什么？你快把我气死了！你都
8: 气死什么？他们就来不了这个。
7: 我告诉你，
6: 你兄弟
8: 他们来不了，
7: 行不行？
5: 这调门行。
7: 那我们就按照调门，
5: 按照调门。
6: 我们俩先抻了抻了你。
5: 对，
6: 简单来几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7: 来，
6: 好不好？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呀！哎嘿呦啊，
7: 还真行，
0: 行不行？
5: 有点意思，
6: 底子就好办了，
5: 提高难度了，
7: 怎么着？
6: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7: 咱这回自己编了，
8: 哥，咱行吗？
7: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你注意你这智商，你注意你这智商，
8: 行，没有，
7: 你想点词儿啊，
8: 来来来，
7: 咱没问题，
6: 我命个题，
7: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8: 太妈了，
7: 来来来来，
6: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
7: 高楼，
6: 咱就唱那高楼，
7: 可以，
6: 我们唱上句，
7: 我给你们接下句。
6: 咱们来着，兄弟，
7: 行了，
6: 开始，
5: 来来来，
6: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
7: 这
6: 高又高啊，
8: 怎么样？
5: 没有敌红子啊，
8: 嗨嗨，心慌汗，
7: 怎么了你？
8: 这就不，他不像话。
7: 兄弟，我现在我就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8: 不是，
7: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8: 不是你，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7: 什么叫不像话？
8: 大楼没顶了吗？
7: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8: 那不烟囱吗？
7: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8: 那是烟囱啊，
6: 想起来比烟囱小啊，
7: 那是小烟囱啊，
5: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8: 那是破烟囱啊，
6: 为什么不修理呀？
7: 那我也不
0: 知道啊。
5: 那你去问问他去。哎，
8: 为什么呀？
0: 问谁去你啊？回来
8: 可他让我问去
0: 啊。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 啊没你这么趁累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正式的打哼耗子，
6: 正式的
5: 来来一回，
6: 来一回，
5: 来一回，
6: 你俩站中间来，
5: 站中间来。
0: 哦，显咱哥俩，
5: 展示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8: 足够了，就
0: 是。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
6: 你们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0: 谁要做饭呢？
6: 撸胳膊绑袖子的，
0: 这不是有气势？
6: 来回啊，
5: 来来，
6: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的哼耗，
0: 喊号
6: 啊，准备了，哎，预备，走，
4: 哼耗，
6: 嘿，机器轰隆隆地转，嘿。
4: 地动山摇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高，嘿，开山有点钻，嘿，半山有老雕，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
6: 咱们的大地基呀，
4: 嘿嘿，越技行越高啊，
6: 嘿嘿，
4: 大老嘴风刚啊，
6: 嘿嘿，
4: 万众的心一跳啊，
6: 嘿嘿，
4: 中国大建设呀，
6: 嘿嘿，
4: 有什么看今朝啊，
6: 嘿嘿，
4: 腿打越筋呐，
6: 嘿嘿，
4: 肚子都跨指标啊，
6: 嘿嘿，
4: 怎么那么快呀，
6: 就是这么快呀，
4: 怎么这么好啊，
6: 就是这么好啊，
4: 怎么这么高啊，
6: 质量就是高啊，
4: 质量怎么高啊，
6: 说说你听招啊，
4: 大不红不烈呀，
6: 地动也不摇啊，
4: 就在天下呀，
6: 大老子病倒啊，
4: 其实是
6: 老啊，
4: 万众也是老啊，
6: 精神省人工啊，
4: 省工又省料啊，
6: 就是工
4: 又省料，
6: 多快好省，
4: 自力
6: 更生
4: 奋发
6: 图强，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没完了。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呀，太遗憾了。
1: 张潇，男，24岁，身高1.75米，体重体重没算出来。导演告诉我没买着合适的秤。张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5,846,3,279.5位，成绩是相当显赫的。好，现在双方继续练球。大家众所周知，运动员张潇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体育选手，他精通的体育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无数次在国家重大比赛上夺得奖牌，我们应该向张潇致敬。啊，刚才导演示意我说已经找到了张潇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举重的比赛画面。
2: No 我呀
1: 下面是运动员张潇第一次试举，他举起的杠铃是250公斤重，相当的有分量。现在运动员张潇正在往身上擦拭痱子粉。
2: 防滑粉是不是？
1: 防滑粉，对不起，口误。好，我们拭目以待张潇的第一次试举。哎呀，太遗憾了，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哎，运动员有点生气，没有关系。啊，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哦，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侧面回放慢镜头。
2: 这个，
1: 哎呀，太遗憾了！啊，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背面回放慢镜头。哎呀，太可惜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航拍回放慢镜头。

0: 谢。乒乓球比赛继续进行，下面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裁判，裁判，裁判，裁判长，裁判长，裁判长，怎么这么慢呢？那这怎么办？好，现在由对方发球。现在由对方发球，对方发出一记漂亮的内旋球。张潇别犹豫，正手扣杀。好，
1: 得分，
2: 进，
1: 进，
0: 太棒了，对方得分。
2: 我们是出战子，战
0: 啊！张潇没有接到球，很遗憾。比赛继续进行。好，仍然是对方发球。高抛内旋球，张潇侧身击打，好漂亮，得分，
2: 进，
0: 仍然是对方得分。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看现场，看现场。由于开局不利，我们看到现场观众席当中，张潇的亲友纷纷为张潇打腰提气，啊，还有人举出张潇，张潇直冲云霄的口号，赶紧谢谢你的亲友。
2: 出出出出，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亲友团，谢谢大家。啊，刚才导演示意我已经拿到了来到现场的部分亲友的名单，全是张潇的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张潇的父母。啊！来，麻烦摄影师给张潇父母一个特写，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潇的父亲和母亲。啊！好，张潇，你的父亲很年轻啊，就是和我一样戴着眼镜啊。啊，你的母亲也非常的漂亮。我跟你说，张潇，参加这次比赛，如果你取得了好成绩，要感谢我们的祖国，感谢你的教练，更要谢谢你的父亲母亲。啊，哎，导演示意我说，看到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
3: 叔叔，
0: 张潇的女朋友在哪里？麻烦摄影师给一个特写。张潇的女朋友，来冲着镜头打一个招呼。啊，张潇，这是你的女朋友吗？太漂亮了，那个红色的指甲。嗯，真好，真好。再冲镜头打个招呼吧。
3: 但是，叔，
0: 嗯，好，行了，够没够啊？够没够啊？啊，哎呦，导演示意我发现了张潇的女儿。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吗？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哪儿呢？哎呦，张潇，你的女儿远含热泪。哎呀，作为一个女儿真是不容易。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媒体朋友曾经报道过张潇和前妻离婚后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和妻子打了半年的官司，至今没有结果，所以他的女儿现在如此的激动。我建议张潇，你走到女儿的身边和你的女儿拥抱一下，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去，运动员张潇走到了女儿的身边，张潇很激动。
2: 不是我生这样来着，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哎呦，
0: 张潇，张潇，这是乒乓球比赛，不是摔跤比赛，不要跟女儿抱得那么紧。跟大家解释一下，离婚最大的隐形受害者就是孩子，因为一个温馨的家庭破碎了，两个孩子最亲的人，亲爹亲妈成了仇人，从此孩子缺爹少妈，没有了幸福的童年。难怪父女两个人如此的激动。啊啊！导演告诉我，张潇前妻的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张潇前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
2: 站住！
0: 我说张潇，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2: 站住！
0: 这是我一直恨的。你别再犹豫了，找到这个人，狠狠地揍他，狠狠地打他，狠狠地踹他。别犹豫，打他满地找牙，狠狠地打，狠狠地打，别犹豫，打呀，打呀！
2: 别别别！
0: 啊，
2: 去！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小姐跳个舞，
9: 手走走，
8: 狂啊练狂也练狂，狂啊练狂也练狂。
9: 哎啊，问您一个问题
8: 啊。什么问题啊？
9: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最注重的是不是语言呢？
8: 啊，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9: 那么这个形体方面你们是不是欠缺一点？
8: 可以那么讲吧。
9: 看机会吧。
8: 啊，
9: 看机会你找我去。
8: 找你，
9: 我给你辅导一下
8: 啊，
9: 练练你的身形。
8: 您能辅导我们这个形体吗？
9: 当然了。
8: 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9: 你看不出来吗？
8: 这哪儿瞧得出来呀？
9: 我这个意思你看不出来吗？
8: 瞧不出来。
9: 我是搞舞刀的。
8: 啊，舞刀。
9: 舞刀。
8: 那么您弄枪不弄啊？
9: 弄枪干嘛？
8: 18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不，
8: 武术。
9: 您说的是武术
8: 啊？
9: 不是。
8: 您是
9: 舞刀，
8: 啊，那么躺着一位，亮着肚皮儿，拿这刀啊往上剁，一剁一个白印儿。
9: 您说的这是啊？
8: 啊，
9: 这叫硬气功。
8: 啊，是啊。
9: 啊，我不是，
8: 您是
9: 舞刀。
8: 您怎么个舞刀啊？
9: 就是那个舞刀吗？
8: 啊。行了，别糟践人那孔雀舞了啊。

0: 个叫舞蹈。
1: 对对对，也有叫舞蹈的。
0: 都叫舞蹈。
1: 哦，您的意思嫌我这个口音不大标准？
0: 根本就不标准
1: 啊！这也难怪。
0: 怎么？
1: 因为我不是咱们此地的人士。
0: 哦，您是哪儿的人呢？
1: 啊，我是外国人。
0: 外国人
1: 也不准确
0: 啊、哦，
1: 也不准确。
0: 怎么？
1: 因为我的父亲呢
0: 啊
1: 是中国人。
0: 不是，您是混血儿。
1: 我就是混血儿。
0: 还混血儿
1: 啊？啊，混血儿。
0: 混血儿。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这个快红了吧？
0: 啊，
1: 快红了。
0: 现在您就有点粉了啊。
1: 颜色
0: 啊，有点，那不是红了吗？
1: 不不不，快红，火、
0: 啊、
1: 火爆
0: 啊，
1: 火爆火爆！
0: 明白那意思？
1: 明白那意思了吧？
0: 是是。
1: 哎，啊、我这次啊是咱们这个美术学院，不是这个舞蹈学院的，把、啊、我邀来、
0: 啊。
1: 哎，邀来以后呢，打算啊，给他们上上课。
0: 啊、
1: 有些个青年啊、
0: 嗯、
1: 啊不懂这个舞蹈学这方面，
0: 是是，
1: 我要给他们上上课
0: 啊
1: 啊。您对我不大熟悉，看这
0: 还真是不了解
1: 啊。有机会吧？
0: 啊，
1: 有机会我让你熟悉熟悉。
0: 别别别别
1: 啊！
0: 今天这机会就挺好
1: 啊，
0: 您给我们朋友们展示展示
1: 啊，
0: 哪怕是一段舞蹈，几个动作也行，您给来了，
1: 怎么样？
0: 行啊，
1: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
0: 啊，
1: 我不喜欢独舞，
0: 他喜欢
1: 队伍，
0: 俩人一块儿，
1: 哎，俩人一块儿
0: 啊，
1: 队伍。
0: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1: 真的很遗憾。
0: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
1: 啊，
0: 嗯，我陪您跳一段，啊、怎么样？
1: 谁呀？
0: 我。
1: 你行吗？
0: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1: 你形体行吗？
0: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
1: 也喜欢跳，
0: 是是是啊。
1: 这么着吧
0: 啊，
1: 咱们先窝腿吧，行吗？
0: 啊，
1: 咱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
0: 哎，别，
1: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0: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1: 来得及，
0: 来不及，来不及。
1: 你把腿担在这儿
0: 啊，
1: 我扯那腿
0: 啊，那就劈了。
1: 劈不了
0: 啊，这就
1: 抽先那个撑筋。
0: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1: 啊，
0: 咱们跳点简单的。
1: 简单的有意思吗？
0: 啊，有意思啊。
1: 那喜欢看那个难度大一点的。
0: 您呢，主要是展现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1: 可以，
0: 好不好？
1: 那没问题
0: 啊，
1: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0: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1: 交谊舞
0: 啊，
1: 行，没问题，
0: 行吧？
1: 跟谁交谊
0: 啊？
1: 你行吗？
0: 啊，行行行，
1: 跟你跳交谊舞
0: 啊！
1: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0: 您给介绍介绍，什么样 啊？
1: 那就富丽堂皇啊！
0: 嗯，
1: 这儿有一小沙发
0: 啊，
1: 呵，转圈的椅子，
0: 呵，霓虹灯闪烁，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1: 对，
0: 他这么一指挥呢，
1: 现场伴奏，
0: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1: 对对
0: 啊，那都去过，
1: 你也去过
0: 啊？去过，
1: 那行
0: 啊，
1: 咱们来也来，
0: 来吧，
1: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0: 啊，
1: 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
0: 哎，
1: 一男一女，
0: 对
1: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0: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1: 不像。
0: 啊，不像，
1: 你这不像。
0: 什么叫不像？
1: 不是你长得媚气，
0: 不不不，不分这个。
1: 我是男的，
0: 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哎，哎呀，跟跳脚来不及了啊！
1: 啊，
0: 你就这个儿了。
1: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0: 矮多了。
1: 正理。我就来女的，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1: 媚气
0: 啊！
1: 我来这女的，
0: 可以，
1: 我化一化妆，
0: 还得捯饬捯饬。
1: 那当然了，
0: 行行行，
1: 我头简单的包一包
0: 哦。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反正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1: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0: 对，听不见了。啊、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
1: 哎，这就
0: 好啊，
1: 这轻松多了。
0: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1: 才一只耳呢
0: 啊，是。
1: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0: 啊，这桌子还往后搭搭。
1: 当然了，
0: 啊、行、啊，
1: 来，再往后搭一搭。咱这就开始了，
0: 这就是这舞厅了。
1: 哎，我在哪儿站着、啊？
0: 别站着呀！
1: 啊，
0: 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1: 还有沙发呢？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是
1: 啊，我在沙发坐着。
0: 对对对，
1: 哪是沙发？
0: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1: 你搬去
0: 一比划就得了
1: 啊，
0: 一比划就得了。
1: 比划，
0: 哎，往下蹲一点， 哦，
1: 无实物表演，
0: 哎，这会吗？
1: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0: 是
1: 坐沙发
0: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有？
1: 坐沙发吗？
0: 啊，坐沙发不会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哎，
1: 这累呀！
0: 啊， 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1: 多的
0: 俩小时也就
1: 多受不了啊，
0: 就一会儿，
1: 一会儿，
0: 一会儿，一会儿。
1: 那我这样，
0: 来来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拿来。什么手走走，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打开撩棍儿，
1: 我挠死你啊！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0: 这不是耍猴吗？
1: 这是耍猴吗？
0: 这您得跳起来，
1: 这跳舞啊！
0: 哎，得跳起来。
1: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
0: 哟，还能搞上对象呢？
1: 那当然了。
0: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1: 对呀、啊。
0: 那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跳起来、啊，
1: 跳起来，
0: 跳起来，
1: 来来
0: 啊！
1: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嗯，
0: 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1: 太难听了。
0: 来来来，
1: 蹦擦擦，蹦擦。多大了？
0: 38。
1: 搞什么？
0: 搞批发。
1: 批发啥？
0: 大碗茶。
1: 这这这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0: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1: 别您问我了。
0: 再来再来。
1: 蹦擦擦，蹦擦擦。
0: 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68。来来。
0: 我找一干嘛呀？
1: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0: 谁问你姥爷了？啊、你
1: 28，
0: 结婚了
1: 还没呢，
0: 登记去。
1: 不行啊，
0: 怎么呢？
1: 我有孩子仨。
0: 没关系，都带着。
1: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
0: 哦，
1: 问问我那老头子。哎，
0: 别跳了。
2: 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大北窑啊！数学好，
3: 哎，你数学好、
2: 啊，我会算账。听着，我这笔账啊，听见？
3: 好好算算 啊， 啊。
2: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3: 这头老母猪，
2: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3: 听明白了，
2: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3: 听清楚了，
2: 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3: 你给我算的
2: 这是个神话账，一头老母猪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哎，背过仨抱过俩去，3+2是5个，到外边一数，1、2、3、4、5，1、2、3、4、5，他说够了，他说够了，哎呀，他说够了，
3: 算得上来吗？
2: 哎呀，算不上来，
3: 算不上来。
2: 嗯，
3: 注意听着，我给你算算。
2: 对，
3: 一头老母猪，
2: 对，
3: 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2: 嗯，
3: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2: 9个小猪，他怎么会说够了？
3: 这老母猪
2: 怎么样？
3: 不会算账
2: 哦。哎，好不好？谢谢观众。
3: 哎，
2: 对我老李的提醒，
3: 哎，
2: 太笨了，
3: 就是嘛，
2: 上了老母猪的当。
3: 哇！
2: 这个啊，这都是开玩笑。
3: 哎，
2: 真正动着脑子你不行。
3: 怎么了？
2: 今天观众这么热情
3: 啊，
2: 咱来回智力测验、啊、
3: 智力测验，
2: 来看看谁脑子好。
3: 可以啊，
2: 聪明怎么样
3: 啊？行，
2: 说个灯谜。
3: 什么？
2: 说个灯谜。
3: 跟我要猜谜语。
2: 猜谜语，
3: 打灯谜。
2: 对，
3: 您可能不认识我。
2: 嗯，不大了解。
3: 打灯谜，天津北京我有个外号。
2: 什么外号？
3: 我叫灯谜姥姥。
2: 灯谜姥姥怎么讲？
3: 会的多呀。
2: 哦，灯谜姥姥。
3: 哎，这肚子里全是
2: 灯谜。就是您。
3: 哎，
2: 握握手。
3: 嗯，
2: 我也有个外号。
3: 您也灯谜姥姥。
2: 灯谜姥爷。
3: 好、嗯。 我上这结婚了。
2: 您说这个灯谜啊，别说那个太不好听的，都太俗了，大家都听过的，什么远桥是个狗，近桥是个狗，拉也不走，打也不走，一骂就走，一拽就走，死狗。
3: 哦，
2: 你最好说一个新鲜的，大家少听过的，经常没听到的，
3: 经常听不到的，
2: 比较新颖的。
3: 我研究个新鲜的灯谜。
2: 对，
3: 哎，李老师，我问您，您是哪儿的人呢？
2: 我原籍就是北京人。
3: 哦，就是北京人。
2: 对，
3: 在天津工作。
2: 我，
3: 哎，我虽然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人，但是北京我经常的来，
2: 比较熟悉。
3: 哎，熟悉。
2: 今天的观众
3: 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2: 都是北京观众。
3: 这回我出个主意，
2: 出个主意。
3: 我每说一句话呀，咱们猜一个北京市的地名儿，
2: 这个可新鲜，
3: 新鲜不新鲜？
2: 如果说要不是北京地名，这个灯谜骂题大家可笑话。
3: 哎，得恰如其分。
2: 那您先说个样子，我听听。
3: 说个样子啊，
2: 好，
3: 每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北京地名。
2: 对，
3: 注意听着啊，
2: 听见。
3: 这是你们家呀？
2: 我们家。
3: 你们家住西房。打北京一个地名，
2: 我们家住西房，北京一地名。
3: 对，
2: 提起来大伙儿都得知道，
3: 都得知道
2: 哪个地名
3: 叫朝阳门。
2: 这个地名有，原来叫齐国门，后来叫朝阳门。
3: 有没有？
2: 它为什么叫朝阳门？
3: 我问你啊，
2: 嗯，
3: 你们家住西房？
2: 住西房。
3: 太阳从哪边出来？
2: 太阳从东边出来，
3: 往哪边照？
2: 往西边照。
3: 哎，你们家那大门不朝着太阳吗？
2: 嗯，
3: 朝阳门，
2: 挺有学问，
3: 好不好？
2: 我说一地名能明？
3: 你说一个，
2: 你猜猜
3: 啊？
2: 你们家搞绿化，北京一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五棵松。
3: 嗯，
2: 哎，
3: 你等会儿，怎么叫五棵松呢？
2: 你们家喜欢种树，房前房后种了很多的杨树、槐树、柳树，又种了好几棵松树，起了个名字，又叫五棵松，
3: 还真行，
2: 真有这个地名，
3: 真不错
2: 啊！
3: 你再听这个，
2: 听见？
3: 说你呀、啊。你们家那条胡同，
2: 我们家那条胡同、
3: 哎、都特别的团结。北京一个地名，
2: 哦，非常的和谐，
3: 哎，
2: 非常团结。
3: 对 对，
2: 哪个地名？
3: 和平里。
2: 和平里，
3: 哎，文明礼貌，
2: 有这么个地名，
3: 有吗？
2: 说你们家那个宿舍呀、
3: 啊，
2: 万家灯火，一个地名，
3: 什么地方？
2: 光明楼啊，就在那个好像那个天台往那边一走，光明楼。
3: 好，形象，
2: 形象。
3: 说你呀、啊，说你站在街上看飞机，北京一地名。
2: 站街上看飞机，
3: 哎，
2: 哪个地名？
3: 天桥。
2: 这个词不达意。
3: 嗯，
2: 站街上看飞机。飞机跟天桥有什么关系？
3: 站在街上看飞机
2: 哦，
3: 您不是把您这脖子扬起来往天上瞧吗？天桥，好不好？
2: 对对对，飞机在天上呢
3: 啊，
2: 在地下那地沟，
3: 就是
2: 不错不错、
3: 啊。
2: 天热了，
3: 哎，
2: 您吃的冰棍又擦粉，北京一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凉香，又凉又香、
3: 哦，我还又凉又香。
2: 对。
3: 你再听这个，
2: 嗯，
3: 说是南方人种大米，北京一个地名。
2: 南方人种大米，
3: 哎，
2: 哪个地名？
3: 水稻子。
2: 水稻子我知道，磁器口往那边走，
3: 哎，
2: 往那边走，水稻子三里河过去楼，再往前走就到珠市口了，
3: 行吗？
2: 水稻子倒是有，
3: 哎，
2: 它怎么讲啊？
3: 我问问你啊，
2: 哦，
3: 大米是什么？
2: 大米是稻子，
3: 在哪儿长着？
2: 在水里长着。
3: 不是水稻子吗？
2: 有道理、
3: 啊，
2: 真不错。
3: 就是，
2: 你想洗澡进澡堂子，北京一地名。
3: 什么地方？
2: 南池子。
3: 南池子，
2: 长安街的东边有一大圆亮门，那叫南池子。
3: 那怎么叫南池子呢？
2: 您是男人女人？
3: 男人、啊、
2: 说您要洗澡，您得进男人那池。
3: 这不废话，进错了非打我不？
2: 那不误会了吗？
3: 好好，
2: 您蹲下来，
3: 干嘛？
2: 张大嘴，
3: 嗯、
2: 往上看、
3: 嗯，
2: 北京一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门头沟。
3: 我这是门头沟啊，
2: 京西门头沟有没有？
3: 你把嘴也张开，
2: 张开。
3: 这是北京一个地名，
2: 哪个地名？
3: 鲜鱼口。
2: 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3: 我这怎么门头沟？
2: 哎呀，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大北窑啊！
3: 我这是大北窑、
2: 啊，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3: 说你呀、
2: 啊，嗯，
3: 不讲卫生，北京一地名，
2: 不讲卫生是哪个地名？
3: 地坛，
2: 怎么叫地坛？
3: 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地坛，
2: 随地吐痰。
3: 哎，
2: 你媳妇带坠子一个地名，
3: 什么地方？
2: 二环。
3: 啊，这叫二环。
2: 谁家人多呀、啊？
3: 我们家人多、啊。
2: 你们家都有谁呀、啊？
3: 我们家，
2: 我听听，
3: 我跟你说说啊。
2: 哎，
3: 我们家有我爷爷，
2: 对，
3: 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四个儿子、仨闺女、七个孩子，外加六门亲戚，算在一块儿280多口。你说我们家人口多不多？
2: 你们家280多口，
3: 哎，
2: 这不少，
3: 哎，
2: 都住一个大院里，北京一个地名，
3: 什么地方？
2: 动物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嗨，怎么那么巧？啊，
10: 就是没辙。
9: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个节目啊。我一人说我说我
10: 话会找这辙，
9: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10: 不错，
9: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10: 哎呦他妈
9: 不哭的有没有？
10: 行行行，
9: 有了吧。
10: 对，躺下来。
9: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10: 嚯，
9: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0: 啊。后边
9: 说的是
10: 啊，
9: 有这么一位，
10: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9: 说的是
10: 啊，
9: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10: 老大爷怎么了？
9: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10: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9: 他住平房
10: 啊，
9: 他就没人管。
10: 年前
9: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10: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9: 有一天
10: 啊，
9: 这位老大爷
10: 哦，
9: 清晨起来
10: 哦，
9: 他就想
10: 啊，想什么呀？
9: 今天吃点什么呢？
10: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9: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成。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10: 吃什么呀？
9: 老头想
10: 啊，
9: 好几天了
10: 啊，
9: 都没吃炸酱面了。
10: 呵，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9: 对
10: 啊，
9: 今天我就吃面条。
10: 呵，他出辙，
9: 他是吃面条
10: 啊，
9: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10: 啊，
9: 我自个儿上街买。
10: 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9: 他就上街买
10: 啊，买去，
9: 他得出去
10: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9: 这个老大爷
10: 啊，
9: 他可要出门

0: 要出门啊
1: 啊，姑苏哲啊，
0: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1: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0: 这个老大爷啊，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1: 哦，还在身上呢，
0: 然后他练练腿，
1: 哦嚯。
0: 他就出去乐，
1: 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0: 他就出去了
1: 啊！
0: 出去以后，
1: 哦，
0: 没留神
1: 啊，
0: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1: 哎呦我，您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摔了个大马趴
1: 啊！
0: 这个老头说，
1: 哦，还说，
0: 真挺疼，
1: 啊，
0: 摔得真。真够呛，
1: 嚯，
0: 站不起来
1: 啊！
0: 这可怎么好
1: 啊？
0: 嗨，
1: 嚯，就这句头，
0: 嗨，怎么那么巧？
1: 啊，就是没辙。
0: 这时候
1: 啊，
0: 来几个人，啊，这几个人
1: 啊，
0: 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
1: 啊。
0: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0: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哲
0: 要姑苏，
1: 啊，什么呀？你得姑苏哲，
0: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
1: 啊，
0: 我姑苏，
1: 哎，有哲韵
0: 没有？
1: 哎，有哲韵啊，找，
0: 哎，
1: 啊，
0: 然后，他们几个人
1: 啊，
0: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0: 上医院
1: 啊，
0: 哎，
1: 啊，
0: 大夫一检查，
1: 哦，大夫检查了，
0: 大夫，
1: 嗯，
0: 摸了摸，
1: 摸了摸，
0: 听了听，
1: 哦，
0: 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0: 捏了捏，
1: 哦，是吧？
0: 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
1: 啊，
0: 他是来的早
1: 哟，
0: 再晚一会儿
1: 啊，
0: 你就崴泥，
1: 哎，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0: 哎，
1: 瞎编，姑苏哲
0: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
1: 啊，
0: 我们医院现在
1: 啊
0: 还有空床，
1: 哇，
0: 这两天
1: 啊
0: 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0: 嗯，
1: 本来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了，这
0: 大夫人就不是干这个的，
1: 姑苏哲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
1: 啊，
0: 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
1: 啊，
0: 我们观察观察
1: 啊，
0: 咱们再看。嗨
1: 嗨嚯，
0: 这老大爷
1: 啊，
0: 他在医院
1: 啊，
0: 他就住下了，
1: 哇，
0: 这儿管吃，
1: 啊，
0: 吃挺好，
1: 这有辙哎，
0: 这有辙
1: 啊，姑苏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啊，住下了怎么着，
0: 还吃挺好，
1: 啊，
0: 老头说
1: 啊，
0: 我就不走了，啊，怎么样吗？
1: 哎，
0: 他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着？
0: 姑苏辙，
1: 啊，姑苏辙
0: 啊，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1: 啊，
0: 我就说姑苏
1: 啊，
0: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

0: 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1: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3: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3: 啊，对，
4: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4: 是
3: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4: 这么划算啊！
3: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2: 哇，你呢？
5: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4: 这太划算了，这个。
3: 对，
5: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4: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6: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7: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 安排如何？
7: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7: 物超所值！
4: 哇，
7: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7: 是啊，
4: 流口水了！
7: 是啊，
4: 嗯，
7: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7: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7: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培育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

0: 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000-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 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这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甜甜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
0: 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啊，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7: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新了了。
0: 哎呦，
7: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7: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啊，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 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

0: 偏移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2: 我说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4: 你超值超值啊！
5: 大哥，你吃
6: 的饭呀，
7: 小时候就味道
6: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2: 特别嫩，
6: 疯狂
2: 的抢，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1: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0: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远古玉米神报道，
1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5: 秘鲁的蒙娜丽莎，
16: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
2: 等

0: 一起来看病。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6: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6: 太超值了。
5: 是啊，
6: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6: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6: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想着都赚了。
6: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6: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6: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